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大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想减肥戒碳水，苏力管用，
3: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4: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0: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的身体得不偿失。
5: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0: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5: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0: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6: 体重管理不必
5: 斤斤计较，
6: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7: 我爱漂亮，
8: 我爱小猪佩奇，
9: 我爱我老婆，
7: 我啊
10: 就是爱汽车，
11: 爱汽车。
12: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2: 我是超。
0: 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安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刚才问我大美漂流你去不去啊，那个漂流的话我应该是会去一次啊，就是会再去带队一次，但是不知道是哪一个周六了啊，不知道哪一个周六。

我们去漂流啊，可以说是这个行程呢安排的非常的细致。我们在伊兰啊，给大家安排了三餐，三个正餐，一个早餐啊。还有就是，我们第一天直接会来到的是五国投城的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读懂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而且能够打卡吕后明摄影艺术馆，在光影之中触摸岁月的温度。还有，我们会漫步伊兰博物馆，透过馆藏的文物解锁伊兰6000多年的城市文脉啊。同时我们还会独家赠送打卡夜长城啊，就是在流光溢彩当中，在灯火连绵当中去感受俯瞰这座城市的夜色，也可以漫步伊兰的夜市，感受小城满满的人间烟火气。这个就是我们到达伊兰，也就是周六的第一天的行程。第二天啊，我们就可以解锁夏日的限定快乐了，奔赴被誉为中国北方第一漂的巴兰河漂流啊。真的两岸青山对峙，而且呢可以说是河水清澈见底啊。那个皮筏艇啊，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包括我们的同事亲属都感受过了，非常的稳啊，也是怎么说呢，有这个护漂员啊，我们这个费用里面是包含护漂员的，就你这个皮艇里面无论你坐了多少人都要有一位护漂员，这个是必须要全程保护大家的安全的啊。这个节奏很舒缓的行程，老少皆宜，而且既有厚重的历史研学，又有畅快的这样的一个山水的休闲啊，美食住宿康养全都配齐了。我们说到的这个历史研学啊，也就是说我们第二天的漂流，如果你不想去的话，我们可以带着孩子去走我们的红色之旅啊，红色之旅，或者带着老人也可以。这个红色之旅是既适合老人又适合小孩的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

0: 好的，有车辆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随时来咨询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可以随时来咨询了。问一下超，这个国产车容易生锈吗？这个是
1: 不一定，有的可能
0: 生锈这个问题跟什么车什么品牌有什么关系吗？有什么直接关系
1: 没
0: 有吧？
1: 没有关系
0: 啊，
1: 就是主要它的用料，
0: 对，
1: 包括它这个做这个防腐处理做的好不好，
0: 是不是啊？
1: 对，跟国产啥的没关系。
0: 它跟是不是

145操控好一点，嗯，荣放可能这个配件便宜一点，所以说买哪个都有理由。这个我觉得试驾一下，然后看看自己开哪个舒服。

0: 伊兰都有哪些景点啊？我们要去到的是第一天去五国头城，还有吕后民摄影艺术馆，同时还有伊兰博物馆啊，还要去三江口，晚上去夜长城。想报名去，两个大人一个8岁孩子，8岁孩子的话就是跟大人是一个价格了啊，因为他既占床，然后呢他又占座啊。咱们这个费用里面含有的是往返的大巴车保险，还有就是护漂的钱，同时呢还有就是我们的食宿啊，这个所有的费用都含在内的。也就是说你去趟伊兰，你除了买冰糕自己付钱以外，别的不需要再花钱了啊。你要是想吃冰糕自己去行啊。所以呢我们这个行程是这个样子啊，然后我们早上的安排应该是早餐是那个酒店负责的，酒店负责的啊。CX5 和凯美瑞，CX5 和凯美瑞是不是首选凯美瑞？刚才古大夫咋给他咋怎么说的？
1: 不是和荣放吗？那你和凯美瑞比的情况下，那是一个 SUV，
0: 还有凯美瑞和雅阁。
1: 那凯美瑞和雅阁现在换我卖凯美瑞，
0: 买凯美瑞，
1: 因为雅阁怎么讲呢？它是现在有点运动风了，然后还没有那么强的运动风格。凯美瑞商务气息依然在。
0: 好的啊，哈弗 H10星舰700泰奇这些仿卫士的车型古代有研究吗？
1: 这不就是所谓的这个方盒造型的吗？这个其实一是看你的这个对于能源的需求，你每天行驶的公里数，包括这个续航多少，你价格整体的预算，其实你要等一等后续还有。
0: 也就是说其实现在方盒造型也算是一个趋势，是不是？
1: 挺多的，
0: 有需求的。包括那个像很多的我们的自主品牌的这种方盒造型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了解，或者说摸清了我们国人的一些需求，是吧？
1: 好几个车型方盒的等着上市呢。华为也上了一个
0: 啊，都等着，
1: 然后包括捷豹路虎也有一个。
0: 好吧，既然是这样啊，我觉得就是我们以前可能买个方盒子得花个几十万啊，那现在也许真的是不用了，所以说大家完全可以放手去买了啊，放手去买了。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啊，尤其是想要报名去伊兰旅游的啊，这个加我微信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加我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

还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可以随时来问。新上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怎么交费，你稍等一下，我还是要问一下，我还没那个得空问呢，我得问一下现在车有没有位置了。如果这周的车没有位置的话，我们就只能坐下周的车了。我指的没有位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一辆车已经满了，实际上我们是要满车才能发，这样的话大家的费用相对来说是比较均等的。如果你们也知道一辆大巴车的费用也不低啊，如果

0: 凑不满一车人的话，其实费用是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的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第二辆大巴车只凑了比如说五七八个人啊，那这种情况它一个大巴车大概是四十七八个座吧，还是五十个座来着，我忘了。那你想想，就十个人，那咱们就是一辆大巴车就算是凑不成，那凑不成的前提之下，我们就会安排到下一周，我们再跟下一周的人再继续凑啊。所以说现在我得问一下，看一看啊，然后稍等我一下，稍等我一下，我等一下问一问，现在大巴车凑没凑上？就是那一辆车凑上了，咱就走不了；凑不上还有位置，咱还能去。而且咱们八岁孩子，他也算是一个成人的价格了，因为他也占车，他也占那个床位啊。问这个蓝图 Free 家怎么样？
1: 昨天我还去蓝图 4S 店。
0: 嗯。
1: 这个目前因为蓝图市场占有率低嘛，卖的不好，然后呢本身蓝图的全系照主流的一些这个新能源车型，嗯，可能功能更多，然后呢配置更全，但是价格优惠幅度大。
0: 嗯，
1: 然后福瑞家呢现在你没法买单纯的后驱，在东北肯定是四驱的好一些，然后增程的续航259，然后应该是优惠得能优惠3万多块钱吧。
0: 嗯
1: 啊，这个蓝图 Free 的整体的做工啊，包括内饰的氛围的这个用料啊，包括底盘悬挂的调教操控，
0: 嗯，
1: 我觉得都挺好的。嗯
0: 嗯，所以说无论是它的这个底盘啊、调控啊、那个调教啊、操控啊，相对来说都能够达到与时俱进的这么个情况啊。完这两天我看就是我身边我看开那个高山的挺多的啊，嗯，高山的挺多的。我觉得现在大家确实对车辆还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实用的这么一个认可啊。
2: 古大夫来了，问问古大夫新车怎么放味最快？
1: 放味最快，你现在这个季节就是暴晒，然后暴晒之后开门放，
0: 嗯，
1: 然后可以用一些这个活性炭吸附类的这个办法，但是活性炭也需要重置，就是活性炭吸完了之后，活性炭也需要暴晒，或者是你可以选择用这个一部分家用的这个装修完之后除醛的这些措施。但是家用的喷雾的那种的这个除甲醛的，其实就是相当于给甲醛封闭到家具当中，让它延缓往外面的释放。但是你车它也是一个道理，就相当于把这个释放甲醛的东西封闭了，但是它也会慢慢的释放啊。这个第一时间要把上面的什么各种塑料膜啦，这些能死的全死掉，那个是味道最大的来源。
0: 嗯
1: 嗯，有些人不舍得撕一些这个保护膜，包括这个遮阳板上了、天窗上了，或者是一些隐蔽位置的这种的，这个如果温度稍微高一点的，这个气味特别大。
0: 嗯嗯。是这样的啊，好吧，嗯，我们在那个就是除味儿的这个过程当中，哎，超哥，我们在这个有没有什么一些用一些什么科技的手段办法？
3: 这个没有啥办法，只能是靠时间来去把它放掉了。有一些东西可以掩盖这个气味，但是掩盖了的话，实际上它治标不治本，所以说还是这样。要么就还有一个好办法，你可以借给你好兄弟，让你好兄弟替你开一段时间。
0: 嗯嗯。开一段时间，让他帮
3: 对，让他帮你
0: 人肉除甲醛。
3: 对，
0: 这招不可用啊！这兄弟容易掰啊！这兄弟太容易掰了。还有什么问题？虎巴现在优惠多少啊？这个一线价格，古大夫能知道吗？有啥优惠？
1: 我只能知道大概。
0: 不能知道具体的。
1: 虎巴关键是你看它是哪个配置的，
0: 你就直接到店去就行，不论你买不买车都能给你一个非常完善的完整的这个最终价格。
1: 虎巴好像综合优惠能10000来块钱，
0: 是
1: 吧？关键还有虎巴 plus 呢，我不知道你要的啥。虎巴 plus 优惠多点应该。
0: 红旗 H7 怎么样？20岁第一辆车能买吗？

0: 想买就买呗。但是
1: 20岁第一辆车，哎，现在开就是开、嗯、开、就是，
0: 有点小众。再一个，20岁开这玩意儿不老吗？
1: 我想说，现在就年轻人，他们是最最低的年龄是多大开车呀？都大部分是大学，大学就
0: 18就能。
1: 不是能，我是说现在家长会让孩子们大学就开车吗？
0: 挺多
1: 啊，大学开车挺多的。
0: 嗯
1: 啊，那大学毕业不用说了，大学毕业就得换车了是吧？
0: 对，
1: 就得换一个级别了。梁启宇说，让我脚臭的兄弟用体味掩盖一下车辆

0: 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咨询。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问送DMY 现在有没有优惠啊？星越 L 油混多少可以入啊？古大夫，
1: 送好像近期应该马上就要松口了吧？因为，比亚迪是刚上市的这个，配备超充的这些电池供应的，有点紧。然后呢，本身热度在的时候，任何厂家可能这个价格把控的都有点这个不是那么容易快速的优惠的。但是现在应该时间可以了。
0: 嗯，也就是说是时机了，是不是啊？
1: 对，
0: 是这个时机了。还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继续来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这个骐达开起来有顿挫感，需要换变。

0: 变速箱吗？还是换变速箱油？还是不管它了？
1: 你得具体检测一下，它是变速箱来的还是发动机哪块来的？如果说要是变速箱这块你很长时间没换油了，你先换油试一下也可以。嗯，
0: 需要试一下
1: 对。
0: 需要检查一下，整体检查一下啊。电瓶什么牌子推荐一下？
1: 电瓶市面上瓦尔塔、风帆，骆驼，反正只要是全新的，不是翻新的都可以。反正现在市面上瓦尔塔用的相对多一些。
0: 瓦尔塔多一些，价格大概在什么区间？
1: 那个得看型号，然后包括那个电瓶的安时不一样。
0: 就是区间呢？
1: 300多块钱，比如说60的300多块钱。
0: 300多，差不多这个价格啊。哎，一般你像咱们换电瓶，就是在修车的修配厂换就行了，是不是？还用自己？
1: 对，在修配厂换就可以，
0: 不需
1: 然
0: 要
1: 后
0: 自
1: 旧
0: 己？
1: 的能给你定一部分钱，然后把这个新的给你安上。那有的拆装完电瓶以后需要清故障码，因为一断电了以后，所有的故障码都消了，还有包括那个车窗了啥的，有一些东西可能做一下初始化了，包括时间了，得重新调整了，有的，包括电脑得清一下的那个断电的故障。
0: 是这样。你可以试吃一下榴莲炖臭豆腐，能盖住脚臭味儿，因为天生什么天王盖地虎，遗臭更比遗臭生。为什么要比臭？池老师，昨天那个讲养生那个同事说，你鼻子比狗鼻子还灵敏呢，咋整的？全台都攻击你呢。我哪个同事讲养生？不是，我想对号的是人，是谁？我哪个同事讲养生啊？我们没有养生节目啊，问题是，我遭到攻击和袭击了，我必须得找准是谁呀，对不对？汽车无钥匙启动坏了，怎么破？用机械钥匙。
1: 那没办法，那个东西，你汽车无钥匙启动那个，你看你是原装的还后加装的吧？如果说原装的话，一般的话，原装的可能就是按键出现问题，换按键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是后加装的，有可能它这套系统里面有问题了，那你就得把这个，后加装这套全都摘掉，然后恢复到原先的机械。
0: 就是它一定是有一个就是我想说处理方法的，而
1: 对，
0: 不是说坏了就坏
1: 那
0: 了
1: 你把
0: 吧。
1: 原车的可以恢复回来，把那个，比如说你这是后加装的一键启动无钥匙，你可以把它那个后加装的那套系统全都摘掉，你重新恢复到机械原先的机械钥匙就可以。
0: 恢复到机械的，然后他想再装，就再重新装一套系统，
1: 对，
0: 是不是？这套系统就废了，
1: 对，
0: 就不能再修了。
1: 不能再修了。有的修的话，你跟换没有太多区别，而且说它那个东西需要，使用的话需要有费用。有可能就是为了冬天热车加的这个一键启动，远程控车，它有可能冬天热车加的，但你现在你又用不上了。
0: 12点多每天讲痛风那个，12点多，我们节目有天天12点多，我看12点多是什么节目啊？12点多啥节目？名医面对面呢，讲痛风那个，男的女的呀？主持人呢？是女的吗？挺大岁数。不是你说的是，我怎么一下没对上号呢？天天讲痛风。还有啥问题？继续来问啊！你说的是不是传红啊？说话声音挺，就岁数挺大的，听起来是他吗？哎，刚才说的什么车来着？海豹。海豹08这车怎么样？
2: 还可以啊，整个这个，海洋网的车，我觉得这个比王朝的看着显着年轻，然后呢，整体的这个比亚迪的这些销量，我觉得都过得去。但是这个海豹08就是稍微贵点嘛，但是它尺寸在那儿，
0: 尺寸在。
2: 中大型的尺寸了，然后。海豹08插混的续航就能达到400了，啊，这个续航是挺强的。
0: 嗯，

0: 这个星舰七五二五远航和深蓝 S 零五，深蓝 S 零五五二零 Plus 怎么选？或者说有没有其他同类型的纯电？
1: 嗯，这个我个人建议就考虑星舰七多一些。这个深蓝的这个造型吧，虽然说是有轿跑的这个机甲风格，但是开起来没有那个性能。
0: 嗯，
1: 这个我们开着的时候做过一些操控动作，但是感觉后悬挂拉不住。嗯，这个所以
0: 说什么叫拉不住？什么意思？
1: 就是它飘
0: 啊，
1: 然后呢后面这个后轮和尾部有点打滑
0: 啊，
1: 就是感觉就是快速并道的时候就是做迷路测试那种动作拖泥带水。
0: 嗯
1: 啊，所以说你要是奔着它的这个性能去就不行，但是你如果要是不太介意这个，那你就可以考虑看看星舰七。
0: 嗯，
1: 但是星舰七插混卖的好，纯电卖的一般
0: 啊。
1: 嗯，
0: 怎么能进入你直播间呢？你现在在听我的节目，我们现在是广播的直播啊，然后平时我每天还会有视频的直播。嗯，女的邀请医院大夫那节目啊，就是传红，不知道叫啥名，听他节目都是随缘听的啊。他叫张传红，嗯，张大姐啊，她是那个每天她这个节目名称叫名医面对面啊，说我鼻子比狗鼻子还灵敏，有这么夸人的吗？他一会儿就来，我一会儿必须质问他一下。然后张姐、张大姐啊，有这么夸人的吗？嗯，还有什么问题？哎，你现在就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我们是广播，是直接用声音来打动你啊，是用声音来打动你的。然后呢，我们现在广播的主持人啊，有很多人都说，其实呢，我们的样貌也同样的很迷人，所以呢，我们又开通了视频直播间。但是我今天没开啊，我会偶尔会开一下的啊，偶尔会开一下。我就是开车，对啊，开车听广播啊。我们就是一档正儿八经的广播节目啊，然后视频号我偶尔会开一下，你可以先锁定一下我的视频号大美说车，有的时候我开了你就能看到我，能找到我啊。听上这节目了是不是因为岁数到了？哎，你发现就这节目你偶尔听一耳朵你还能听进去呢，那大夫讲的老实在了，而且他请的好多，为什么叫名医面对面呢？确实请的都是一些名医专家，就是那种挂号费都是，就是不是那种普通挂号费的那种名医专家。有的时候他会找一些比如说儿保科的，我们这导播间全是宝妈，就在这儿直接跟名医面对面，真的是真的，我说的一点不撒谎，是真的。然后有一些比如说一大几的专家，就是那种挂号费不光是多少钱的问题，是挂不上的那个问题，我们直接上门口堵他，就在导播间等他。比如说有什么心脏的，我前段时间是那个乳腺，直接把专家就堵在导播间，就给你面对面就给你看诊，是真的。你说我们多方便，我们多么的近水楼台呀，真的哎。包括那个中医，还有中医呢，我做中医给我号脉，我号好几次在导播间，哎呀可方便了我们。但那个节目我跟你说，就你打电话问诊都比你挂他的号要方便。那个节目我强烈建议大家没事听一听，你不定哎，就哪个大夫的号你就有可能挂不上，你就直接打电话直接就问他就行啊，非常的方便。你像他，我们呢会有一个就是那个主持人的一个群嘛，就是每天有哪个大夫来我们都会提前知道，所以提前到不是不光是我们频率的，全单位的都上这儿来堵他，就都上，不是堵他，就是都上这儿来等大夫来，尤其是那些真正的就是特别有名的那些啊，特别特别有名的。张大姐还有个家有喜事儿呢，你试着听一下。家有喜事儿那个吧，就是咱都结过婚了，你就是听不听，你就是你那个就是怎么说呢，你做个储备反正也行啊。

0: 我想问一下，首次买车能领到什么补贴呀？
1: 你得有
0: 首次买
1: 旧车。
0: 他首次买车就是没有，名下没有旧车呗。
2: 没有车的话，现在是不是有夏天有个什么夏天有那个补助啊？哈尔滨有一
1: 那就
2: 个
1: 是
2: 9000万
1: 咱们
2: 那
1: 所
2: 个，
1: 说的试补。
2: 对，有一个那个补助。
0: 那你就等着，现在没有呢，现在是那一波发完了。
2: 发没了吗？
0: 现在是没有试补了，你说的是夏天会还再有一波是吗？那
2: 就
0: 不叫
2: 前段
0: 试
2: 时
0: 补
2: 间的那个，
0: 啊，前段时间现在没有了，
2: 花了了。
0: 就是他省补跟试补，即便是有试补，他省补跟试补不能同时享用，
2: 只能要一个
0: 二
2: 吗？
0: 选一，对，
2: 对，
0: 但是他没有报废补贴是吧？没有旧车，
2: 没有旧车就没有报废和置换。
0: 你可以先说一下你什么情况，比如说有没有旧车。你现在什么情况？然后再给你大概说一下你能到手的补贴是什么？我觉得比亚迪很不错，但是我选了宝马。不，你说这话，你就突然之间整这么一句，你是跟我说话呢吗？昂克赛拉16款，低速滑动的时候感觉浑身抖，是咋回事儿？
2: 检查检查底盘，然后主要是看一眼那个轮圈。滑行的时候抖的话，看一眼轮圈，看看后轮的轮圈是不是瓢了。
0: 后轮的轮圈是不是瓢了？
2: 对，
0: 然后呢，就这一个验证方
2: 多
0: 法
2: 数都
0: 吗？
2: 是滑行的时候，这个后面轮毂瓢了、变形了以后，然后就出现这个车身晃。
0: 他没有车，没有车，第一次买车。
1: 那就是得像刚才说的了，就是试补，没有别的能领。
0: 就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这种补贴，你是能领到的，其他的就没有了。再一个就是你想什么时候买车，你让那个就是你的那个销售给你算一下，你能做什么样的一些就什么金融政策之类的，让他帮你算一下。那个更精准一点，更精准一点。但你要说补贴这个事情呢，现在试补没有了，但是什么时候有还不是特别清晰和明朗。你可以等一等，如果不着急，可以等一等。因为你要是去销售那儿问，你说试补什么时候再有的话，他一般不会告诉你特别准确的时间啊。

0: 请问一下，开车过程当中刹车踩不动，啊，刹车硬的踩不动，然后对面车让我一下，我就过去了，再试试刹车就好了，能踩动了，这是为什么呢？
1: 他这个刹车踩不动的话，有可能是刹车真空这种又出现问题了，就是真空包是否有漏气啊，包括这个真空阀是否单向阀出现堵了，那一瞬间没有真空，然后你再踩的时候真空才过来。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你就具体得检查一下了，是真空包出现问题了，还是说的真空泵，还是真空泵这个控制阀出现问题了。
0: 嗯，
1: 这个具体就得检测了，但这个确实挺危险，你就可以把手头的事儿都放一放了，去赶紧去检测一下这个刹车这个问题。
0: 你就是刹车硬这个事儿，我也觉得有点危险。嗯，
2: 大明老师，大明老师，老夫有问题想咨询您一下。那就是像您这种，您已经是财富自由的小富婆了，是吧？这已经官方认证的。那您每天工作的动力是啥呀？
0: 首先你这个话就有歧义啊，就是谁认证我是小富婆了？我领的是哪家的证书？
3: 哪个官方验证的？
0: 哪个官啊？啊，哪个官啊？再一个啊，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这一点我可以答复一下，就是就对于我个人而言，这个工作是让我快乐的一件事情啊，是快乐的一件事情，就是上节目，包括我平时跟小朋友接触，它是让我快乐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不单单会把它当成一个工作，这个绝对不是我在这儿好像故意这个说这个话，好像在提高什么样格啊，不是，真的是就是说话呀，广播呀，主持人呀，包括教小孩啊，研学呀，带小朋友出游啊，这些都是我喜欢做的事情。而你把你喜欢做的事情变成了你的工作啊，这一点一是很幸运，第二是这样你工作起来会很快乐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哎，刚才说那个就是首次，他说我听有主播讲，国家出台政策，首次买车享受首次购车补贴，用手机就能领补贴，和国补省补没有关系。
3: 没听说。
0: 我这不得不豆包一下子啊，我豆包一下，我不知道豆包准不准，但是没说你这个事儿。
3: 本身的这个国补就是，只能是这个一年之内只是领一次，就是，也算是你首次购车。之前你要是买过新车得完补贴的，不能再领。
0: 嗯。就是比如说你买20万左右的新能源，购置税省15000，国家首购补贴7000到10000，车企再贴息，然后加上免车船税。如果你买是150000燃油的家用车的话，国家首购补贴5000元，这是国家的补贴。
3: 没听过。
0: 没听过呀。
3: 没听过。
0: 这个是豆包说的，你说这个首购补贴5000元，这个没听过是吗？
3: 没有。
0: 我刚才说的是豆包给出的结论，和国补省补没有关系。他说手机就能领的补贴，他你说的这个跟我说的也没有关系，好像他说的是手机就能领的补贴是享受国家出台的一个政策，首次买车能享受首次购车补贴，是这意思吧？对不对？
2: 闺蜜，你男朋友叫啥了？红颜老师，失真驾照的红颜老师，人都认证了，说您财富自由了。
0: 我想买台长安 CS5 Plus， 在哪家店买实在靠谱啊？实在靠谱，就是
3: 你就在机场路不能买就行。
0: 嗯，古大夫，你怎么今天说话怎么回事？有气无力的呢？昨天又宿醉了。
3: 嗯，
0: 嘴不张说话，不张嘴，请我们注意提升一下口腔开合度啊，口腔打开啊，不能光张嘴。你看我像打哈欠似的，把口腔张开。 古大夫。
3: 嗯，
0: 提升一下口腔开合度，说话。
3: 嗯，
0: 嘴巴张开啊、哦。他说：“对，就是这个，对，就是这个啊，就是这意思。”刚才古大夫跟你说上博能去买去吗？你问问他，你去让博能给的人给你算一下这个价格。啊，刚才怎么说？对，说红岩老师了，啊，红岩老师给我官方认证的呀。哎呦我天哪，你上人节目去问我去了啊？你上人节目你去问我去？

说我每天都在听你们的直播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对，食神红颜老师，对他说的也是食神啊。串台了，这小调调好听啊。没有没有串台，刚才那个歌是叫是岳云鹏和好妹妹乐队一起演唱的、啊。想去伊兰漂流的朋友，我们这周刚刚确认啊。满了啊，就还剩一个位置，但这一个位置就废掉了，报不上，就是也上不去了啊，也不可能有一个人去的，就是这个人就废了，这个人的位置就废了啊，那我们只能报下一车了，嗯，下一车不是下一车，是下一周的新车发团了啊。Get on that party. 我们只能往下一周走了啊，这周就是车就满了啊，因为今天周四周五了，再上人已经报满一车了，所以说我们只能在下一周了，嗯。所以想去的话咱们就下周吧啊，下周至于这个下不下雨这个问题啊，我其实个人觉得只要是这个没有水涨到咱们不能下船啊，咱们不能上河里去，咱们就可以漂啊，然后大前提

之下，就是我们给大家安排护漂员了，你们可以放心，正常你们在自己找护漂员的话，还得是一个船100块钱呢，你就是平摊一个人也得几十块钱啊。所以说咱们给大家都安排好了，还有就是保险的费用，所有的费用里面除了吃住以外，还有保险钱，还有大巴车钱，往返大巴车的钱，还有护漂员的钱啊，每个人都给大家买那个手机防水袋还有雨衣都给配好了啊。你需要带啥呢？你自己需要带就是你自己那身行头啊，再加上一些什么能泼水，适合泼水的一些工具，比如说那个水枪啦，机油桶啦，就这一类的自己带着就行了，别的不用带啥了。你要说花钱呢，也就是花在依兰冰糕不是出名吗，买一盒依兰冰糕吧，也就这个样子，好像多少钱，3块钱吧，好像还是5块钱，我忘了，也就这个样子了，就是你自己需要花的钱啊。所以说我们早上周六早上的7点钟出发，晚上周日晚上7点钟回啊，是这样一个行程安排和时间啊。三个正餐一个早餐，三个正餐一个早餐。想要报名下一周，也就是8月份那一周的，下周是呀，8月啊，31号。哎，不是，对，8月1号、2号，是不是下周？下周是8月1号、2号，嗯。抓紧时间报名，咱们这个就是早报名早占位置，报完即止啊，就真的他也没有什么截止具体的时间，就是报完即止。而且不光是我们节目在招募，所有节目都在招募，你也不知道全天报来多少人，最后汇总的时候那可能满了就是满了啊。所以现在如果想去，抓紧时间要报名了啊！池蕊的全拼889，先加好我的微信，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一个人也能去，有啥不能去的呀？第一是由我们主持人带队啊，但下周肯定不是我和汪洋，下周有可能是潘浩啊，就是肯定由我们主持人带队，而且主持人的作用是干嘛呢？帮咱们梳理这个行程，还有就是帮咱们对接所有的食宿，帮咱们处理我们在旅途当中所有的问题啊，都可以找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啊，带队的主持人。大美，你什么时候去？我肯定得再去一次，但是具体没定啊，工作安排还没定呢。我要是去，我也会提前一周知道的，我到时候就告诉大家。

0: 古大夫让古大夫说说星月 L 游魂。
1: 星月 L 现在怎么讲呢？原来的这个星月，我觉得定价定的有点贵。这个之前就说，因为这个价位上能买到挺多的这个超大电混动的车，但是它现在出的这个，它的混动是智行混动，实际上可能这个智行混动以后是一个趋势，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油车都会搭载这种混动的系统，实际上它也算是这个油电混吧，绕开了这个曾经丰田本田的这种技术垄断，然后把这个混动系统上属于加量不加价嘛，这种的可能以后这个多数的燃油车不是绿牌的，都会有这种油混系统，所以说它现在这个智行混动算是开先河。
0: 所以说未来啊，就是大家买车呀，我觉得除了考虑个人使用情况以外，考虑一下我们的地域方面也是重要的一个用车的需求点，好不好？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啊，感谢大家收听，记好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经营群啊，迟蕊的全拼889，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2: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向梦。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4: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5: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6: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7: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6: 这一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7: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6: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8: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9: 889看天气。
1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3号，星期四，农历的6月初10。今天是大暑节气，大暑至，夏正浓。愿您心中有清风，生活皆从容。我们来关注今天哈尔滨市区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哈尔滨市区小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3度。今天3点12分48秒，我们迎来了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全年当中啊，气温最高，降雨最多的时节，农谚叫小暑不算热，大暑正伏天的说法，就是这种闷蒸的气候特点，天气十分应景，天空云团零散游走，分散性的阵雨就随性的洒落，盛夏暑气和潮湿交织，突感闷热啊，所以说中午的前后啊，暑热就更加明显了，大家一定要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好了，各位，在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哈尔滨经济广播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那您知道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呢是财富 radio， 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大盘指数情况，提示您上证指数3866.66点，深证成指14061.44点，创业板指3566.73点。好了，各位，稍后的时间走进我们的家有喜事。在家有喜事之前，还是跟大家来说，我们每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专属的伊兰精品两日游啊，每一周都会发团，所以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7399详细咨询，独有的行程，独有的安排，我们一起走进古风古韵古城，依山依水依兰。

0: 那在这儿呢，我们可以去巴兰河漂流，是非常有特色的，也叫做东北第一漂吧。那我们还会感受到千年古城的文化魅力，包括我们走进五国头城的遗址，探寻靖康之变的历史印记，坐井观天的千古沧桑，您一定会读懂。我们还会去李厚民的摄影艺术馆，还会去依兰博物馆，还有三江口，去观赏松花江、牡丹江、窝垦和三水交汇的奇特的景观。整个的行程当中，我们安排了依兰特色的地道美食，尝遍这个整个专属的烟火味儿啊！我们入住的也是当时依兰最好的酒店了，住宿让您舒心省心，还赠送几蒸啊洗浴汗蒸的门票，卸下您的疲惫。中国北方第一漂巴兰河是非常有特色的，所以说如果您想整个的两天的时间，既有畅快的山水休闲、美食住宿，又有我们厚重的历史研学，假期了陪着孩子一起来一趟品质依兰游，原价580，我们现在早鸟价480，仅限前50位报名者，抓紧锁定席位，报名电话87997399 87997399
1: FM889 FM889。因为不够好，所以才要更加努力。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2: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3: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3: 找家有喜事。
2: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3: 找家有喜事，
4: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0: 好了，各位，现在开聊了，我们是家有喜事，关注您的备婚的每一个细节啊。那我们的家有喜事有众多的联盟商家给大家来提供服务，有需求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今天的环节当中，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个什么事儿呢？婚礼红包的这个攻略啊。婚礼当天红包怎么发才不出错，当天才会不慌不忙，心意稳稳的送到呢？那今天啊，我们也是结合了众多的新人在整个备婚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一些心得体会，还有他们的一些总结要点分享给大家。这些发红包小事儿恰恰是最容易让新人头疼的环节啊，所以说帮大家能够理清楚了，婚礼当天我们才会稳稳的把心意送到啊。婚礼的顺利少不了伴郎伴娘的付出，所以说先来说伴郎伴娘的红包，一定要记得给至亲手足，这个数字是心意，好彩头才要紧呢。您可以准备数量从2个到12个，就是以你当时当天结婚的时候伴郎伴娘的人数为准啊。常见的金额就是给120、200、240、480。提示大家，伴郎的红包由新郎给，伴娘的红包由新娘给啊。还有如果你有的婚礼当中会有花童，那提示大家，作为婚礼上的可爱使者，承载着传递幸福的任务，自然要给他们备上一份红包啦。这个红包呢，数量就是以花童的人数为准了，比如说准备2个到4个，常见的金额就是给120、200、240，一定要记住了啊！我们给这个花童的时候，卡通样式的红包和可爱的花童真的是绝配啊。接下来，如果你在结婚当天的时候涉及到婚车的这个环节的话，如果你租婚车的话，司机包个18块的红包，再给几包喜烟喜糖就行了。但是你要是好朋友来帮忙开婚车的话，可别忘了给他也包一份好彩头啊。这个数量就是根据你的车队的数量来决定的，一般的呢是发166、188，再加上一包喜烟啊。当然了，主婚车的司机呢是给200加上一包喜烟了。当然你如果是找的这个婚庆公司啊，那你这个或者是专门的干婚车的这个企业的话，就没有必要再单独包了啊。接下来我们还有正

由新郎方来负责，夫妻双方呢也可以商议各自准备一份，数量就是一个，常见金额就是充当媒人的这个，你要给他200到800，介绍人就是相熟的亲友啊，你可以给666，或者是888，或者是1200到1800不等。如果是职业媒人啊，前期说媒的时候已经给过红包了，那你就可以给100到200块钱之间就可以了啊。还有的一个红包攻略就是工作人员了，因为你婚礼当天的工作人员主要包括什么呢？摄影师、摄像师、化妆师、主持人、策划师、统筹师等等，要不要给红包？你主要看新人自己的意愿和个人的满意度，可给可不给，你就按照实际的人数来定就可以了。常见的金额是多少呢？66或者是88。除此之外啊，婚庆涉及的人员比较多的，也可以给接洽的人员包一个，图个喜庆嘛。还有就是红包铺床还有滚床的这个环节哈，就是新娘带的床上用品到新郎家，新郎要负责邀请一位或者是两位全福的妇人，指父母健在、兄弟姐妹齐全、婚姻和睦、儿女成双的人来为你的新居铺新被褥，撒上代表吉祥幸福的大枣、花生、桂圆、莲子等干果。滚床的话呢，就是在铺床期间啊，找一位聪明伶俐的小孩子说一些吉祥话，铺好床之后呢，在床上滚一滚，寓意着新人早生贵子啊。你这个红包可以包4个到10个，一般的来说里边放66、88、100或者是200都可以的啊。还有一个环节就是少不了红包的，就是大家在这个参加婚礼的时候会看到抢亲和堵门的这个环节了。这个环节当中啊，需要的红包数量还是比较多的啊，500个左右为宜，数额不需要很大。这个环节啊，新郎是非常容易扔错红包的，建议新人可以准备不同尺寸的红包来区分大小中号的红包，装的时候啊，你就不容易和其他红包相混淆了。比如说小号的红包，你可以准备300到800个，常见的金额你包括1块2、2块、6块都可以。如果你包个中号红包的话呢，就是30到60个，常见的金额有12、24、60。大号的红包你可以包10个到30个，一般的来说包120、180、200都可以的啊。还有就是宾客的回礼了，有一些地方习俗的不同，回礼的数量也是各有不同的啊。每人一个，常见的金额就是双方至亲的孩子100到200元，其他的小朋友可以发2块、6块、10块的小红包，或者是每个人按照礼金的10%到20%来进行回礼啦啊。接下来还有预备红包，就是在婚礼当天的时候建议新人宝宝多准备一些红包，面额的一般来说是50到100就可以了，因为你前期准备可能会有遗漏的地方，如果有额外需要用红包的地方，你就可以直接拿出来用了啊。准备50个到100个，常见的来说每一个里面包50到200都可以的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红包的注意事项啊。父母给的红包记得交给伴郎伴娘来保管，可别再出现把父母给的这个红包当堵门的红包扔出去的情况啊。父母给的红包可是大红包啊，这个一摸也能够感受得到。还有新人双方父母、伴郎伴娘都要随身带一些小红包来备用了，婚礼当天指不定哪里就需要用一些红包的啊。提前去银行兑换1块、10块、20块、50块、100元的新钞票，发出去的钱必须是崭新的。数字最吉利的要数6、8和12了，其他数字可以跟他们进行组合包。所以说呀，这个红包的攻略还是蛮多的，也覆盖面很广的啊。再一次呢，也提示大家，其实红包不只是礼尚往来，更是人情世故最温暖的仪式。愿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红包攻略啊，能够帮您把每一份心意都稳稳地送到。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啊。我们家有喜事节目有众多的联盟商家，包括我们的婚庆酒店，包括我们的婚礼主持人哈，还有我们众多的一些联盟商家，还有就是我们的摄影、摄像、喜糖、伴手礼、婚车等等啊，我们有众多的这样的一些既经济又实惠又有品质的这样的联盟商家为大家提供服务。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我们的家有喜事继续跟大家分享备婚当中的一些细节和流程哈。说到这个结婚当中啊，作为婚礼上的主角，我觉得一定要感谢宾客的到来和对父母的感恩之情，还有向爱人表达爱意了。但是很多社恐的新人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紧张了，就是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今天啊，在这个简单又大方的婚礼誓词和大家分享一下，听一听，也许对你有所帮助啊。我们先来说说新郎的婚礼誓言词。新郎啊，也就是我，你说出一下自己的名字哈，请你说一下新娘的名字，做我的妻子，我生命当中的伴侣和我唯一的爱人，我将珍惜我们的友谊，爱你，不论是现在、将来还是永远。

0: 永远，我会信任你，尊敬你，我将和你一起欢笑，一起哭泣。我会忠诚地爱着你，无论未来是好的还是坏的，是艰难的还是安乐的，我都会陪你一起度过。无论准备迎接什么样的生活，我都会一直守护在这里，就像我伸出手让你紧握住一样，我会将我的生命交付于你，我爱你。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新娘的结婚誓言词。我请你做我的丈夫，我生命当中的伴侣和我唯一的爱人。我将珍惜我们的友谊，爱你，不论是现在、将来还是永远，我会信任你，尊敬你，我将和你一起欢笑，一起哭泣。我会忠诚地爱着你，无论未来是好的还是坏的，是艰难的还是安乐的，我都会一直陪你度过。无论迎接什么样的生活，我都会一直守护在这里，就像我伸出手让你紧紧地握住一样，我会将我的生命交付于你。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很多人各种版本的一些创意誓言，一起来学习啊。传统版的，就不管是贫穷还是富有，不管是健康还是疾病，我都爱你，尊重你，直到死亡将我们分离。还有就是流行版了，我们的爱能走多远，我就有多忠诚，我能爱你直到我们分手，我愿意直到我不愿意为止。还有我们再来学习学习明星版啊，茱莉亚·罗伯茨的结婚誓词是这样的，爱支持但是不会顺从。桑德拉·布洛克说，嫁给一名赛车手的时候啊，宣读的誓词是什么呢？我们的发动机能不停转，我就一直爱你。我们再来说电影版当中的一些誓词，《河东狮吼》里面说，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来帮我，我开心了，你就要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了，你就要哄着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只有我。
1: 不要哭了好吧。
0: 还有一个就是古文版的哈，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哇，说了这么多版本的婚礼誓词哈，总有一款适合你。最后我们也祝福天下的有情人都可以终成眷属啊。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

0: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的一档科普类的节目，叫做冰城医生，每天穿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来关注大家的内分泌的一些健康，那我们也主题就叫做走出甲状腺的诊疗误区。甲状腺在临床上的患者特别的多，而且大家在往往诊疗的过程当中会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各种误区，今天我们也总结了几大误区，帮助大家走出来，科学的去认知甲状腺，了解甲状腺，更好的去保护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张亚光张医生，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愿意给大家科普的同时随时为您答疑解惑，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即可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张医生。张医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广大的听众朋友、

0: 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再一次来到我们槟城医生的节目，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甲状腺方面的一些小知识。
1: 是的，甲状腺它只是我们内分泌系统当中的一种疾病。那临床上，张医生也给更多的患者解决，除了我们的甲状腺之外，还有很多的内分泌相关的一些疾病，对不对？
0: 没错，我们内分泌科呢，其实这是一个简称，它叫做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那么内分泌疾病呢，其实就包括我们今天所要聊的甲状腺的疾病，还有其他腺体的，比如说肾上腺的呀、垂体的呀，像继发性高血压等等，常见于肾上腺的一些疾病，这都是我们科的疾病。另外呢，像这个代谢性疾病，就包括大家所熟知的糖代谢啊、对，糖代谢的问题啊、糖尿病啊、前期糖尿病啊，此外呢，还有一些血脂的异常啊啊、等等。
1: 血脂的异常也是属于代谢不好，是不是？
0: 哎，没错。高血脂啊、高尿酸呀、这些，肥胖相关的呀，这都属于代谢性的疾病。
1: 哎呀，这些我觉得你们科看的这些疾病患者，大部分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非常常见和多发的。
0: 没错，
1: 尤其是现在我们就把三高都说成四高了，是不是啊？
0: 高血糖、高血压、
1: 高
0: 血脂、高体重、高尿酸，哎呀，要算上这个话，应该是五高
1: 了。高体重就叫五高了。现在肥胖也是大家列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了，因为它肥胖会引起我们身体的各个机能的紊乱啊，还有一些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所以说也要非常重视起来。那今天大家涉及到内分泌科方面的问题，随时可以请教我们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张亚光医生啊，辛苦张医生了。其实我们今天重点关注这个甲状腺啊，这个误区在临床上真的还不少。你别看这个甲状腺像个小蝴蝶，就在我们脖子这个锁骨上方的这个位置啊。
0: 对，
1: 但是它的功能可是不小，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你是跟那个激素有关，是吧？跟我们的性激素是不是也有关？
0: 甲状腺激素其实它，能够贯穿我们人的一生。从小孩子开始，甚至是你在母体之内，它会影响你的生长发育。会影响你的智力，会影响你的整个代谢啊、比如说甲状腺激素会调节你的代谢功能啊，高代谢、低代谢呀，什么产热呀等等，所以可以说就是你从小到老，一直甲状腺激素在你体内都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对，所以说我们平时真的要管好这个小腺体，然后你还得做好监控。因为你甲状腺激素有变化波动的时候，它就甲亢了、甲减了、结节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就发生了，是不是？
0: 对，
1: 这个呢也是我们很多人临床比较常见的疾病，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张医生啊、我刚才说了这么多，我又忘了把这个张医生再好好介绍一下了。张亚光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同时兼任黑龙江省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青年学组的组长，黑龙江省慢病管理学会内分泌分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内分泌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地方病学分会的委员啊。这个张医生，在您临床上看出这个内分泌科的时候，是不是十个患者里边甲状腺患者得占个半数啊？现在
0: 没错。尤其是在门诊的时候，十个患者里甲状腺疾病确实能占到一半以上，
1: 是不是啊？我们槟城经济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就给我们留言了哈。他说一个月前TSH 是17，优甲乐一片，前几天复查降到4了，可以减量吗？
0: 如果是TSH 17，我们游离的 T3 啊 T4 没有变化的话，我们把这种叫做亚临床的甲减。那这种亚临床甲减呢，在 TSH 高于10的时候，确实是应该用药了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做甲状腺激素来进行一个补充。也就是说你自身的甲状腺分泌的激素的能力实际上是弱了的，所以说你的上位激素，也就是促甲状腺激素，它是我们垂体分泌的。那么通过一个负反馈调节啊，甲状腺通过这个负反馈调节告诉垂体说我这个激素水平低了，那么我上位的促激素呢就会分泌的高一些啊，然后来调节你这个甲状腺，让它再代偿的再多分泌一些。那当 TSH 水平高的时候呢，我们这种单纯的叫

0: 的亚临床加减，他确实用药也是对的，他用的是一片的剂量，是吧？
1: 嗯，
0: 用的一片的剂量，如果你是过了3周或者是一个月之后再复查 TSH 降到4了，那么说明这个剂量是合适的，我们就不建议减药。
1: 哦，
0: 因为你一旦再减药了，那可能哎指标 TSH 又上来了，激素水平就又不够了。
1: 那他这样维持得多长时间呢？嗯，不用减药的服药。
0: 其实这种亚临床加减或者是加减，应该是一个终身用药。
1: 终身用药的。
0: 终身用药。
1: 那就始终是一片。
0: 对。
1: 哦，
0: 一片之后呢，我们也不是说这个剂量就会一直很稳定，也不敢说。所以说可以3个月以后你再监测。3个月以后再监测、如果指标啊整体的指标都非常好，都是在正常范围之内，那么就说明你这一片的剂量是合适的。
1: 嗯嗯，我觉得也是，一个月前还是17呢，吃了一个月就降到4了，10以下了不就正常了吗？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就说明对你来说是有作用了。所以说坚持一段时间，然后呢也要定期的再次的复查 TSH 这个值，对吧？
0: 没错。
1: 嗯，好，各位有什么样的一些专业这个内分泌科的问题，或者是甲状腺分泌的问题哈，随时可以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继续拨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87997399啊，好的，那以下时间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在您临床当中常见的患者对于甲状腺这种疾病的一个误区。一说到甲状腺，很多人就说大脖子，是不是？
0: 嗯，
1: 然后说脖子也没肿，也没有说不舒服，甲状腺肯定没问题啊。这种观点在临床上是不是很常见？
0: 确实很常见，因为你像。其实很多患者他来就诊的时候，多数是因为他
1: 体检，
0: 他体检，或者是说他自己哎照镜子发现脖子有肿胀什么的，他才来的
1: 啊。
0: 但是呢，实际上绝大多数甲状腺疾病早期，他是没有这些临床表现的，不是说所有的甲状腺疾病都会表现为脖子肿啊，甲状腺肿大。像很多早期的这种亚临床甲亢啊、亚临床甲减啊、甲状腺结节呀，甚至在甲亢啊或者是甲减的早期的时候，他可能都没有一个这样的外表形象上的一个改变，或者是说你超声做的时候它会体现出肿大的一个表现，但实际上可能疾病也已经存在了，
1: 它是激素变化了，内在的变化了，是吗？
0: 对，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需要这个去通过体检来发现这种早期的甲状腺的变化。
1: 嗯，大部分临床的患者也都是通过体检发现了甲状腺出问题的，对不对？
0: 嗯，没错。
1: 比如说有的是可能无意当中做了个甲功，发现什么这个甲亢或甲减，或者是桥本氏甲状腺炎，甲状腺的甲状腺炎现在也不少，
0: 对，非常多，
1: 对，对。然后啊，他说那个谢谢红姐张老师给指导的太详细了，我确实是垂体有问题，脑核磁提示是略饱满，脑核磁提示是略饱满，它是垂体有问题。
0: 这种垂体有问题，你不单纯的要查甲状腺了，它提示略饱满，其实略饱满也不一定就会垂体有什么问题。你应该把这种垂体涉及到的激素都查一查，比如说甲状腺的呀、肾上腺的呀，还有这个性腺轴，这几个都需要查一查。这个患者我建议他可以去门诊再系统的查一查，看你这个确实你是这个垂体来的，影响到激素水平。如果垂体有问题，影响到激素水平，它可能不单一的是累积到甲状腺这一个轴，其他的轴就像刚才我提到的性腺轴、肾上腺轴可能也有问题。要么就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患者你虽然垂体是略饱满的，但是它不一定有啥问题。
1: 好的，各位，我们不知道张医生给您解答的是否这个明白哈，如果还有问题继续留言就可以了。也欢迎大家有问题可以进一步的拨打热线87997399，因为我觉得打个电话好像说得更清楚一些哈，我们给您解释得更到位，相对的一些问题我们也会及时问到，了解你的所需和所想要知道的一些问题。好的，各位继续拨动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我们来接个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
1: 哎，
2: 主持人，
1: 哎，你好，
2: 我问问那个医生，就是有甲亢的，能不能吃带碘的盐？他现在吧，吃那个赛制一个礼拜吃两次了，完了那个带碘的盐能不能吃啊？还能终身不吃带碘的盐吗？
0: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是这样的啊，咱们甲

0: 亢呢，俗称也就是甲状腺功能的亢进症。那碘和它有什么关系呢？因为碘是我们甲状腺激素合成的原料。那么在甲亢阶段呢，我们确实建议患者要限制碘的摄入，尤其是这个各种海产品，什么海带呀、紫菜呀、海鱼呀、海虾呀，尽量应该是去避免去食用的啊，因为这些海产里边它含碘是非常丰富的。还有呢，就是碘盐的问题。整个在你甲亢没有控制住的这一时期，我们也建议您尽量的吃无碘盐。当然呢，不是说像您说的我是一辈子都要吃无碘盐了吗？不是这样的。随着我们甲亢的好转，逐渐的停药，当然甲亢的治疗疗程呢是比较长的，至少应该是需要2年的时间啊，规律的复查呀，抗甲亢药物的减量，最后用非常小的剂量去维持，一般患者都得是2年甚至是2年多才能可能去停药。如果你停药太早的话，它就容易复发。当你甲亢控制好了以后，那么我们再逐渐的恢复这些含碘的饮食，那是没问题的。所以呢，我认为就是在整个的甲亢期间，在你没有治疗好期间，我们尽量吃无碘盐是可以的。
1: 那行，谢谢你，明白了啊。谢谢，
0: 不客气。
2: 好，再见。好，各位，还有内分泌方面的问题，包括甲状腺，包括我们的这个肾上腺垂体哈，还包括继发性的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啊，还有包括这个尿酸等等，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一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张亚光医生。记好了参与方式 ,87997399, 87997399, 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即可啊。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哈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张亚光，一起来聊一聊走出甲状腺的诊疗误区，临床上经常看见的患者的一些误区，包括诊断，包括治疗，都希望给大家及时提示啊。刚才您提到了脖子没肿大，没不舒服，就不代表着甲状腺肯定没问题。很多人都是体检发现的，有的时候是做彩超发现的，有的时候做甲功发现的， 对不对？这两个是不是从另一个侧面也来说，甲状腺有没有问题，这两个要先做一个基本的普查，对吗？
0: 没错，就是很多咱们很多的患者到门诊去查的时候呢，就说我想给甲状腺做个体检，其实这个意识都是非常好的。尤其是近些年，我感觉这个大家给甲状腺做体检基本上都普及了。
2: 是的。
0: 但是有的人就是我给他常规的开完说，你采个血吧，我们查一下甲状腺功能，查一个超声，看看甲状腺的大体形态结构啊，有没有长东西。然后他可能回过头来又说，哎，那我要不要做个 CT 啊，要不要做个核磁啊等等。其实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啊。其实我们甲状腺呢，你要看的话就从两方面看，一个是从它的功能上来看，一个是它的形态结构上来看。所以说一个采血的甲状腺功能，还有一个甲状腺的超声，这两个就足够了。
2: 好，这就是临床医生给您最好的科学有用的一个建议，大家记住了啊。包括家里人有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你也可以建议他去这样做，准没错，是吧？接下来还有的是在我们临床上发现甲状腺结节的特别多。一说结节，很多人就害怕，哎呀，这个结节下一步就是癌了。所以说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它是划等号的吗？如果发现的话，是不是就立刻需要手术切除的呢？
0: 首先第一点啊，他们两个肯定不是划等号的，对，肯定不是划等号的。这些年呢，就是随着我们这个检验方式，比如说超声仪器的越来越好啊，这个，所以甲状腺结节，对，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呢就会越来越多啊，越来越高。再一个呢，就是随着大家这种体检意识的增强。所以以前可能也没有那么多人去关注自己的甲状腺，然后说去给甲状腺做个体检呢。
2: 主要是身边的人问题越来越多了。
0: 对，所以这个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呢，一个是跟这个仪器啊检出手段有关系，越来越精密了，非常非常小的，比如说1毫米、2毫米的结节都能给你爆出来。这在以前都是做不到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大家普遍的这个意识上来了，都去给甲状腺做体检。

0: 所以就觉得这个结节的检出率就越来越高了。但是呢，发现了甲状腺结节也不要去过分的担心啊，我们应该首先去评估你这个结节，从大体形态上结构呢，看一下它初步判定一下是一个倾向于是一个良性的呀，还是说有这种不好的恶性倾向的可能。这个其实我们超声医生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了啊，他会在做甲状腺超声的同时，给你做一个弹性成像，给你做一个thyroid 这个分级啊，来看，帮助你来评估一下，也给我们临床医生呢，在看这个报告结果的时候，来提供一个这个依据，就是说你这个倾向于什么样的，比如说大家说这个。甲状腺结节，如果你是一个纯囊性的，或者是那种胶质结构，那大家就非常没有必要担心了啊，因为你大可以放心，这种呢就是一个良性的。还有一些呢，它会报是一些这个囊实混合性的。其实囊实混合性呢，如果以囊性成分为主，那么你也可以放心，它基本上也都是良性的。即使是以实性成分为主，那也不要紧啊。像这种以实性成分为主的结节，或者是说，单纯的实性的结节，那么我们确实要去评估一下啊，看看它是倾向于哪一类的。如果超声它给你提示这个结节呢，它是一个低回声或者是极低回声的实性结节，或者以实性为主的结节，那我们确实要警惕了。另外呢，再看它的超声下的描述，比如说它给你报的是这种边界不
1: 不
0: 清
1: 清，
0: 晰。对，边缘不规整，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纵横比，也就是它的纵径与横径的比例是大于一的。那大家也可以理解为这个结节它是立着长，立着长的。那这样的结节呢，要小心。此外呢，就是还有这个结节里面的回声，它如果是报的是那种点状的或者针样的。簇状的小点的这种钙化，那它大多提示是可能是不太好
1: 不太
0: 啊，
1: 好的
0: 对，不太好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要警惕了。但如果要是相反，它报的是这种边界清晰啊、边缘规整啊、里面粗大钙化呀、或者是说横着长的这样的结节，纵横比小于一的啊，纵径与横径的比例是小于一的，那你就基本上可以放心了啊。
1: 就是你做完检查之后也得会看报告，
0: 对，
1: 这个
0: 我
1: 报
0: 这
1: 告
0: 个，
1: 呢，这个良性的话语描述相对来说就踏实一些。如果有不好的或者是陌生的，你要请教医生，让他来帮你解读一下。
0: 对，另外呢，他这个报告上他还会给你，如果是有不好的结节，那么他会给你进行一个 thyroid 分级，一
1: 对，
0: 般的话
1: 一
0: 呢，
1: 到四级，
0: 对，那也可以再往上五级啊，
1: 五
0: 五类
1: 级，
0: 的结节啊，像这个三级及以下的，基本上都是良性的，这倒没有什么问题。那如果要是一个四类的，那么四类里面它又分四 A、四 B、四 C，4A 类的结节呢，就是提示你2%到10%的恶性可能。那么四 B 类呢，大概是10%到50%的一个恶性可能。四 C 类呢，就是50%到90%的这样一个恶性可能。但是呢，即使给咱们报了四级以上的，也不要过分的担心，它只是在你外表上来看，大体形态结构上来看的一个初步判断。我们还建议这样的患者做什么呢？做一个超声引导下的细针
1: 活
0: 穿
1: 检。
0: 刺，对，活检，取出来一点点组织，我们做一个病理，因为病理诊断它确实它是一个金标准嘛。如果病理提示是一个恶性的。那我们就择期手术择期手术就好了。如果要是提示是一个良性的，那么我们只需要隔个半年左右啊，你再进行一个超声的一个监测对比就可以，也没有必要过分担心。
1: 你这么一说呀，大家心里就踏实了。其实我可以这样说，就是你发现了甲状腺有问题、有结节了，也别害怕，因为95%都是良性的。
0: 对，
1: 你看三类以下都是良性的，只有四类的，完了又分四 A、四 B、四 C 了，你只有四 C 才能够有50%到90%的一个机会是恶性的，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有的时候精神状态特别重要，所以说大家别给自己添加更多的压力。
0: 对，还有的时候呢，就是患者会说，医生，我告诉他，我说你这个可以定期观察哈，咱们看一下结节的变化。他说，那我这个结节长到多大，我可以做手术啊？其实这个。

0: 跟大
1: 大小
0: 小，
1: 没有关
0: 对，
1: 系，
0: 没有太大的关系。如果是良性的，其实我们可以一直
1: 就
0: 小的
1: 带着
0: 话，
1: 呗。
0: 对，半年一监测呀，一年一监测呀。良性的什么时候需要做手术呢？除非说它像胸骨后生长了，或者是说它这个产生了一些压迫气管、食管的症状啊，呼吸呀、吞咽呢，对你有影响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再需要外科的一个干预。
1: 太好了，张医生讲得太好了哈。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包括我们涉及到的这个内分泌方面的一些其他疾病，尤其是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是甲状腺，你也可以有一些糖尿病啊、血脂啊、尿酸呐、垂体啊、继发性的高血压、肾上腺的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一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张亚光医生。百忙当中做客我们的滨城医生，希望大家有问题及时的来请教。我们科普的同时，随时给您答疑解惑啊！87997399，87997399，87997399，欢迎大家随时拨通，也可以继续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即可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其实刚才讲，张医生，您给大家把这个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的这块不划等号，发现也不要立即手术的这块，让大家心里踏实的同时，但是我也担心很多有一些临床的患者，他一发现问题，他就想彻底解决，我不再担心他了，我也不让他能够影响我的情绪哈。如果说一意孤行的话，他会有什么结果呢？有没有这样的患者？
0: 有这样的患者，
1: 就是发现了，我就想把它切了。
0: 对，有这样的患者，他就担心说，我就怕我这个结节，我现在给他留着观察着，万一恶变了，我是不是怎么样了？
1: 对，
0: 到时候再手术来不及怎么样？
1: 对，
0: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甲状腺上的不好的结节，就是大家所说的甲状腺癌，那么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惰性的。
1: 懒
0: 其
1: 癌，
0: 实对懒癌，其实很多人呢，就是在以前我们很多人其实是可以带瘤生存的，到现在为止也有很多，
1: 也有
0: 就
1: 很
0: 是
1: 多，
0: 微小癌，像这个几个毫米的，其实你不碰它，它在那儿，它可能长得也非常非常慢，尤其是在一些老年人身上，那老年人身上本身它代谢就会比较慢嘛，所以这样的话，你都甚至可以带瘤生存，所以大家也没有必要去过
1: 过度
0: 分
1: 的
0: 的，
1: 紧
0: 对，
1: 张，
0: 过度的紧张，过分的担心
1: 他如果你盲目的这种手术的话，会不会导致于我们的甲状腺功能出现问题？
0: 会，像很多甲状腺术后的患者呢，其实他可能都需要去终身的这种，
1: 服用优甲乐。
0: 对对对，服用优甲乐，也就是，甲状腺你给它切除了以后，那么它可能会造成它这种，一源性的这种甲状腺功能的一个不足，那后续你就得需要用这种做甲状腺激素啊去替代，终身替代。那还有一些呢，像不可避免的一些损伤，术中啊会碰到一些什么喉返神经啊什么等等造成的声音嘶哑呀，还有这些啊吞咽困难啊等等，也可能会出现的。所以说，尽量能避免这些损伤的时候，我们就要尽量的避免。
1: 好，
0: 比如说像良性的，我们就可以观察呀，
1: 就看着呗，
0: 对，
1: 大不了就半年、
0: 半
1: 三个
0: 年
1: 月
0: 一年
1: 做
0: 做
1: 个
0: 一
1: 彩
0: 次，
1: 超，
0: 没有变化的话就这样。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是可以不用那么冒进的去
1: 是，
0: 直接做手术。
1: 心态很重要啊！大家还有甲状腺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一大二的内分泌科张亚光医生，欢迎继续走进节目87997399，87997399。哎呀，刚才说到那个优甲乐那块儿哈，说甲减吃优甲乐，就刚才那位听众问到的，他如果正常了就能自行停药吗？其实刚才也给他解答了，就是我们在整个的没有必要要，有的时候可能会及时的监测吧。
0: 对，
1: 它属于终身需要吗？终身服用
0: 它属于终身服用的
1: 啊。
0: 说到这儿吧，我就也想起来，其实我们在门诊的时候也能遇到好多的患者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了，让他吃优甲乐，他回头吃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
1: 挺好的，
0: 就什么什么跟正常人是一样的，然后我还要吃药吗？他可能自己好多年以后就停掉了。停掉了以后呢，这个结果症状呢就又出现了，比如说甲减的一些症状，什么怕冷呀，乏力呀，便秘呀，厌油腻啊等等，就这些

0: 症状，就又出现，甚至毛发的一些脱落等等，
1: 啊。
0: 然后就又来就诊了。结果一问呢，就是哎，自己就把优甲乐就停掉了。其实呢，也有一些，正常来讲，我们说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你是需要终身来吃这种优甲乐来，做甲状腺激素来替代治疗的。但是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桥本甲状腺炎的某一些阶段，你如果是刚刚发现了桥本甲状腺炎，那么在桥本的一些阶段的时候，实际上虽然说吃上了一些优甲乐来补充上了，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是后续是可以停药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桥本甲状腺炎这个疾病，它属于甲状腺的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在尤其是在刚得病的这几年，最初的这几年，甲状腺它本身它还有一个自我调节的一个作用。当你桥本同时合并了这种亚临床的甲减或者是轻微的甲减出现了你可能最初用这个甲状腺激素给它替代上了，但是呢，你可能发现，哎，某一阶段这个替代挺好，你再稍微减点量，它也可以，然后再稍微减点，逐渐的停掉，它可能功能也能保持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最初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停的，但停完以后是不是就会不管它了呢？那肯定也不是，我们也要进行3个月到半年一监测甲功，它有可能在后续的某一个阶段它功能又不足了，到时候可能又得慢慢的出现甲减，又得替代上了。
1: 刚才我们说的比较多的甲减说的多，那还有甲亢吧？是不是他俩
0: 甲
1: 是两个相反的疾病？
0: 对对
1: 如果
0: 对，
1: 甲亢，他们也要吃药吧？
0: 嗯。
1: 他是让这个甲状腺激素降下来，是
0: 没
1: 不是？
0: 错，
1: 那他这个甲亢，如果说是症状也消失了，人不慌了，然后也那个这个也不消瘦了，就可以停药减药吗？他这个跟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吗？
0: 我这周六的门诊的时候，就遇到了有2个这样的患者，他们也是，就是最初是诊断甲亢了，诊断甲亢了之后呢，就是按医生的医嘱把抗甲亢的药物吃上了，吃上了以后呢，就症状就好了。好了以后呢，这个患者就觉得，哎，我都挺好的了，自己就把这个药就停掉了。停掉了以后呢，他可能最开始的时候他也表现得没什么症状，也挺好。但是呢，一段时间之后，可能过了个1个月2个月，他原来甲亢的症状他就又出现
1: 又
0: 了
1: 出现
0: 对，
1: 了，
0: 什么
1: 哎呀！
0: 心慌呀，没劲儿啊，这个又开始出现消瘦等等这些症状。结果一来查，就是因为你停药了以后，你这个甲状腺激素水平又升高了，那就又处于一个原来的这种甲亢的状态。实际上它是不应该停药的，你没有治好。你之所以没有症状了，是因为你用着抗甲亢的药，把你的激素水平降到了一个相对正常的一个范围之内。但这个时候呢，是因为你用着药呢，它甲状腺甲亢呢，多数情况下呢，80%-90%它也都是葛瑞斯病，它也属于甲状腺的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这个时候你再停药呢，它这个激素水平就又回升了，所以你就属于前功尽弃了。那么相应的症状也就又出现了。我们正常来讲呢，你这个甲亢的治疗，刚才我们也说了，它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大概至少需要2年、2年半才考虑去停药，这个时候呢，你虽然说用上药了，你的症状1个月、2个月症状消失了，但是呢，我们要逐渐的把用的抗甲亢的药物去逐渐的减量，逐渐的减量，最后呢，用最小的剂量去维持，使你的甲功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1: 那我觉得可以减量，但是不能停药，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你始终让它这个达到一个平衡。你看甲亢和甲减不就是一个像跷跷板一样吗？
0: 对对
1: 你就
0: 对，
1: 让它中间达到一个平衡，相对平衡不就好
0: 对，到什么时候可以停药呢？就
1: 了？
0: 是你的治疗的时间足够长，最后呢，你再查甲状腺自身免疫的一些相应的指标，哎，它也都是阴性了，那这个时候提示你可以去停药了，停药完以后呢，我们也是要再去监测的，比如说停药1个月。我会让这患者回来说，你1个月的时候查一个甲功，哎，挺好，挺好。之后我们就延长你3个月再回来，也挺好。那就半年再查，一年再查，就是这样来检测的。
1: 对，就是他让他这个激素的这个水平不断的去适应身体，是不是啊？然后呢，调节，然后我们就需要外界的一个观察，这样的话呢，大家科学有效的去使用药物，我觉得比那种反反复复的出现的这种波动过山车似的这种变化要好得多，
0: 对。
1: 因为你反复的这种发作，其实对身体也是很不好的。你比。

0: 比如说有的时候会出现那种甲状腺，就看到说甲状腺炎，
1: 嗯，
0: 我记得好像专门讲过一些甲状腺炎病，就是像金鱼眼一样，是不是？它那就是是不是也是激素反素变化？
1: 就是自身免疫反应太重了啊、
0: 嗯。
1: 这个很多患者呢，嗯，有的时候他到临床上说，我甲亢，七八年了，十年了，我还停不下来药，我就会问他，我说你是完全按照医生的医嘱去吃药吗？然后让你回来复查就复查，
0: 嗯，
1: 最后呢，医生让你减量，你再减量。就很多人他不是这样的，就是他会自己去自作主张，
0: 嗯，
1: 中间会停药啊，或者是说没有按医生的医嘱来执行，这样的话呢，他就会反反复复，很多年也停不下来药。
0: 嗯嗯嗯嗯，
1: 我最开始，嗯，上班没几年的时候，曾经还治过就是很小的那个孩子，那时候当时孩子才五六岁的
0: 啊，
1: 甲亢的小孩子，但是呢，孩子妈妈就非常的依从性非常的好，他家还是大庆那边的
0: 啊，
1: 当时是小姐俩同时得的，一个是八岁，一个是六。差不多六岁，
0: 他是怎么发现两个孩子都有甲状腺疾病？
1: 就是因为有症状，孩子有症状、
0: 哦、
1: 所以来查的，一查两个孩子都是甲亢，然后两个孩子同时治疗，同时治疗，规律的治疗了也是大概两年多的时间啊。他家还是大庆，有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挺好的，当时还给患者留了微信、
0: 哦、
1: 然后他在那边复查完就会发给我，然后怎么去调药什么，两年多两个孩子的这个药全都停下来了，到现在为止好多年过去了，他也没有再复发、
0: 哦、
1: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很多患者就说，哎，我用药七八年十来年了，我怎么还停不下来药，他一定是有原因的、嗯、
0: 这个用药的问题在临床上是个大问题，我觉得、
1: 嗯、
0: 是不是、啊、有的时候依从性，再有一个你不跟医生商量擅自的停药，有的时候可能是也不是很科学的啊。
1: 对，前功尽弃了，就又得从头开治了，
0: 对、
1: 嗯、
0: 就没有必要，我们不要拿自己的身体来回这样的做实验，是不是啊、还有欢迎大家有问题继续在我们的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哈。一位朋友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发了一个一单二的一个超声报告单，但是这个字儿啊有点太小了，张医生您能看到吗？他这个字体实在是有点太小了，您能不能把这个结果直接告诉我们？我们看了一下，年龄是71岁啊哈，您能看清吗？我们看一下。他主持人好，专家好，请问根据我的报告是良的吗？谢谢。他指的是看这个报告是不是良性的，是吗？
1: 嗯，
0: 小于一，我看他是小于一。
1: 对，这位朋友你好，我看了一下，这个超声报告上提示我们甲状腺内部回声是粗糙不均匀的，然后呢他报了结节，这个结节呢是0.7厘米左右，但是他提示是边界清晰，边缘规整，纵横比小于一，内部回声不均匀，其实这些都是一个提示你是一个良性结节的信号。
0: 嗯，
1: 包括这个右侧的这个也是边界清晰，边缘规整，纵横比小于一，所以呢你没有必要去担心，从现在的超声报告上来看，这是提示是良性的结节，但是呢回声粗糙不均可以查一个甲状腺的功能，带抗体的那种啊，看看是不是桥本甲状腺炎。多数桥本甲状腺炎的患者呢，他超声上都显示回声粗糙不均，甚至呢有出现这种条索或网格状的一个改变。
0: 啊，好的，它的弹性评分是2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良性
0: 啊，良性哈。好，我们这个辛苦张医生了，这到我们这边的这个电脑屏幕前，然后这个你的眼睛还是很不错的，能够看得很清楚。这位朋友啊，这个我们张医生给您回答的，您看看是否已经知道了。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你继续在下面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好不好？欢迎其他听众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哈。刚才说到了甲亢、甲减，不能擅自停药，是不是、啊
1: 嗯？对。
0: 然后呢，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的认识这种疾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临床上有很多有普遍性的，刚才那位听众包括打电话那位阿姨她是甲亢的，问问能不能吃那个碘盐，是不是、
1: 嗯嗯、
0: 其实所有的甲状腺疾病很多临床是不是也会问你说都要忌盐忌碘，不吃海鲜不吃加碘盐吗？
1: 嗯，
0: 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多很多
1: 很多？其实呢甲状腺疾病呢它忌碘不能一刀切啊、
0: 嗯、
1: 我们要分病种来进行一个不同的一个情况的管理。那 像这个需要严格记点的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的患者啊，格鲁斯病的，还有呢就是亚急性甲状腺炎的这种急性期。那亚甲炎的急性期是什么呢？就是甲状腺激素，甲状腺滤泡被破坏了啊，甲状腺激素释放入血，就你血里边突然呢有了大量的甲状腺激素。那这种情况下呢，像这个我们一般是这个可以先适量的少吃碘，尤其是这种甲亢啊、格鲁斯病的患者，刚才我们也说了，在你疾病没有治愈之前，一般我们是建议这种低碘或者是无碘的饮食的。
0: 刚才您提到了叫格雷斯，就是格雷夫斯病，对吗？
1: 嗯嗯，
0: 它是一种什么病啊？
1: 它是甲状腺的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
0: 跟桥本是类似啊。
1: 相对于什么呢？它包含在甲状腺功能亢进症这个大范围内。甲亢最常见的病因就是这个格雷夫斯病。其实我们内分泌系统疾病的诊断呢，它是分几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功能性的诊断，就是什么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啊，这是从功能上说。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个病因诊断啊，像这个格鲁斯病啊，这是甲亢导致它的一个病因，这个叫病因诊断啊。最后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定位诊断，就是哪儿出问题了呢？啊，这个一共是三个层面的一个诊断。所以
0: 特别专业。
1: 这个格鲁斯病呢，它就是甲亢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85%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症呢，都是由格鲁斯病引起的。
0: 甲状腺功能亢进的所有的症状，基本上也可以来判断你到底是甲亢还是格鲁斯病，是不是？
1: 这个症状上来判断的话，就是他们是一样的，对，一样的。因为格鲁斯病它就包含在甲亢里面嘛。相当于画圆圈的话，你就这个。整个的一个大圆圈是甲亢，那么其中85%格鲁斯病，
0: 明白，
1: 所以他们两个都甲亢，都是甲亢。
0: 那这是严格低碘的，是的，有桥本，医生说桥本不用管它，是这样吗？非常感谢。
1: 这个是刚才那个看彩超单的患者，
0: 对，
1: 桥本的话，我们确实不需要管，但是呢，你要关注你的甲状腺功能，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桥本甲状腺炎它也是甲状腺的自身免疫性疾病，那这种呢，它实际上在随着你病史时间的延长，你的甲状腺会逐渐的萎缩呀，腺体会纤维化，所以会相应的很多患者会出现甲状腺功能减退症。那我们在监测甲功的目的呢，就是要及时的发现甲减。
0: 那他这个要是如果有桥本的话，可不可以补点硒？
1: 可以。可以补充硒。有的研究显示这个硒可以这个抑制腺体的一个纤维化啊，其实有条件的话是可以的，
0: 是吧？给你一个建议，然后你可以结合你的临床医生的建议，还有张医生的建议，可以自己来选择一些方式，好不好？好，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我们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张亚光医生，一起来走出甲状腺的诊疗误区。如果你有内分泌方面的问题，包括甲状腺，包括我们的肾上腺垂体，还有继发性的高血压、血脂的异常、尿酸、糖尿病等等，这都涉及到我们内分泌科的一些诊疗范围，随时来有问题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或者是拨打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啊。刚才张医生说到了就是不能一刀切的这个问题，你刚才提到的是严格低碘的，
1: 对，
0: 就是尽量不吃含碘盐呗。
1: 还有一些呢，就是嗜碘饮食，像桥本甲状腺炎啊、甲状腺的一些良性结节啊，还有我们甲状腺功能减退症，你在这个已经激素替代了之后的一个稳定期，还有甲状腺术后的恢复期等等，这些呢都是可以适当的吃碘的啊，就是我们也不过多的吃，也不要去忌碘。此外呢，就像这种单纯的甲状腺囊肿啊，还有这种甲功正常的良性结节呀，就你就正常吃碘盐就好了。其实我们国家目前这种加碘都是根据我们的这些身体的一些这个机能的状态，然后进行了一个充分的评估以后，它里面加的碘不是说特别多的，很多人就说哎，我怕补碘补过量了，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去适当的这种吃碘。
0: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我们再来接个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医生。
0: 哎，
2: 我刚。

0: 4多月了吧。
1: 啊，
0: 完我现在就感觉到有点心慌，那你说我是停了呢，我还是继续点呢？
1: 我觉得您
0: 有点难受。
1: 我觉得您这个可以停了，因为点的时间有点过长了啊。像这种营养神经的药呢，
0: 那我现在的医院吧是这么说的，他说你要是不点滴就吃药。我现在吃药完了都有的胃的副作用还很大，我现在都哎呀不知道怎么整了，都现在走投无路了。
1: 硫辛酸这个药呢，点一个月我觉得时间绝对是够了啊，不需要再点了。回头呢我们可以怎么办呢？这个神经的损伤其实最主要的应该是控糖，你应该把血糖控制。
0: 我现在糖已经控制了。
1: 对，控糖是第一步的。
0: 餐后7.0到7.2。餐后。
1: 再一个我想问
0: 一
1: 下，一
0: 直是这样式的。
1: 您病史时间多久了？糖尿病多少年了？
0: 2年了吧。
1: 如果您神经病变都已经出现了，时间肯定不止2年了。再有呢就是再往前血糖出问题的时候，
0: 那就是2年多。
1: 对，您可能是没有发现，一般出现神经损伤病史至少在5年以上，而且是血糖控制不好的情况下，不好的情况下它才会出现。那您这种神经损伤症状是什么呢？您出现什么样的症状？
0: 我没什么症状，我就是腿疼。
1: 咱们糖尿病患者出现周围神经损伤呢，一般呢是从脚双下肢开始的，而且呢是两侧对称的。
0: 那个我有点症状不明显，但是我现在就是腿疼比较明显。
1: 那您是单侧腿还是双侧腿疼啊？
0: 双侧腿，完了右腿重一点，左腿轻一点。
1: 神经损伤最明显的症状它应该是以麻木为主啊，或者是说再严重一些。
0: 有，但是我现在疼大于麻木。
1: 那您血管有问题吗？有下肢血管的闭塞吗？
0: 你下肢血管有
2: 闭塞。
0: 做彩超说我有60%的堵塞。
1: 60%堵塞其实还好啊，临床上有很多患者就下肢血管基本上都90%多都已经闭塞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改善血循环，然后呢营养神经，但您说的营养神经时间我觉得一个月真的是疗程是足够了，你可以停掉了。但是你要想说
0: 我停掉那我怎么办呢？
1: 口服呀。你要说我就想点滴然后让它完全好，几乎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在所有的糖尿病并发症里面
0: 呢，这一辈子就疼下去呗。
1: 您听我说完好吗？在所有的糖尿病并发症里面呢，神经损伤是最难治的。我们第一控制好血糖，第二就是您可以半年用一次改善循环的药然后呢改善一下血循环，让血液畅通一些。第三一个呢就是营养神经的药，我们都可以长期用。你像硫辛酸片啊，还有这个甲钴胺呀，这样的营养神经的
0: 硫辛酸胶囊我在网上买的。
1: 您也可以把它改成片剂，如果是胃不好的话我就不建议您吃胶囊。
0: 没有片啊，没有卖的
1: 啊，那是您没买到，是有的。
0: 我都在网上买的，就是咱们那药店根本就没有。
2: 现在你这种情况，张医生给了您3个建议：第一，控糖；第二，半年左右的时候去用一下改善血液循环的，是不是？
1: 对。
2: 第三就是要营养神经。至于您胃肠的这块片儿用不了，您可以采用其他的营养神经的制剂，比如说你液体的有没有？或者是
1: 胶囊用不了，
2: 胶囊用不了，
1: 对，胶囊对胃的刺激可能会大一些，所以我们建议用片剂，硫辛酸片呀、甲钴胺片呀这些，
2: 对，
1: 都可以长期用，然后适当的
0: 甲钴胺我就一直吃着，
2: 可以，
0: 我这是不是绝症了呢？我现在都走投无路，我要死了。
1: 这种情况下呢，您还可以加一些这种
0: 治的。
1: 其实要是疼的厉害的话，我们还可以用一些对症止疼的药物。
0: 啥呀？
1: 我想一下，
0: 我还吃过普瑞巴林。
1: 对，就是您说这个普瑞巴林。 哦，普瑞巴林是可以
0: 吃
1: 的。对，
0: 那我也吃过，对我来讲都没。

0: 能用啊。
1: 其实总的原则应该是就这样的，但是呢你可以长期用一段时间，就是这个神经损伤不可能说
0: 长期用一段什么呀，
1: 影响神经的药呀，
0: 就普瑞巴林呢、
1: 普瑞巴林也可以长期用一段时间，像刚才我说的硫辛酸片呀、甲钴胺片呀，我们这些都可以长期用，就是你的神经损伤。
0: 但是不能同时吃，同时吃这对身体胃也肝那不伤害更大吗？
1: 可以同时吃，他们的机制是不一样的。可以同时吃。
2: 好吧，
0: 哎，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我现在，我昨天还去点滴去呢，完了今天我早上去了，就觉得这腰啊都坐不住了。我今天没去。
2: 现在不告诉你们点一个月够用了吗？
1: 足够了。就是你长期不能够靠点滴，长期的话我们还是得靠口服药。所有的并发症里面，神经损伤是最难修复的，因为神经几乎是不可逆的。有的患者就期望值特别大，他说我就想住一段时间院，哎，我这就完全好了。其实医疗上有的时候是做不到的。
2: 是的，
1: 做不到的。
2: 我们还有一位听众也建议您，说是感觉您应该去看看，适当的可以查一下脑核磁，感觉您这个有点表达可能有点不太清楚，但是这个只是给您个人一个建议。
0: 我脑梗也有点毛病，
2: 是不是？那就定期监测一下。
0: 完了，我脑梗也点滴。
2: 好的。
0: 完了，脑梗点滴吧，可能是那个脑梗那个药啊，副作用更大。完了，现在对我这个肾呐、哎呀，我的腰啊，我都坐不住了。
2: 对于您这个损伤周围神经的这一块，张医生给您的就是这三个建议，您听进去了吧？然后您现在改成口服的吧？
0: 我不是听不进去，对我来讲，我都尝试过了，根本就没有用。
1: 是这样的。我建议您可以去找神经外科。
0: 你是哪个医院的？
1: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你可以去挂神经外科。
0: 医大二院呢？
2: 对，你可以挂神经外科。
1: 外科。
0: 医大二院什么科？
2: 神经外科。
1: 神经外科。
2: 嗯，
1: 我们有专门治这种神经。
0: 不是内科吗？
1: 它可以进行一些神经回损术啊，什么等等的，就是治疗这些痛性的周围神经病变。
0: 我不动刀。
2: 不动刀，
0: 我告诉你，我就是在那个医大二院对个那个院儿，我就在那跟前住。
1: 那你要是不动刀的话，那内科治疗的话，就是
2: 这三种方法，
1: 就是这些药物，
2: 就刚才说到的这些药物，
1: 手段就有限了。
2: 你坚持一段时间看看，好不好？
0: 好，
2: 再见啊。好了，各位，这里是我们的冰城医生，欢迎大家有这个甲状腺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内分泌方面的问题，继续请教医大二院内分泌科的张亚光医生哈。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2: 好的，继续关注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哈。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张医生，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了，其实很多人可能是有很存在着很多的误区，包括您刚才提到了，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疾病都要严格忌点，不吃海鲜，不吃加碘盐的，是不是？要分情况。
1: 对，
2: 比如说你甲亢的，你甲状腺炎急性期的，有什么格瑞斯病的，你可以严格的低点。然后你桥本氏的甲状腺炎，还有良性的结节，还有甲减稳定的甲状腺术后恢复。你可以适当的吃碘盐，是不是啊？你无需要忌碘盐的，就是什么呢？单纯性的甲状腺囊肿、甲功正常的良性结节，这个都可以的，是不是？所以说大家也不要盲目的那种无碘饮食会导致碘缺乏，加重甲状腺肿大和功能的异常，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根据情况不同，然后你来请教医生哈。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到那个桥本氏甲状腺炎，一位老师说，张老师对于桥本降抗体联系服用硒酵母片他也是建议硒酵母片，是吧？还有有的人会说桥本氏甲状腺炎的这块我就不用管，不用复查，这种观念对吗？还是要定期康复呢？定期监测呢？
1: 对，桥本甲状腺炎刚才我们说了，它
2: 自身免疫疾病吗？
1: 对，它是甲状腺的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是一个慢性进展性的那么最终呢，它会出现这种腺体的一个纤维化这样的情况呢，就可能会出现甲状腺功能的减退症。

0: 影，其实桥本的最终一个结局，也是甲减。那
1: 啊。
0: 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定期的监测甲功。一般我会告诉患者，3个月到半年监测一次甲功。如果甲功正常的话，我们就可以不用管它。那如果要是出现了亚临床甲减呀、甲减这些，我们好及时的用药去这个纠正。
1: 好，另外呢，我们刚才那个一位热心听众还说了，说红姐现在北京已经开展了临床实验，无针头注射器注射预防周围神经病变的药了，这个我们还不太清楚哈，不太了解，所以说我们现在一大二院临床上有吗？我估计北京开展了临床实验。
0: 我不太清楚这个是无针注射器，你是注射什么呢？
1: 无针头注射器注射预防周围神经病变的药。
0: 药，
1: 对，
0: 哦，
1: 注射，
0: 这个咱们现在
1: 没有，
0: 还没有，对，
1: 是不是？我们
0: 可
1: 也
0: 能是
1: 希
0: 我
1: 望
0: 们也没还没接触到这样的，也希望有这样的药，那么我们内科不就有更多的患者能够受益了
1: 对
0: 吗？
1: 呀、啊。
0: 确实，这个周围神经病变呢，它是挺折磨我们糖尿病患者的。有的患者呢，就是严重的时候，他夜里他是睡不着觉的，疼的啊。但现在呢，
1: 他
0: 我们
1: 疼
0: 医
1: 的时
0: 院
1: 候不确定哪个部位疼吗？
0: 他一般都是下肢
1: 下
0: 的。
1: 肢疼
0: 这种神经病变呢，就是病史时间太久了啊，长期血糖控制不好。他除了神经损伤以外，他可能其他的微血管方面也出一些并发症，也出问题了。这样患者最后我们内科实在没有办法的话呢，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医院的这个神经外科其实是有好的办法，它可以做一些什么神经回损术啊什么的，这样的话把你的这个痛点给它阻治。
1: 而且大家也现在对于外科的这块手术可能比较害怕，一说手术啊，是不是就是大刀啊？其实现在都是微创，
0: 对，
1: 甚
0: 好
1: 至
0: 多
1: 有一
0: 都是。
1: 些这个几个小孔，然后就那种神经阻断呢，或者是什么点呢，什么之类
0: 是
1: 的，
0: 的，
1: 是不是？所以说，大家对于这个手术这块，我觉得也不要过于的这种害怕，是吧？有的时候有一些好的方法，我们需要了解。
0: 对。
1: 当临床上还有哪些新的对于糖尿病预防周围神经病变的这种好的方法的时候，张医生也要及时的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再重新
0: 大家
1: 普
0: 其
1: 及
0: 实
1: 一
0: 还
1: 下。
0: 是要努力的去尝试这些新的手段的。
1: 对，当它普及的时候，临床应用的时候，我们也把这个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大家，是不
0: 对。
1: 是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大家的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还是那句话，糖尿病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它的并发症，
0: 对，
1: 就是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不也是提高我们生活质量的一种方式吗？
0: 没错，
1: 是不是？好了，张医生，聊着聊着，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哎呀，说的这么老多，还是没有把误区讲完。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临床患者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天基本上都集中给大家解答了。希望甲状腺患者能够有所收获吧。甲状腺也好，糖尿病也好，都是涉及到我们内分泌科的一些疾病问题。有情况的话，大家去内分泌科就医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内分泌科的张亚光医生。
0: 希望今天的这个科普知识能够帮助到大家。
1: 好，再次的感谢张医生做客我们的病程医生，谢谢你辛苦了，再见。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7: 在南监里边趴在这儿，郭槐心里边暗骂包拯啊，你看有那一天，我要是倒过手来的，我非把你包拯

0: 皮不可。
1: 哎呦，真疼啊！我长这么大，不知道挨板子、挨棍子什么滋味，今儿个也尝着了。你让我年轻的时候尝啊！我都这一把年纪了，我受得了这罪吗？郭槐趴这儿，他又琢磨：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呢？突然间，皇帝降旨把我送到开封府，就当堂审问。陈琳告了我了，是陈琳吗？啊，要不是陈琳，背后还有谁会突然告发我呢？20来年了，这个事情从来没有人问过，怎么突然又提起来呢？呵呵，20年的事情了，谁还能弄得明白啊？寇珠死了，李娘娘死了，所剩下无非是像陈琳、杨忠之类的人，他们就即使告发我，又能如何呢？南清宫的嫡娘娘，她能知道这个事儿？不见得，她未必能说。不管是怎么回事儿，我就咬紧了牙关，一个不承认。你谁也没办法，这件事情肯定后宫的刘皇后她是不知道的，我得想办法让皇太后知道，只有皇太后知道了这件事才能救我呀。他们这是突然把我送到开封府，我自个儿都没有精神准备呀。郭槐在这监狱里边自己正在动脑子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外边这铁牢门一响，走进一个狱卒来。这狱卒手里边提了一食盒，提着食盒来到屋子里边，把食盒放到地下，打开食盒盖，又打里边拿出四盘菜来，又拿出来的馒头，还端出来一碗汤，快煮补碟都放到这旁边的桌子上。然后他把这食盒盖盖好喽。送饭的这狱卒一转身，哎，我说这是你的饭，起来吃饭吧。郭槐在这床上趴着，一抬头，这是我的饭呐。对，这就是你的，我就吃这饭呐。嘿，你小子吃这饭还嫌不好啊？啊，我告诉你，这监狱里边都是吃那大眼的窝头、大块的咸菜，你这叫四个菜一个汤，外加还是馒头。对你就算是特殊照顾了，啊，爱吃不吃啊，不吃我一会儿可就撵活走。哎，这不是郭总管吗？啊，郭槐一听这狱卒认识他，啊，是我呀，你怎么认识我呢？哎呦，我可不知道是郭总管呐。这狱卒上外边看了一眼，转身来到郭槐的跟前一报案，我说郭总管，您怎么上监狱里边来了？
2: 是啊，我自个儿都不知道为什么进来的。
1: 郭总管，您犯什么罪了？
2: 我什么罪也没犯，是有人呐陷害我，诬告我把我送这里来了。我说你这小子，你叫什么名字？你在哪儿认识我的？
1: 跟您说呀，我姓王，我就王虎啊。我呀，原来呀，在那后宫门那地方当过门役，后来从后宫门那就调到开封府来了。现在我在这个监狱里边当个狱卒里边的接济。今天我们这牢头告诉我说，这特号房间里边有一个重要犯人，让我给做这好饭菜给您送来。我还真不知道是您。我提着这饭菜进来，我摆在桌子上这一看，我这才知道这是郭总管呐。在后宫里边，您经常出出进进的，我认识您，您不认识我呀？那时候您那什么派头啊？今儿个，哎呦，这可把郭总管您给折腾坏了。您怎么今天都这模样了？
2: 谁这么折腾也得这模样。我挨了好几十板子，又挨了好几十棍子，就这包拯把我打的。我说王虎，你这小子在这混得怎么样啊？哎，郭总管，就那么回事儿吧。这不是有打公院的后门的看门不看了，到这儿当这狱卒来了，都差不多。我说王虎啊，

你想不想再往上高升啊？啊，想不想这官再做大点儿啊？这钱再挣多点儿？哎呦，郭总管，您这说哪儿去了？我做梦都想升官，可是我升不上去呀。跟您说吧，我这个人呐，从小打命算卦，我就是个穷命，一辈子没大出息。我听我爹我妈说过，给我找那名人算过。人家给我算的呀，半碗饭，就是我这一辈子啊，也撑不着啊，也饿不着，就有半碗饭，强对付着。现在这不就混这小样吗？小子，我跟你说，你的机会可来了，现在就看你能不能听我的话了。你要听我的话，你想着这官还能往上升，你的前程还会更远大。哎呦，郭总管，那您说，我听您的，您说让我干什么，得怎么做才能升官？王虎啊，实不相瞒，我跟你说句实话吧，郭总管今天是突然中了他们的圈套了。这朝纲里边大臣之间呢，你是不知道他们勾心斗角的这些麻烦事儿啊，不知是谁呀，给我设下一个陷阱。在当今圣上面前把我给告了，告完了我，皇上把我送到开封府审问我，我没罪，我什么事儿都没有，用不了几天他就得把我放出去。可是我这把年纪了，我在这儿啊，受不得这个苦啊，这件事儿我得需要让皇太后知道。可是监狱里边没有人给我往外送个信儿，马虎。你能不能帮我个忙，给我送个信儿？哦，您让我往后宫里边给皇太后送信儿啊？那小人我进不去呀，这信儿我可没法送。不用上后宫里边找你皇太后，我就求你呀，在宫外一个人间给我送个信儿。啊，那行那行，您说让我给谁送信儿？郭槐一伸手。把在他大拇手指头戴着的一个翡翠扳指摘下来了，这翡翠扳指里边刻着字儿“郭槐”，他手里面拿着扳指，告诉他：“万虎啊，你把这玩意儿带着，这就是证明我身份的信物。你拿着它，出了这监房，你奔皇城东有一个御石街，御石街有个三号。”三号那是个大院，到那个院里，你找一个姓蔡的太监。这个姓蔡的太监，那是我的属下，跟我那是非常知己的人。你白天别去，最好就今天晚上定更天之后，你上那儿去。他如果要是睡了的话，你就砸他的门。砸开门之后，你见了姓蔡的太监，你就跟他如实讲述。就说郭总管突然被他们给押到开封府的监牢里了，这件事情皇太后不知道，让他拿着我这个玉扳指，马上把这件事情奏明皇太后得知，让皇太后想办法救我出监。你小子把这个事儿要给我办到喽，等我出去之后，我一定要提拔你，我让你进宫，在我的手下听差。每天吃不尽的珍馐美味，穿不尽的绫罗绸缎，我让你成为皇宫里边的幸臣，怎么样？能不能帮帮我这个忙？哎呦，我说郭总管，这我得感谢您呐，您这是给我这么一条发迹之路啊！郭总管，您信得着我，小人我尽心竭力为您办这事儿。你可千千万万别给我走漏风声，要走漏风声的话，我完了，你也完了。这您放心，绝不能给您走漏半点风声。这王虎拿这翡翠扳指，又往这铁门外边看了看，然后把这扳指小心翼翼地揣在个怀里头。郭总管，您好好在这歇着，小人我走了。丁儿时刻的转身出去了，郭槐这一夜就在这监房里边度过的，这后脊背跟这臀部火烧火燎的，

这火烧火燎的劲儿过去之后，就全都是疼的。郭槐侧着身在这床上躺着睡觉，一夜过去，转过天来，早晨起来送早饭的这个人不是那王虎，赶到送午饭的时候，就看那王虎来了，提溜着石盒进来，马上把这个监牢门又关上，走到郭槐的跟前，悄悄的声音说：“郭总管，昨儿晚上我把您那翡翠扳指可是送去了。”你见着没藏在家，他一见我呀非常惊讶，他说：“哎呀，这扳指你在哪弄来的？”我一说您这事儿，那蔡太监呐，他当时就着了急了，他说：“哎呦，这郭总管怎么能上监狱里去？你放心吧，这信儿我一定给他送到。”他说今天就去见皇太后，不过他说了，他说皇太后啊现在有病，一般人呢都不见，可是有您这扳指呢，皇太后啊一看见扳指指定能见这个蔡太监。对对对，皇太后她病再重她也得见这蔡太监，那我就谢谢你了。哎，这没什么说的，我应该给您效劳啊。郭总管，您觉得怎么样？昨晚上睡得好吗？好什么呀，一晚上也没睡实着，一翻身的时候压着这伤我就疼。这样啊，一会儿晚上啊我给您弄点药来给您上一上，止止疼。哎，这么大岁数哪受得了这罪呀，谁说不是的，这也不哪个他妈的挨天杀的把我给送这里来了。哎，您别着急了啊。这王虎转身走了，他提了一包子药来，把这药包子打开了。哎，郭总管，我给您上点药您看怎么样？哎呦，我谢谢你呀，难为你这片好心肠。这是什么药啊？跟您说呀，这是金枪药，就是专门治棒伤的。哦，好好好好，您趴下您趴下。郭槐就趴在那床上，感情从昨天晚上到今天这一天，郭槐是合一而卧，他身上打的这棒伤啊出了很多的血，跟这衣裳啊都已经粘在一块儿定嘎着了。这王虎过来一掀的这衣裳，哎呦，您这衣裳都粘在一块儿了，这药要是不上的话，您这伤可是好不了，尤其是这个衣裳的布跟这伤口粘在一块儿，时间一长了还容易烂呀，要是一烂它就化脓了，这一化脓那可就不好治了。郭槐一听，哎呦，那太麻烦了，你干脆使使劲把这衣裳给我扯起来，扯起来您可疼啊。我知道啊，与其化脓还不如让他现在疼，我喝出去了你就扯吧。好了，哎，您等着。这王虎拿着这个衣裳，您咬咬牙，我咬着你吃了。哎呦，我的天哪，这玩意怎么这么疼？您想想啊，他粘在一块愣扯开能不疼吗？就是就是，接着扯接着扯，您还行吗？要不他不化能吗？接着，哎，吃啦吃啦吃啦，这上衣整个扯开，把裤子也扯开，疼的郭槐呀这脑袋来回直摇。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他把这药包子拿过来，把这药面给他一点一点的上上，上完了之后把这衣服又给他放下来。您这阵觉得怎么样？我这阵觉得好像稳当一点，不过还是疼。您放心，安心养伤吧，用不了几天您这伤就好了。哎，我谢谢你。王虎转身走了。又过了两天，这天晚饭的时候，忽然看见来了两个狱卒，稀里哗啦到跟前，把这牢房门打开，又打外边走进来了。郭槐，放你出去了。郭槐一听啊，在那没动，心想什么意思？这句话是吉是凶啊？让我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放你了，让你回后宫了。真的吗？这还能撒谎吗？有狱卒过来拿出钥匙了，咔吧把他手铐子给他打开了。走吧。郭槐心想这是真放过了。刑具一去掉，郭槐站起身来想要往外走，就

觉得臀部这个伤特别疼，后脊背也整个都是疼的，走道都不敢走快了。他哆哆嗦嗦的，一点一点的往外挪。过来两个狱卒搀着他，慢点慢点。哎，这刑具是太厉害了。郭槐走出来了牢房门，一看这门口外边有三四个宫中的内侍在这等着呢。哎呦，郭总管，您受苦了。郭槐一看见宫里来人了，就好像自己有了仗势一样，暗想：甭问呐，肯定这个事儿是皇太后知道了。皇太后要不说话，这包拯绝不能无缘无故的把我给放喽。哎，好，我走不动，你们搀着我点。哎，郭总管，您慢，您慢。这几个内侍搀着郭槐，一直走出了监狱的大门。一瞅，在监狱的大门外停着一乘轿，在这轿子周围，除了轿夫之外，还有十几个宫中的内侍。旁边有一个人走两步到跟前给郭槐施礼：“郭总管，您受惊了，我来迎接您进宫。”郭槐一看，是玉宸宫的那太监杨忠。我说：“杨忠啊，怎么你来接我了？”“嘿嘿，别人都没空，就我有时间，就得我来接您呐。”“郭总管，您上轿吧。”哎，好。郭槐一点挪着挪着就进了这轿里，到轿里边不敢坐呀。我这怎么坐着轿不行啊？我这个屁股不能挨这座，一挨这座就疼。杨忠说：“这样吧，就屈尊您的贵体，您就转过来，俩手扶那座怎么样？有这么坐轿的吗？”没有，咱这是憋的，憋出这么个穷见识来，您就得拿这姿势了。哎，好吧，郭槐一转身转过来，俩手扶这座，他这么一扶这座，前后吩咐一声，人抬轿起，这轿就起来了。郭槐俩手扶这座，喝山喝山喝山，就这么抬着他，就进了内宫了。进了宫院之后，郭槐透过这轿窗往外观瞧，哎呀，这到哪儿了？一看，走过了昭德门。我说：“杨忠啊，这是不是昭德门呢？”杨忠在外边回答：“对，没错，是昭德门。”又过了一会儿，郭槐一看，哎呦，杨忠啊，这不是凤佑门吗？杨忠说：“对呀，是凤佑门呐。”郭槐心里合计：凤佑门，过了凤佑门，再往前走就是玉宸宫了。他妈的，今天把我抬玉宸宫去干嘛？这玉宸宫自打那年寇珠死了之后，我很少往那儿去，三年两年的不进去一回。怎么今儿个往玉宸宫抬呀？那地方我犯膈应。杨忠啊，再往前走不就是玉宸宫了吗？对呀，总管您圣明。您这地方记得特别清楚，就是玉宸宫啊！咱上玉宸宫干嘛去？您下了轿，我再跟您说。好嘞，一会儿的功夫，这大轿可就进了玉宸宫了。进了玉宸宫，一直来到了当年李娘娘居住的那个宫室的门外。大轿落地，轿帘一挑，杨忠过来：“郭总管，请您下轿吧。”哎。郭槐转过身来，又在轿里边出来了。哎，杨忠，你把我抬这儿来干嘛呀？郭总管，您先进屋，到屋里您坐好了，我再跟您说，行不行？好，好。郭槐由杨忠搀着，就进了这娘娘的宫室。进来之后，这外间屋有椅子，总管您坐不坐？这椅子我真想坐，我坐不了啊。您呢，别着急，我给您厚厚的垫点垫儿啊。您呢，慢慢试着往下坐。您总不能老这么扶着椅子秤在那儿撅着吧？可也是，那也观之不雅呀。就是啊，杨忠找了好几个椅子垫儿都放在椅子上，您往那一靠，
不行的话您摘呗着，用你胯骨挨着。

哎，好，郭槐来到椅子这儿，自个儿左蹭右挪，最后找到一个最佳位置，这手扶着椅子秤，这胯骨挎着边儿。行了，我就这样吧。杨忠，你快跟我说说，为什么把我弄这儿来了？杨忠说：“郭总管，您不知道啊。”您被打成这模样，这宫里边可是一个人知道都没有啊！就是今天接您的这几个人知道，我呀都告诉他们了。郭总管被打成这样，你们不准向任何人说，因为说出去这有伤郭总管的颜面，有伤您的这身份。郭槐一听，点了点头，对，杨忠，你这话说的我特别爱听。就是啊，我说您心里去了吧？今天把您接到这儿来，为什么呀？您想啊，您被打成这样了，如果我要把您送到您自己居住的那宫室去，您上上下下手下人不就都知道了吗？都知道之后，这个来瞧您，那个来看您，一问您为什么被打成这样了，您怎么说呀？啊，您说开封府这包拯打的您，包拯为什么打您呢？您就为自己辩驳，您说您没有罪，是别人把您诬告的也好，怎么的，您说不清楚。人家听完了之后，人嘴两张皮，越传越出奇，到外边还先给您编八造模，弄出很多谣言来。再说您在宫里边偷了什么了？再说您在宫里边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给送交开封府把您揍一顿，您说您这名誉不就受到了诬陷了吗？可也对，你说话有理。我呀，前思后想，我呀还得把您接到宫里来，还得把您接到一个别人看不到您的地方。只有这玉宸宫最保险，一般的人不愿意往这宫里来。我把您接到这里头来呢，您在这儿养伤，您这伤啊用不了六七天就好了。伤好之后您再出去，别人一见您，您什么事儿没有，挨打这事儿咱根本不提。郭总管还是郭总管，不减当初的威风。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1: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9973990451879973999。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有请来自二线的季彩林季大哥。Hello， 季大哥，中午好。
2: 潘浩老师好。
1: 嗯，久等了哈，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今天我跟吴双大姐，我们两个人合唱一首《相伴一生》。
1: 好的，时间交给你。
3: Hello， 老师，你好。
1: 好 ，Hello。
2: Hello，
1: 无双姐姐。
2: Hello，
3: 彩铃好。
2: 大家都好。
3: 朋友们，大家都午好。
2: 大家都好。
3: 我们姐俩唱一首《相伴一生》。
2: 相伴一生。
3: 有请彩铃。
2: 好。
1: 时间交给你们二位。
2: 好。和你相识在人海，是上天。

0: 望我就像白云和蓝天，少年的夫妻老来的伴儿，举手相望两不厌，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
1: 你说爱情让人醉，为什么流眼泪？
0: 那是因为我爱的人儿也把我当宝贝。
1: 前世看你多少眼，今生才能与你。

0: 唱完了，
1: 哇！感
2: 谢
1: 我们的季大哥和无双姐姐，我们非常熟悉的两位老朋友哈，一起合作完成这样的一首歌，太棒了！感谢二位的合作，拜拜，常来哦。
2: 再见。
1: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有请下一位是一线的龙永明。Hello， 中午好。
3: 哎，潘浩老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为以上的唱歌的朋友们点赞啊，他们听唱的特别好听。
1: 嗯，
3: 我今天要用口琴为大家带来一首《天边的骆驼》，希望你们喜欢啊。
1: 时间交给你。
3: 好，开始啊。

0: 点赞完毕。
1: 啊，非常感谢我们的罗永明大哥的口琴声，在这样的一个中午时分，我们听到了啊非常清脆悦耳的口琴声，感谢，拜拜喽，常来。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到来自四线的徐丽颖姐姐。 Hello， 徐丽颖姐姐，中午好。
2: 潘浩老师，中午好。
1: 线上久等啦。今天姐姐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今天我带来一位妹妹，杨红妹妹。姐俩唱一首那个《红颜知己》，给前面两组选手都点赞啊，唱的很棒。
1: 好的，都点赞。
2: 吹得棒，吹得棒啊！对，
3: 潘浩老师好。
1: Hello，Hello， 今天二位合作哈，那我们有请二位给大家一起唱歌喽，时间交给二位。

分离，爱情的路口你选择了逃避，向左向右却不再继续。

0: 华帝。
1: 哇，非常感谢二位啊！两个人这首歌练了多久啦？
2: 没练。
1: 没练，就是然后就可以合作的这么默契，哇，也太厉害了！感谢二位，拜拜喽。
2: 哎，再见。
1: 哎呀，你看这没练，两个人都这么有默契哈。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杨勇大哥。Hello， 杨勇大哥，中午好。
3: 哦，潘浩老师你好。
1: 嗯，欢迎欢迎。今天杨勇大哥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3: 唱一首《一颗痴心念过往》。
1: 好的，时间交给你。
3: 给前面的朋友都点赞了啊。

0: 好，谢谢王亮。
1: 非常感谢杨勇大哥，拜拜喽。
0: 拜拜。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那我们接下来请到的下一位是高金燕姐姐。Hello， 高金燕姐姐。
2: 唐浩中午好。
1: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唱青啊，岁月带走了青春年华。
1: 好的，
2: 我给上半代，我给上半代徐姐和红妹，还有苏阳姐和季彩林，他们都点赞，唱得好，
1: 都点赞，点赞哈，今天唱都很棒。
2: 点赞。
1: 那好，时间交给您了。
2: 哎呀，伴奏什么？我想伴奏那不知道，按不好使。
3: TS 卡模式 ，TS 卡模式。

0: 好，谢谢，我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拜拜喽。
0: 拜拜。
1: 哎呦，我们高金燕姐姐今天唱的也非常好哈。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到下一位，有请来自一线的露露。哎呦，露露好久不见了，欢迎露露。
2: 好久不见哦，
1: 嗯，
2: 你好。
1: 有段时间没听到露露唱歌了哈。
2: 是啊。
1: 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歌？
2: 啊，相思的滋味。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开始了。

亲亲呀亲亲，我再没有你的心。

0: 谢爸爸老师，演的完毕。
1: 好的，非常感谢露露，好久没有听到露露的声音啊，唱的还是那么的甜美。
0: 好久没有唱了啊，谢谢。
1: 拜拜露露。好，
0: 嗯，拜拜。
1: 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到下一位哈，来自三线的何红霞姐姐，欢迎，中午好。
2: 潘汉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唱一首《下辈子不一定遇见》。
1: 嗯，好的，时间交给您。

0: 好，我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唱得好美呀，拜拜喽。
0: 好，拜拜。
1: 好啊，这个我们的老朋友何红霞姐姐又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我们有请下一位是宋伟。Hello， 中午好。
2: 哎，唐浩老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唱一首《酒醉的雨滴》。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哦，我放伴奏啊。

0: 好，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拜拜喽。
0: 哎，好。
1: 嗯，哎呦，这个唱的真欢快哈！感谢今天这么多好朋友给我们带来好好听好玩的歌。我们有请下一位哈，有请下一位是刘宝钊，欢迎。Hello，中午好。
2: 哎，谭红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给所有打进电话的亲人们给个介绍。
1: 嗯，好的，时间交给您。
2: 我今天唱一首《拉住妈妈的手》。
1: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哈。
2: 想想小时候，常拉住妈妈的手，身。

0: 谢谢太和老师。
1: 嗯，好哇，这首非常经典的拉住妈妈的手，感谢我们的好朋友刘宝昭给大家唱的这首歌，唱的真好，拜拜喽。
0: 谢谢。
1: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那我们接下来请到的下一位是三线的梅花，欢迎 ，Hello， 梅花姐姐。
2: 陈浩老师你好。
1: 嗯 ，Hello，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我今天唱一首《勿忘的初心》。
1: 嗯，好的。

梦到我

能摸到我的心，如此的无情，如此的狠心，千姑娘万贯不答应。你是什么心，竟然那么硬，竟然对我如此冷漠，叫我不敢相信。这是你，这是你，是你太无情。

南无阿弥，虽然对我如此冷。

0: 说完了，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哇哦，这个唱的真的是很不错呀。但感觉好像有的时候这个歌没有那么熟哈，
0: 谢谢，
1: 这个有时候稍微强一点啊啊。感谢梅花姐姐，常来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嗯，好，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赵开复，欢迎。Hello， 中午好。
2: Hello， 潘浩老师你好。
1: 嗯，
2: 中午好。
1: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啊，今天给大姐合唱一首《等你等了那么》。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嗯，好，开始。
3: 等你我等了那么久，花开花落

0: 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哇，感谢我们的赵开富大哥给我们今天节目收了个尾，拜拜了。
0: 哎，拜拜。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这一个小时的参与哈，也欢迎大家去锁定调频 FM889， 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大家记好我们的电话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每天的同一时间都可以来拨打电话，我们一起在这里唱歌咯。那今天的这一个小时和大家说再见了，也欢迎大家去继续锁定调频，拜拜。

0: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铺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4: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一百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一百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

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他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4-5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心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哈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

0: 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哦，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温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哈，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0: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财富 Radio。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

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的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啊，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

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立秋过后啊，秋老虎风头有点猛，在八月下旬的阳光依旧是火辣辣的。在浙江省嘉兴海宁市阳关镇塔沙园艺基地，一个戴着墨绿色遮阳帽的年轻人正在精心护理花草。他热情地向大家打招呼，大家好，我是王天云。在塔沙的花园见到王天云时，包围在花丛中的他神采奕奕，笑容可掬地向大家打了声招呼。王天云呢，是我们今天财富故事的主人公，他是土生土长的海宁盐官人，也是浙江塔沙园艺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曾就职于头部的电商企业。谈及为什么选择回归农村走上园艺创业路时，他清澈的双眸中充满了坚定。他说，我有一个梦想，想从乡村起步，做一家对社会有意义的企业。从互联网大厂退隐田园，王天云打造了融直播、发货、花园于一体

新农业示范基地，通过园艺加互联网的创业模式，基地年产值达9000万元，还实现了片区式组团式的发展，每年反哺每个村集体收益达到100万到700万元。那大家也都很好奇哈，这个王天云是如何华丽转身，从都市丽人变成了新农人的呢？其实啊，大学毕业以后，王天云就怀着对大城市的向往，和大家一样，成功的入职了一家企业，就是阿里巴巴，并通过努力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原本就以为生活会一直这样下去，但一次和丈夫的深度沟通，让他们萌生了退隐田园，去做点儿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念头。王天云说，我先生的爱好呢，就是种花，所以我就和他共同经营起家庭园艺品牌塔莎的花园。塔莎的花园起步呢，是做花卉植物的线上售卖，但是苗圃的技术和管理的水平参差不齐，常常遇到品控问题。那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自建花卉基地把控品质呢？经过一番考察以后，王天云决定回到自己的家乡海宁盐官镇，与桃源村联合成立了浙江塔莎园艺有限公司，合作投资建成了现在的塔莎园艺花卉基地。但是啊，我们都说跨界创业并非易事，对于初回农村的王天云来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什么都得亲力亲为。她和丈夫跑市场、做调研、学经验，从最基础的铺地布啊，还有就是种植、灌溉这些技术学起。无论是置身40多摄氏度的大棚劳作，还是面临无法正常生长、销售的植物，方方面面都是对他俩的考验。她说：“你有这么大的基地，有这么多人靠你为生，你必须得对他们负责。”创业11年。王天云每天的工作时间都保持在12个小时以上。但是创业虽然辛苦，但是王天云和丈夫却乐在其中。印象比较深的一次就是天已经漆黑了，我带了一个头灯，穿了一件围裙，和大家一起卸货搬花。大家打趣地说，我像是从一个都市丽人变成了一个农村丽人。第二步啊，王天云投入进来以后，就该玩转网络，创新引领园艺新潮流了。王天云说，说起农村啊，可能很多人想到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是朴实和滞后，而当自己真正的投身进来，他就发现从业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父辈，很多人啊根本就不了解互联网，也没有时间精力去学习各种软件管理知识，只是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一天天耕耘，随着市场气候的变化，收成啊也是起起落落。多年互联网行业的工作经验，让王天云在面对以线上销售为主的塔莎的花园时，有了更多不同的想法。他说，这些年我一直在不断地学习优秀的管理经验，也尝试着把互联网的思维和现代农业的管理模式结合起来，除了定制生产计划、标准化仓储、库存管理领域，王天云还瞄准了直播带货的赛道。为了提升自己的直播水平，拓宽销路，塔莎园艺打造了融直播、发货、花园于一体的新农业示范基地，这也是嘉兴市唯一一家省级授牌的农播示范基地。基地内建设了4个室内直播间以及若干个室外的直播场地，每天早上9点，塔莎园艺的直播团队准时开播，主播们架起支架，扛上灯光，在抖音、淘宝、微信短视频等平台卖力地吆喝着。王天云说，我大部分时间也确实在大自然之中，像农民一样踏踏实实的春耕秋收，通过网络直播传递园艺从业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其实王天云感觉到很满足。现在呢，塔莎园艺在各个平台的粉丝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通过园艺加互联网的创业模式，基地的年产值达到了9000万元。

这些创业者真的是以花为媒，共绘乡村振兴的新画卷。王天云说，这些年啊，我们逐渐在花卉行业摸出了一点门路，但现在还不是停下来的时候，我们想把一些新模式引入到更多的乡村。为了做强花卉产业，王天云又把目光投向了周边的村落，与新兴村、郭店村等七个村共起共富合作，实现了片区式、组团式的发展，每年反哺每个村集体收益达到1000万、100万到700万元不等，解决了直接就业200多人，带动农户400多家。就连当初满怀担忧的村支书们也一改心境，把合作最想找塔莎挂在了嘴边。这几年呢，王天云也十分关注如何以增量扩圈，他主动向全镇农民溢出了网红效应和网络流量，吸引更多的女性人才加入到新农人的队伍。依托市级共同富裕培训中心，他开设了涵盖园艺知识、电商直播等课程的创业培训班，培育农民主播600多人，让素人主播也可以随时带货。之外呢，王天云还与海宁市对口帮扶的四川黑水县村社结成了互联共建的对子，邀请其观摩学习花卉基地的直播销售花卉过程，帮助其发展直播模式下的黑水特色农业，为黑水的核桃、酥油茶、酸菜等特色农产品量身定制淘宝直播销售课程，帮助黑水县的各类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世界。其实我们刚刚讲的王天云呢，只是千千万万个年轻创业者一个缩影啊。其实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跃跃欲试，准备跳回农门。以前都说跳入这个龙门啊，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跳回农门。对王天云来说，其实走出农村曾经是自己的梦想，可是现在啊，在广袤的田野上蕴藏着无限的机遇，他们正在实现田园梦的这条花路上稳稳地向前。其实说到财富，不仅仅它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总之呢，创业者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尝试，就一定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找到属于的自己的那片天空。我们也期待每天的分享当中呢，能会有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创业年轻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创造出更加精彩的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你敢相信吗？20年前被华为卖掉的一个弃子，如今却悄悄做出了一个小华为，市值超过1600亿，营收呢超过了300亿，是中国工控领域妥妥的隐形冠军。他的名字叫汇川技术。不搞投资的朋友很可能没听过他的名字，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品牌背后其实都有他的身影。比如这两年刷屏爆火的小米汽车，被雷军吹爆的小米超级电机 V6S， 其实呢就是汇川技术和小米联合研发的。除了小米，还有理想、小鹏等也都跟汇川深度绑定，尤其是在电控领域。2023年汇川联合动力以 84.8 万出货，10.2% 的市占率力压特斯拉，成为仅次于比亚迪的中国第二大电控企业，也是最大的第三方供应商。从2003年成立开始，汇川便依靠技术实力一路打破外资垄断，迅猛发展。从变频器到通用自动化，再到新能源和轨道交通，汇川技术所到之处是一路过关斩将，击败了西门子、三菱等一众外资巨头，稳居国内王者。电梯一体化控制系统年销46万台，世界第一。电梯人机界面年售36万台，世界第一。通用伺服系统、低压变频器、高压变频器、新能源商用车电控系统的销量也都是中国第一。不仅如此，全球首台16兆瓦大功率的风电机组，中石油万米深地的川科一井等超级工程背后也都有汇川的身影。那汇川跟华为又是什么关系呢？2001

年任正非呢忍痛卖掉了当时最赚钱的部门华为电器啊，却没想到无心插柳成就了中国电器产业。当时呢被华为断腕的那批旧将，如今呢散为满天星，做出了10家上市公司，还有18家正在上市的路上。汇川创始人朱兴明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呢汇川最早的19人创始团队中，其中有16个都有华为的背景。被华为卖掉以后呢，朱兴明不但不想做外资高管，还想跟外资好好的打一场。朱兴明瞄准的第一个战场就是电梯啊，当时呢中国房产正热，电梯成了刚需，但是国内企业做的都是零配件的组装。于是呢朱兴明决定打破外资垄断格局，做一个为各路侠客量身打造神兵利器的铸剑大师。汇川呢从矢量变频切入，推出了电梯一体化的控制器，让电梯的安装工期缩短了一半，结果一炮而红。到了2008年，汇川电梯一体化的控制器业务已经位居国产品牌第一。后来呢汇川又把成功经验复制到了纺织、还有 3C 制造、光伏等诸多的产业，都迅速实现了国产的替代，站到了行业的龙头，这也是汇川最让人佩服的地方。别的企业在一个专业领域做大做强都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汇川却是干一行霸就一行，从变频器到通用自动化，再到新能源和轨道交通，每一次多元化扩张和跨界都做成了行业的顶级专家。2016年市值已经突破300亿的汇川再次豪赌，大胆跨界到新能源的电控领域。即便公司在2019年因为持续投入没有回报，跌至利润和股价的双低点，朱兴明也是咬定目标不放松啊，只要汇川不被淘汰出局，就一定将汽车业务做到底。因为朱兴明知道只有大行业才能造就大企业，新能源汽车这个史诗级的机遇汇川必须竭尽全力抓住。汇川如今的爆发也证实了他的眼光。如果说汇川是小华为的话，那朱兴明就是小任正非。他和任正非一样，对产业经济、科技创新、企业经营发展都富有思想和洞察，但他最佩服的老师还是华为，还是任正非。华为呢有个用一张纸把一个企业产品等讲清楚的一纸禅的方式论，汇川就搞了一个一战略，即从战略组织到业务、人才选拔的推进，都遵循步步为营、简化统一的逻辑。为了让自己的管理和思想不落后，朱兴明还保持长期两个习惯：见高人、理大事。据说呀，朱兴明每个月必须要见8位优秀的企业家，不为生意，只为学习。不仅如此，只要是有大事发生，朱兴明都要写一篇文章，研究对汇川经营的影响。汇川始终能够跟随产业浪潮，没有错过每一次机遇，或许正与此有关。华为有盛传的狼性文化，汇川则强调偏执精神，一旦选择了一个行业，就会一个劲儿的砸，并持之以恒，一年、两年、五年、八年，直到做成为止。朱兴明常用到这个一句话来提醒自己和周围的人，他说，一个人的觉醒1%靠别人提醒，99%靠的是自己。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近日，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经开区的东风集团蓝图汽车总装车间内，第20万辆蓝图汽车顺利下线。面对20万辆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字，蓝图汽车造型总设计师徐林心情激动。作为国内汽车行业中为数不多的女设计师，徐林已经深耕汽车设计领域近20年。从2018年加入东风汽车 H 事业部以后，他成为蓝图汽车造型设计的一号选手，几乎参加了蓝图所有车型的设计。在他看来，自己设计的汽车就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而每次酝酿新车型的过程都是一次将女设计师的独特视角转化为灵感创造的过程。女性对车的第一诉求是安全，而且呢，这种安全是全域安全，包括驾驶安全、材料安全等等。其次是交互体验，要做到零学习成本，不用看使用说明就能够直接上手。第三呢，则是坐坐皆平权，在使用场景上，女性不仅仅是司机，也可能是妻子或者是妈妈。对于车辆的储物场景、氛围场域、灵活空间等等，都会有独到的需求。同为女性，徐林对于女性用户的需求感同身受，对于汽车的性别友好设计也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他说，总之我希望车不仅仅是我的智能司机，更应当是一位贴心的智能大管家。徐林表示，女性用户的飞速增长将汽车设计推到了功能工具和情感容器的十字路口，但女性友好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功能简化，整个行业应当重新思考，当汽车的机械性能越来越趋同的时候，如何通过对需求和情感的深度理解来创造差异化的价值呢？比方说，如何为汽车增加诸如特殊日期提醒、儿童检测提醒之类的智能功能，让汽车更加的懂你。再比如，如何在车辆的制造中更多的应用婴儿友好级的可再生材料，让每位妈妈都能够放心的带娃。徐林预测，随着对更多使用者需求的兼顾，汽车的设计哲学将实现从性能参数到场景颗粒度，从工程师逻辑到生活者逻辑的转变。或许有一天，车企会从原来的卷参数、卷技术变为卷场景、卷需求，将对百公里加速度的追求转变为对幼儿园门口30秒临时停车便利度的考量。让技术更有温度，让汽车从交通工具进化为移动生活伴侣，这或许才是性别友好设计的真正题中之意。徐林认为，家用汽车领域未来的赢家一定是那些能用硬核技术实现温柔关怀，让钢铁躯壳生长出情感温度的品牌。在徐林看来，随着女性消费力量的崛起和性别平等意识的普及，汽车设计正在发生一场静默的革命，但这种变革并不会导致男性车与女性车的简单二元的对立。拿造型设计来说呢，徐林说，我个人也不太喜欢太卡哇伊的汽车，好的造型设计一定是既符合男性审美也符合女性审美的。徐林认为，女性设计师的使命并不是只为女性提供专属设计，而是通过差异化的生活经验和更深层的需求洞察，通过多元视角来补全传统设计中被忽视的地方，将设计从参数竞争拉回真实需求，打造超越性别的无痕关怀。汽车行业其实一直在做跨性别设计的努力，比如说零接触后备箱的设计出发点就是为了方便女性，但是对于抱着婴儿的爸爸、手提重物的老人也一样。

样适用。徐林表示，中国的汽车设计正面临着双重挑战，技术上突破电池续航和智驾的瓶颈，文化上构建东方美学的话语权，这需要设计师融合美学、功能性与人文化的关怀，用同理心弥合科技与人文的鸿沟，推动设计语言向更具包容性的方向进化，把冰冷的机械感温变成有温度的设计，把冰冷的机械感变成有温度的设计。2024年米兰设计周期间，蓝图的 iCozy 概念车惊艳亮相杜里尼大街，成为这场全球顶级设计盛会中唯一出自中国设计师之手的概念车。在设计过程中呢，我们比较关注的是跨性别的认同，符合情感认同，而不是性别对立。徐林介绍 iCozy 概念车在产品设计细节上重点传达了三个关键词，就是舒、展、扬。舒呢就是舒服，展就是伸展感，扬是昂扬的气氛。iCozy 在外形上采用了山海居的理念，给人的感受是依山傍水，气势宏大。内饰则采用莫兰迪的色系，渐变氛围灯等柔性的美学，用白色和蓝色的鹿皮材质进行包覆。后排呢则设计成了沙发样式，更像是一间会客厅。通过女性的共情力， iCozy 把冷硬的机械变成了有温度的生活伙伴，从视觉、听觉、触觉等多重维度让驾驶者感到了舒适。这样的设计赢得了众多全球顶级设计师的赞誉，成为米兰设计周上的一大亮点。说到徐林的经历啊，他说，当我考上武汉理工大学工业设计专业时，同学基本都是男生。20多年过去，汽车设计依然是个男性占绝对多数的领域。徐林坦诚，虽然通用汽车女设计师海伦·罗瑟在20世纪40年代就打破了性别壁垒，成为首位在大型汽车公司担任设计师的女性，但时至今日，男性在汽车设计领域的高层职位中占比仍然超过90%。不过呢，徐林笑称，尽管身边的同事大多是男性，但自己并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压力，反而觉得在汽车企业的工作既充满挑战，也有很多动力。东风集团是最早推动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转型的央企，蓝图汽车则是东风集团在新能源赛道上的尖兵。在这样一家企业工作，女性不只在适应传统车企，更是在重新定义汽车行业的价值观与工作文化，拥抱成为新兴领域规则制定者的机遇。徐林充满信心地表示，随着汽车行业向电动化、智能化的加速转型，在理性与感性、传统与创新的碰撞中，女设计师和女性用户正在共同改变着行业的未来，用女性的独特视角为汽车行业注入新的生命力，这或许正是她经济所带来的最珍贵的礼物。徐林说，我的汽车就是我和家人相聚的第三空间，当全家人坐在我设计的车里出行，享受我为他们设计的种种便利，这份骄傲感也是我从事这份工作的动力。

家用汽车如今早已不只是单纯的交通工具，它更像是一个家的概念，需要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这种设计逻辑的改变，让女设计师更有优势。这也是蓝图汽车造型总设计师徐林这些年的积累感悟。刚刚我们和您分享的是蓝图汽车造型总设计师徐林，汽车行业一直在做跨越性别设计的努力。也欢迎更多的创业者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说说您的创业故事，来了解别人的创业智慧。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0: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槟城经济中随时的留言互动。在节目中呢，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治愈系的小物件，轻松地拿捏住年轻人的钱包，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景区游玩的时候啊，正在愁给朋友挑什么伴手礼，朋友却主动问我能不能买到冰箱贴。了解之后呢，我才知道啊，想买这种冰箱贴呀，要提前3天抢号，而且还限购。回忆起在北京的旅行经历，95后的消费者思静惊讶于一枚小小的冰箱贴竟然这么抢手，最后呢，朋友花了228元找了淘宝店代购。曾经在景区被吐槽又土又贵的冰箱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年轻人争相收藏的新的社交货币。在社交媒体上，冰箱贴断货、排队几小时抢冰箱贴的话题同样是热度飙升。思静没买到天宫藻井的冰箱贴，出自北京古代的建筑博物馆，每天限量发售400个。故宫博物院的紫禁城的脊兽冰箱贴月销量超10万，国家博物馆的凤冠冰箱贴4个月狂卖53万件。这些巴掌大小的文创产品正以惊人的商业势能撬动着一个规模近100亿的市场。中研普华研究院的数据显示，早在2020年，中国冰箱贴市场规模已达到了36亿元，预计未来几年内将保持年均10%左右的增长速度。这个小物件逆袭的背后，是消费需求、文化 IP 与商业创新的三重升级。在了解当中呢，冰箱贴市场供应链完善，入局者众多，第一批嗅觉敏锐的商家将冰箱贴做成了一门大生意，一个不起眼的工厂一年便能狂销上千万件产品。如今商家、产业带、供应链工厂已经开始卷设计、卷材质。从籍籍无名的小商品到新的流量密码，从义乌的小商品到博物馆文创，谁在推动冰箱贴经济学？这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消费心理？这股商业浪潮是昙花一现，还是一片亟待挖掘的新富矿呢？在境外游刚刚兴起的那些年，旅游爱好者小赵养成了一个独特的习惯，每到一座新城市都会精心挑选当地带有特色地标的冰箱贴。时间一久啊，家里冰箱面板上贴满了各式各样、材质各异的冰箱贴，也构成了一幅旅行地图。小赵说了，我每看到一块冰箱贴，都能记忆起当时买它的场景。回忆起那一趟旅行，冰箱贴成了我的记忆锚点。但那时收集冰箱贴远算不上大众的爱好，对很多人来说就是随手一买的土味纪念品。木丁良品淘宝店的店主小倩回忆，2015年在淘宝上冰箱贴还没有流行的时候，她便开始涉足这一领域。那个时候呢，他店内的冰箱贴多数是树脂材料的实物模型，或是木质的风景牌，销量一直是不温不火的。2021年前后，冰箱贴迎来了戏剧性的逆袭，博物馆热悄然兴起，以文物为原型的文创冰箱贴需求开始急剧的增长，不少淘宝店销量开始爆发。之前专注做奖牌徽章的供应链商家，由于生产工艺接近，迅速地调整产线，开始生产冰箱贴。产业链上下游一同改写了冰箱贴市场的格局。那么在了解当中呢，一位入局冰箱贴行业5年的工厂负责人总结道，冰箱贴的进阶之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我们来了解一下。如果您想在这个赛道发展一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今天的分享啊。一呢，就是产品自身的因素。冰箱贴的价格非常的亲民，一边呢在 20到50元啊，一般在20到50块钱左右，普通的消费者易于接受，加上体积小巧，便于携带和收藏，是旅游记忆的绝佳载体。第二个就是社交因素和情绪价值。近几年来，在社交媒体上晒冰箱贴墙成为潮流，年轻人收集不同城市 IP 联名款，就能搭建一座属于自己的微型博物馆。冰箱贴也具备了一定的社交货币属性。三呢，就是文旅热的持续升温，各种城市的博物馆镇馆之宝、地标建筑以冰箱贴为载体，文变身文化衍生品后大类变身文化衍生品后大受欢迎，成了文旅 IP 最轻量化的变现方式。我们也发现呢，多重因素的推动下，冰箱贴市场出现了几种爆款类型，有地标类型的冰箱贴，像故宫淘宝的紫禁城的脊兽、敦煌的小夜灯、景德镇的吴语佛等造型，能让消费者快速识别一个城市的特色。另一种则是情绪治愈类型的冰箱贴，将一些语言融入到其中，成为年轻人的情绪嘴替。还有大火的 IP 类型，比如说最近热卖的是《哪吒二》中的结节兽冰箱贴。几厘米大的冰箱贴正释放出惊人的商业潜力，从小众爱好到断货王，第一批商家爆单了。在淘宝平台上，一批嗅觉敏锐的商家们早早的就盯上了这门宝藏生意。当木丁良品的创始人小倩将第一批实物造型的冰箱贴挂上淘宝时，这个文创品类还十分的小众，她没想到自己会经历冰箱贴从冷门到爆火的行业变迁。早年间呢，冰箱贴品类并未破圈，客群也局限于喜欢收集文创的部分年轻人。与大多数淘宝店一样，木丁良品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蛰伏期，转机出现在2020年。一次偶然的契机，小倩敏锐地察觉到暴富、吃好喝好等带有吉祥寓意的小标语的冰箱贴可能存在潜在的机会，她果断与工厂沟通，将这一创意转化为产品。这类充满喜庆氛围的情绪嘴替冰箱贴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小倩店铺的月销售额迅速攀升至5-60万元，店铺也迈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近几年间呢，冰箱贴赛道是愈发的拥挤，随着入局者增多，冰箱贴的竞争演变为材质、创意、设计等多维度的较量。据小倩介绍，以冰箱贴材质为例，早期呢是以树脂材料为主，现在出现了金属、木质、流沙、亚克力等更为多元的材质。每年流行的材质都在变，工厂也在不断的升级工艺。不仅如此啊，冰箱贴与市场流行趋势以及线下旅游市场的关联也紧密的非常的紧密啊。小倩透露，工厂会根据文旅热点灵活的调整生产的策略。暑假期间呢，博物馆文创以及网红的城市地标元素的冰箱贴是主推的产品，春节的时候则着重生产树脂材质的吉祥物冰箱贴。如今的爆款生命周期短，必须紧盯社交平台的趋势，稍慢一步就错过了红利。为了应对市场竞争，木丁良品一方面优化货品销售策略，小倩呢通过搭配设计打造差异化的优势，另一方面加码文旅市场，与插画师合作开发拥有独家版权的产品。小倩说，今年呢，我们重点发力城市风景冰箱贴的研发，比如融入了新疆、内蒙古、云南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特色元素的冰箱贴。据小倩介绍，进店的消费者有不少是正在旅游的人，有时候线下断货了，消费者又想买一些回去送人，就会来淘宝上搜同款，然后就会发现线上不仅款式齐全，价格也便宜。不少很多的年轻人购买冰箱贴意义还在于现场打卡发朋友圈，所以对于文旅类的产品，消费者普遍更能够接受溢价。单品爆卖10几万元，百亿市场背后的隐形推手。 其实市场的爆发同样催生着背后产业链的升级。早期的冰箱贴生产多集中在义乌，以低价走量为主。随着设计需求提升，广东的中山、温州的苍南、义乌等地的五金工厂转型，开始聚焦原创设计，推出创新产品。冰箱贴的供应链工厂逐渐形成了低价走量与高端文创产品两大分层。成立12年的温州中深文化用品公司，早期主要从事塑料胶袋、纸袋以及各类礼品盒的包装代工业务。三年前，通过观察后台数据，我们注意到冰箱贴的搜索率、点击率持续上升，感觉这个市场有比较大的增长潜力。温州中深文化负责人燕子说，工厂当时就果断转型，将重心移到了冰箱贴的生产上。察觉到文旅市场的爆发趋势，中深文化决定从原创设计入手，并且呢把目标瞄准了溢价更高的文博市场。在转型初期，直播间很流行拆盲盒，很多主播批发冰箱贴作为福利。中深文化抓住机会，通过给主播供货，逐步积累了第一批客户。后来随着文旅热的兴起，中深文化又巧妙借西安、重庆等旅游城市的热度，实现了销量大幅增长。中深文化的负责人燕子说，我们原创开发的一款重庆洪崖洞立体冰箱贴，单款销量就突破了十几万件，这款产品顺利帮助公司杀入了文旅行业。据了解，目前中深文化的主要客户是各地景区批发商，而后呢，批发商将冰箱贴产品分发到景区礼品店、文创店等销售终端。粗略估计，公司一年的冰箱贴销量可达到几千万个。在和多数的供应链工厂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博物馆成为冰箱贴爆发的核心推手和客户。中山的一家代工厂介绍，文博类的产品溢价明显，消费者愿意为文化附加值买单，所以和博物馆、景区合作开发衍生品已经成为行业的标配。合作模式有版权买断、分成联营等，设计周期一般是1到3个月。去年在巴黎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带去的徽章广受好评，背后就有广东中山制造商的身影。由于生产工艺接近，当地已经有一大批原本生产奖牌徽章的工厂都开出了冰箱贴的产线。中山一家工厂透露，过去一款模具能用好几年，现在每个月都要上新几十款产品。2024年工厂的订单量比上一年翻了一番，设计团队也从最初的5人扩充到了10几人。与其他类型的客户相比，博物馆对设计和工艺的要求较为苛刻。例如天宫藻井冰箱贴运用了珐琅描色和玻璃漆的工艺，敦煌小夜灯则融合了灯光投影技术。作为年轻人新的社交货币，小小的冰箱贴也越来越卷得精美。在当下的消费市场中，冰箱贴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热度攀升，然而行业狂飙背后也有隐忧的浮现。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追求家居风格协调、注重生活品质的消费者开始选用玻璃面板冰箱。由于玻璃不具备磁性，传统的磁贴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稳稳地吸附在冰箱表面，这使得传统的磁吸冰箱贴需要开发出新的粘贴方式，比如说采用纳米胶等材料。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参与者涌入，价格战也愈发激烈。在各大电商平台上，冰箱贴的价格区间跨度极大，从几元到百元不等。在激烈的价格战中，无论是主打低价走量的工厂，还是注重设计走高端品质路线的商家，都需要根据自身定位和消费群体平衡成本和利润。行业内卷之下，商家和工厂开始在设计和技术上发力。据中深文化介绍，除了常见的文博、城市地标元素，动漫影视等主题也广受欢迎。比如哪吒2播出后，电影相关的冰箱贴一度热销，融合 AR、3D 技术后，为消费者带来新奇体验的产品也较为走俏。中深文化就推出过类似的产品，扫码后能呈现出虚拟的文物展示，增加冰箱贴的互动性。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晨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叫什么呢？岁月从容，更年无忧。当您听到这个主题的时候，说的这个话题就跟更年期有关了。这个更年期啊，其实无论是我们的女性还是男性，在到了一定年龄段的时候，它都会有这个更年期的症状和表现，而且更年期随着阶段调理到最佳状态哈。所以说今天我们的名医呢，也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妇产科的张艳华老师。张老师呢，主要是还是临床研究的，就是专科内分泌和临床遗传咨询。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保持交流互动啊。一个就是随时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传红。
0: 你好，欢迎张艳华张老师做客我们的冰晨医生。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再好好介绍一下啊。张艳华老师呢，是哈医大二院妇产科的博士副主任医师。张老师的临床专业就是妇科内分泌和临床遗传咨询，还有很多的学术兼职。世界中医联盟生殖学组的常任理事，第一届男女更年期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康复医学协会生殖医学协会委员，黑龙江省中西药协会生殖协会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女医师协会委员，黑龙江省妇幼妇产学组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妇产科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促会妇产科分会和内分泌学委员等等啊。其实我们冰城医生节目哈，上节目之前还跟这个张老师说，我们第一次跟大家这么专题的来聊这个更年期。一说到更年期的时候哈，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人就是到了这个年龄段了，50岁左右哈，他就开始这不舒服那不舒服，然后就去各个医院啊，今天心脏不舒服看心内科，明天这个胃肠不舒服看消化，后天这个睡不着觉看神内啊，各种各样的一些不舒服。很多人就说，哎，我去看能不能有一个专业的更年期科，或者是能帮我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您帮大家来解答一下，当有了更年期的一些相关问题和变化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精准的就医？
1: 传红啊，是这样的，就相对来说呢，就是我们这个当到了这个围绝经期，到了更年期这一块，我们以前觉得更年期是一个不好的名字
0: 啊，对
1: 吧，有点污名化。
0: 嗯，
1: 但是现在我们的学组把它觉着所有的那些跟着国家走的跟着国际走的这些名词呢，反而不如更年期更准确。
0: 嗯，
1: 包括我们好多专科的这个杂志，它就叫更年期，它就叫聚焦更年期。因为一说，咱们无论是老百姓有没有医疗知识的，他都懂，知道我这块儿，哎，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好多人就会出现，我潮热啊，我汗出，我睡不着觉啊，然后我身上哪儿哪儿都疼，然后我查了好多科，我
0: 查不出问题，
1: 看了心内科看了神内科看了，我骨头都疼，这很多很多的问题啊。还有人说情绪问题，说是不是心理方面的这种问题，让这个把这个女性弄得心力交瘁。
0: 对，
1: 对对，我甚至觉得，哎呀，我要不然就挺着吧，谁到这时候就挺着吧。其实不是的，其实更年期对于我们女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候。这个时候呢，也相对来说对我们女性是非常有用的。如果把它把握好，那么你今后的20年，把它

0: 干预的好，你会比别人更好，
1: 嗯、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到很多人的时候说，哎，我这个更年期有没有临床上的医生专门研究这个更年期？
0: 哎、有的有的
1: 啊，那他是学什么专业的？是妇科内分泌吗？
0: 对对，相对来说呢，就是他妇科内分泌囊括的这个年龄段特别多。啊，但是更年期确实整个的这个更年期跟这一块确实属于大的妇科内分泌的一个范畴。
1: 嗯，
0: 对对对，就比如说我们有更年期门诊，对啊、
1: 哦、
0: 有更年期门诊。
1: 嗯，
0: 更年期门诊现在国家特别重视这个问题、
1: 嗯、
0: 啊，国家大力在推行。为什么？因为我们女性的年龄寿命在延长。
1: 对
0: 对，我们不像过去五十多岁那种年龄，但是我们现在一般活到八十多岁甚至更长的老太太，
1: 长寿时代。
0: 对对对，这精神角色的
1: 是的，
0: 对，他就需要这一块的保护。那么你想想，我们大概都五十岁去断经，大概嘛有一个、
1: 嗯、
0: 有一个这个时段，然后的时候我们还有三十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他可能会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国家对这方面的投入各方面会越来越多，
1: 越来越多、
0: 嗯、包括从国家层面的这种妇幼司牵头，国家的更年期建设会做得越来越好、
1: 哦、
0: 越来越规范、
1: 哦、
0: 这种啊、
1: 嗯嗯嗯，
0: 就比如说很快可能第一家国家级的这个国家级专科正常，咱们应该是第二批、
1: 啊、
0: 第三批，第一批原来有黑龙江省，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
1: 啊、
0: 是第一家我们省内那个中奖的，但是后来的时候我们都有，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中医擅长，我们从来不排斥中医，中医能帮到我们很多。
1: 对，
0: 然后我们两个是默契配合的
1: 啊、
0: 嗯。
1: 那你们是这块是大型的三甲医院，
0: 对对对，
1: 然后的一个更年期专科。
0: 对对对啊、哦，对对。然后相对来说，我们可以去看更年期门诊啊。如果有的，就像有的你找不到，那我们更推荐。你看妇科内分泌，
1: 妇科内分泌，
0: 对，它属于妇科内分泌的一个范畴。
1: 哦、
0: 嗯，我们更年期它因为涉及到各个不同的这种情况，它的 MDT、嗯、就多学科会诊也会做得特别的好。
1: 哦，
0: 涉及到心内科啊、神内啊、骨科、营养、运动。嗯，盆底，还有相对来说还有一些内分泌代谢方面的问题，就是、
1: 嗯、
0: 就咱们有的些很多这个年龄女性会有一些血糖血脂方面的问题，
1: 嗯嗯嗯，
0: 代谢方面的问题，它都要综合来考虑。
1: 嗯，
0: 对对对，
1: 嗯嗯
0: 嗯，
1: 哎呀，真好。我觉着现在啊，随着临床上哈、啊，你看发展的，在这个给大家就医的时候指导和这个了解的时候，是越来越亚专科了，是吧？你看我们现在越来越精细化了，更年期门诊也有了、
0: 嗯、
1: MDT 联合会诊更好，这一点就是什么意思？以前我们可能说其他的科室，哎，它可能是 MDT 联合会诊、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没想到在一个更年期也会有 MDT 联合会诊、
0: 嗯、
1: 这对于我们的女性朋友来说或者男性朋友来说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福音，我挂一个号我就可以在这全都解决了，对不对？我不用再分别挂其他号了吧？
0: 对，其实对，他就是挂一个号他就把这一块的时候会根据他的情况、
1: 嗯、
0: 因为不是所有的患者他都是把所有的症状都长全
1: 啊、
0: 嗯不是把所有的症状都长全，
1: 明白。
0: 但是呢他可能我更偏向于这个那个一个潮热汗出或者我的骨质方面的问题，
1: 嗯，
0: 有的人会更偏向一个心脏方面的问题，
1: 对，
0: 但或多或少都跟更年期有关。那我们就会把跟你相关的这个专家给你捋齐，之前会有秘书给你联系好，把检查都弄好，然后的时候给你约一个时间、
1: 嗯、
0: 这个时间有可能达到一到两个小时、嗯、这些所有的专家在 MDT 的这个专科会诊室围着你，根据你的情况阐述，不用我们的患者啊，我今天去挂个神内啊，我明天去挂个心内，后天我要约心理、
1: 哎、太好了。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挂号费是多少啊？我们非常关心。
0: 他好像分不同的什么，但是现在好像都降了，
1: 都降了，
0: 都降了、啊、以前的时候可能有个600块钱左右、
1: 哦、
0: 现在好像到400了吧。
1: 哦、
0: 啊、
1: 那也值啊。
0: 哦，有些知名专家一个号就要300的，
1: 是的，
0: 单独的，
1: 是的是的，
0: 都是。
1: 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把问题找到症结所在，关键你怎么调、
0: 哎、
1: 这是我们小这个患者需要的，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
1: 但是你现在除了亚专科之外，医院给大家在设立的这些门诊啊，或者是在服务的过程当中，本身 MDT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
0: 嗯、
1: 如果在更年期如果再这么应用的话，我觉得太人性化了哈。
0: 可以让咱们的女性朋友本来就
1: 不用东奔西跑了，
0: 受的，
1: 对对对，
0: 相对来说减少一点他就医的麻烦。
1: 是的，是的，
0: 我们门诊部一直在大力推迟这个，
1: 是吧？你看看啊，我们觉得就是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哈，可能会存在着很多很多的问题。我觉得什么时候都要做一个换位思考，如果

0: 如果你换位思考之后，从消费者、从患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设置啊，或者是这个有一些服务啊，哎，我们就感觉到特别的贴心和暖心哈。嗯，好，各位，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岁月从容，更年无忧。说到更年期的一些话题，不单单女性有啊，我们也不要把它污名化，而且男性也会有更年期的。接着来继续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二院妇产科的张艳华张老师，给大家现场互动交流。您可以拨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来和我们聊就可以了啊。很多人说了，说你这个更年期这些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一定是跟我们某一个阶段的年龄是有一个直接关系的，对不对？
1: 对，
0: 比如说50岁左右才开始有更年期了，那你这个时候出现的一些症状，我们就怀疑和更年期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做一些 MDT 的联合会诊，对吧？
1: 哎，对的，对的。
0: 啊，一说到更年期的时候，很多人其实也特别好奇，张老师。您刚才介绍您的时候，您是学妇科内分泌的，还有临床遗传咨询的，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讲一讲，就是您这个领域研究的这个领域当中，比如说妇科内分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业状况，让我们也了解了解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就是相对来说呢，因为我们这个妇科内分泌呢，它囊括的这个年龄跨度是特别大的
0: 啊。
1: 那比如说你看，我们从刚开始的小姑娘正常的时候，她脱离14岁的儿科以后，它其实它出现的这些月经方面的问题啊，有一些甚至现在小姑娘有些好多那种 HPV 疫苗的，就是说它都在青少年妇科这里
0: 啊，还有青少年妇科，
1: 对对对的，这也是国家的一个专科推荐方向。
0: 嗯嗯。
1: 然后呢，它相对来说就是小姑娘正常归我们管
0: 啊，
1: 育龄期女性无论她有没有生育要求，就包括我们的生殖内分泌，它是属于妇科内分泌的一个分支。
0: 生殖内分泌，
1: 然后对他没有生育要求的时候，他也有很多方面这个月经啊或者各方面妇科方面的问题都属于我们的范围。那么再往下延伸，那么到围绝经期，围绝经期很多女性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月经问题啊，然后跨到更年期这一块儿的时候，会出现断经以前以后这块的什么血管收缩症状，那我们就说什么潮热汗出啦，我睡眠很差呀，就是很多说我就能睡几个小时，我很容易醒，我的睡眠质量不像以前一睡到天亮，这种情况，我骨头也疼，然后我有骨质疏松，我的心脑血管，我的血脂，我的血糖各方面都出了问题，我们就会，其实它都属于我们妇科内分泌。妇科内分泌囊括的特别广，就比如说那么我作为一个妇科内分泌医生，那么我从2008年就开始上班这种，那我的启蒙呢应该是在北京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北医三院，大家都知道它的生殖很强很强，那么它的生殖内分泌好，它的妇科内分泌启蒙张丽珠第一例试管婴儿都是北医三的对，乔杰啊，乔杰院士多么有名的，我们他是我们哈尔滨人啊，大家要知道他是我们哈尔滨人啊，大家。然后的时候，他都属于我们妇科内分泌。妇科内分泌它相对来说它分的很多，然后我们也会在各个不同的阶段进入不同的一个介入。那我跟大家其实分析一下这个妇科内分泌怎么说呢？就咱们还是更倾向于这个就是更年期这一块儿，因为我们今天的
0: 主题是更年期，对，
1: 大家都知道，大家可能只说我到更年期了，我潮热汗出，我难受其实我们这个有的人就说，慢慢的从现在网上这些视频号，很多更年期的这些特别有名的医生哈，他们都在不遗余力的做一些科普，这种啊，我们都了解到很多，但是大家都会想说，这个激素啊，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啊？很多人就有点不敢这种情况，但是大家你都不知道啊。就是你的这个出现这些问题，就是在于你卵巢的这些激素，它衰竭了，它下降了，它出现这些。

0: 这个雌激素、孕激素、雄激素，
1: 嗯，
0: 对对对，然后这个激素对我们女性的作用，嗯，可能刚开始在绝经期、没绝经期这阵应用的时候，我们说我潮热、汗出、我难受啊，睡眠不好，它是我们需要一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最低层次的一个可以把它解决掉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它非常完美能给你解决掉。
1: 嗯，
0: 哦，对对，不让你遭这个罪。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提到这个绝经激素治疗呢？而是说呢，它主要的是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和骨质疏松。
1: 嗯，
0: 我们这个雌激素可以非常好的减少你的骨质流失。
1: 哦，
0: 哦，对，当你绝经期以后，就是到了这个更年期以后，你不产生了。啊，没有这方面的激素了，那么身体就会出现一些变化了。
1: 嗯， 嗯， 嗯，
0: 有的人，哎，我年轻的时候我的身材很漂亮哈，
1: 嗯，
0: 啊，浮凸有致，但是发现，哎，我为什么我断经了，我的仍然很自律，饮食啊，运动，为什么会变成身材成桶状了？
1: 嗯，
0: 脂肪重新分布了，那是因为没有雌激素了。嗯，很多方面这些问题
1: 是不是？
0: 对， 对对。
1: 所以说今天我们慢慢帮大家捋这个更年期到底会身体有哪些变化。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吧，就是还没有更年期的人应该是特别有福气能够听到这一期节目，他最起码得了解这些科普之后，他会更好的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保护自己。
0: 嗯，
1: 当然了，如果你现在正在更，哎，也可以来问问题，或者是已经更完了，
0: 嗯，
1: 我但是有一些其他问题我该怎么正确的去对待，
0: 嗯，
1: 我觉得也可以帮大家来解答。
0: 嗯，
1: 对， 对，
0: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说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妇产科的张艳华老师。张老师他的专业就是妇科内分泌和临床遗传咨询，所以说有问题的时候随时来交流探讨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参与方式是热线87997399 87997399，和关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刚才一位晨曦这位朋友哈，他写了槟城医生四个字，我说对的哈。然后你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继续打字打公屏上，然后我们来帮您请教。哈医大二院妇产科的张艳华医生哈，也可以直接打热线87997399，说说你现在的一些问题和困惑，我们来帮助大家。科普的内容叫做岁月从容，更年无忧，也愿意给大家一对一的针对性的来解答问题。其实说到更年期的时候，我们都想知道更年期都会出现什么样的疾病表现，这个产生是不是跟雌激素有着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从您专业学的这个角度给我们做一个科普好吗？
0: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会出现更年期各种各样的这种表现的时候，它涉及到各个我们全身的这个系统，但是它真的它的根源就是在于你卵巢功能衰竭了。我们本身我们的卵巢功能非常强大，会在整个的这一个女性的各个阶段分泌各个水平的雌孕激素啊，我们的性激素里其实还包括好多其他哈，就是但是我们大家就比较了解雌孕激素，可能雌孕雄对我们的作用会更大。然后那我们的症状就很多啊，大家可能都说更年期我会出汗，我们专业叫潮热，他说这种出汗的时候就呼我哗，
1: 对，
0: 我出汗，我不是一点点流，我哗，我脸一红，我热就出来了，我后背
1: 很快就结束了，对。
0: 那么这个出汗的状态我们叫潮热，
1: 嗯，
0: 叫潮热汗出，
1: 嗯，
0: 然后的时候你想想你这么出汗的时候你肯定不会舒服，有人就会影响到他的休息，
1: 嗯，
0: 他的睡眠就会变得浅，睡眠不实，那么潮热呀，汗出，有的人说，我怎么这么没有力气，我什么我也不想做，
1: 嗯，
0: 我乏力这种情况，
1: 嗯，
0: 然后失眠当然是很多人一个组数占的比例比较大的一个组数，
1: 失眠
0: 哈，对对，还有就是我这个关节怎么就感觉突然间就像好像不灵活那种啊，倒不至于疼的那种地步，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僵啊，还活动不舒服这种情况，哎，对对，
1: 嗯，
0: 这些情况都是跟这种还有一些肌肉痛，说我浑身哪哪都疼，但是我看了好多科，都查这个查那个，我都没毛病，
1: 嗯， 嗯， 嗯，
0: 因为还没有进展。

0: 到那么严重的地步
1: 啊，这只是初期啊。
0: 对对对，刚刚开始，刚刚开始老嘛，是这样的。
1: 明白了，
0: 对对对。然后有的人就会还有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
1: 情绪，
0: 对对对。情绪方面比较爱激动啊，比较就是情绪暴躁啊，感觉交流不通，但是其实是跟他的激素的波动有关啊，对，波动有关。因为我们的女性到这个年龄的妈妈，她应该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的、最有容忍力的我们的中国女性，她至少表现出这么难受的激动啊、潮热、易怒是。这个身体上很不舒服，
1: 是的，
0: 对对，身体上很不舒服，
1: 所以这个时候更需要得到的是家里另一半和家人的大力支持和关心，
0: 非常非常的重
1: 要，
0: 对，
1: 没错，
0: 对，然后的时候有的人会出现心悸，说我心就像提到嗓子眼儿了，但我去做心脏彩超，我去做浩特，我没有什么特别问题，这种，然后我头晕啊，还有人严重一些，因为家里的有可能有一些相关的这些问题，他出现了抑郁，
1: 抑郁，
0: 啊、对对，情绪很低落，这种情况，进而出现一些头痛啊，什么感觉异常啊，这些情况都是有的。还有一部分女性呢，她相对来说。它会比较出现这个泌尿生殖道的问题，泌尿生殖道的问题，它觉着，哎，我为什么我的卫生做得也非常好，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复频繁的泌尿系感染，然后会出现我出现阴道干涩，或者到这个年龄会有一些性交痛啊，非常非常不舒服，反复频发的阴道炎，我去查，我去做妇科的白带检查没有问题，但是我真的是很难受，这种情况都是因为激素低落了，我们叫雌激素低落导致的阴道炎，以前有个更明显的叫老年性阴道炎，但是在我们专业的叫更年期相关的泌尿生殖症状叫 VSM， 这种
1: 更专业了，
0: 对对对，这种但是真的是你这个时候适当的会根据你的情况，你有这个症状会做一些方面的补充，
1: 对，
0: 哎，就能让你不难受，
1: 这个就是需要一定的，我就说到这些，你看都是跟我们的激素有关，那就适当的丢失了它就补呗，
0: 对，
1: 是不是？我想临床上在您给大家解决问题方案的时候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对不对？
0: 对，
1: 当然其他的还有一些外在的环境，比如说自己情绪的调节呀，一项运动的保持啊，饮食的一些调整啊，还有一些作息规律的变化呀，你都是要上心一点，因人而异，我们进行一个专业的调整，是不是？
0: 对的，是个综合的调整，
1: 是的，你看在更年期的时候，很多人我觉得就是在绝经期之后他可能会出现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这个在临床上占比高不高？张老师，
0: 高，真的是很高，就有的人以前会想，就是大家我前面说的那些症状大家都会能联想到更年期，但是有的人他相对来说他出现心血管疾病的问题他不知道跟他有关，他把心内神内老年病各方面看一圈查了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症状呢？其实根源还是在于雌激素低落了，对，这个雌激素低落它就会出现很多这个问题啊，出现很多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它因为我们这雌激素低落了以后啊，就会导致内脏脂肪增多，我们不怕外面胖，怕内脏脂肪增加，
1: 对
0: 对，然后的时候包括我们血糖处理这种胰岛素抵抗啊，糖脂代谢都会出现问题，都是随着这个雌激素的变化会出了一些问题，然后出现血压升高啊，血管内皮的问题，进而就导致了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高发，这种情况，然后的糖脂代谢也会出现，哎，我以前我没有糖尿病啊，我现在怎么会出现二型糖尿病，我怎么会有胰岛素抵抗这种情况啊，脂质这些问题，我的血脂为什么一查这么高，我也不胖啊，我也没有什么问题，都是因为激素导致的
1: 啊，那这个既然出现的情况这么多，那到底我这个更年期症状管不管理，它是不是一段时间之后更完了它就恢复到正常了呢？还是说这个因为更年期导致了比如说我这个内脏脂肪增多，或者是我导致这个血脂高，或者是我心脏心血管出了问题了，它会越来越严重呢？
0: 它呢就是更年期，大家从这个字面上叫更年期，它是一个很特殊的阶段，但是它跨的叫绝经前期、绝经期。

0: 接近后期，它是很大一个跨度、
1: 哦、
0: 这个跨度有可能蔓延在十年甚至更长。哦，有的人哎，就说那一两年，或者说你就
1: 挺
0: 着吧，
1: 挺过来
0: 呗，你就挺着吧。
1: 啊，
0: 我们的中国女性这种人
1: 太能忍了，
0: 太好了，就觉得谁到这时候都这样。
1: 嗯，
0: 但是真的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医学水平，包括国家这个介入，它有很多办法不让你挺着，不让你难受。
1: 嗯
0: 啊、哦，是可千万，我给大家的忠告是千万不要挺着。
1: 嗯，
0: 因为你觉着你可能体会的只是潮热汗出这种睡眠不好，但是我们这个更年期最主要的目的，国家的目的，它也是在从一个基础睡眠进行一个更好的作用。这个作用是为了啥？包括我们用这些激素替代，它是想要它的远期作用。
1: 嗯，
0: 远期作用就是第一，我要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发生，在它刚刚开始变化的时候我就给它接上，我不让它养成了病。
1: 嗯，
0: 养成了病你可能就得去针去治去了。
1: 对，
0: 但是在这个阶段，如果你把自己维护好了，哎，控制好了，补充好了，那你可能你产生这个疾病的几率要大幅度下降，
1: 或者是不产生，或者是往后推。
0: 对，
1: 嗯，
0: 对的。尤其还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雌激素重要到一个什么程度，它会减少，雌激素没了你会骨质流失增加呀。对，
1: 大部分的女性朋友可能都知道，就是在更年期的时候骨质增生或者是叫骨质疏松，
0: 嗯，
1: 很多很多都会有存在这种情况、嗯、这就是跟这个有直接的密不可分的。
0: 对，为什么有人说哎，我没有受什么伤，我不小心滑倒一下，
1: 嗯，
0: 我为什么会锁骨骨折，我为什么会这种骨折，或者我蹲一下我会有脊柱压缩性骨折，就是你的骨头疏松了、
1: 哦、
0: 这种情况。
1: 嗯
0: 但在刚开始的时候，在你没断经之前啊、你的雌激素很充足的时候它是保护你的。
1: 嗯，
0: 当它没有了，它这个流失就增加了。哦，它流失增加了，那么长期的你不知道，你可能只是体会到你乏力，你没有力气，或者慢慢的、
1: 嗯、
0: 当他一旦出现了病理性骨折的时候，那么这个整个对你的这个生活状态就会有很大，还不爱好呢，
1: 是
0: 不爱长呢，
1: 是是、嗯、所以说更年期的症状要管，无论是有，如果说我们这个理念比较先进的话，其实从更年期前、更年期中、更年期后都要给予干涉的。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的女性延缓衰老，还有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的。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非常的一个重要的、
1: 是。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的主题叫做岁月从容，更年无忧。我们关注大家的这个更年期，所以秀也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妇产科的张艳华老师。张老师他临床上主要是妇科内分泌和临床遗传咨询，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请教，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刚才你看张老师说到了，就是我们绝经之后必须要关注的就是骨骼健康的这个问题。其实骨骼健康的时候，在临床上因为更年期引起的这个骨质疏松是太重要了，所以我觉得除了这个骨质疏松，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骨骼问题，我们给大家捋一捋，然后跟大家强调一下，让大家重视起来。
0: 嗯，好的。就是这个相对来说，我们随着人类就正常，我们女性无论是女性和男性，随着年龄增长，那么骨质肯定会出现一个不可避免的磨损啊、受伤啊这种不停的修复啊、有人就会出现这种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人会出现这种关节的方面骨擦感啊，有一些关节腔积液呀，骨刺啊，然后这种僵直啊，这种哈、运动不能啊，这种情况都会出现。这个随着年龄的变化，咱谁也避不过。但是确实是它跟激素有关的时候，你要在它刚刚出现的时候进行干预。你干预的越早，那么你可能对你的影响就越少。是这样的。
1: 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一位朋友问到了，他说您好主任，女性53岁进入更年期，潮热盗汗，她没有吃雌激素，乳腺有囊肿结节，能吃雌激素吗？谢谢。
0: 她是这样的，你53岁相对来说

0: 说你得看你，断经多久了
1: 啊？
0: 啊？对，我们这个绝经的激素替代呢，它相对来说它是有个窗口期的，
1: 啊，
0: 它不是我什么时候吃都有效，
1: 嗯，
0: 就要权衡这个利和弊。那53岁，我觉得你也就刚断经，顶多就一两年呗，这种哈。
1: 嗯嗯嗯。
0: 然后出现这个潮热汗出，那么其实我们这个围绝经激素替代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1: 啊，
0: 而不是会大家听了我说激素好，大家一股脑的都去吃。
1: 明
0: 这
1: 白，
0: 种情况，
1: 嗯，
0: 他还要筛选你的适应症。我们的
1: 哦，
0: 窗口期是相对来说，一定要在绝经的8到10年以内，
1: 8到10年
0: 对，
1: 内，
0: 越早越好。你
1: 嗯，
0: 说的这个乳腺的这个结节和这个囊肿，那么第一来说，你需要做一些相关的检查。
1: 嗯，嗯。
0: 检查，比如说乳腺超声或者钼靶，它这个打个比方啊，比如说我这个结节，它是个3级以内的结节
1: 嗯
0: 啊，它可能在我们医学上，它就是一个良性结节，需
1: 嗯
0: 要一个半年到1年做一个超声的随访这种
1: 嗯
0: 情况。那么我只有这种就是潮热汗出的这种症状，我比如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我的体重比较高。或者说我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我出现过继发的这种脑梗
1: 嗯。
0: 这种问题。那么有的时候去用一些雌孕激素的时候，那么我们要考虑，那么你还可以选择只有这个症状说，还有非激素，
1: 哦，
0: 非激素，非激素这种替代的时候，就比如说像我们常用的那种就是黑生麻类的对这类的药物，它相对来说它只针对于血管收缩障碍。那么就这个潮热汗出，还能改善睡眠，可以根据
1: 哦，
0: 情况去吃。
1: 还是因人而异。
0: 对，这个东西好，不能拿起来就吃。
1: 对
0: 嗯，
1: 对，
0: 对对
1: 一
0: 对。
1: 定要找专业的医生，然
0: 哎，
1: 后根据
0: 对，
1: 你的自身的情况，每个人
0: 嗯，
1: 都不是不一样的，
0: 对，我
1: 根据
0: 可
1: 专
0: 能
1: 业情
0: 根据你
1: 况。
0: 的情况，整个筛查下来，我觉得你更适合口服。
1: 对，
0: 适合口服呢，可能解决的不只是你潮热汗出跟睡眠的问题。我可能还要减少你的骨质流失跟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但
1: 哦，
0: 是比如说，哎，我正常的是我这些东西都好，我这其他症状可能都没了，那我可能我还有一些就是这种就是泌尿生殖道的问题，那
1: 嗯，
0: 我可能只局部用药，外用的就解决了。
1: 明
0: 所
1: 白。
0: 以来说，就它只有这个囊肿啊，只有这个结节，要看一下它这个囊肿和结节的分级和性质
1: 哦，
0: 啊。对，
1: 明
0: 还
1: 白
0: 是
1: 了。
0: 我觉得你去我们的妇科内分泌或者更年期门诊看一看，
1: 对，
0: 筛一筛，我觉得
1: 对，
0: 更好。
1: 是
0: 嗯，
1: 的。
0: 对，
1: 然后你
0: 嗯，
1: 面对面的交流，把你的问题都了解了透彻之后，再决定你用还是不用，用哪一种合适，
0: 哎，
1: 是
0: 用
1: 不
0: 不
1: 是？
0: 用激素？
1: 对，
0: 对
1: 它不
0: 对，
1: 是随便来用的
0: 哦，
1: 啊，
0: 不是的，
1: 一
0: 不
1: 定要
0: 是
1: 注
0: 的，
1: 意这个
0: 对
1: 问
0: 对
1: 题，我
0: 对。
1: 们要科学的去干预我们的生活
0: 这些
1: 啊。
0: 药都是处方药，
1: 是的，
0: 嗯，
1: 好，各位，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一个宋女士的电话，看看宋女士有什么问题。你好，宋女士。
2: 你好，哈子
1: 哎，
2: 老师，
1: 嗯嗯，
2: 我想问，我都怎么潮热，好像都有20来年了吧？吃点
1: 啊，
2: 啥药呢？
0: 潮热20来年了，
2: 啊，现
0: 那
2: 在更冻了，
0: 你
2: 相
0: 月
2: 当
0: 经什
2: 冻
0: 么
2: 了。
0: 时候来的？什么时候走的？
2: 好像50多呀，54、5光了。就一
0: 那你
2: 点
0: 现
2: 那种，
0: 在多大年龄啦？
1: 七
2: 我
1: 十
2: 都
1: 多了
2: 70
1: 呗。
2: 了。
0: 70多了，那你相对来说，你这个已经过了那个就是那个围绝经素激素替代最好的那个时候了。
1: 对呀。
0: 现在对你来说可能就弊大于利了。你要是只是有潮热，你还要排除下其他方面的问题，甲状腺方面有没有查过？
2: 甲减。
0: 甲减，嗯，那你现在
2: 嗯。
0: 在吃一些优甲乐这类的，在维持状态
2: 吃，
0: 吗？啊。
2: 吃一片。
0: 对对，如果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觉得你如果说感觉这个还是很严重，我觉得你用点非激素的吧，用
1: 啊，
0: 点这种就是
2: 可以
0: 黑生，
2: 啊，什么
0: 对，
2: 药？
0: 黑生麻这类的药，嗯，
2: 黑生麻
0: 对
2: 是
0: 对，
2: 中药西药？
0: 它叫植物药，它是
2: 啊，
0: 西医的方法提取的中药成分，
1: 哦，
0: 对，
2: 嗯，
0: 它跟中药不一样，黑生
2: 黑
0: 麻的，
2: 生麻对吗？
0: 生黑生麻，
1: 这个
2: 对，
1: 是不是得到医
2: 黑
1: 院
2: 生麻。
1: 老师给开
0: 这
1: 呀？
0: 个还是一个非处方药，
1: 哦，非处
0: 嗯，
1: 方药，
0: 对，它原来医院的叫利福敏，
1: 哦，哦。
0: 对对对，
2: 你
0: 医院一直原来有这个药，对，现在好像
2: 店
0: 有
2: 现在没有吗？
0: 没有
2: 老
0: 了，
2: 师，
0: 利福敏现在医院没有了，
2: 哦，
0: 嗯嗯，你可以
1: 啊，
0: 买一
2: 药店
0: 些
2: 有吗？
0: 同的成分
2: 药
0: 较
2: 店
0: 大的
2: 有，
0: 药店，自己去看一看，
1: 自己去看
0: 对，
1: 吧。
0: 网上都有，
1: 嗯
2: 好啊，
1: 嗯
0: 嗯嗯，
2: 这个
0: 对，
2: 就管潮热的呗，
0: 你先买一瓶，你看看
2: 试
0: 吃一
2: 试。
0: 吃。如果好使，
2: 哦，
0: 再看看；不行，再查查其他的
2: 哎呦，
0: 科。
2: 我这汗呢，
0: 嗯，
2: 出汗出的， 受不了啊，要就生不如死的感觉啊。
0: 以后的时候。

0: 也可以再找，就是找这种好的中医大夫去给你调整一下。这种出汗有的
1: 糖药，
0: 吃不了中药糖。
2: 那就不中药就不行的话，你吃点成药啊，或者是什么片剂、丸剂之类的，换一换呗。
0: 对，
2: 你跟他具体的交流
1: 啊，愁死我了。
2: 别着急，我觉得跟心态。
1: 我吃那个阿勋霉素吃吗？那个叫黑什么来着？
0: 对，他一般的时候是早一粒晚一粒。
1: 哎，好，
2: 嗯，
1: 我吃多长时间？吃一瓶要不好使，就不用吃了吧？
0: 你要吃一瓶，大概是半个月的时间。如果你吃了半个月没有任何起效，我就不建议再吃它了。一般吃一周到十天，应该能起一定效果。
2: 试试吧。
1: 那我要不用吃那个叫啥来着？那个叫，哎呀，对，那个叫，哎呀，
2: 叫什么？
1: 骨维素啊。
2: 啊，骨维素，骨维素是营养神经的吧？
0: 骨维素是对一些神经官能症有关，但您到底是不是？
1: 我有啊，
0: 你就是
1: 心血管神经官能症。
0: 对，神经官能症会出现很多方面的问题，那你这个就得找他们专科。
2: 对，
0: 对，用不用吃它？还有一些除了它，还有其他的东西，你看看哪个有效。
1: 好，感谢啊，
2: 好，别客气，再见，宋女士啊。好，大家有这个涉及到更年期的问题，还有一些具体情况，可以随时咨询我们哈医大二院，妇产科的张艳华老师哈。岁月从容，更年无忧，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张老师的临床，他也是主要研究我们的妇科内分泌，还有临床遗传咨询。这个遗传咨询是什么意思？
0: 那个是我以前的一个分支。
2: 分支啊，
0: 对，相对来说。原来的时候大部分的精力在生殖内分泌上
2: 啊，生殖内分泌，
0: 还有在复发流产跟
2: 复发性流产，
0: 对，
2: 就是始终在不停的流产，保不住孩子的那种，
0: 各个阶段都有。它其实它跟产前诊断的会有很多交叉
2: 啊。
0: 对，我产前诊断也受过专业的训练，也有从业资质，所以当初的时候确实有一些方面就是从各个方向给他考虑他这个原因，确实那时候。但是我现在更倾向的就是这个。
2: 妇产
0: 期的这个危机经期的这个管理，
2: 明白了，就是妇科内分泌的这块哈。
0: 对，
2: 好，涉及到妇科内分泌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的张老师，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2: 好，各位，我们继续回到冰城医生哈，张老师，我们刚才谈到了就是绝经之后必须关注的骨健康的问题，骨刺啊、僵直啊、骨质疏松啊，这些问题可能都跟我们的更年期有关啊，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我们还要针对性的帮助大家解决的，是不是？
0: 啊、对的。
2: 但是您提到了就是有个叫绝经期激素替代。是吧？这个激素替代，我们也告诉大家，不是说轻易的每个人都可以随意来用的，是吧？这个是会不会很多人一说到激素替代的，就会想到，哎，我用这个激素的话，会不会提高我增加肿瘤的风险？
0: 哦，对。这个真的是很多人就会先关注这个问题
2: 啊，
0: 就会不会增加肿瘤风险？
2: 对呀，
0: 正常的时候我们先想，对于我们女性来说，那么大家最先想的，我会不会用这个激素啊，雌孕激素会不会让我增加乳腺癌的风险，增加子宫内膜癌的风险，或一些卵巢癌的风险？大家谁都避免不了。就是比如说，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我不是学医的，我不是妇科内分泌的医生，我让大夫让我用这个药的时候，我也会先考虑它的安全性。我解决的是我的症状，对吧？
2: 对，
0: 但是我还要安全的去解决，
2: 没错。
0: 对，那么呢，就这么讲，相对来说，我们现在目前选用这些激素的，它的品类多数是一些天然的雌孕激素。
2: 哦，
0: 它的这些成分呢，都是应用了很长时间的，它都有大规模的循证医学和数据做支持。它不增加这个风险。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一定会让在患者在应用这类药物之前呢，会给他做一个系统的筛查。就是有的时候我跟患者去交流，我说我给你做这些筛查是要对你有个了解，是为了让你安全的应用。
2: 对，
0: 这个药你吃了不一定让你去出现这些疾病。但是一旦你有了这些疾病，这个药咱就不能吃了。
2: 对，
0: 因为毕竟我们的就是比较明显的这个乳腺肿瘤和子宫内膜这些肿瘤，它都是雌孕激素依赖性的。 对不对？是这种情况。

0: 那么其实我们这个研究的时候就说这个 MDT 就这个绝经激素替代呢，它在乳腺癌的绝对风险很小
1: 啊。
0: 我们有时候跟患者去交流的时候就会怎么讲呢，就说多数的研究证明这个雌孕激素联合应用对乳腺癌的这个风险属于罕见级别
1: 哦，
0: 罕见级别，
1: 嗯，
0: 增加的风险略高于你每天喝一杯葡萄酒
1: 啊
0: 啊，但是低于两杯葡萄酒这种情况，它基本上跟肥胖和活动少对你乳腺癌的这个风险基本相当
1: 哦，
0: 它是大概是一个这个级别。对，然后相对来说呢就是这种风险很小，所以但是我们还是就是说当应用的时候一定会做一个严密的监护，
1: 嗯
0: 啊，但是大家不会觉着哎我吃了药会不会每个月都去检查呀，这个检查密度不会
1: 啊，
0: 就我在你应用之前给你做了系统的筛查，给你选择比较精准化个体化的这种方案以后，有可能你吃三个月哈，或者你的症状有改善了，你说你可以回来反馈给我。你说我大夫我用了以后呢我的症状简称好多了，我是继续再吃一段时间呢，还是说我吃三个月呀，我还吃半年我再回来复查呢，我半年需要回来复查呢，我都会跟你的情况做一个非常比较适合你的这个方案。而且比如说这种乳腺筛查呀宫颈筛查呀 B 超有可能只是半年到一年去做一次，除非我们应用中间出现了什么特别的问题，我们会做一个详细的去规避方案调整方案这种情况。
1: 好，一般的来说就是这种绝经期的激素替代要用多少年，你刚才提到了一个8到10年是一个最佳的使用期，
0: 8到10年是在绝经8到10年之内用
1: 哦，
0: 超过这个年龄呢它不是没有用了，就是说我们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和骨质疏松症，你的病都长成了，我这回再用的时候有可能弊大于利了。
1: 明白，
0: 是这个意思。
1: 绝
0: 经激素替代不治病，
1: 不治病
0: 不能把这个你的病完全治好，但是它会预防它发生，让它不发生，减少发生或者发生的程度减轻。
1: 那不就是变相的让你的雌激素的水平能够保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吗？不让它下滑的那么快。
0: 哎，就是我们不让它一下衰竭到底，
1: 对，
0: 但是会用一个最低剂量的减少你的这种疾病发生的这个剂量去应用。
1: 好，各位对于这个有关更年期还有什么问题哈，我们今天也特别邀请到了哈医大二院妇产科的张艳华老师，给大家现场答疑解惑，然后呢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跟针对性的来请教，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哈。因为很多人啊，特别的是女性朋友，如果真的到了更年期的这个时候，她也是不敢擅自来吃药的，因为有的人你可能是血压高，他一直在吃这个降压药，就是吃降压药的期间你再有激素的这种介入话，会不会有一些副反应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表现，他们也很关心这个问题
0: 啊，就是真的是就包括我自己也有高血压就相对来说这个血压这个东西就是可能涉及到很多可能跟你的工作节奏跟你的生活方式甚至一些遗传因素都是有关的，你需要做的就是用最小的剂量去保持稳定，减少对你心血管疾病不良事件的发生。但是相对来说高血压疾病呢它确实是个危险因素，它一定要就是说我有高血压，但是我真的是咱家的所有的人都会跟你反复提个醒，就是你不要指着我吃了这个绝经激素替代我啥病都百病休，你如果有高血压我要专科跟着专科的医生非常精准的去让他就是给你选一个对你来说合用的，但我吃着这个药也就是除非我的血压在一个非常激烈的这种状态，我血压没有控制好呢啊，这种情况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稍微往后缓一缓这个激素替代，但是把它稳定了，我的血压我每天吃着药的时候我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我定期随访我也没有什么问题，那当然可以吃是这样的。而且相对有一些我们这种雌孕激素的成分它还是会降低这个就对血压它是有个好的这个作用而且就是怎么说呢，但是你还要看你吃的这个血压药太多种了， 有一些很多药可能大家都不捋户的时候，它是有一些药物的相互作用的。我们经常会你吃这个药，我们手里都会有很多各样的这种就是用药这些方面的
1: 须知
0: 啊、就是大家手里，反正我经常用的那个丁香园的用药助手哈，他会讲得很清楚。就比如说我吃的这个降脂的，跟我吃的高血压，或者我这会儿能不能吃一些抗生素，它都有一些药物的相互作用。
1: 嗯、
0: 但是大家就吃的时候，大家都要有一个，比如说我吃的时候就先跟大夫交代一下，就是说我到哪儿不瞒大夫，我不能说只想达到我的效果。然后我不跟大夫说实话，这个绝对不对。
1: 是，
0: 对，大夫是对你最好的，他相对来说他要根据你的情况，如果你吃这个药跟这个药真的有一些反应，他会不想你去调另一种药，
1: 对，
0: 或者我用我的这个药给你调另一个品类的，尽量减少他俩能出现冲突的这种可能。
1: 就有的时候那些雌激素用药的时候啊，我们像很多人听说过什么叫孕三烯酮是吗？还是叫什么地区酮啊？还是什么？就是这些酮类的，是不是？
0: 对，其实我们的好多雌孕激素，它在它的生物名上
1: 啊、
0: 它都是这些醇呐、烯酮啊、雌醇呐、
1: 啊，
0: 就是在就是它的都是类固醇激素的各个不同的一个代谢产物。对对，就比如说我们生理我们体内的雌激素就叫十七贝塔雌二醇
1: 啊
0: 啊、但是我们有时候给一些患者他出现这种泌尿生殖道的这些问题，就会给他选一些不入血的，只作用在黏膜的。那我们比如说我们更倾向选用雌三醇这种，它不入血啊，或者用雌酮，或者用一些它的代谢产物，用一些普罗雌烯类的，它都不入血，当然对它的干扰就更小
1: 啊，
0: 但是还起到了作用。
1: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看绝经之后，有的时候泌尿生殖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比如说像您提到的，就是那种经常会感染呐、或者是干涩呀、或者有些情况呢、就是体外直接来使用、定期的是一个周期来使用，比如说一星期用一次，还是每天来用，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使用，是吗？
0: 还是我们在应用之前还要给他做个检查？
1: 做检查。
0: 到这个年龄的时候，就比如说他的必要的宫颈筛查
1: 啊。
0: 阴道镜还是需要做的
1: 哦、
0: 是了解到他没有这些方面的问题，只是出现一个叫围绝经期的这种低雌的导致的阴道炎、这种情况，它就是因为雌激素水平低了，那么你的黏膜就薄了、它就比较爱充血，比较爱出现这个问题，那么补充的时候就是可以应用的，
1: 就是体外应用了，是不是？
0: 啊、对，就体外应用了。
1: 哦，
0: 对对对，
1: 好，各位，我们今天关注更年期的女性健康，还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我们哈医大二院妇产科的张艳华老师，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滨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哈。今天我们关注的主题叫岁月从容，更年无忧。特别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哈医大二院妇产科的张艳华老师，张医生啊，给他非常专业的，从他所学的这个角度，妇科内分泌的这个角度，跟大家多聊一聊，多多关爱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朋友哈。其实男性也有更年期，有的人还说开玩笑说男性有时候更年期比女性还严重呢，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哎，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其实张老师有一个核心，就是让大家不要轻易的去使用这个激素，一定要前期筛查和评估，系统性的了解你之后，针对性的帮你来使用。而且不是说激素你用完了之后就把你后期引起的那么多种疾病就给你治好了，就绝对不可能。
1: 有监护的，
0: 对，有监护的，是不是？它只是让你这个激素的水平保持一定量的保持，然后延缓因为激素断崖式的衰减而出现的症状，对吧？
1: 对的，陈红医生觉得太到位了。
0: 那你说说呗，就是临床上男性的更年期到底它严重到什么程度？
1: 我们现在的时候，大家以前说更年期，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女性的专属名词
0: 啊，
1: 但是其实不是的。就像包括我们现在的这种就是医疗方向的倾向研究，它也很多男性方面。

0: 的这种更年期的一些表现，
1: 嗯，
0: 但是大家都没往那儿想。
1: 哦，
0: 对，只原来只是，有一些就是在泌尿外科的医生，
1: 嗯，
0: 他去关注这个问题，
1: 嗯、
0: 啊，内分泌的时候就是关注这个问题，但是他的激素下降，那么女性更多的是雌激素下降，
1: 他是雄激素，
0: 他是雄激素下降
1: 啊，
0: 他、嗯、这个下降的时候会有一些，也是他的跟我们女性还
1: 有一
0: 些不一
1: 样。
0: 嗯，不一样，它的筛查它的应用不一样，但是它也更倾向用一些生理剂量的、
1: 嗯、
0: 这种比较倾向天然的、
1: 嗯、
0: 有口服的有外用的这些方面问题，
1: 是吧？
0: 但是它同时也会关注，其实大家不要觉得这个雄激素觉得好像是男性的专属，不是的、
1: 嗯、
0: 我们女性的时候你看我们在医院，你有的时候有一些我们的这些女性她正常的时候、
1: 嗯、
0: 她做过这方面的检查，她查的性激素六项里就包括雄激素
1: 哦，
0: 叫睾酮，叫雄激素，啊，它就是咱们你说的男性最主要的那个激素。
1: 嗯，
0: 但是它的这个激素对于我们女性很有用啊。
1: 哦，
0: 它起码会增加我们的肌肉的力量。
1: 哦，
0: 让你有劲儿，让你精神头好。哦，对，它是个乐呵药。对，它会让你精力比较充沛一点，
1: 是吧？
0: 嗯
1: 嗯。那你像男性，他要是更年期了，他自己认为我好像是被更年期困扰，他去看什么科啊？那你像你妇产科，你是在这个女性看女性的，
0: 嗯，
1: 他怎么办呢？
0: 他呀，目前好像咱男性的更年期门诊。泌尿外科估计也在逐步，
1: 泌尿外科也逐渐，
0: 因为就是他的门诊会经常，就是大家这个就是知识水平了解，就像比如说他经常听你们节目，他慢慢在了解一些，我得了这个病，我有这个难受劲儿，我应该去看哪科？
1: 对，
0: 这不就是咱们要达到这个
1: 目的？对对对对对。
0: 他很多的时候，他慢慢的通过了解一些科普，他就会知道去就诊。那么很多就集中在泌尿外科，
1: 泌尿外科了，
0: 泌尿外科男科方面。
1: 好，我们接下来再接个电话啊，看看童女士有什么问题。你好，童女士。哎，你好。童女士，好，各位抓紧时间，这个打进热线哈，然后我们还能有时间给大家进行一个解答。导播，麻烦您把这个童女士的电话可以继续反打回去，然后看看她具体什么问题，我们请这个张老师给她及时解答一下。因为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张老师做客直播间，很是不容易嘛，我们也珍惜这个每一次的机会，然后让大家更多的把这个问题得以解答啊。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一个问题，说偏中性的女生是因为雄激素多吗？
0: 不一定，
1: 不一定哈，
0: 不一定。嗯，对，偏中性的女生，我不知道你说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我们在妇科内分泌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不听年龄段的，更倾向年龄小的女生。哎，你感觉她很帅啊，她穿衣服的着装风格或者她的声音不像女生那么清脆
1: 啊，
0: 但是她有的时候你要找一找她的原因。
1: 嗯
0: 啊，真的是有一部分人她其实是潜在的有一些染色体的问题。那这个。我们在进行一顿的症状了解的时候，有时候会给他抽个血，查个外周体的染色体。但是有一部分呢，他这个女生她的嗓子稍微低一点呀，或者毛发稍微重一点的这些情况，她其实是妇科内分泌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最常见的多囊卵巢。它会导致月经不好，她的表现就是雄激素水平升高。哎，爱长一些痘痘或者啥的这些，他可能还是要找原因，并不说偏中性的这个女生会有这些雄激素水平，你要去测。
1: 明白，
0: 我们会给你分析。
1: 我们还是要用科学和事实来说话的，是不是？再来接一下电话。你好，童女士。
2: 你好，哎，老师，是这样的，我吧哈是54岁绝经，绝经之后吧，更年期症状重哈，我就吃了屁波龙。我今年是马上就61岁了，然后呢，我现在吃半片儿，半片儿隔日吃行不行？
0: 能解决你的问题吗？你现在还有什么症状呢？
2: 你有的时候失眠。
0: 哦，你要是54岁开始吃，61了，咱们已经吃到7年了，对吧？
2: 嗯，
0: 对，差不多了，是不是？
2: 56不是54，我这是绝经，然后2年以后，56，
0: 那么也吃了5年了，对吧？
2: 吃五年了
0: 。替波龙呢，它本身的时候，它就是我们绝经激素替代了一个非常经典的药物。嗯，它对改善睡眠没有那么大的作用。 如果你有这个睡眠问题，我觉得你可以就像我们医院有很多这种叫睡眠障碍中心，它相对来说会给你找一找怎么给你调整一下睡眠，但是你不能完全指着它去解决。虽然说这个替勃龙它有很好的作用，减少你这种骨，就是对你的维持骨质各方面都有好处，但这个绝经激素替代，如果你到一定程度，我们一般的时候用个8年到10年我觉得也差不多了。您今年61岁了，是不是？
2: 对，我用了5年。
0: 对，用了5年了啊。如果这些症状都过渡过了，然后对我的该有的预防作用，哎，都已经预防到了这种情况哈，我倒觉得不是非要用它来解决失眠。失眠这个问题很多，你可以得还得找专科。对对对，
1: 好不好？
2: 它是这样，就是我吃的吧哈，我感觉有的时候就是骨骼关节疼痛啊改善的挺好。那我还想继续吃，但是我就是各方面体检都没事，我还可以继续吃吗？
0: 太少了也没啥作用了。你如果说本身2.5毫克的这个剂量，它是个常规用量，我们会偏向于就是，哎，我吃的好几年了哈，然后我减一点量，就像你说我吃半片儿，啊，我半片儿可以，我可以天天吃半片儿这种，但是你再减，它就没啥作用了吧？
2: 就是不建议吃了哈。
0: 哦，对，你要是比如说有需要吃的，它改善一些症状，我觉得是可以吃的，但是你减成那个样，我们就不太推荐了。
2: 啊，就是我要吃。半片的话就连续吃是吗？
0: 啊，你半片连续吃，你看一看。我不知道你现在主要表现的这个症状，除了你跟我说的这个失眠，还有别的症状吗？
2: 别的吧，情绪啥的也还可以，就是刚开始那2年不行，然后吃的药就改善挺好。中间有过就是有点阴道血性分泌物嘛，就好紧张，完后来就。一片就剪成半片，那时候我在深圳嘛，就剪成半片了。
0: 他这个有的时候出现这种血性分泌物，还是要找原因。我们对这个年龄的女性的原因，就是这种出现这种阴道少量出血，还是要找原因的。剪半片有可能是一个短暂的这个措施，但是不是一直往下走的这个措施。我们还是推荐标准医疗剂量。
2: 啊，就是要是，但是我就是60，马上就61了嘛。就是如果我要是吃呢，我就半片半片吃；我要是停，那我要停得怎么停呢？我是需要减量，或者直接停掉？
0: 它没有那么大的量。你要是吃够了，或者它已经达到咱们的目的了，你该停就可以停了。不像咱们吃的别的那些激素是吗？哎，我吃2片，我得减半片，我过一周我再减点，按照那个标准剂量，它不是一回事儿。它本身这里头也没有那么多，对，尤其是代谢的产物。
2: 对，老师，对我再耽误半分钟，我有的时候还是有点潮热，我还是有点问题，有的时候偶有就是心情。
0: 那你吃着一片的时候能把你这个潮热解决的好，还吃着半片？能解决好，
2: 还是那几年吃一片的时候行，但我现在半片我不是隔日嘛，那我就连续吃呗，再吃一次。
0: 你把它吃回去，吃回半片，你看咋样？如果这个潮热解决到什么程度？
2: 还是有
0: 度
2: 睡眠嘛哈，就是一个月吧，有那么几天可能是偶尔就是怎么样，睡眠不是那么特别的不好。
0: 对，你这样的时候，你可以正常的时候，你可以反向加一点这种非激素药啊，就比如说黑生麻类的，或者用一些中药介入。
1: 好，
2: 黑生麻，
0: 对对对对，你
1: 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好吧？
2: 哎，谢谢，
1: 好，再见。好，再次感谢我们这个张元华张老师做客冰城医生，谢谢您，辛苦了，再见。
0: 再见。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一个话题。今天我们给大家来主讲一下关于脑血管疾病中的一个脑萎缩的话题。脑萎缩在临床医学上是比较常见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呢会给大家说，哎呀你啊，糖尿病啊，遗传啊，帕金森啊，外伤啊，脑梗啊，高血压、高血脂、长期脑缺氧、细胞凋零死亡，人体老化，其实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2: 哦，还都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3: 对，因为它属于诱因。那么我们说有因必有果，我们先看果后看因。脑萎缩本质是啥？就是脑组织体质缩小。这个呢，就是脑细胞数量减少。脑室与脑沟增宽，我们说你脑室与脑沟增宽，脑室里边装啥？装脑子。那么这个脑子的过程中，就相当于我们一个馒头，蒸熟的馒头晒干了脱水之后一点点萎缩了，中间突然脱层了。第二个呢，那么一脱层的过程中缺水了之后，整个脑细胞数量就减少了。那么脑细胞数量减少的过程中，我们还能说的反应的特别聪慧，拿出一个问题一首古诗张口就来，看两遍就会，不可能。那么体积缩小，细胞减少，中间那些增不增宽已经没不重要了，没有用了。但是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一个什么状态，就是痴傻捏呆。最可怕的其实在现实中总叫脑萎缩的过程中，很多人说我又怕我傻，其实怕你怕傻的情况下你还没傻呢。是什么样的这个人还能站着还能走，造成这种痴呆，这是最吓人的。为啥？你一眼照顾不到，就跟我们两三岁孩子会爬会走之间那个距离。你说吧，他不懂，哎，他还能听懂一点儿。他要走带爬的过程中，刚刚咋不走的过程中，他前仰后合的。那么如果有脑梗的，带有骨病的，你会发现，哎，这老人也这样。第三个呢，这个小孩你不能跟他讲道理，两三岁你讲不了。那么脑萎缩的人你也不用讲了。我们这个三岁的孩子到四岁的时候，哦，他能听懂一点，五岁能听懂，六七岁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都能听懂人生道理了。但是对于脑萎缩的病人呢，是一年不如一年，第一年都讲不通，后边你就不用想了。那么能站着走这部分人特别，为什么特别吓人？出去了回不来，丢三落四，方向感没了，认知度没了，连家都找不着。所以我们现实生活中经常是在哪儿呢？在这个城市里边，这是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一个楼甲或者一个小区门洞里边，他往里边一蹲你都找不着。 在乡村还好一些，乡村现在人少，能搁街上晃的更少了，所以走出去，这家有一个老人，那家有个老人都没事干，隔眼能溜远，当你真正找的时候啊，去那边了，还能找出一点儿。但是这部分人如果走出去，大家知道食物是最可怕的，你没法整，所以有很多出现者。第二个呢，就是幸运者是什么呢？就是我没有钱，我也不信你中医西医，你们两个都是不是，我不信，不好，你们两个。
2: 嗯。
3: 第三个，我也不治。
2: 嗯，我就
3: 是
2: 治。嗯。
3: 我就这么，他最幸运的是什么？很多人说，你要是得管这叫幸运的，我甚至医生我伸手就给你嘴巴，躺在床上又吃又撒又捏的，这是最幸运的一件事，就怕还能动的，这是最可怕的。所以呢，当我们的脑细胞死亡的时候，大家知道，一棵小树苗，果树长成树结果都得需要多长时间？那么知道的人都懂，搞花圃买回来的过程中，你会发现第一年开花没结过果子，因为在花圃里边它就是移植两年了。但是如果一年你买这个小树苗的情况下呢，它扦插的过程中，第二年可能开一个两个小花，三年之后才会大面积开花。但是大面积是相对于第一年、第二年、第四、第五年的时候，满树果实累累。这是需要一个过程啊，小娃娃生长的时候也需要一个过程。脑萎缩的病人就是什么呢？哎呀，我吃仨月了没啥效果，哎呀，吃六个月也没啥效果。之后呢，刚出现脑萎缩的时候，就是常年要吃药了。常年要吃药的过程中，第一个，你原有的那个部分死亡。在产生的一个新的细胞群能打成平手，这是这一辈子你最幸运的事了。所以很多人说三月不行。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说这种老龄化，大家会发现就是存在这种轻微脑萎缩的，我们是不在意的。他们有一句话就把医院跟医生直接就给隔出去了，这人为性隔出什么？老了自然呗，自然退化呀。
2: 嗯，
3: 我经常会，我不跟他们跟脑袋上叫板一说，你说说不明白，他就认，因为他已经萎缩，他就叫死理了，就一条道跑到底。我经常问他，我说你看到你的膝盖，那个上边那个片子上写个，那么骨关节退行性改变。老人脑萎缩呢也叫老年自然退行性改变，但是你这个膝盖疼，
2: 嗯，
3: 弯着疼，蹲不下起不来，那你怎么不说你是老化你别治啊？
2: 那不行，他只管
3: 对，但是呢你还会经常，我们会这样问他一些问题或说话，这个家属啊就说，一般比如说问个小老头老太太说他不行，哎呀反应可慢了。其实我们不是让你要回答，这要患者本人回答。患者在整个沟通过程中失神，眼睛瞟，反应那么卡字，就是我们是让他沟诱导他说话，要治疗这一段的。所以这个就老自然退行性改变，我说骨头蹲不下起不来疼肿啊，自然那个上面也写着就是退行性改变，你治脑袋就不治，你没相信不？那么脑袋血管呢？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脑梗、脑供血不足、长期脑部缺血缺氧，还有脑细胞持续受损凋亡，我告诉大家咋的猜，这些东西都不重要。高血压、高血脂、脑梗、脑供血不足、长期缺血、脑缺血缺氧、脑细胞持续受损凋亡，我告诉你最简单的一个事儿，什么事儿不用这些方法测，这些病都是常规，基本都有。你就记得你在卧室里边，你能不能上来气就行了。还有关着门睡不着觉，这个基本上都有。
2: 嗯，
3: 就感觉到空气薄，不管啥时候，开开门空气流通，哎，就能睡下去。要不然左半右半也睡不下去。那么高危行为，那是血管病吗？高危行为呢？ 那么高危型糖尿病，还有遗传性疾病啊。那么医学里边写遗传性疾病的过程中，大家可能都不想想象不到，因为我们的胃溃疡、萎缩性胃炎遗传，骨病还遗传，糖尿病也遗传，包括癌症也遗传。自从国家立那条法律之后，所以遗传性疾病

0: 我们是不在意的，因为没有人会想到，妈呀，胃病也遗传呐。那帕金森，包括阿尔茨海默症，还有脑外伤后遗症、脑震荡后遗症。那么老年人还有一个事儿干得更不好，什么呢？睡眠不好的过程中吃啥？大家都想象不到，我吃这个睡眠药，需要睡眠药，精神类的不好使的时候，他干啥？他们吃感冒胶囊。大家知道为什么吃感冒胶囊能睡着觉吗？感冒胶囊里边有 permin。
1: 哦，
0: 哎，这个 permin 拿的。还有一些感冒药里边都含有这种东西，我们还有就是那个感冒灵里边也有。那么他有这个东西，不之后他们还干一件什么事呢？哎妈，西药没顶住，再吃点感冒灵，完了之后呢，再吃点东西。大家知道有个食困吧？就食物一动，脑子缺氧就晕晕乎乎的。那么这感冒灵不能迅速起效果呀？怎么着？他们再喝点酒。那么他这点酒加上我们前端的。就是这种左匹克隆、右左匹克隆、阿普洛伦，还有三唑仑。那么这些精神类药品的过程中，它又会什么产生双硫仑反应？双硫仑反应，咱也不说这啥玩意儿，就是肝肾中毒。
1: 这会要命的，
0: 但是他们为了睡觉，他们啥也不顾啦。所以呢，这些症状，我们再回头看看。高血压、高血脂、脑袋的、心脏病的，来这些老者，你或多或少都占一到两个。70岁以上呢，身体最少4项疾症。所以啊，我们在临床医学上分等级，轻度、中度和重度。那么轻、中、重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么轻度脑萎缩的过程中，这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因为我们一检查的过程中，腔隙性脑梗死之后，脑白质疏松或者脑白质脱髓鞘、脑白质病，还有第三个就是轻度脑萎缩或脑萎缩，老了不在乎，头不疼，也不胀。也清醒，能睡觉，这是所有人都放弃的。但是我们会发现，记忆性变差的时候是短时记不住琐事，就各种小事都记不住，偶尔头晕乏力，反应慢，眼睛直，说话瓢嘴，睡眠紊乱，情绪低落。但是轻度脑萎缩的危害是什么？不干预一定持续进展，哪儿？就是那个脑细胞死亡。生活质量仅是轻微下降，暂不影响生活自理。该骂人，该吃饭，啥也不影响。该做活。中度呢，就认知与行为明显就开始受损了，频繁忘事、迷路、语言表达卡顿、手脚发麻发木、肌肉酸、僵硬。之后平衡变差，走路摇摆，拉不开步，倒脚，左右倒脚，喜怒无常，多疑多虑。那么他独自出行的时候，大家想一想，这个城市啊，除了钢筋，就是水泥，柔软的一片沙土都看不见，一点松软的黑土也看不见。走丢的风险也看不见，邻里的关系仅存在认识。那么这些简单的家务，包括在户外难以独立完成这种日常生活的琐事，那么这个里边就危害了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就是演那个小品服不服的事儿。你说你摔倒了，我服不服？现在很多人都不敢干这件事情，大家很多人也不懂，是什么呢？你如果救治他，我给大家说一个医学中的例子啊，犯法的事儿。这个只是就事论事啊，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跟这个台位跟海鹏都没有关系。

0: 这块要涉到刑法的问题，这是第一。第二个，我打110120的时候，最终这件事情是一定要跟随你的，你一定要配合调查。无论说我家人病了，我照顾的不好使，我在上班不好使，你全程要配合调查的。第三，如果你伸手造成了二次损伤，也是你的。那么国家由于这两年发生了一个事儿之后呢，就是被这些心地不善者给什么呢，国内现在就两起赢了，一个是山东的，一个是深圳的，而且山东的是个女孩，深圳的是三个小男孩，三个小男孩扶个老太太，山东那个女孩那家把那个孩子捉的，到最后调到视频的时候持续了好久，被一个人整，最后这个女孩把他们告了，反过来又给告了，就以名誉损失和精神损失费给他告了，打回来6万块钱。那家最开始的时候，那女儿跟那儿子就这已经不要脸了，最后那老太太死了之后墓碑上都没敢刻字，跟进的时候墓碑都没敢刻字，他儿子从工作单位被这些网友给扒出来了，你别忘了你没有人性。他那个女儿也是，当时说的就把这个女孩说的不行，那女孩打了6万块钱，全捐给公益组织了。那么这三个小孩是什么呢？这老太太说：“你过来扶我一把，摄像头全摄住，带声音呀，就抓着就是你撞我，就是你撞的我摔倒的。”这个孩子家长最后也是找不着，摄像头找不着，最后通过别的方式把这东西拿出来之后，这个老太太也傻了，这个三个孩子是喜庆园区了。但是人其中有个家长说，这不行，我家就这么一个儿子，这个对他心理压力大。最后就是整个采访的过程中，他父亲跟那个孩子走的过程中说，你长不长叫什么时候长了，他爸爸又问他一句，如果再遇到类似这样的事情，他说爸爸我会帮忙，但是我会给他打120。小孩子，所以那么这个钢筋城市的水泥，人情的一个冷暖度，如果我们摔了卡了，人跟不上，还有小老头身体再轻100斤也拽不动小老太太，所以这些病就是我们想治好告诉大家不可能，脑萎缩任何人都不能考虑彻底治好，任何人，我们要脑细胞熏出来一点儿之后呢，还有一个我们也有一些专业的方法去干啥，就是开发大脑，开发大脑过程中，比如说我以前就用左手吃饭，而且所有事儿都用左手干，或者说都用右手干，我们反过来这边加上药物之后呢，还得让他睡眠质量好，心脑还得不缺血，其实这是四步啊，但是我们就认为妈吃点药就得好，这不可能的。而且告诉大家，脑萎缩的药品没有便宜的，基本上中药领域里边少之又少，到不了你手，国外进口那个德国香港的药品都死贵死贵死贵的。
1: 然后是不是还有一点没说呢，后半句还没有啥立竿见影的吧？
0: 没，哪有啊，这个东西都常年性的，还立竿见影，我都够讲讲我都上火，
1: 嗯，
0: 我都怕我这样。
1: 这种词儿吧，其实在节目里都没法，很难说，很敏感，但是就是给大家提个醒。
0: 我刚才给大家讲的法规法条这块的过程中，就是给大家提个醒。那么重度脑萎缩呢，合并老年痴呆，那么还有脑梗同时病情，就完全丧失近期记忆，不认亲友，孩童远近都完蛋，无法自主进食穿衣，大小便失禁，肢体瘫痪，那么还会发生吞咽呛咳，就是吃东西一下卡死了，噎死了，老百姓说。还有呢，坠机性肺炎，啥叫坠机性肺炎，就是躺在床上起不来之后呢，肺内感染叫坠机性肺炎。 还有一个压疮，压疮解释开就是肌肉压迫。

0: 床板之后，在肌肉上产生的一个疮洞，烂的白骨森森，流脓淌血。那么彻底丧失自理的一个能力，长期卧床就会出现了肺部泌尿系统严重时危及生命，就是一个呛咳不能自主吞咽，还有一个就是坠机性肺炎的话题。所以老年性阑尾说，我告诉大家，哎呀，认知衰退、运动障碍、并发症风险、精神心理问题都是小事儿。对于咱普通老百姓，咱就啥的，别傻别捏了就得了。有儿养的，有女养的，到最后也不能傻捏，不好过。我们也知道他也不能调好，但是能维持平衡，哎，就完了。什么样的时候的老人呢？我跟大家举个，比如说自己家的老者，不是说七十多、八十多、九十多的，他什么呢？他现在九十多。我七十年前在乡村的一个槐树下有个小房子，我们在那里玩耍，他能记得清清楚楚，就像在眼前一样。昨天的事儿不记得，这就是，这是这点。最后叫什么呢？远亲近迂，近迂。那么这种虫叫瘀滞，瘀滞不就是痴呆吗？那么远去近瘀，这个都是啥？古代汉语书上都是。那么我们的就是神农本草啊，这些里边写的这些东西都是啥呀？都是古汉语。所以很多现代人啊，妈为了整点东西的过程中都丧尽天良似的，就把那一段抽出来，后边不管了。那能行吗？那指证不行呀。那么甚至讲，我告诉你，我这个来自一个特别的一点，比如说灵书，我们家还有素问，怎么怎么的。我一听我就知道，这个人不是学医的，这个人就胡说八道。因为什么？当他要懂，那么你再说那黄帝内经跟灵枢素问啥关系啊，这是上古三本神书，那就是，那就这个人你就应该，要是在学医的，如果我是老师，要他还敢这么回答的情况下，我跟你说，我就用鞭打鞭子打他。因为素问灵枢他俩合在一起就叫黄帝内经，全书就两部分，两部分在一个册里，一个是素问，一个是灵枢。所以你懂吗？他不懂。哎呀妈呀，我说我这素问里边你这个叨叨哇哇的，我听过这个讲课，某一个什么是清理身体自由基那个人讲过这个，那当老出名了，现在你看不着他了吧。那么这本书的过程中，很多人对扁鹊，我们历史书上来过程中，哎妈，扁鹊神医，其实
1: 考证其实可能是一个官职名，是吧？
0: 对，官职，也就是说类似于皇宫里边行医的太医，太医署是一个名字。就是那时候因为黄帝内经记载的什么大量内容取材于战国至秦汉众多医家行医的论述，假托皇帝其伯问答行书行文，不存在皇帝亲手撰写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所以真正的我听过那个，就是哎，清理什么自由基又葡萄籽那个，那我听过他讲过。我说我就想，根本他就不是那个正经玩意儿，是野路子。但有用那部分都拽出去了，没用的这部分呢？那我们说有用的那部分啥有用？保持当前状况，再回来一点儿，让我们不吃不傻不捏不呆，我们就得了。谁要是说能治好？那么进口药很贵的，一瓶子七八百，1000多。那么我吃3瓶5瓶。中药里边有没有？有，咱们在国内有三个非常大的大能，专门治疗这种萎缩的，治疗脑萎缩的，一天就一次，你都想象不到这一丸药多少钱，大家可以随便想一想，一丸药。有关系好朋友一丸100，没有的情况下对外就是200块钱一丸，啥也没有。大能，哎呀妈，我给我这整个金纸包上它呀， 整个塑料盒装上它，那连想都不要想，就是这玩意儿抓一把能给你装到塑料袋里边，就是密封口密封袋里边能给你，你就烧香去吧，就这个水平，一盘100块钱，谁也不讲价，就只要是朋友，100块钱是底线，平常人的200块钱一玩，那你还排不着，关键是，咱们国内就是傻，知道这中药领域里边，我认知的情况下，就是有的朋友的过程中，我们淄博有一个，他们家开啥呢？就开这个风筝厂的，所以我手里边有，大家想象不到，一个风筝有15米长的风筝，我有，我家孩子都捞不动，所有那玩意儿。随便挑随便拿，很出名的，他就是最后走那个路，他挖掘到的，哎妈，我说你还知道这样人呢，他说我呀赚了，通过商业联合体里边的转圈啊，都就知道有这个人，这三个一个联系不上，我说你这仨我能联系上俩，乐疯了。最后呢也问这个，他说这他就报价，他说不200，他说我拿200块钱我都找不着人，找着人都根本都不接待你，就活给他整出来的，吃了一年。大家想一想，多少钱？3万6，吃了一年。咱普通百姓家，咱也没有那风筝厂，也没有那个什么风筝交易那种结的。咱就是吃的仨月，俩月仨月的就完事儿了。咱保护这个，都保护两三年感觉都不行，再吃它一轮就得了。所以呢，我说这些时候，哎呀，你不能治愈，你还给我扯，还这么多钱，这是我能拿到手的，还得去，挺给面子的。当然了，我这面子只能不好使，我有别的渠道跟他说话。所以呢，这就是这些东西，你想想，连我们都这么费劲，而且我告诉你，这个脑萎缩的过程中，趁轻治。轻我还能整，中我也能整一整，重度的就是中期的后半段跟重度我整不了，这是事实，因为医学就是这样的，所以别走的那条道上，所以还不翻翻自己的那脑袋那个 CT 核磁，还等啥呢？我们这周六周日继续为大家提供最爱的健康检诊，药品是有优惠的，部分商品也就是包括进口商品不在优惠范畴之内，你当然是必须报名，不能空降。眼病这件事情还是那样的啊，基本上是以我们眼病老患者为主往上排，一天能做的几个，也就是验证几天。新的呢，或者说我们没联系过的，你先别上手啊，因为这种它是有便宜可捡的，因为它是现在是半价，等着这个事儿完事儿了的，再说用他们验证好不好使，完了你们再上啊。这个呢，到时候多少都会有点说法的。今天的乳养部分呢，就到这里。记好了，并发症的有时候营养不良，营养一定要好，一定要好，必须要好。说叫幻觉、抑郁、暴躁加重，必须赶紧看脑萎缩。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收听参与空中舒畅。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我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铁甲将军夜渡关，星辰带露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看来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正说呢，猛英雄这十路备马，王爷这一看真应了这句话，人是衣服，马是鞍。这匹大黑马那鞍颤鲜明，以后再加上十路人高马大，王爷看着石禄眼瞅心爱，石禄啊，你也先骑上马，本王看上一看。石禄答应一声二世，王爷多谢王驾千岁。那就见石禄说着话就飞身上马，双足牢扎在冰铁凳内，坐在马上一拉撤手，这匹马的脑袋那就扬了起来，和判官头一起。八主贤王一看这架势还真是好看，老肥呀，你慢慢的走，千万别在这跑，那一跑那就碰倒了众位，要把老王爷撞倒了，那回头可不依咱们。这马呀还真灵，就在花园里边绕了三圈，一点儿也没擦花，还挺老实。王爷心想，这匹马在我府上那七八年了，那谁也不敢近身，那今天石禄来了，马规规矩矩的，那就听石禄的，看起来这马呀专为等着英雄石禄。王爷看了看老少群雄，那众位老少达官，这匹马那这北国进贡来的，到我府上又八年了，那些指的马吃的主啊全背不上此马，每月在本王的府内拿钱的主也有那十位八位的，他们一个也不行。正说话的时候，大英雄石禄下了马，阔通县就跪在了八主贤王的面前。
12: 老王爷，王爷的石禄那骑了三圈，那您看好还是不好？
11: 那贤王点了点头，石禄啊，骑的确实不错。我问你，你使唤的是什么兵器？拿来让我一观。李明答应到外面回事处，就把那个皮搭子取了过来，递给了英雄石禄。石禄接将过来，王爷这么一看，这皮搭子里边那露着铲把，好像是两根铁棍，这铁棍有鸭蛋粗细，就和石禄说，你也将军阵那摆在马上，那本王看上一看。石禄把皮搭子搭在马上，王爷再看，这搭子是真白，这马是真黑，那皂白分明。王爷挺高兴，今天天色一晚，你们下去 吃完饭休息，明天早饭以后我要在银安殿。

面前示意，大家一起那跪倒了，谢过八主贤王，退将下来。石洛川李明啊，你也可以叫来些人，叫他们把那马的窝里边那马粪那给我整出去，好叫我这马呀在里边干干净净的，那生活条件也得好点。既然马跟了我了，也得让他那享享福。李明啊，忙命人叫了五六个当差呢。石罗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那瞧了瞧李明，哎，来了几个。当差的人说，我们一共那五个人。石罗一伸手，那取出了一把银子交给李明，把这银子全赏给他们吧。说句实话，那也不容易，这马粪挺脏，那还挺味儿，赏给他们点银子。李明接过来，那掂了掂，有20多两，把五个人叫过来，给了这五个人。这五人挺高兴，心想耶，别看这大个粗大麻了滑，说话冒着傻气，哎，还挺懂人情。这六人谢过石禄，大家一起啊到了外面回事处。李明就说，这位老哥哥，我今天很替石禄担心，说句实话，这石禄要有言语不周之处，这地方三尺禁地，说话要有分寸，那当说的说，那不当说呢，那绝对不能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没成想他们十世门中那阴功不小，也是石禄的造化大，所以这石禄那说什么这老王爷那也不怪，这也是石禄的福气。那众位先在此等候，王家千岁不是说了叫众位那在此饮酒，带我进去那求一求，求下宴来也别喜欢，要是求不下来呀，那众位也别烦恼。说着话来到了后面，见到了八主贤王二次升座银鞍殿。李明啊赶紧上前跪倒，天色已晚，王爷为何二次升座银鞍宝殿，你快去将他们那一起给我叫来，我有重赏。李明连忙磕头，奴才先替老少英雄那谢过王爷。王爷看着李明，我看他们老少群侠全是清理地面之人，真叫我欣喜，多谢王爷的恩典。李明说完了，站起身来，来到外面，见到老少群侠，列位老哥哥兄弟们，你们大家借着失落傻小子的造化，王爷二次团见你们，王爷今天那还挺高兴，说是有重赏。丁银龙看了看李明，李贤弟，想那石锦龙、石锦凤、石锦彪，人家老四石锦华，弟兄四人，一动一静，没有损伤阴功德行，才记得石禄身上见喜。罗青也说了，诸位，少时咱们还是照方才见王爷那一个样。众人一听，将头巾全摘了，那兵刃暗器全都放下，又把大堂的纽扣那全都系好了，收拾齐整。老侠客丁银龙看了看石禄，石禄啊，你在头里吧。石禄一听，那回头见老娘知道那要打我。多锦说，祖林呐，你别瞧他呆呆傻傻，长得浑浊闷愣，
很知道尊卑长幼。杜林一笑，六位伯父、叔父、哥哥，我石大哥，嘿嘿。他一来呀，是家门的德行，二来是家规好，三来呀，他是时运来到。不信咱们大家要是说错句话，那王爷就得把咱们给打发了。我二哥石禄不管人家那说什么，老王爷那听着就高兴，看着就喜欢，这就叫时也命也运也。方才我在花厅前面石禄备马的时候，你们众位不留神，我早就看到王爷的脸上，王爷看他连心眼儿全是乐呢。有时候回头一看我，不用王爷说，我就猜透了。罗青看着杜林，我说你少说废话，咱们随着管家大人去见王爷，这才是正事。李明在前边领了众人来到银安宝殿，李明削尖脸的，众人是跪倒行礼。老王爷今天喜出望外，这脸上的皱纹全都乐开了。也等众人抬起头来，丁银龙说：“谢王爷。”大家一正面，石禄跪在众人之中。王爷的石禄给老王爷磕头，那嘣。蹦蹦磕完了以后，石禄站起来又做了个揖，请老王爷那赏个座吧。王爷一看不但不怪，这心里边还挺高兴，看了看李明，李明啊，你快去给看座。当时李明取出了一把椅子放在下垂手，这石禄是二次跪倒，嘣嘣嘣又磕了三个头，谢老王爷那赏座之恩。王爷说道：如今本王略有赏赐，王爷的石禄除外，上自老侠丁银龙，下至叶氏杜林，是每人三个尺头，两方银子，每六位一桌酒宴，外加山珍海味，郭取山寨，捉拿盗宝之寇，是哪位夜师把石禄请出来的？闪电腿刘荣赶紧答言：王家千岁，是草民刘荣把石禄请将出来。皆因众人攻取山寨打不开呀，那里要走线转轮，那滚轮刀转轮锁，石禄练的是横练的功夫，我一超群，因此草民才把他请了出来，攻下屯龙口，打虎滩，拿贼得宝。王爷看了看石禄，我来问你，石禄家中那还有何人？刘荣一听，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老王爷怎么还调查那石禄的亲属关系，要查一查祖宗三代？刘荣啊，听到这儿，王爷，石禄的家里边有他爹三位叔父，还有一位兄长。老王爷听到这儿，他爹他叔父那唤作何名？他爹名叫石锦龙，他叔叔叫石锦凤、石锦彩，亲哥仨，还有一个族叔叫石锦华，他兄长石方。老王爷听着，那看着刘荣，他老娘是石氏，什么姓氏？刘荣说：石门马氏。刘荣啊，本爵但赏给刘荣一人一桌酒席，那纹银500两，赏给这青黄赤白褐、黑红紫绿蓝10样尺头。我打算把石禄
留在本府当差。刘荣一听这话，刘荣心里咯噔性，那心想，我到石家寨把石禄请出来，我可说些朗言大话，那将来要把石禄毫发无损的给送回石家寨。现在石禄要在王府当差，这可如何是好？刘荣连忙跪倒，响头碰地。还没等这刘荣说话呢，这八主贤王又说了，你也把这东西带回他的家里边，说明此意，就说本王留他在王府当差，为的是保护本王。刘荣啊，这才说话，王家千岁，您得赏我个全脸，命我把他带到家中，叫他母子相见，然后我必将他带到王府。刘荣就把以前的经过和八主贤王讲出了一遍。老王爷听之此，点了点头，如此甚好，你们暂且在外面吃酒去吧，明日早朝以后让石禄在银安殿前献艺。刘荣叩头谢恩，退将出来向老侠客丁银龙说明了此事。丁银龙听之此，王爷明天早晨叫石禄在银安殿献艺，可是王爷要留他呢，那时咱们还能看王玉不成？不过到了那时候，咱们大家也可以跪地哀求，谁叫贤弟你在马氏面前夸起了狼言，说起了海口，怎么样也得把他带回去，全你这个脸儿。刘荣看着丁金龙，老哥哥，你也说的太对了，那就求各位那帮帮忙。说完了，大家用酒用饭，安息睡觉，一夜无书。等到第二天天明以后，圣天子驾坐九龙头，有这黄门关出来，各位文武爱卿，有本早奏，我是卷帘朝散。八主贤王急忙跪爬了半天，臣赵坤有本启奏。黄门官转身进去禀报当今的万岁。老王爷这才来到金殿，在品阶台下那跪倒以后，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只因有贼夜入王府，盗走了祖上的宝铠，有民子失路，得铠得贼，这台贼铠入京，贼已经交到大理寺，国宝还朝，请圣上重赏石禄。石禄午夜超群，为圣上清理地面，立下大功一件。天子闻听，那看了看八主贤王，王叔啊，可以代朕赏赐。外州府县道若有缺，即行补任就是。八主贤王那叩头谢恩，此时卷帘朝散。王爷出朝，那回到了府上，来到银安殿前，老王爷下了轿，李明在旁边那侍候着，也看老王爷喜形于色。有道是进门莫问荣辱事，夜观容颜便自知，那准知了老王爷今儿个有好事。王爷升坐银安宝殿，48名侍卫左右站立。王爷叫李明，李明啊，本觉我不能辜负石禄，圣上已然传下旨意，石禄是外州府县道有缺即补。李明一听也挺高兴，忙替石禄先行谢恩。王爷当时让李明传谕，命石禄众人来到银安殿。
李明答应。

到了外面，和大家这么一提，罗青说：“列位，还是按照上次的规矩，大家备办齐整，大伙儿穿戴起来。”丁金龙说：“石路啊，你先将搭子那备好了，王爷叫拿军刃，你再拿进去，不叫拿的时候千万别拿。”石路点了点头，看了看老少群雄：“列位叔父伯父，我石路若有不到之处，那请您是多多指教。”罗青这么一听，现在怎么说出这种话呢？要这么看呢，这石路不傻，当时就问石路：“这几句话是谁教你的？”“哎呀，我这大清没人教我，我自己会说。”众人一听，心里说话的石路那不傻装傻，不愣装愣。有人说了：“那也不一定，那现在石路时来运转，将来要改换门庭，一定会做个那一官半职，将来光明声显父母，也是老石家祖上有德。”管家李明把大家带到银安殿，老少群雄全都跪倒：“王家千岁在上，我们给王爷叩头。老王爷今儿个喜上眉梢，老少群侠免礼平身。”众人谢恩，这才站起来：“老王爷在上，王爷的石路给王爷叩头。”王爷看着石路，眼瞅心爱呀，那全都看不够：“石路啊，免礼平身，你在殿前示意双产，与本王解闷。”石洛答应一声，当时传谕：“有当差之人，那出去把白皮搭子拿进来。”石洛说话了：“王家千岁，王爷的石洛那必须把大厂脱去，那才能是意。”王爷点头：“好吧，你就把大厂那脱了吧。”石洛闻言把大厂脱了，那放好了，早有差人接过去。石洛那备办齐整，那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由打差人的手里面接过了双铲，来到当场把这铲我动珠飞，有诗为证：“双铲一对那上下分，挨帮紧靠去迎人。流星赶月朝前走，四面翻飞自护身。”就见石路那施展起来，那呼呼挂定风声，行前就后，行左就右，这双铲如飞，最后全看不见石路，就见这银光闪闪。老王爷在这看，不住的叫好啊：“石洛练完了双铲，收招定式，往这一站，气不长出，面不改色。”王爷点了点头：“石洛，你要放些铲，打趟拳，给本王解解闷。”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4: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5: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今天中午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决定要换一个破手机。为啥换破手机呢？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们中午都是去单位旁边的商场负一层吃饭，我的小编大个儿啊，他那旧手机啊总是没信号，最后没办法呢，都得我付钱。这有时候回来吧，这大个儿还转给我，那有时候呢他就不给了，这一二十块钱的，我也不好意思总追着人家要啊。但是我觉得还是得要，人吧你不能太碍于情面，你这一时抹不开面子，未来啊可能给你带来大麻烦。比如下面这件事儿。近日啊，一名男子将15岁的儿子送到朋友的快递驿站干零活，驿站老板呢结果因为使用童工被处以5000元罚款，引发网友热议。7月18号啊，媒体报道，涉事男孩出生于2010年啊，尚未年满16周岁，因为厌学啊一直在家。男孩父亲呢和驿站老板是好朋友，便想着这孩子到店里帮帮忙，分拣包裹，干点杂活啊，这个从事一下体力劳动，借此磨练心性。父亲表示啊，孩子不用长期上班，也不领取工资，店主呢碍于情面便答应了下来。不料啊，这事儿让人举报了。那对于这件事呢，不少网友为驿站老板叫屈，他说老板既没有支付报酬，也没有压榨孩子劳动，纯粹是帮朋友忙，为何仍然被认定使用童工啊？那从法律规定来看，执法部门的处理并没有问题。那为了保护少年儿童权益，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童工，劳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均有禁止使用童工的相关规定。那2002年啊，国务院修订禁止使用童工规定，明确规定了童工年龄标准为不满16周岁，使用童工的处罚标准为每使用一名童工每月处5000元罚款。那就算驿站老板没有发放工资，孩子也不用长期上班，但他确实到驿站帮工了，符合使用童工的相关界定，那驿站老板触碰了法律红线，被罚呀并不冤。那至于驿站老板是否因为碍于情面才让孩子在店里帮忙，那这些啊都不是逃避因使用童工违法行为可被处罚的理由啊。那如果碍于情面帮忙的口子一开，那很可能给一些啊别有用心的人啊光明正大的使用童工，这不就有借口了吗？那法律的刚性将被消解。这一事件呢给所有人都敲响了警钟啊，也是一堂生动的普法课，尤其是未成年人监护人、用人单位要意识到法不容情，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容不得半点马虎，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司法呢一直保持零容忍态度，相关方面呢要增强法律意识，尤其家长要懂得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各方要守牢未成年人保护底线。那比如商家要严禁招收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不管监护人是否同意，用人单位呢都不能啊违法招收童工，不能因为碍于情面或者以短期体验生活为由违规用工。而这起事件呢只处罚了驿站老板，涉事男孩家长在履行监护人职责时是否存在失职的问题啊，这些也有必要追问，并且应该一查到底，如果家长存在失职情况，还要对家长予以相应惩戒，要督促家长更好履职，尽好监护人的职责。未成年人依法享有受教育权，而涉事男孩因为厌学一直待在家里，那家长该做的应该是让孩子重新走进学堂，对于辍学学生也不能只强调家长的责任，从国家相关部门、地方政府到学校都要加入进来，投入防辍学工作，进一步降低辍学率，保障教育公平，让所有孩子都不至于输在起跑线上，这对消解童工现象也发挥着釜底抽薪之效。
最近这天气啊，就很闷热。那别说咱们这儿的，那南方呢就更热了啊。我觉得下边这案子，按理说到这个季节出现的应该少一点，结果呀又发生了。近日，四川自贡某小区一男子啊，盗取业主放置在门口的女鞋啊，全程被监控拍下。失主发现鞋子丢失，查看监控掌握画面后选择了报警，同时相关视频被发到了小区业主群，而男子大概率是看到了群内的监控视频，得知失主已经报警，心生害怕，悄悄把鞋子放回住户门口原位。据报道呢，该小区的楼梯间没有监控，男子大概率是走楼梯来躲避监控的。据了解呢，该小区共有800多户，目前啊仅有着一起鞋子失窃报案，物业呢也正在配合警方继续排查人员线索。那从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啊，偷鞋的这个家伙明显对这个小区环境很熟悉啊，知道哪儿是监控盲区，而且啊很可能就潜伏在小区的业主群里。这800多户居民啊，只有当事人发现鞋子失窃而报案，那有没有可能对方就是专门盯上这个女业主了？好在啊已经报案了，警方也在积极排查人员线索，希望呢女业主平时你也得提高警惕了啊，保护好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在这儿呢也要提醒那个男的啊，虽然你把鞋子归还了，但谁也没法确认你把鞋子拿走期间究竟对这鞋子做了什么。我想大概率啊，失主也不会继续穿了。而且啊，如果涉案的这个鞋子价值达到了立案标准，就算你主动归还了，你依然构成盗窃罪啊。归还只能作为从轻量刑的情节，那不能直接免责。借着这个事儿啊，再次提醒大伙儿，楼道呢，它属于公共区域。啊，你放置个鞋架，我放置个鞋架，那自己家里虽然节省了空间，但是对外它却存在安全隐患。

不说它可能堵塞消防疏散通道，哎，就说你把鞋放在这儿，你容易吸引这类癖好的人员啊，难道还不能引起你们的重视吗？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啊，还有一些所谓的跨界行为。399淄博三日游啊，199天津两日游。近年来啊，一种打着保险公司回馈老客户旗号的低价旅游悄然兴起，屡屡演变为诱导购物啊、虚假宣传的消费陷阱。近日呢，在文化和旅游部通报的典型案例中，多起涉及保险代理人违规组织旅游活动，多家知名保险企业被点名。那中老年消费者啊，正成为这场灰色产业链的围猎对象。为了拓展保单，收割中老年客户，一些保险机构啊，跨界文旅衍生出灰色产业链，让本该良性延伸的增值服务越了界，不仅侵害了消费者权益，也扰乱了金融、旅游两大市场秩序。那对于保险行业而言，探索跨界创新啊，无可厚非，但跨界不等于无边界扩张，必须严守合规底线。在保险加旅游的探索中，保险机构本身啊没有旅行社经营资质，那合规答谢活动必须委托持证旅行社，那签订规范旅游合同，明确无强制消费条款。眼下呢，市面上的低价保险游，那由代理人私自组团，把旅游包装成获客工具，而低价只是诱饵，推销高额理财险、保健品才是真实目的。那跨界沦为违规营销的幌子。低价保险游套路层层嵌套，对中老年客户造成了双重权益损害。从旅游端看，行程大半时间耗在购物门店，导游与保险代理人相互配合，一旦客户消费不达标，便被扣留证件、取消参宿，中途甩团，人身与财产啊毫无保障。那从金融端看，那封闭行程内的宣讲往往刻意夸大分红收益，隐瞒保单缴费压力，诱导冲动投保。不少老人呢，既花冤枉钱购物，又背负长期保险缴费压力。事后维权时啊，保险公司、旅行社、购物店三方互相推诿，老人维权举步维艰。那这类乱象屡禁不止，根源就在于部分机构啊混淆跨界经营边界，重业绩轻合规而疏于管控。那跨行业监管存在缝隙，金融监管侧重保单销售合规，文旅部门重点整治不合理低价游啊，线索互通联合惩戒机制没有能够完全落地。部分从业者呢存在认知误区，认为回馈客户的旅游那属于增值服务啊，无视无证经营强制消费的法律后果。规范保险业跨界行为，一方面呢要压实保险机构主体责任，严禁代理人私自组织旅游招揽客户。若开展客户答谢出行，那必须全程委托具备资质的旅行社，公示完整行程、消费条款，杜绝捆绑保险宣讲。对纵容低价游、销售误导的分支机构，处以罚款，追责负责人，纳入行业失信名单。另一方面呢，深化金融监管，文旅部门联合执法，常态化排查保险衍生旅游团，那严厉处罚无证组团、强制购物、销售误导等行为。行业呢也要重塑跨界发展逻辑，让增值服务回归保障本源。保险跨界的核心是依托主业做配套服务，而不是借其他行业的渠道变相推销保单。企业可以联合正规机构推出平价康养、短途合规体验活动，那明码标价，全程无营销捆绑，以真实服务维护客户信任。

还不问价格，也不验货，取完货就匆匆忙忙的离开，全程仅几分钟。再仔细一看，发现啊，提货人提供的身份信息呢是伪造的，而付款账户则分散在全国多地。店员李某就想到了社区民警日常开展的啊反诈宣传，没有打草惊蛇，而是将提货人的体貌特征、提货时间等线索梳理后报警。原来啊，提货男子卢某正是电诈团伙中专门负责啊那线下取货转移赃物的车手，其背后是一条赃款下单、线下取货、转卖变现的完整洗钱链条。警方布控后呢，趁卢某和接应的同伙张某再次提货时，把他们当场抓获，并赶到物流点成功拦截已准备寄往外地转卖的白酒包裹。目前呢，已经成功追回涉案赃款9万余元，返还电诈受害群众，上下游电诈团伙线索正在深挖，案件也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本该欢天喜地迎接大额销量啊，但是超市店员却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儿。这波反诈意识堪称是教科书级别。那这个提货的土豪买家呀，这行为确实处处违和，出手看着很阔绰啊，毫不在意酒水的品质，拿上货呀，正常人谁不得看看这个真假呀，包装完不完整啊，啊，结果都不看，抬脚就溜，看似财大气粗，实则呀，他就是电诈链条里的一个跑腿的棋子儿啊。如今啊，这高端白酒、黄金、高端数码产品早已成了黑灰产眼里的硬通货，就利用这个名酒保值一转手的特征，把诈骗受害人的血汗钱就通过线上下单、线下提货、低价倒卖的模式完成洗白，完美规避银行资金监管，这隐蔽性很强，已经成为了当下新型洗钱的主流套路。那最讽刺的就是这些所谓的车手啊，骗子开出一点微薄的佣金啊，就忽悠年轻人甘愿沦为犯罪工具。很多人啊，就抱着我就帮忙取个货，我就动动腿儿，又不是我直接骗人啊，就这样的侥幸心理。殊不知，只要你明知这个货物来源于诈骗赃款啊，还协助转运销赃，那你就触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一经抓获呀，不仅佣金全部得没收，你还得留下刑事案底，以后你这个求职啊、考公啊全部要受限，短暂的蝇头小利葬送的是你往后数年甚至是一辈子的人生。这笔账哎，你算算吧，啊，怎么算它都是血亏。反观这位超市店员，哎，牢记民警日常的反诈宣传，没有被高额销售额冲昏头脑，哎，细致固定线索，冷静布控报警，直接斩断了一条完整的洗钱链路，成功追回9万余元赃款，返还受害群众，既守护了商户安全，也挽回了老百姓的财产损失。在这儿呢，也要给所有经营高价值商品的线下门店跑腿兼职敲响警钟。遇到不问价格、批量采购贵重商品、身份信息存疑啊，要求急速啊自提转运的订单，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儿。同时也奉劝那些啊找兼职的朋友，网络上轻松接单、日结高薪啊只收获跑腿的陌生工作，这十有八九都是跑分洗钱的套路，别贪图小钱，触碰法律的红线，不要沦为电信诈骗的帮凶，最终深陷泥潭，追悔莫及。法网恢恢，这条灰黑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早晚都会被逐一清查归案。在这儿呢，再来给大家提个醒啊，尤其是一些爱美的朋友，打着宫廷秘方旗号的骗局再出江湖。近期啊，一批号称传承千年宫廷秘方的护肤产品在网络上走红。产品宣称啊，古方调配，无化学添加，天然草本，强效美白淡斑，引得众多爱美消费者争相下单。不少消费者啊，还向央视财经调查栏目反映，使用这类古法护肤产品后啊，出现了面部刺痛、红肿、过敏，皮肤遭受损伤啊，部分消费者甚至需要
就医治。

治疗。以白术、白芷啊、白芍等七味白色中药材配伍而得名的七子白面膜，在短视频平台、电商渠道迅速走红，背后呢却是骨感的真相啊。那有些药材呢属于强光敏性中药，皮肤外用接触日光，光照部位就极易出现红肿、痛痒、水泡，甚至反复湿疹，早已被国家列入化妆品禁用原料，严禁以任何形式添加在各类化妆品中。但是啊，那很多厂商明知故犯，导致消费者皮肤受损。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一些打着古法护肤旗号推出的护肤膏体啊，甚至都是用猪油当基底的。现实中呢，不仅无资质小厂大肆违规生产销售，一些正规企业也参与其间。只因为啊，这样的产品往往销量可观，光是一家经销商两三个月就能售罄上万瓶无生产资质、无质检报告、无化妆品备案的七子白面霜。那经销商明知此类护肤品是三无产品，但是为了分一杯羹，不惜顶风销售，哎，设法逃避监管，甚至啊套证上市，避人耳目，那各种情况令人惊诧。那毋需质疑，那这类护肤品啊，打着宫廷秘方、中药材、纯手工制作等旗号，就是为了刻意营销啊产品纯天然、纯中药、传统配方的印象，利用人们对中草药和传统中医文化的信任，收割消费者。那应该看到，所谓宫廷秘方啊，并没有什么复杂的理念和手法，不过是低劣的杂糅模式。其之所以在市场上风行，关键在于啊，线下没有受到常态化监管的遏制，线上没有受到平台审核的制约，两头都钻了空子。那与其说这些护肤品厂商啊行为狡诈，不如说平台和相关地方监管部门没有尽到管理和监管之责。同时，一些消费者的偏听偏信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面对乱象，平台必须加大资质审核力度，通过强化大数据运用和实时审查，将此类离轨逐出，使其失去生存发展的土壤。那监管部门呢，则需要从源头查处三无产品，惩治不法商家，使之付出应有的代价。与此同时呢，监管部门也应该举一反三地梳理调查市场动向或线索，揭开同类产品的画皮。此外呢，有关部门和机构也要深入推动中药文化知识的宣传教育，帮助公众提高对中草药的认知，避免上当受骗。好了，那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也欢迎您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4: 好了，各位，现在开聊了我们的家有喜事，给大家备婚更多的一些建议和参考，欢迎大家随时来关注，有备婚需求或者想找更多的联盟商家啊，我们有更多的联盟商家来为大家提供服务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四大金刚，包括我们的婚庆酒店啊，甚至于伴手礼婚车都可以来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更好的资源对接。您有需求可以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即可了啊。那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给大家说更多的和我们备婚有关的一些话题，大家在找婚庆公司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谨慎小心啊。为什么？因为近日啊，就因为一个办报价纠纷啊，婚庆公司就被告上法庭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预定婚庆服务的时候啊，约定预算是23000，最终报价呢却飙升到了40000多块，新人就把婚庆公司告上了法庭。日前，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一案件，认为双方约定的23000是预算而非一口价，而且呢，婚庆行业定制化属性就决定了价格的浮动属于常态，因为没有证据证明

0: 婚庆公司存在着恶意违约，所以说法院最终判决解除合同，酌定退还4000块啊。小张和小王他俩准备结婚，提前加上婚庆公司的微信咨询婚庆服务，双方协商之后呢，就约定婚庆服务的预算约为23000，上下浮动5000元左右，最终的金额是以相应的变更单为准，小张就向这家婚庆公司支付了5000块的定金，这个定是一定的定啊。之后呢，双方就多次的沟通婚礼策划的一些细节，婚庆公司多次的表示最终的价格是以报价单为准，确定好细节之后呢，这个婚庆公司啊就向小张和小王提供了两种方案，报价分别是4万和3万多啊，那这两个报价啊，小张和小王就表示了，诶，你婚庆公司的报价和我们双方最初商定的预算价格差距过大呀，认为婚庆公司临近婚期了，坐地起价构成违约，所以说就把这家婚庆公司诉讼到法院了，要求双倍返还定金。婚庆公司就辩解称了，他说按照业内的通行做法啊，婚庆服务的最终结算价格一律都是要以正式出具的报价单内容为准，因为你随着婚礼策划细节的不断的调整变动，原先议定的价格也会相应的增减，并不能够作为最终的依据呀。所以说通州法院经过审理就认为适用定金罚则，应当满足以下的条件，一方存在违约行为，而且这种违约行为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呢，婚庆公司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他已经明确的告知计价规则了，婚庆服务最终价格是以报价单为准，并且呢，婚庆服务为定制化的行业，价格随着方案的调整浮动，它是属于一种行业的常态。其次呢，双方都明确的款项数额是属于预算，而且约定最终的金额是以双方签署确定的变更单为准。最后呢，婚庆公司在履约的过程当中积极配合，对于新人提出的需求积极的回应，不存在着拖延等情况，并且没有过错。那么综合这些情况，法院就认为本案合同解除是因为最终的报价和预算的预估价格差距比较大，磋商未果，并不是说任意的一方单方的恶意违约，根本性的违约导致了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不适用于定金罚则。最终法院结合本案解约了缘由，然后呢，双方属于履约的一些情况，还有婚庆行业的特性，依据公平的原则，酌定由婚庆公司退还新人4000块钱。现在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啊。
1: 不要搞了好吧。
0: 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打算备婚的一定会涉及到婚庆公司的一些服务啊，大家也要根据行业的特点，不是说定金罚则这个定是一定的定就意味着双倍的返还了，我向大家也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我觉得法院的这个判决还是非常合理的，交了5000块钱定金，最后呢我们是4000块钱退回，双方进行一个协商的结果，我觉得这个结果还是蛮让人满意的啊。大家在整个接受婚庆服务公司服务的过程当中，也应该实事求是，然后呢根据行业的一些特点进行沟通协商。其实有的时候备婚之前的时候事情本来就非常多了，我们也不要用自己的一方的这种臆想来给对方啊这个强加莫须有的一些东西，因为他整个确确实实，如果你备婚的，如果你在整个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它中间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变数的，上下进行一定的浮动都是很正常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预算，做好沟通，我觉得双方在无论做什么事情沟通最为重要，避免产生误会啊，以至于走向了法庭，我觉得有点浪费时间了哈。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莫不如好好的抽出时间 要么再寻找新的一家，要么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后啊。大家在每天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从不同的角度来了解我们备婚当中需要做的一些相关准备工作。同时我们的家有喜事也有众多的联盟商家来为大家提供服务，包括我们的婚礼酒店啊，五星级的酒店、婚礼堂，甚至于我们

四大金刚婚礼主持人啊，包括我们的照相摄像啊、化妆师啊，还有我们的这个伴手礼、婚车等等等等，都可以有众多的联盟商家来为大家提供服务。如果你有需要，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即可。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整个接亲的过程当中啊，新娘和伴娘的专属接亲攻略，这个可是我们的整个婚礼当中非常热闹的一个环节，即将成为准新娘的你不妨来听一听。应该说接亲是婚礼开始的第一个群体环节啊，那如果你想要热闹但是不乱，玩得又开心又拍得好看，那么新郎和新娘新娘和你的伴娘团一定要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哈，我来说一说，提醒大家一下。首先就是要提前准备好十个左右堵门的问题，问题在精不在多，可以是一些数字和数字相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新娘的生日啊、身份证、身高、体重，也可以是新郎新娘的爱情小细节、某个一些纪念日等等啊。但是要注意问题千万不要太过私密了啊，我觉得适度的娱乐是有意营造氛围的，过度了一不小心就撕破脸皮了。第二个方面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提前想好接亲游戏的顺序，备好相关的道具啊。提前准备5到6个游戏就足够了，实际上玩完3个游戏之后时间就差不多了。新娘提前召唤伴娘团，大家一起想好了游戏的项目，提前宰购游戏的道具啊，别在婚礼前一天了你才匆忙的定下买道具，这个时候就算你是江浙沪也不敢保证能够准时的送达呀，对不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打出提前量。还有就是建议大家就是接亲游戏的时候还是以轻松快乐为主的，有一些比如说破坏新郎或者是伴郎团仪容仪表的游戏尽可能避免一些啊，类似于啊比如说撕腿毛、吹面粉、蒙眼涂口红这一类的游戏就不考虑了吧。第三个需要提示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提前想好藏婚鞋的地方，接亲游戏的最后高潮就是找婚鞋了，但是要记得藏婚鞋的目的啊，不是说真正的让新郎找不到鞋，而是说什么呀，烘托氛围和习俗。还有一个点要提示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提前安排主伴娘控制接亲游戏的时间，新娘一定啊要记得，就是在你整个的伴娘团当中，无论是2位啊、4位啊、6位啊，找几个伴娘团哈、选一个主伴娘。这个主伴娘是干嘛的呢？这个人可以主持游戏环节的顺畅进行，还可以配合婚礼策划把控时间，这个人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说接亲的时长呢，我们一般的来说啊都是在30到40分钟左右，这个时候呢主伴娘就要把控大局，以免耽误接下来的环节啦。好了，接下来我们这个给大家提示的就是整个在新娘和伴娘的专属接亲攻略的过程当中大家注意的一些细节，比如说提前准备好十个左右堵门的问题啊，提前想好了接亲游戏的顺序啊，备好相关的一些道具啊，哎呀，提前想好藏婚鞋的地方，还要提前安排好我们的主伴娘控制接亲游戏的时间啊，这一点都要注意到了之后，你早上的接亲环节就妥妥的啦。

好，今天的家有喜事，如果说刚才我们说了接亲的时候伴娘和伴娘团要做好的一些四个方面的准备哈，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来细聊一个环节，就是结婚接亲堵门的一个流程，怎么把这个接亲氛围搞得既愉快又热闹。接下来我们超有趣的一些接亲流程和话术分享给正在备婚的新人们，实用又有梗啊。怎么把这个氛围搞得愉快又热闹呢？接下来我们首先在堵门的环节，五到十分钟啊，这个房门，婚房门贴上面写上文明智取。

切勿拆门。伴娘在婚房里对外面的新郎还有伴郎团就喊话了，新郎伴郎请听好，我们今天是文明接亲，那要怎么个文明法呢？红包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啦。然后伴娘全都一起说哈，众里寻他千百度，给个红包不耽误，心有灵犀一点通，没有红包说不通。新郎给了红包之后啊，这个伴娘说了，说看来啊，这个新郎的诚意还是可以的哈，我们先往里面走，然后呢就让新郎进门了，如果里面人多的话呢，新郎可以撒一次红包雨10到20个，还可以有其他的开头的话术啊，大家可以这么说，说一对新人会长久，我要红包有没有，万水千山总是情，给个红包行不行，新人成婚发大财，我要红包快拿来，红包不撒够，新娘不放走，想要接新娘红包必须有啊，夫妻恩爱长相守，给我红包才走，没有红包不撒手，新娘你就接不走，一块两块是心意，100、200好人缘儿。这个是堵门的环节，第二个环节呢就是快问快答的环节了啊。这个就是伴娘可以这样说，说你想接走新娘没问题，你先回答我们几个小问题行不行，完了就在整个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有一些这个挑的问题，比如说声音不够响亮啊，回答不来没关系啊，给点红包就放水啦，红包一来答案就来。老婆生日是几年几月几日啊，阴历呢，唱一首歌吧，分别要带新娘的名字里一个字，可以谐音但是不能改词儿。说10个需要送给老婆大人礼物的节日啊，跟新娘看的第一场电影是什么，说出新娘的3个兴趣爱好，第一次见面是哪年哪月哪号，天气情况如何，地点在哪儿啊。接下来就是在玩游戏的环节啊，这个玩游戏的环节呢，伴娘可以这样说，说想接走新娘没那么容易，玩几个游戏考考你，全部游戏通关你就可以接走新娘了，一般的我们刚才说了哈，3到5个就可以了，可以根据时间安排进行调整，多准备活跃气氛啊。游戏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说，这个伴娘就说了，说那我们继续下一个游戏，来先说一下游戏的规则哈，这个伴娘也可以说恭喜我们的伴郎团啊，这多少还是有点实力在身的哈。伴娘拉着红线，然后呢新郎伴郎弯腰通过，伴娘可以把红线尽量的放低，增加难度，然后呢让新郎和他的弟兄们使出浑身的解数，通过爬匍匐前进的一些动作过关，一定让人会笑得肚子疼啊。还有呢，就可以让一个伴郎戴上鹿角帽，新郎和其他的伴郎套圈，全部套中才能够进行下一个游戏，有环掉落没套中的就接受惩罚或者是给红包啦。也可以这个玩下一个游戏，新娘负责撒钱，然后呢新郎伴郎人手一双筷子夹住漫天飞散的钞票，游戏结束之前兄弟团人手一张方可过关，否则缺几张就补多少个红包吧。哎呀，这个游戏太多了。在最后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安排一个保证书的环节，新郎拿出保证书大声朗读之后，穿上婚鞋就可以把新娘接走了，最后我们再来一个大合影进行留念啦。这些是提前要熟悉的一些接亲的环节，给大家的一些话术和流程建议啊。如果有必要的话，建议新人可以正式准备接亲的主持稿，这样的话就更方便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

0: 信友善。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4: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5: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6: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7: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6: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7: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6: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8: 体重管理不必斤斤计较，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9: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10: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9: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10: 好，下面散会。
9: 耶，下班，下班了。
8: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9: 这里是下班万岁。
11: Turn it up。
10: 上班好好工作，
9: 下班好好享受。
10: 这里是
8: 下班万岁。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9: 我是百合。
10: 哎，欢迎各位哈，在星期四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这会儿呢，如果还没有回家的小伙伴，你抓紧时间了啊！
9: 是不是下雨了？
10: 是的，来自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3:55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个小时，刚才是3:55哈，4:55已经过去1小时了，那就未来1个小时吧哈。
9: 嗯，
10: 哈尔滨道外区、宾县还有呼兰、方正、延寿、上至东部、五常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小冰雹，最大阵风6到8级，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可能会造成城市局地的低洼地段的积水，请注意防范。哎呀，好的，道外区啊，道外区景区巴洛克那边啊。
9: 哦，对啊。
10: 啊，对，巴洛克那边。对，
9: 江边儿。
10: 相房，对，江边儿，道外的江边儿啊，大家注意一下啊。其他的地区应该是 OK， 不过现在目前我们消防区的头顶上是有一层乌云的。
9: 对，阴阴的感觉，今天一天都是多云的天气，但是好。闷呢，今天就是好几个人跟我讲说出来，对，出门上不来气儿，
10: 上不来气儿，气的，压抑的啊。
9: 所以大家这个节气啊，也是要注意防暑降温，然后
10: 大暑的节气啊，
9: 对，不要发脾气。哇，刚才我此时此刻在看天气，天气预报，然后手机突然就给我来了一个大雷，
10: 闪电，
9: 对，一个闪电。吓我一跳，我手机怎么闪电了？
10: 来吧，看看啥天儿啊？明天、
9: 又闪电了。现在是局地雷暴雨的天气。
10: 对，
9: 很少听到雷暴雨这个词哈。目前的室外气温是30度，今天的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呢，我现在这边看到是一天啊都有降雨的天气过程。
10: 嗯，
9: 就逐小时我看了一下哈，一天都在下
10: 雨。
9: 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2度，就会凉快一点吧。明天下雨。
10: 但我看。从这个周日开始，下一周白天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上了啊，亲爱的朋友们，注意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了哈，大家啊。好了，那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今天我们还会有来自中影中枢国际影城麦凯乐店为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提供的电影票，今天呢一共是4张啊、一会儿发2张，半点回来之后再发2张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本月还没有获得影票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来抢， 已经获得电影票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去看。

0: 最近大家很多人都去电影院看电影，
1: 功夫女足，
0: 对，还是很火，
1: 想你了，小黄人，
0: 对，
1: 四度，基本都是这几部影片吧。好，来说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职场的话题，我们又回归职场了。先来说的是同事犯了错啊，领导却问你为什么没有提醒他，这有点像那个周小闹那个紫薯精系列的感觉。
0: 对，他就是明显在甩锅，明显就是偏袒这个犯了错的同事，他俩肯定有事儿，就是往你身上赖。就这个其实
1: 两口子
0: 那倒不一定，但是这个特别有点像两口子吵架。就是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呢，你不管，就是你
1: 男生吵的是理，女生吵的是情绪。
0: 对对对对，
1: 那你可能女生
0: 各说各的，
1: 女生说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提醒我，
0: 对对对，
1: 男生会说
0: 就是
1: 你的事我提醒你干嘛，
0: 各说各的理。对，而且都是说的歪理，就是你犯错了，我没有提醒你还是我的错了，然后他就会揪着你的一点点小问题不放。
1: 对，然后还会说出八百年前的事儿。
0: 对，那我们怎么办？怎么高情商的来回复？这个时候你同事都看着你呢，说那小王犯错了，那你怎么不提醒他一下？你对不对？刚来的啊，
1: 就是你俩关系
0: 那么好，你说人家那么年轻，那么小，长得又那么漂亮，犯这种错误，人心里多难受啊！
1: 欲望勾践说要下雨了，百合，你为什么不来接我？
0: 对不对？对不对？就是这样，就是有的人永远能挑到你的
1: 毛
0: 病。毛
1: 病，对，
0: 就你做什么都是错
1: 的。
0: 哦，你不说话，你不吱声，好，我不跟你吵架。好，我每次一这样，你就
1: 就不说话，就冷暴力。
0: 对对对，你不会沟通。
1: 我最烦冷暴力，分手吧。
0: 对，就是这样。所以说，谈恋爱也好，或者工作当中也好，你只要想吵架，你就有吵不完的架。
1: 是，欲望勾践说，我还特意问他是不是去抢银行了，他说不是，怎么了？他还真去啊，这事真的，我也不知道啊。知道的话，怎么也得劝劝他呀。抢银行的事估计不能赖你吧。
0: 就是讽刺一下是吗？
1: 是啊，
0: 恶搞一下。
1: 鹏鹏说家里这两天事儿多，没注意他，谁犯错谁承担呗。我要犯错了，我还能赖别人啊？
0: 但是就是会有人就赖别人。
1: 也有可能是的。
0: 就是哎呦，我现在觉得人啊，要是想推脱，要是想找借口找理由，真的会有一百个理由。但是其实你也完全可以把这个事情承担下来。
1: 承担下来，
0: 对，显得你又很义气，又很有责任，很有担当。
1: 好吧，那你俩这个月的绩效就没有了。承担下来，
0: 那为什么要为什么赖别人呢？
1: 来吧，同事犯了错，领导问你为什么没有提醒他，明显甩锅的意思。高情商的你是如何回复你的领导呢？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0: 反正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可能你们俩是搭档，对吧？你们俩是绑定在一起的，就像咱们两个做节目啊。你犯错，有的时候领导就说：“你看汪洋说错那话，你为什么不在旁边提示一下
1: 他？”一下呢，
0: 对，你也有责任呢。但我一定会说：“我说那好，我知道了，我下次我往死里凿他，我给他脑袋打开瓢。”
1: 这事，
0: 但是我不会说好，那不，我不会说不是我的问题
1: 啊。这事一般都是我说反了，
0: 那一般都是汪洋拉着我。我什么都敢往外说，
1: 尤其是那时候跟池婶做节目的时候，我都给他关麦克
0: 啊。对，他更猛。
1: 006说，我被问过，当时我的回答是，那咋了？我还得提醒他吃饭吗？
0: 对啊，
1: 吃饭有没有告诉他一声啊？
0: 我还用给他擦屁，
1: 又没有提醒他呼吸啊，喘气儿的呀。
0: 不
1: 喘气儿的该憋着了，是不是啊？
0: 对啊，我觉得该自己承担的就自己承担。
1: 哈哈说，哎呀，我沉浸手头干我的什么什么事儿呢，什么工作呢，一个亿的合同呢，哪有功夫理他呀。
0: 我知道，美化自己，把自己说的无比的，是吧，就我一个亿合同呢，我这正签着呢。
1: 我之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
0: 我也遇到过，
1: 领导说你怎么没有提醒他，然后我说所以呢，我没有提醒是因为我没有提醒酿成这个错误吗？他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觉得吧，你干事心特别细，你一定能提醒，
0: 就觉得这事儿你应该跟他说呀，你没跟他说。 对我没说怎么了，
1: 然后就把领导刺儿了一顿。
0: 是咱们的领导吗？
1: 对，男领导。
0: 天哪，
1: 我说你要打这个电话甩锅的话呢，那你就尽情去甩吧。那个你打这电话啥意思吧， 啥意思？

0: 啊，我当时就这语气。
1: 对，我就觉得领导能问出这种话，就情商就很低。
0: 我说你啥意思啊？我当时就把他给怼了。
1: 对，
0: 然后说啊，那没事了啊，那个就这样吧。
1: 对，
0: 挂了电话啊。其实这个时候你稍微强势点，他也弱，因为他心虚啊，他是现在往你身上甩啊。你要特别强势，现在那个周小闹那个系列，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紫水晶越来越强势了，已经。
1: 哦，是吗？他现在在哪个部门工作啊？
0: 他现在
1: 好久不看了，
0: 还在那个部门呢，当服务员呢。
1: 还是洗浴啊？
0: 不是啊，紫薯精系列不是在那个小满餐厅吗？
1: 啊、
0: 当服务员吗？
1: 啊，服务员，服务员，对对对对
0: 对。他现在跟店长、跟那个总经理、跟他那个楼层那个主管、小经理都嗷嗷的，一天天的、贼牛。这零零后的气势就应该拿出来，遇到不公平的时候你就得跟他喊，让我们老家伙爽一爽。
1: 现在我们有很多酒店员工也是零零后，真的觉得不好管。我们每天都是低三下四给人家说事儿。
0: 嗯，哎，说昨天没钱了，他也没说分我点啊啊！我就说让他把公司分我点，
1: 就是、
0: 他死活就不分呢啊！
1: 咱就是说，当领导的你一定要有什么水平呢？就是要分辨这个事情到底谁的主责的这个能力。
0: 对，对对对，
1: 就是、
0: 主次责任，
1: 对，别瞎赖别人。
0: 嗯，
1: 暗夜天使他说。也没有人提醒我要提醒他呀，
0: 哎妈，
1: 再来一个人，
0: 死循环，这永远闭不上这环了。
1: 这个我觉得也挺好的，对不对？没说啊，没让我提醒他呀，没人啊。
0: 那倒也是，那
1: 下次呢，找一个人提醒我，
0: 嗯，
1: 让我再提醒
0: 他。哎，欲望多金说，我要不是提醒他拉粑粑，他能不能就拉裤兜子里？哎呦我天哪，行啊，来我们来关注两条天气的情况哈。是一条是中小河流的洪水气象风险，来自哈尔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哈尔滨市水务局和哈尔滨气象局在17点的时候联合发布了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黄色和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的5点钟到明天晚上的5点钟啊，巴彦木兰通河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呼兰滨县二城五常上至延寿方正一栏有一定发生中蓝色预警，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和雨水变化，加强分析研判，及时向有关乡镇村屯发布预警信息啊。那我们这些地区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哈。还有一条你说吧。
1: 哦，好的，
0: 山洪，嗯，
1: 是的，我最近这个天气预警还是比较频繁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哈。
0: 对，
1: 山洪灾害气象的风险预警啊，也是来自于今天晚上的5点。
0: 嗯，
1: 那么预计呢是从5点钟到明天的晚上5点钟24时，
0: 嗯，
1: 巴彦木兰通河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较高，是黄色预警，宾县二城五常上至延寿方正一栏有一定风险发生山洪灾害，是蓝色预警，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来注意天气的变化和这个雨情的变化。
0: 嗯， 嗯，好的啊，好了，下面时间我们来派送福利了，来自周颖中书国际影城麦凯乐店为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提供的7月份的电影票哈。这个暑期呢很多可看的大片儿，而且呢，哎，朋友们，下个月哈，下个月8月7号年会不能停2，8月7号上映了。
1: 哦，
0: 我们啊，来过咱们直播间的白客主演的那部电影，这次呢，另外一个位主演是张若昀，张若昀，张若昀啊，这两位啊，两位啊，白客应该是耐看型的，对吧？人夫型的，说在
1: 对对，
0: 人夫耐看型的，张若昀觉得帅啊，是不是？
1: 对，他是那种。小眼帅哥，
0: 小眼帅哥，
1: 嗯，
0: 对，好吧，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接下来我们来发7月份的电影票了。都说我前两天播的歌那个字儿多，我们今天播个字儿少了怎么样？就一个字儿。
1: 哇，那你可真是大好人了。
0: 我们今天猜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就一个字儿，
1: 一个字儿，
0: 就一个字儿。来吧，苏燕姿的歌，走起。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这首歌一个字儿，我觉得有点难度。
1: 我也觉得有点难，我不知道哎。
0: 因为我是资深的孙燕姿的这个歌。
1: 你也是资深的、啊。
0: 资深的，他每一张专辑我都是如数家珍。
1: 哦，你也是资深的，但你却没有去追他演唱会啊。
0: 因为就是他的歌适合在耳机里听，不适合在现场，我个人认为啊。
1: 我也觉得。我去现场，我比较喜欢看唱跳那种。
0: 对对对，它比较适合在耳机里听，
1: 对，
0: 或在车就是私家车上听，不太适合。
1: 嗯，
0: 哎，朋友们，刚才播这首《奔》，你们听在你们车里音响效果
1: 叫奔呐、啊？大家怎么都说叫追啊？
0: 追谁发追了？啊、追
1: 啊！森林装饰设计啊，静静 啊，都说追。
0: 是这首歌叫《奔》，亲爱的们，
1: 叫奔，奔跑的奔是吗？
0: 奔，对啊，奔跑的起跑线。
1: 有人答对吗？
0: 哎，说
1: 这
0: 太
1: 太
0: 难
1: 了。
0: 哎，也发个追。
1: 不是，这就一个字儿，你们还想怎样？
0: 一个字儿，这是 Stephanie 她的那张专辑的同名专辑的一首主打歌。
1: 我好像听过，但我不知道叫
0: 什么。而且是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这张专辑是我在上高一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在晚自习的时候，耳机里传出了这首《奔》。
1: 虽然之前当年很火，
0: 对，很火的。
1: 但是呢，就是我比较喜欢唱跳型的，就是像李玟呐、蔡依林呐、你知道吧？就是那种类型的。所以我只是偶尔听孙燕姿的几首歌，她的那个《眼泪成诗》，我是非常喜欢的。
0: 眼泪成诗
1: 、然后还有《天黑黑》，但是《
0: 天黑黑》她获得了最佳新人奖，把
1: 对
0: 日本打败了那个。
1: 对，但是不是说听他歌很多那种，我不是。
0: 来吧，咱们看看谁是速度最快的且正确的啊！
1: 真有啊！
0: 啊，必须的呀、啊！我们来看一下啊，速度最快的且正确的第一位是海之道啊，这位朋友，
1: 恭喜
0: 海之道这位朋友。不知道是不是新朋友啊？可以加我的微信哈、啊，加我的个人微信啊、这个胖子说这首歌叫来不及了，是因为孙燕姿还有歌叫开始懂了。来不及了。
1: 他的歌真的是很多，
0: 很多很多。胖子说这个天气我以为要放一首闷。头一回听，哎，说这首歌我听一句歌词之后搜百度，结果听半天没听第一句唱什么歌词。那就要补补课了，一会儿我们再放一首孙燕姿的歌吧，因为他在九月份会在天津开演唱会，十一月份他的这个日不落演唱会将会在广州正式落下帷幕。
1: 哦，
0: 那喜欢燕姿的

0: 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
1: 好多人都就是追他的演唱会。
0: 是的，
1: 昨天跟同事聊天说他的演唱会居然会有上百万人去抢，当时
0: 难度也很大的，
1: 吓死我了，说地狱级的难度。
0: 是，
1: 然后说他呢开演唱会就是很随性，暑假不开，寒假不开，他其实也不现在也不想开，只是因为很多年前的那个合同没有履行完，
0: 没履行完。
1: 我说是这样，好吧，怪不得大家都很追他，因为可能他真的不像那些歌手一样，他就很不是为了赚钱，
0: 对，也不怎么宣传自己。
1: 对，然后还这么多人追他，
0: 我们帮他宣传一下吧啊！好了，17:23，我们来回回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说的是，这个同事犯了错，领导却问你为什么没有提醒他，明显甩锅的意思，大家看你该怎么回复呢？
1: 胖子说他刚才说打字来不及了，
0: 嗨，
1: 你能打来不及了，
0: 就一个字儿，
1: 老笨。
0: 就一个字亲爱的
1: 闹呢
0: 还知道一会儿加我微信哈，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得票啊，看电影去啊。
1: 一个名字而已，他说那我以为他会呀，啊，我不知道这么简单问题他也能出错呀，
0: 这有点陷入自证的原因了，我为什么要提醒他才是你的根本吧，对不对，
1: 就是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你首先要摆明白，除非他是你的手下，
0: 对，
1: 或者他是你的 partner，对吧，如果他跟你没关系，你为什么要去提醒他，就算他跟我跟汪洋这样的关系，也不是汪洋所有的错都要
0: 那个人来
1: 刮了上我，
0: 对，哎，那作为80后，你觉得这个问题你会听到这个问题你会先生气吗？
1: 我会有点生气，
0: 生气了，生气之后你敢怼领导吗？作为80后的老阿姨，
1: 应该敢吧？
0: 或者你现在
1: 你不敢吗？作为老大爷，
0: 我呢，一定是非常生气的。
1: 对呀，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我一定会低情商了，这个时候。
1: 啊，你们上头了先，
0: 这回说就变成低情商了。
1: 对，我会先发脾气
0: 啊。所以想问问电波前有没有90后，还有00后，还有10后们？
1: 我觉得他们更生气吧。
0: 你们会在职场当中忍耐脾气，这就是欺负你啊，对不对？
1: 对。
0: 那你会忍吗？
1: 就明明别人的错，
0: 对，
1: 然后来说我，
0: 对，
1: 说我没有提醒他。
0: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再转变一下，如果我们都觉得一致认为这个事儿领导欺负你生气了，你应该怎么气回去？
1: 对，所以其实刚才汪洋说的，我们两个的第一反应是错的，我们不应该生气。
0: 自证，对，
1: 那很难控制啊。
0: 对啊，你看这个小时候的夏天回的就是那个气回领导了。咋的？咋的？他工资给我了。你不如你多开点钱给他找个助理吧你啊，一天天的反正也行，
1: 反正目前没有看到特别完美的答案，
0: 拿出气势来。
1: 对 Leo C 他说他不归我管呢，不是你的直属吗，不是你的直属下属吗，对不对，
0: 就是啊，
1: 把锅甩回去，
0: 又甩回去了，对，大胆开麦说领导不是您说要亲自提醒不许我们靠近他吗，
1: 哦，就是明显就是在告诉大家这个人
0: 我们谁敢靠近，
1: 对，他就是关系，
0: 对，
1: 然后呢你又不让我们提醒，然后他的有的事儿什么问题还让我们来背锅，
0: 月圆勾践说你帮他宣传一下你人还怪好的，你说的是谁，孙燕姿还是我们今天的话题，
1: 他不用宣传，他真的不用宣传，
0: 对，不用宣传，他上百人抢票，
1: 我真的不理解他都低调成这样了，然后上百万人去抢他，
0: 那天我
1: 然后有些歌手拼命的宣传然后没有人买，
0: 对啊，你像张
1: 杰老师现在还在
0: 张韶涵张韶涵还有孟庭苇的票据说在哈尔滨场卖的不是很好吗，
1: 对呀，
0: 对，
1: 所以我就想说这个世界真的是就是追着他喂饭吃，
0: 是，那天我是跟潘浩老师在导播间一起抢的票，我帮朋友抢嘛，潘浩老师就
1: 抢，他都要找十多个人帮他抢，
0: 潘浩老师抢中了一下就中了，那家伙那手都直嘚瑟，帕金森了都，
1: 天哪，为什么你们这么爱他，
0: 是一会儿我们再来猜孙燕姿的歌啊，所以大家快点啊，一会儿我还是说几个字儿。孙燕姿有的歌一个字，有的字有的歌什么
1: 都感觉他懒得起名，随便起一个，
0: 他还有贼长的什么星期一天气晴什么我在这里想你，对，他有贼长的歌名的啊，哎，我看到了啊，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不是想你
1: 啊，
0: 长不长？2、4、6、8、10个字，我的天，
1: 长，
0: 这个、歌太名了，
1: 别整太长的啊。
0: 那咱就听会儿这首歌吧，我们暂时休息一下啊。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我们一会儿还会继续来派送电影票。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下班万岁！
3: 八八九。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此时此刻呢，我们消防区呢也开始下雨喽，外面雨
1: 是下上了，
0: 非常的非常的大，风也非常非常大、哦、啊，但是没打雷。没有劈叉的声音啊，对，
1: 但我这显示是要劈叉的，
0: 要劈叉了啊、哦、所以大家这个回家吧，赶紧回家吧，今天哪儿也别去了，是不是啊？这个你可以去商场里逛一逛啊，室外的就别去了、嗯、对不对？
1: 对，哇，外面风好大、
0: 哦、是好大。哎，你知道我、哦、那个我同学的同事每天晚上开车到咱们单位旁边的湘江公园跑步，说、
1: 哦、
0: 他家住的附近没有那个没有公园，没有健身的地方、
1: 嗯、
0: 他就宁可自己开车停到附近然后去跑步。
1: 哦，
0: 那我说哇，那我们真的太不珍惜这块草坪了。
1: 湘江公园的那个跑步的跑道非常非常的好，
0: 对对对对，
1: 很软，
0: 他那种他那个就是那个跑的跑道和人走的跑道是不一样的，人走是硬的，然后那个跑步的是软的。
1: 嗯，
0: 今天也别去跑步了啊。好了，11:35，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GBWY889。 嗯，陈楠就是说什么分不算冷门吧，啊，
1: 对于孙燕姿的粉丝来讲肯定不算冷门，但是像我这种不是粉丝的就肯定是冷门了。
0: 还说我基本没怎么听过孙燕姿，孙燕姿对于很多人来说确实冷门歌手。
1: 她不冷门，我知道她大咖，我知道她咖位很大，但是就是、嗯，没有听他那么多的歌，听了一部分吧，一部分、
0: 一
1: 小部分。
0: 好吧，
1: 就我觉得喜欢他的人就是深陷其中，
0: 如数家珍都是。
1: 对，你像我就是偶尔听
0: 啊、好，那我们来说说今天的话题哈。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同事犯了错，领导却问你为什么没有提醒他，明显甩锅给你了、
1: 嗯、对，
0: 这时候你该如何高情商化解这个问题。
1: 是的，
0: 嗯，
1: 苏唐他说，我是他的监护人吗？
0: 嗯，
1: 对，我觉得我们到单位来了，对吧、嗯、你不管我是你的领导也好哈，或者你下属也好，你个人犯了错，
0: 嗯，
1: 别往别人身上甩。
0: 领导会强词夺理，
1: 对对，
0: 比如说那种强词夺理的领导说，你是他的，
1: 我不给交给你了吗？他不你是医生吗、
0: 啊、而且你们是一个组的呀，这个月的绩效你们一起扣啊，我不管。我不管，你们自己协调，我不管。
1: 那这个时候我要不要说，我说我提醒他了，我提醒过了。
0: 你提醒他，你提醒的没有到位，不深刻。你到位，到肠子。
1: 我明天把我要提醒他的事情纹在他的后背，精忠报国是吗？刺身上，这样算不算到位？
0: 到位了，这也到位，绝对到位了啊、
1: 嗯。嗯，GOUHQ、嗯、他说，领导你这是要提拔我的意思吗？
0: 想多了，想多了，
1: 提拔你、啊、
0: 散会。团子酱说，以前出差和一个同事住一间，他早上化妆要很久，但是又不早起，实在等不耐烦，我就先下楼吃早饭了，然后老板到了，他还没有下楼，让我催，还说为什么我不叫他。
1: 哦，
0: 啊，
1: 就是明显，你知道当领导说，哎，你怎么不提醒他、嗯、你怎么不找他呢，怎么明显就是老板对他有特别的
0: 关照，
1: 关照特别的意思、
0: 嗯、
1: 包括有的时候领导老跟你重复反复的提一个人。

0: 人，对吧？哎，那他怎么样啊？
1: 对啊，
0: 他这个活动他跟不跟你一起来啊？就是大家就是工作当中一定要小心，他经常提一个人，
1: 要么就很恨他，要么就贼喜欢他。
0: 对，所以你我觉得大概率吧，你要跟他保持距离，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哎，有可能哈。
0: 总领导有老提我吗？
1: 领导，领导没有提过你，
0: 经常想不起来我是不是
1: 啊？下回我帮他提醒提醒。
0: Remember me。
1: 下回我帮他提醒提醒。这会儿
0: 活着的都给我忘了。哎，我还活着呢啊！
1: 啊，寻梦环游记啊。
0: 对，刺头他说工作要留痕，你如果没有给他发微信或者邮件，就很难反驳他。那么公司呢，如果用邮件。你就发邮件通知，顺便抄送个领导，我们一起上班有什么事都发领导，抄送给自己领导和相关的部门负责人。
1: 工作留痕挺重要的，对对啊。好了，10:38，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下班万岁哈。新朋友呢，继续关注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猜歌了哈，猜歌曲的名字，孙燕姿的歌曲的名字，然后来赢得7月份的来自中影中数国际影城麦凯乐店为我们节目提供的电影票哈。我刚才看了一下哈，这个哇，最近的这个8月份的影片也不少哎啊，所以大家可以试着先来抢一抢票，又是新朋友，然后等到那个7月份我们可以继续来抢。而且7月份最后一部期待的电影就是蜘蛛侠了，蜘蛛侠崭新之日，目前在猫眼想看榜当中排名是 top one 第一名，哇，这还是不错的一部影片哈。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猜歌，
0: 还是阿兹的歌吗？
1: 阿兹的歌，这首歌四个字，朋友们啊，这首歌四个字，
0: 他四个字的歌很多，
1: 四个字，四个字啊，3、2、1。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刚刚这首歌呢，确实有一点难度哦。我怀念的，
1: 我怀念的还有难度吗？我都知道，唱歌词唱出来了。
0: 这首歌很多男歌手翻唱过呢，还那个、
1: 啊、
0: 那个《中国好声音》，好多人唱，
1: 非常火，非常经典的一首代表作了。
0: 但是没有刚才那首歌
1: 猜
0: 的人
1: 多。这个点可能也都是到家了吧，可能
0: 或者是
1: 今天不好，
0: 对，就早点走了哈、我们来看看谁是速度最快的且正确的第一位听众朋友哈。一会儿呢我们给大家发票哈，上一轮的听众朋友千万别忘了啊，这个加我微信来。小霞，恭喜
1: 恭喜小霞。新朋友可以来关注主播的微信号，广播汪洋这四个字的拼音首字母加上889，也就是 GBWY889， 大家都是可以来添加的。
0: 还有海之道啊，海之道是上一轮的哈，二位一会儿呢我们会给你们发票啊，记得加我微信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889。这会儿呢和各位来说说我们清凉一下的一个夏日的限定的体验了，我们要带大家去伊兰。为什么说是夏日限定呢？因为伊兰的漂流哈，到了八月末九月初它就要结束了。都说啊，现在呢它是特别适合带着家人朋友去河边啊，去这个水边啊，
1: 对，
0: 去玩玩水啊。
1: 其实我们北方地区漂流就两个月
0: 啊、
1: 非常的金贵啊。
0: 你知道前一阵我们去露营吗？就是还不知道伊兰这个漂流这么好的时候，我们去的是阿城那边的一个露营地，就有水，孩子们玩得特别开心，那个水就浅到你家小朋友小脚丫正好刚没过、就那么浅，
1: 它就像一个小溪流，
0: 小溪流一样，然后旁边是露营的帐篷，就我们特别想找一个这样的地方去。然后这次呢，这个一听说啊，伊兰的漂流在黑龙江省旅发大会当中排名 top one 第一名的时候，我身边的好朋友都跃跃欲试，准备跟咱们出发。我们要特别说一下，咱们是每周六发团，
1: 对，
0: 自驾也行，跟团也行。
1: 对，其实伊兰是一个很静谧的，然后历史又悠久哈，上千年的这个古城，
0: 六千年吧。
1: 对，然后它还有很多的历史古迹，
0: 对，
1: 包括坐井观天的典故就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去五国头城，对，去感受一下。然后呢，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要是来了解这一座县城，感受一下这个静谧的小城市啊，它有什么样的历史文化故事。然后第二天的漂流呢，其实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漂流。我们以前传统的漂流，大家就是觉得主要以打水仗为主，对吧？
0: 还得划船。
1: 对，我们想的是，哎，我们怎么穿什么衣服能最舒服，然后带什么打水仗的工具玩得最刺激最爽。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呢，我们伊兰呢，因为它这次换的是这种大的这个皮筏，
0: 超大超硬超结实，
1: 就是你一家人两家人，反正把最多容纳八
0: 个
1: 人，
0: 七八个，然后加上护漂八人。
1: 对，你可以不顾护漂。我觉得我要下次去，我就不顾了，因为我第一次去，我带小朋友，我不敢不顾。那我下次去的话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的经验啊，就是我们带点吃的，带点喝的，带点咖啡，然后中途还有中转站，我们还可以吃烤串吃凉皮儿、然后我们就在船上慢慢悠悠的漂。大家不要，就是我们的那上次顾护漂啊，我觉得有点太快了。我没过瘾呢，
0: 水太大了。
1: 对，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自己划，慢慢悠悠，你想飘到哪儿飘到哪儿，你就是飘四个小时也没有问题。
0: 是的。
1: 然后就是吃吃喝喝啊、你是就跟朋友聊天啊，然后跟家人啊那种就是悠闲的感觉，就别忙的、别为了打水仗，然后弄得对全身湿、这样我觉得就有点
0: 也是一种选择。
1: 对，
0: 就看看两边的景色，因为我们这次的行程呢
1: 很美的，
0: 15公里啊。而且是还能看作山，看到远方的山。
1: 对，
0: 因为伊兰呢是三山环绕、四水绕城的一座千年的古城，省级历史文明城。15公里的巴兰河漂流，为什么称为黑龙江省应该是东北的北方第一漂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它的景色美、长度够、趣味性强、安全系数高。
1: 对，
0: 综合因素。
1: 然后它的水呢是从伊春流过来的，就是清清凉凉，
0: 非常干净，
1: 非常的清澈、就是大家可以在那个整个水面上感受到这个夏日的凉爽。就不要说哎，我就漂流，我打水仗，我就使劲泼啊！我建议大家呢是直接在船上带一个塑封的袋子，把你的换洗衣服带好，打 打水仗一定要打，对不对？我们先把刺激的玩完，
0: 搓一下，
1: 然后把衣服换上，换一个外套，然后就可以拿出你的咖啡呀、拿出你的什么下午茶呀那些东西，
0: 就在外在那个
1: 船里。甚至你知道吗？就是你像那个法国人，他们是可以在塞纳河畔掏出红酒杯，掏出红酒，对不对？人直接就是可以就享受生活吧，享受当下。
0: 色拉味吗？这就是生活吗？
1: 对，就不要匆匆忙忙、慌慌张张的。我当时上周我姐姐去，她就是跟我说了一句那个感慨嘛。她说我真的是想在船上喝咖啡。
0: 哎呀妈呀！
1: 但是没带呀。
0: 上次我们玩太激烈了，一直从头泼到尾。
1: 对，
0: 然后我们团
1: 还挺累的，
0: 我们团里人，我们那个船上的兄弟们都说有点累了。我说累了吗？我还没用完劲儿呢。
1: 对，你可以先泼，
0: 因为可能是我是
1: 泼完了之后再玩。再
0: 我经常健身，我胳膊有劲儿。
1: 啊！
0: 我说
1: 不是泼水要多大劲儿啊！
0: 我那个水瓢真的是非常的深，就是一直是雾快雾扬啊！我是各种姿势的扬，
1: 是不是挺解压的？
0: 有撒花式的扬，有直来直去的一泼水那种扬啊，挺解压的。
1: 当泼到你领导的时候，是不是还觉得挺解压的？
0: 太爽了也，不要太爽。
1: 追着领导泼哈，所以我们很建议公司团建，大家一起去，也可以跟我们来报名。
0: 对，那来说一下费用哈，我们原价呢是580元，早鸟价呢是立减100元，480元。如果是自驾的朋友的话，再减80元，是400元。因为那个它最大的一个头呢，就是漂流的门票是128，你再去团购的话还118一位呢哈。所以漂流是大头，但漂流绝对是北方第一票最好玩的啊，超级好玩的。住的酒店呢也是当地的 Top One 的酒店啊，非常舒心，而且赠送给大家呢是洗浴汗蒸的门票，你可以蒸一下，游玩过后卸下疲惫。总之呢，伊兰伊山伊水伊兰这个在哈尔滨东部的这么远的小县城，你有去过吗？如果没有去过的话呢，一定要跟着我们在周六一起出发。咱们是每周六发团，每个周六周日两天。报名电话87997399，87997399，87997399，87997399。要特别提示我们电波前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那因为保险呢是要提前生效的啊，要提前生效的，所以呢，我们比如说这周的话呢，就得是明天最后一天报名了
1: 哦，
0: 所以咱们可以考虑一下下周。下周六，
1: 对
0: 啊，8月1号、2号，听说孩子们该学课外班了，什么跳舞、朗诵、唱歌的，也都8月1号停了，是不是、啊？你就带着孩子们几家凑两个船，互相玩一玩，真挺开心的。
1: 对，而且它那个水域相对是比较平缓的，
0: 平缓
1: 很安全，很适合放松，适合小朋友。
0: 如果再遇到像我们那天去水比较大，更有意思了。对不对啊？
1: 对
0: 啊，来，哈尔滨市气象台在刚刚17:40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过去一个小时，道外区、五常南部个别站点已经出现了30到40毫米的降雨，
1: 已经开始下大雨。我这边已经看
0: 对下大雨了哈。预计未来5个小时，上述地区以及松北区、道里区、南岗区、呼兰降水将会持续，累计降水将会达到50到70毫米。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阵风7到8级，哇，最大小时雨量30到50毫米，可能会造成城市的局地积涝、低洼地带的积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1: 不说我回家了，再见吧，朋友们。
0: 你不是要撸串去吗？
1: 我好像撸不了了、这个天气真的是，
0: 这个天气，我们的啤酒节怎么办？一到啤酒节就下雨，我感觉。
1: 啤酒节有大棚啊，不怕的。
0: 啊，那倒是，那倒是啊。好了，新朋友哈，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人889。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哈，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下班万岁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和陪伴。稍后的18点到19点是由汪洋继续当班为各位主持财经在线，别走开，稍后见喽。

0: 看不穿你的伪装。
1: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卷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1: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3: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4: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0: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的身体得不偿失。
5: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0: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5: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0: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6: 体重管理不必
5: 斤斤计较，
6: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7: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8: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有阵雨，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7度。明天夜间有阵雨，最低气温23度。来看一下今天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A 股市场冰与火之歌持续上演。那么截至收盘呢，上证指数涨 0.25%， 深成指涨 0.44%， 创业板涨 0.25%， 科创50指数跌了 3.78%， 全市场超过了4200只个股上涨，128只个股涨停，2只个股跌停。那么在盘面上，锂矿概念股持续走强，川能动力、盛鑫锂能、永山锂业、国成矿业等多只个股涨停。电网设备板块是全面的走强，出现了涨停潮，中能电力、双杰电器、太阳电缆还有汉兰股份等多只个股涨停。在下跌方面，半导体芯片产业链是全线调整，华虹、红利还有燕东威跌幅超过了 10%。AI 手机方向呢是集体下挫，像是格林精密跌幅超过了 7%， 新源股份、东山精密、中兴通讯是跟跌的状态。那么听众朋友哈，在消息面上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国家电网公示了2026年第三批的特高压输变电设备的招标候选名单，本年度前三批特高压采购总金额已超越了2025年的全年总量。国内主网构架是加速建设，持续拉动了高压设备的需求，行业景气度是维持高位。那么今天像是双杰电器、摩恩电器、易坤电器、中能电器、中国西电、宝变电器、旺变电器等多只个股涨停。另外呢，就是碳酸锂哈。消息面上，花旗近日发布了研究报告，表示虽然投资者情绪差到极点，但产业链的真实需求其实非常的强劲。那三季度锂价有望从现在的每吨15万元涨到每吨25万元。今天盛能锂业还有这个国成矿业、川能动力等多只个股是出现了上涨的状态。 好吧，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啊。各位有个股问题啊，也欢迎大家哈随时来留言，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稍后的18:30我们也会开通咱们的视频号啊，进行现场直播，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9: 中共上海市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印发《上海市充分发挥直接融资功能，进一步加强科技金融服务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便利科技企业再融资，用好再融资支持政策，优化再融资审核流程和再融资时间间隔，允许按照未盈利标准上市且尚未盈利的企业及存在破发情形的企业再融资，优化再融资申报材料等，支持科技企业灵活运用增发、配股和转债等多种工具进行融资，推动再融资储价发行制度落地实施。措施提出优化一二级市场投资接力，做好科创板重点硬科技企业规范培育。

0: 工作、境外上市沟通协调工作和创业板地方政府推送企业信息工作。市区联动做好企业合规辅导，支持上海市重点科技企业对接境内外资本市场，优化面向科技企业的上市辅导体系，整合中介机构资源，提供精准的资本市场培训与对接服务，支持设立基石投资基金，并为其跨境投资提供审核、备案、汇兑等便利，鼓励公募基金、银行理财等资产管理机构设立更多科创主题 ETF 基金、科创理财产品等，培育二级市场科技投资力量。据广东统计信息网，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分门类看，上半年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8%， 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5.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增长 8.9%。 分行业看，上半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6%。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4.2%。 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9.9%。 分产品看，上半年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34.2%。集成电路增长 29.7%。 长江商学院周四公布的7月中国企业经营状况指数录得 50.1， 较6月的 48.7 小幅回升。该指数由四个分指数以算术平均的方式构成，本月四个分指数出现三升一降的局面。企业销售前瞻指数由上月的 57.3 升至本月的 60.0。企业利润前瞻指数本月为 45.7， 上月为 42.7。 企业融资环境指数本月为 44.3， 上个月为 47.9。 企业库存前瞻指数本月为 50.3， 上月为 46.8。 新华社记者23日从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维肃高铁临沂崩河特大桥化眼石铁路转体梁顺利完成转体施工，实现精准对接就位。这一转体梁是全线唯一一座不平衡转体梁，转体完成后成功打通全线关键架梁通道，为后续无闸轨道铺设、全线贯通施工奠定坚实基础。潍坊至宿迁高铁是京沪高铁辅助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山东、江苏北部区域路网布局，极大便利沂蒙山、苏北革命老区人民群众出行，对助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周四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欧洲汽车市场的增长持续由电动车型需求支撑，汽油车、柴油车销量大幅下滑的态势由此得到对冲。新车注册量整体走高，助力中国车企在欧盟、英国及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区域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乘用车注册总量同比上涨 13.1%， 达1407332辆。纯电动、插电混动、油电混动车型注册量分别大涨 51%、 22.7%、 17.1%。 三类车型合计占新车总注册量八成以上。汽油车、柴油车注册量分别同比下滑 12.2%、 16.9%。 近日甘孜州生态环境局受理雅江县斯诺威矿业发展有限公司斯诺威矿业新能源锂矿开发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并对外公告，根据环评受理公示，该项目位于甘孜州雅江县康定市，建设单位为雅江县斯诺威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环评文件披露，斯诺威项目建成后采矿规模将达150万吨每年。斯诺威矿业因2022年其 54.2857% 股权拍卖引发行业天价锂矿争夺战而闻名，最终明格时代已于64亿元的重整方案成为其 100%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环评受理标志矿山开发由前期手续筹备阶段迈入实质性建设筹备阶段。公司方面，据重要控股消息，7月22日重要控股与汉森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召开新丰益项目签约会。根据协议，本次项目合作将覆盖重庆、河南、陕西、贵州、四川、甘肃、天津、宁夏、湖北九个省市。双方将整合自身优质资源， 在市场准入、新兴业务等重点合作领域持续深化协同，打造产销一体化创新合作体系。意法半导体首席执行官称，预计第四季度营收增长将加速，预计第四季度营收将超过40亿美元。意法半导体上调2026年与2027年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业务营收预期，预计2026年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收入将超过10亿美元，此前预期约为10亿美元。预计2027年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营收将远超20亿美元，此前预期约为20亿美元。东山精密在互动平台回应称，公司子公司索尔斯光电在2026年6月有一批光模块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发生了损失，公司于第一时间报警并通知货物运输险的承保方。经确认，公司已经就相关产品足额投保了货物运输险，公司综合保险条款、保险专家意见判断本次出险预计能够得到足额赔付。经公司预估，本批次货值损失不会对公司利润产生重大影响，且未达到公司上一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10%， 对经营业绩的影响极低，公司生产经营平稳有序。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公布，第二季度实现营收1198亿美元，同比增长 24%， 第二季度经营利润 407.7 亿美元，第二季度资本支出 449.2 亿美元，第二季度谷歌云收入 247.7 亿美元，第二季度谷歌服务收入 945.4 亿美元。特斯拉公布，第二季度营收 282.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 好于预期，第二季度调整后每股收益 0.33 美元，不及预期，其中，第二季度汽车部门实现营收 205.2 亿美元，好于预期的 186.8 亿美元。IBM 公布，第二季度实现营收172亿美元，不及市场预期的 177.7 亿美元。二季度实现净利润 21.7 亿美元，同样低于去年同期的 21.94 亿美元。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6万亿千瓦时左右，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 50%， 年发电量4万亿千瓦时以上，发电量占比达到 30%。 2030年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总规模较2025年增长 1.5 倍，折合约 1.5 亿吨标准煤。经国务院批复同意，体育总局昨天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次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全面推进中医药发展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和指标。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基层服务提质升级，基础研究能力大幅提升，中药产业创新创造力大幅增强，中医药文化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振兴发展迈上新台阶，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规划从中医药资源、服务、文化、开放发展等方面提出十项主要发展指标。今天上午，上海市委金融办会同上海证监局、上海市科委、上海市国资委召开新闻通气会，对近日出台的上海市充分发挥直接融资功能、进一步加强科技金融服务的若干措施进行解读。若干措施共分5大项20条，包括提升早期投资领投定价能力，构建完善股权投资接续机制，发挥资本市场关键枢纽作用，丰富多元长期资本供给，优化配套制度环境5方面。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在近日举行的 WAIC 2026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区巨生智能产业生态论坛上，多位科学家与产业专家围绕巨生智能如何从技术概念

0: 机械臂拼凑，而是通过统一平台实现感知、决策与控制的一体化。业内指出，推动大脑与小脑的深度融合，不仅能提升机器人在复杂工业与服务场景下的柔性协同能力，更将加速推动我国具身智能从样机展示，真正迈向千行百业的规模化应用。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韩国央行23号公布的初步核算数据显示，韩国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6%，较央行5月预期高出了0.4%。分析认为，中东战事导致油价上涨的影响在第二季度呢全面显现，由此呢带来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但是半导体的出口表现强劲，抵消了相关不利因素的影响。韩国总统李在明周四对韩国在房地产领域异常庞大的投资表示担忧，称担心韩国可能正在走向类似日本所经历的市场的泡沫及其随后崩溃的局面。李在明在政府准备修订房地产税以遏制房价飙升的房地产政策公开讨论会上发表了上述言论。李在明还对韩国在房地产领域的投资水平异常之高表示担忧。李在明将稳定房地产市场描述为韩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并且呢强调在遏制市场方面达成社会共识的重要性。印尼股市上涨，基准指数呢有望进入到技术性的牛市，主权评级确认提振了市场的情绪，而持续的科技乐观情绪呢则是推动了区域市场的反弹。雅加达综合指数呢周四早盘是一度上涨1.2%至6412.35点，自6月初低点以来呢累计涨幅达到20%。今年全球表现最差的股市的市场的情绪正在好转，油价回落，印尼央行6月份的累计加息50个基点，以及标普决定维持该国的评级和展望等因素，都助力稳定市场。尽管呢有所反弹，但是由于对于市场透明度和政策走向的担忧，印尼基准指数今年仍然下跌约26%。
3: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4: 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
3: 江海看点。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江海证券红军经营业部投资顾问吴彦增，很荣幸通过财经在线栏目与大家交流金融市场的观点。我们的观点是指数缩量震荡，个股高低切换。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市场的总体表现。今天的两市指数呢涨跌分化，沪指、深成指包括创业板方面呢，因为有色化工、电力设备以及储能板块受到消息面的带动呢，处于展幅前列，也是对冲了科技板块调整的压力。那么截止收盘的三大指数尾盘小幅收涨。在科创50方面呢，今天能够看出盘中的表现呢是震荡走低。这个指数经过周二快速上涨之后呢，目前处于一个获利盘兑现所形成的一种抛压，导致了今天指数呢在10天均线附近受阻，整体科创50指数呢处于一个缩量震荡休整的阶段。那么截止收盘呢，科创50下跌3.78%。那么在收盘的时候呢，从两市的量能来看呢，共计成交2.2万亿，较昨日缩减了4580亿元啊，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震荡，指数震荡，但是量能快速缩减的一个状况。那么个股方面呢，从今天来看呢，涨跌家数比为4:1，呈现出一个受到行业刺激叠加超跌低位普涨的一个特征。那么也显示出呢，盘面上在科技主线进入一个调整状况当中呢，市场的热点在进行一个高低的切换。行业涨跌方面来看呢，领涨的方向主要是在电力设备、电力有色化工以及储能方向，那也是主要受到了消息面，国家电网在2026年第三批特高压包括输变电设备招标后续

0: 写名单来看呢，也反映出国内对于主干电网的一个建设在加速，拉动高压设备需求这种信息呢，带动了相关的板块走强。另外呢，市场的热点当中，对于15能源再生能源建设总投资将超5万亿元的这个信息呢，也是带动了相关的储能方向呢出现了和风电方向出现了上涨。同时有色化工方面也是受到了地缘政治冲突不没有平息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同时有色化工呢也是受到了一些未来可能在供给方面受到遇阻的这种预期，形成了超跌反弹。那么在调整方面能看出来，在近一个阶段，调整的主要的板块呢，在今天仍然是出现了一个调整，像半导体、IT 设备、互联网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同时一些偏防御的板块呢，今天也是出现了一定的获利回吐，像酿酒和医药板块呢，处于跌幅的前列。这些板块的主要特征呢是，近一个阶段产生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获利盘，出现了一个获利回吐所形成的一种压制。那么在科技方向呢，我们认为呢，会未来一个阶段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分化。那在这个阶段呢，还是要注意，汰弱留强，同时呢，严格设置止盈止损。对于跌破近期50均线的个股呢，还是从整个短线纪律方向呢，应该予以淘汰。那么目前市场，我们认为就是处于一个存量博弈加风格再平衡的一个阶段。今日市场的一个快速缩量呢，也是显示出杀跌动能呢在逐步的缩减。那么低位超跌个股开始逐渐活跃，这个阶段缩量阶段呢，容易产生出一些超跌小市值的个股呢，有望出现一个连续活跃一个态势。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阶段呢，对于低位超跌，同时有基本面和消息面刺激的板块和个股呢，予以重点的关注，但是在操作节奏当中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节奏，应该是以低吸为主，避免脉冲追涨。那么从整个指数方向，我们认为呢，沪指方向在5周均线方向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技术性的压力位。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对于前期涨幅较大的个股呢，还是利用这种上冲，还是予以进行一个积极的调仓。同时在高位个股，尤其像科技成长方向呢，要设置出严格的止盈止损，汰弱留强。那么沪指方向呢，在5日均线今天是比较明显的一个站稳。那么对于短周期，包括创业板指数方向呢，也是形成出比较明显的一个底分型的结构。我们认为整体的技术修整性的反弹还没有结束。那么利用这个阶段指数缩量调整阶段呢，还是可以重点去把握低位超跌个股的一个低吸的机会啊。以上观点呢，仅供参考。
1: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2: 本质上呢，就是周五、周一啊，巨幅震荡之后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先恐慌，然后再普反，普反之后呢，就出现了一个分歧。所以呢，其实现在普反这种情况呢，如果想要持续的向上的话，压力还比较大，因为上方呢是年线，而且呢还有两个缺口啊。过去呢年线是我们的支撑位啊，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压力位。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情况想要站上年线的话，其实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们需要一根主线啊，或者说呢，大家还在看从7月份以来啊，关于存储啊，关于光模块啊，这些上半年表现比较好的科技板块，能否再次啊这个凝聚市场的共识，形成过去这个主线的一个归来那才是市场关注的一个核心。如果主线形成，那可能能够带动市场逐渐的上攻或者说突破年线的压力或者说呢，就是当下旧的主线已经存在了分歧。那会不会形成新的主线聚拢人气？这个呢，其实是当下大家缩量的一个过程今天的成交量2.2万亿，大家如果聚焦之前这个6月底的时候3.5万亿左右的成交量，其实已经大幅的萎缩了。但是如果大家记得2015年的话，当时最高点的成交量大概也就2.2万亿，所以呢，其实这个成交量并不低大家想想，24年的9月24号之前，我们成交量一天只有4700亿左右。 左右的一个成交量。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虽然我们相对于

0: 月份啊，过去的两个星期啊，巨幅震荡之后的一个缩量啊是现实，但是这个量依然是个天量，所以呢，在当下呢，其实并不缺乏交易性的机会，或者说呢啊，这种巨幅的波动背后啊，体现出来了这种市场的主导的因素还是以交易盘为主。那我们等待逐渐缩量的一个过程，就是这个市场波动率下降，然后呢，交易盘啊逐渐情绪舒缓之后啊，其实利润兑现之后，可能就会出现啊投资盘的长期的一个寻找主线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呢是今天市场给大家的一个答案。当然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关注比如说这个周二的时候，大家看到像科技板块，像人工智能包括这个科创板还有呢芯片半导体，最近两天都在回调这个回调的幅度也比较大。但是考虑到周二那天这个行业指数都曾经有这种涨停的一种表现，那其实这两天的回调也在情理之中。我个人觉得呢随着国内的这个7月15号这个强制披露结束之后，那其实我们可能也在看这个业绩上边的一些扰动，比如说最近两天已经开始披露的北美的算力链，这些全球的科技巨头的这些影响与此同时呢，大家也知道这一次回调重要的两个因素，一个是关于 Meta 的这个算力剩余，一个呢是关于三星的这个19倍的净利润的财报。那这块呢，可能当这个海外的这些巨头业绩披露完毕之后，市场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之后，全球的风险偏好才能够逐渐恢复正常，或者说波动率才能恢复正常。那在此之前呢，可能 A 股市场还会受到海外的这种风险偏好的一个扰动除非我们有自己的主线形成。那下个星期大家也在关注，比如说像长鑫的一个上市，那它可能对于我们国内的这些科技股会形成新的龙头的标杆的一个作用。那在海外的影响这个逐渐这个淡化，或者说这个波动逐渐减小的过程中，那我觉得国内的这个龙头的估值溢价可能会给我们 A 股市场包括科创板提供一个估值的一个参考，或者说从海外的投射交易逐渐回归到A 股市场或者是国内的自主可控的一个逻辑里面。所以我们也在等待在长鑫的上市，那市场会给予什么样的一个估值水平，那这个呢可能是近期大家在等待的重要的一个点。
1: 股市茶座，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进入到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那所有呢在广播端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这个时间呢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此刻呢我们的节目呢通过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在直播，各位呢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进行留言互动那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金江路营业部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刘老师晚上好。
2: 大家晚上好。
1: 今天外面下着大雨不过今天市场这沪深两市加创业板表现还不错，科创板今天还是依旧延续了昨天的调整的状态。那对于今天盘面的表现情况，听听您的梳理和看法。
2: 我觉得今天这个行情呢走的还是比较正常的那我们前期跟大家去交流了，那么当前 A 股市场，那么上证指数我们拆开来看，就是上证和深成指我们分别来分析。那么上证指数呢，沪深300包括最近的宽基的一个放量你就明显感觉到有这种资金托盘的一个情况在发生。所以说上证指数呢，从我们这一周的直播这个做节目以来，那么一直是上涨的，那么出现了四根阳线。那么如果投资者手里面是沪深300，包括低位的，包括一些红利的，从年初到现在没怎么涨过的这些大的市值蓝筹，其实这周是受益这个匪浅的那么当前呢，今天整体市场砸盘的一个元凶依然是来自于芯片半导体芯片半导体。我们看到呢，近期实际上整体芯片板块震荡的就非常的大。那么从我们前天整个涨停，那么包括昨天那个巨震，那么到了今天这种缩量的一个调整那么我们觉得实际上本身这个板块依然是有这种落袋为安，包括有一些获利盘的一个抛压在的那么实际上从近期的一个这种轮动情况上来看，它的持续性并不好，并不像整个上证指数包括一些低位的板块持续性那么好。所以说如果投资者在这个芯片半导体这一部分里面，可能这种主观的感受就是上蹿下跳过山车这样的一个行情。所以说我们觉得 这一个方向，那么目前受到这种海外市场的一个影响啊，包括昨天晚上谷歌出了它的这个中期业绩报告，那么资产资本开支依然

0: 然是很高涨的，但是我们看到了它的现金流是负的，所以说对于目前整个资本市场不一定是看业绩好的，业绩好的，即使说你继续投这种算力，但是呢，你的算力 AI 赋能的产品不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那么不能看到正的一个现金流，那么其实对于未来的估值，它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说，对于整个科技芯片半导体的这种上半年炒作的这种硬件，在下半年能不能延续？我这里面是打一个问号的。所以说，我们前期给大家出一个观点，就是说，当前的话，上半年你是靠存、光、电、物理这种硬件端啊，这种业绩好了，市场就相信。那么下半年市场不一定相信。那么市场要看到落地，市场要看到应用，市场要看到大模型更高效啊，看到个其他的行业都能应用起来。所以说，我觉得当前的话，芯片半导体板块啊，特别是科创，特别是这个科创50生成指，那么由于整个芯片的这种市场的一种分歧啊，那么不一定能说它是企稳的，但是上证指数是企稳的，而且今天我们看到，全市场大概有4000这只个股是上涨的。那么上半年呢，其实很多投资者是很不赚钱的，买到了这种老登的这些股票里面。那么你从7月份以后，你的感受它是发生了一种，就是这个极端的一个变化。就上半年我这个板块我不赚钱，下半年我开始赚钱了，我有赚钱效应
1: 有起色了。
0: 对，所以说我觉得7月份是个分水岭。一方面，它把整个高估值的芯片板块，整个估值要一定的这种洗净，那么同时呢，低估值的方向市场也在进行纠偏，所以说7月份是一种震荡的。但是呢，对于投资者而言，有一定的赚钱效应了。我们看到上涨的家数多了，多了起来了，低位的资金有人在关注了啊，所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
1: 好，那也欢迎大家哈，随时和我们的节目来留言互动哈。尤其是我们在广播端，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听众朋友，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视频端来搜索视频号"哈尔滨经济广播"，"哈尔滨经济广播"来进行关注哈。说完科技之后哈，说完了今天的表现之后，我们来说今天一些热点板块吧哈，刘老师，我看今天是电网设备、碳酸锂啊，表现都不错哈，这两个领域怎么样？
0: 昨天吧，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听众打来了电话啊，他提出的问题呢非常关键，其实就切中了要点啊，股民现在非常的这种敏感。我觉得非常敏感。
1: 昨天问电网了
0: 啊，昨天一个是电力，一个是半导体，
1: 半导体
0: 啊，就是当前市场当中最焦点这个板块。电力板块呢，昨天我们说了，本身就低估值啊，国家电网呢每年的这种这个投资的增速也非常的快啊，特别是昨天有一家公司，那么他签了一个100亿的这个燃气机合同，我们能看到北美为了发展这个数据中心啊，非常缺电，需要独立供电。需要独立供电，所以说今天那个公司基本上就是一字板的。然后呢，燃气机组，包括气阀、柴阀，包括整个输变电的这个设备啊，变压器，这个干式变压器，那么其实包括储能，今天全体是一种躁动的啊，全体是一种躁动，它延续了电力板块昨天那个强势。那么昨天这个消息实际上起到了一个加速空中加油的这么一个作用。啊，然后呢，他又问到了一个这个半导体。那么今天我昨天就其实解释了半导体，他说能不能回到前面的一个高点？昨天我们这个回答的也很直接，你下半年在这一段时间去估值来这种不断的震荡当中，你很难达到7月2号那个高点啊。那么现在的话，基本上我们这一周的这个评判呢，基本上都应验了啊。那么今天的一个热点，刚才说到了电力，那个投资者提到了，然后是电池啊，电池就是储能，包括新能源啊，光伏它都有一些移动。那么你能看到资金从高位的这个 AI 的算力里面流出了，然后呢，切换到了这种高低切换，切换到了这种景气度比较高的这些方向，无论是电力还是电池。它的业绩都是非常好的，7月份我们说上市公司即将公布总体业绩报告，那么现在呢，机构也是在调仓的。那么现在从可公开的数据来看，公募基金重仓的前十大个股60-70%都是科技，那么现在这个集中度特别的高，你想一想，如果现在这个集中度特别的高，那么外面的资金，包括我们 某队的资金，他要去进来，他可能去托举这些还在高高在上的，即使跌下来了之后，那么从年初你去看看这个涨幅依然比较明显的这个科技半导体吗？他会给机构去托盘吗？我觉得目前反映的这个市场的生态就是沪深三百的这种地位在提高，
1: 嗯，
0: 科创五零科技半导体的地位在下降，那么这也是代表着资金的高低切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了这个电力啊、电池啊这种能源的一个上涨，其实非常有道理的。因为去年在下半年的时候，我特意关注到了就是当前市场两个方向，一个是 AI， 一个是能源，
1: 嗯
0: 啊，就是这两条腿每天基本上就这些板块在轮动啊，就基本上你能猜得到。后面的话来到了2026年年初到现在，能源下来了，能源不动了，能源不涨了，新能源不炒了，
1: 嗯，
0: 然后现在呢又开始卷土重来了啊。那么现在呢，
1: 表现了，
0: 对，电池有这种一是有业绩的支持啊，碳酸锂的期货价格也开始企稳了啊，然后整个电池板块，
1: 碳酸锂是每吨15万涨到了25万，
0: 对，已经开始涨价了，
1: 涨价了，
0: 已经开始涨价了。数据中心整个的这个产能利用率也非常的高啊，那么电池的排产也是非常的高，所以说你看到需求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说今天启动的这个电池是新的，电力是昨天的啊，我觉得基本上是延续了这种景气度的逻辑啊，资金天然的选择了一个高低切换，切换到这种低位的具备景气度的这些方向。所以说我们这段时间给大家的一个策略就是荤素搭配，
1: 荤素搭配，
0: 你既要有高的科技，你呢低位的你也不能瞧不起它。你不能说这些板块一到七月份新能源，或者是这个创新药啊，比如说银行啊、红利啊、消费啊，它不涨，你就定性它一辈子不涨，是不是？资本市场它就是这样的。当你给它贴了标签之后，它马上就告诉你换了另一副面孔，告诉你我还行，我能打，我依然是有价值的，资金愿意来，它永远是这种高低切换的啊。所以说，一定是这种注意市场的高低切，而且七月份。整个月份我下午去直播的时候也在讲，只有两天是科技芯片涨得好的，你看都20来号了，20多号了，只有这两天，其他的时间都是低位的。所以说现在的话依然是高低切的一个逻辑，然后荤素搭配啊，投资者需要注意，有风险也有机遇，但是呢我们觉得机遇大于风险。
1: 机遇大于风险。
0: 对，
1: 其实刚才那个听老师说了，这个海外的市场对于我们科技的影响，确实，你现在这个，我这今天我妈那个身体不舒服，拿豆包搜了一下，我妈说豆包还没收费呢，我说他收费，但是他目前还没有用到收费那一块儿。
0: 对，
1: 他说哎呀，这个 AI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收费，
0: 嗯，
1: 所以他这个这个像 AI 啊这种算力啊，它的变现这个能力，我觉得还是挺难的。
0: 国内的大模型目前的话就是。对于一些比如说编程的
1: 啊，编程的，
0: 咱们就是这个自由问答的，问他一个简单的问题啊，他占不了太多的这个算力资源
1: 啊，占不了太多。
0: 对，他有一些这个编程的特别这个程序化的东西，他一次性输入很多很多，那个非常占用他的资源，
1: 嗯
0: 啊，他算力就不用。比如说 K3 最近已经开始这免费的已经受限制了啊，就只能是收费的。
1: 收费了，对
0: 对，所以说目前的话，国内的模型发展来看还是缺乏算力的。啊，因为我们没有这种这个英伟达的最牛的这些芯片啊，国产算力的话呢，国产算力你说华为、升腾，包括寒武纪啊，包括这些海光、摩尔线程这些，那它的产能也是有限的啊，产能也是有限的，所以说这个目前的话，国内今年大概是300万片啊，但是也是远远不够的。AI 的这种上游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算力，包括这个 AIDC， 包括这个其他的配套，还远远不够。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故事没有结束。啊，没有结束，变现的逻辑呢，能够看到啊，能够看到，所以说这个阶段来讲，市场偏重于防御。那么你看看今天市场是一种缩量的，资金来到了2.1万亿。那么前一段时间3万亿资金去哪儿了？一定是科技的这些资金，它有一部分出来了，包括量化做科技的，它也出来了，它在观望。
1: 哎，
0: 他在观望这一部分资金呢，并不是墙头草。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我从科技出来的时候，我马上我就切到了这种红利。
1: 嗯
0: 啊，他就是专门做科技而生的。所以说，我觉得当前缩量呢，代表一种观望的一个态势，在等待市场的估值企稳，在等待看到海外市场的一个企稳变化，包括看看整个 AI 行业的发展的一个情况。后期的话，这些资金你什么时候发现放量了， 回来了，那么我们觉得科技牛市还会延续，
1: 还会有、啊、
0: 对对对，
1: 科技强国嘛，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这个科技还是第一生产力，
0: 对、啊、没有问题。
1: 对，因为今天我看到一个数据啊，因为你七月份了嘛，七月份的话很多半年度的一些报告出来了，说这个咱们的乘用车的销量啊，说十台车就有八台是新能源车，所以新能源车在上半年卖得非常好。嗯，
0: 新能源汽车现在就是比较卷、嗯
1: 卷
0: 啊, 啊，就是比较卷。去年我记得是国家这个最高补贴2万
1: 啊，
0: 然后今年
1: 对他补的也多，
0: 国补多，今年有点退坡了，都、嗯、补到了15000，
1: 嗯
0: 啊15000。但是呢，这个新能源这个我们的车企啊，包括上海车展啊、北京车展，你去看一看，一次车展就好多款新的车型，
1: 对
0: 啊，就全都冒出来了，
1: 对
0: 啊，大家呢都在拼命的去啊砸钱呢，整技术啊，去这个增加里程啊，包括快充啊、闪充啊这些东西，其实国内的车企确实很多，就是大家呢产能很好啊，销量呢由于这种补贴的退坡，今年销量是有一定的下滑的，但是今年我们车企的这种出海是非常猛的，
1: 嗯
0: 啊，出海的速度非常猛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成联会的数据每个月都是100多万，100万的出海，所以说现在我们因为比较卷，我们的技术呢基本上是这个，尤其是新能源的技术，三电技术、
1: 嗯、
0: 那么全球是独一无二的啊、
1: 嗯嗯、
0: 所以说无论是这个欧盟欧洲的出海，包括中东啊，包括东南亚啊、
1: 嗯、
0: 美国是市场不让我们进的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个出海的数据是非常的强的，所以说你像国内的最牛的这个比亚迪啊，包括还有一家企业也是非常啊，对对对对，
1: 上
0: 汽啊，他们这个出海的速度是非常好的。
1: 嗯、
0: 但是整个汽车板块市场现在呢，在怎么定价呢？就是一是如果说销量很好，但是毛利率不高，你会发现整个行业的利润赶不上人丰田一家。
1: 嗯
0: 啊，这个就是问题，大家很卷很累，不赚钱都很辛苦。
1: 对
0: 啊，
1: 所以反内卷呢，
0: 就反内卷。
1: 反内卷，
0: 所以说我们觉得。在后面的现在国家就是全国统一大市场，也在提倡各个行业的一个反内卷，
1: 对
0: 啊，各行业反内卷，也在找企业去座谈，那么这个反内卷一旦是能够达成，我们这个市场会逐渐的健康的发展，企业挣了钱之后他才能有资金去搞研发，才能有资金去搞下一代迭代的一个技术啊，你像这个这个宇川服这个快充这个技术啊，大家能够感受到9分钟就充饱了啊，非常的快啊，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行业去正常发展的一个正常的一个逻辑啊，就是你必须得有利润，然后你才能去搞研发，然后再新的一个技术再继续迭代，这样的话就是比较顺的啊。
1: 刚才说到碳酸锂，其实这个新能源汽车它也是电池啊，
0: 对，
1: 也能促进这个板块的一个
0: 动力电池，
1: 对，动力电池，对吧？啊，
0: 对，
1: 一个向上的一个发展哈。好，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财经在线哈，也欢迎各位哈广播端的，所以在听收音机的啊，我们广播端的听众朋友呢，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视频号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哈尔滨经济广播来观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提出你的问题和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来自江海证券金江录音部的刘岩老师进行互动啊，方式非常简单哈，这个微信，打开微信，添加搜索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找到视频号啊就可以了哈。那其实呢，这个今天是刘老师来的第四期节目了哈。
0: 对，
1: 啊、对，刚才刘老师也总结了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变化。
0: 嗯，
1: 那我们来展望一下，明天是本周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了哈。
0: 对 对, 对。
1: 提一些操作建议吧。
0: 我们觉得。本周市场走的还是可以的啊，上证指数四连阳，那么市场的情绪在回暖，你不要看到这个市场的这个交易量的萎缩，你就觉得科技啊，因为一直在科技里面，咱们投资者呢就是一定是要求新求变啊，不能是照本宣科，以前我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你市场是时时刻刻在变化的，所以说呢也建议大家多多听听我们最新的观点来参加一下节目啊，所以说我们觉得当前市场确实是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从七月一号开始就是个分水岭啊，资金明显从高位的板块里面陆陆续续撤出来了，资金已经开始缩量了，你要看到这个变化，然后科技呢很多投资者都套在这里面了啊，都套在这里面了。比如说，一月份你没上车，二月份、三月份人涨得好，你还在观望；四五月份终于要上车了，然后马上到顶了，然后现在就来到了七月份，
1: 七月份
0: 我就套住了。大多数是投资者都是这样的啊，就追高然后套住的。所以说，我们觉得重点是说一下这个科技这块怎么办的问题。
1: 好
0: 啊，首先来讲，现在已经开始震荡了。 啊，已经开始震荡了。你会发现很多公司出了业绩，包括三星，包括谷歌，高位的都不涨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业绩的催化。

0: 化作用已经没有那么大了。市场在看后面的故事，行业的拐点啊，再往估值方面去想象了。所以说这个时候高位的科技呢，其实如果投资者套得不深，那么你反弹的时候呢，可以去捡一捡啊，可以去捡一捡啊。那么对于我们这一段时间芯片上窜下跳，你能看到开始震荡了，
1: 嗯，
0: 你能看到市场没有这种合力了。我们看到科创50确实是有所放量，但是呢，从这种整体市场的反馈来看，明显就是拖而不举，拖而不举。我们看到整个宽基的一个放量，沪深300是主流的。那么刚才讲外盘外面的资金进来是要托举沪深300的，它不一定是托举高高在上的科技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动能子弹能量它就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看震荡啊，科技板块未来还是有机会的，有震荡的机会，有高点的时候你需要适当的去谨慎一下。震荡走势它不是一种趋势性的，它是要高抛低吸的。所以说趁着这个行业指数如果哪天出现了比较好的利好，比如说今天晚上纳指又大涨了啊，包括日韩又挺好了，我们这个芯片国产算力又开始活跃了，那么你趁机可以捡一捡。我们这个时候的投资者手里面不能全都是科技，一定不能全都是科技啊，确实这个板块很吸引眼球啊，赚钱效果很明显，但是它调整的也很大。所以说对于我们风险这个偏好来讲啊，你这个时候一定是荤素搭配，有科技有红利啊，高位的芯片我们看好国产算力，观点没有变化啊，特别是这次这个今天调整了，昨天国产算力还是依然走强的，今天调整了这个方向你可以去看一看。然后低位的你很多可以选择，比如说港股最近走的也是很好啊，很稳定，红利电力一周在涨，化工板块今天我们特别留意的化工板块啊，三根阳线，底部三根阳线，化工板块就是涨价的逻辑啊。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了，那很多这种原材料啊，尿素它就运不回来，然后的化肥产业链包括其他的，那么都有这种涨价的这种预期，一旦涨价，期货涨价，化学品它一定是受益的啊。所以说有的时候股票还得盯着这个期货市场，所以说你看低位的有很多机会，红利 H 股电力化工，包括这个电池啊，新能源今天异动的这个电池啊，你都可以去看，市场是有机会的，千万不要让你的资金待在一个没有什么赚钱效应开始震荡的板块，耽误时间，耽误你的这个机会成本。这样的话呢，人家开始赚钱了，资金活跃起来了，你那个还在原先的这个板块里面套着不动啊，还不知道自己怎么腾挪，怎么去提高这个资金的利用效率，那么就你就可能会错过有机会的方向啊。所以说我是给大家这么一个建议。然后周五的这个行情呢还是偏积极
1: 啊，
0: 还是偏
1: 积
0: 极
1: 的，
0: 对。然后今天这个
1: 表现
0: 有可能科技板块我觉得到这个位置既然看震荡嘛，调整了下来之后还是有资金要搞的，还是有资金要搞的。很多科技板块其实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了，它下跌空间已经有限，这个衰退了，就是这个下跌的势能逐渐在减退，所以说我觉得明天是科技是反弹的啊，包括这个能源还是持续的，明显能感觉到那个海峡一时半会儿是打不开了。
1: 对啊，这个特朗普都说那个我不打他了，然后又打他了
0: 啊，这俩人现在是掐上了啊，
1: 又掐上了，
0: 你打我一枪，我给你一脚。
1: 尤其上周我跟李老师做节目，我这新闻刚播完，说特朗普说再也不打了，我们谈和了，然后刚过半个小时节目结束又打上了。
0: 这个真是、
1: 哎、
0: 这个事情已经从年初到现在
1: 对啊
0: 很难不知道怎么收场啊，所以说这个事情油价就高高在上了。
1: 对啊，
0: 油价一涨能源贵了，
1: 能源
0: 新能源它就是肯定受益的。
1: 受益了，对啊。
0: 对啊，我们这新能源不用油啊不用天然气啊，哎，这些就受益了。所以说这个能源这块那边再打，同时带动军工板块。
1: 啊，军工板块。
0: 啊，军工板块今天是有
1: 移
0: 动的。
1: 也有
0: 移
1: 动。
0: 啊，中东有很多现在这个伊朗这个导弹满天飞，那你需要这个防御啊，包括这个无人机这个消耗量也很大啊，所以说这种军贸这个变化啊，那可能也会刺激这个盘面。所以说这个打仗有机也有危。
1: 是，所以大家得多关注一下这个消息面的变动，然后板块轮动的变动啊。好，那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进入到直播间哈，左上角千万别忘了加关注哈，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那我们呢是 是每天晚上的18:30到19:00直播啊，大家可以这个锁定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最后我们请这个刘老师说一下咱们营业部的地址吧，咱们线下时间可以和咱们刘老师的团队交流一下是吧。
0: 对，我们营业部是在群力地区，我们是在群力第4大道399号啊，我们是这个汇智广场那个写字楼，大家可以坐地铁，然后3号线在这个1号口出来，然后就能看到汇智广场那写字楼，我们是16楼办公。那么现场呢有很多投资顾问，包括理财经理，然后都可以去解答这个投资者这个目前的困惑啊，那么咱都可以线下来进行见面交流啊。
1: 对，尤其是你们说的干货啊，线下就可以说了。
0: 对对对，有些这个特别干的东西呢，这个平台是不允许的，我们也不能提一提什么代码啊，行业就是受影响啊。
1: 对，
0: 就是咱们线下就比较随意一些。
1: 对，想要干货的啊，可以到我们金江路营业部啊找老师来探讨一下，或者是目前你是老大难问题了，你的这个账户非常非常崩溃了，哎，也可以来找老师，或者是哎你就想找一个特别靠谱的投资团队帮您的这个财富保驾护航，也可以来到金江路营业部啊，请这个刘老师哎直接可以开户是吧？
0: 对，我们现在发现就是这个行情，基本上靠散户的这个力量。特别难了，
1: 对，
0: 特别难。我们这个客户基本上来找我的，基本上这个就亏损就非常严重，非常非常。尤其是你买科技的这段时间，
1: 对，
0: 7月份你不是从1月份、2月份买的，你这段6、7月份买的，那你就很尴尬，是走是留，然后怎么调仓？实际上是需要我们去给你做一个科学的梳理的。
1: 对，因为你看刘老师那天下节目还说回家研究股票去。
0: 是，
1: 我说下班了不歇歇。
0: 这个市场变化太快了，尤其科技行业变化非常快，所以说这个市场的动态每一天都不一样。我们散户朋友们，大家都很忙，有工作啊，还得照顾家里面，就是
1: 工作，
0: 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时间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需要这种专业的这种资讯的支持吧。
1: 对啊，欢迎各位来到江海证券金江路营业部找刘岩老师啊进行交流，好吧？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哈。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参考。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哈。外面下雨了，也提醒大家注意这个雨天的安全。稍后19:00到20:00，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889来收听参与我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1: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5: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冰城少年。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这一期呢，先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财商，赚钱和金钱的规则啊。当零花钱不够用，该采取哪些方式获取更多的钱？超过一半，也就是54.5%的孩子会优先选择管家长要，43.7%的孩子会通过做家务的方式来赚取，40.6%的孩子会选择用压岁钱买，还有23.1%的孩子会选择向爷爷奶奶等长辈要。在如何赚钱的问题上，很多孩子的认识还是有待提高的。家长应该引导孩子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获取更多的零花钱，而不是直接向他人索取。比如说，让孩子平时多收集整理家里的塑料瓶、快递盒等废品，卖废品的钱可以归孩子所有。再比如说，让孩子把自己闲置的玩具、文具等物品卖出，这样也是合理的。所以这样不仅可以让孩子学会如何赚钱，锻炼孩子的商业思维，也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和责任感。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5: 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冰城少年。
12: 斯德哥尔摩的公园，斯德哥尔摩郊区有一个很大的公园，叫斯康森公园。有一个名叫克莱门特·阿尔森的老人，他在公园里拉提琴。一天傍晚，克莱门特出门散步，路上他遇见了一个在群岛上打鱼的人，他正背着鱼篓迎面走来。打鱼的人叫住克莱门特，然后神秘地对他说，你可以看看我抓到了什么，克莱门特。说着，他递过鱼篓给克莱门特看。克莱门特朝鱼篓里看了一眼，然后又看了一眼，突然身子缩起，倒退了几步。眼前的鱼篓里躺着一个活生生的小人儿。
13: 克莱门特非常害怕，他问那个打鱼的人，告诉我你到底从哪儿弄到他的。哦，我不是特地守着把他抓来的，这一点请你放心，是他自己找到我身边来的。今天一大早我就带着猎枪划船出海了，还没等我离岸多远，就发现一大群大雁叫喊着从东边飞过来。我朝他们开了一枪，但是一只也没有打中，倒是这个小家伙从上面掉下来，掉在离我的船很近的水中，我一伸手就把他抓过来了。渔民在讲述抓获小人的经过时，克莱门特变得极其局促不安。他小时候听说过关于小人的事儿，他们对敌人的报复之心以及他们对朋友的感激之情都一一地浮现在他的眼前。那些试图抓获他们把他们当作俘虏的人绝对不会有好下场。你应当把他放了，奥斯比约恩。我当时确实差一点就把他放了。你知道克莱门特，那些大雁一直跟到我家里，他们围着小岛飞来飞去，整整飞了一个早晨，一边还大声叫着，似乎好像要回这个小人儿。还不止这些，我们家乡附近那些不值得我打一枪的海鸥、燕鸥，还有其他小鸟，都落在小岛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只要我一出门，他们就围着我乱飞，害得我，哎呀，根本出不去屋。我的妻子也请求我把它放了，但是我决心已定，一定要把它送到斯康森来。于是我把孩子的一个洋娃娃放在窗前，把这个小家伙深深地藏在鱼篓里，然后才上路。那些鸟大概以为放在窗台前的洋娃娃就是它，我出来的时候他们也不追我了。克莱门特静静地听着，他越来越为小人儿感到不安了。他似乎真的感觉到母亲就站在他身边，对他说要他永远善待这些小人儿。我不知道斯康森公园的总管会给你多少钱，奥斯比约恩，但是如果你愿意把它交给我，我会付给你20克朗。奥斯比约恩听到这么大一笔钱，极其惊奇地看着这位拉小提琴的人。他想，克莱门特也许认为小人有某种神奇的力量会给他带来好处，但是他确实不能肯定总管是否也会这样看重小人而愿意出这么高的价钱。于是他接受了克莱门特提出的价钱。拉小提琴的人把刚买来的小家伙放进他那宽大的衣袋里，转身回到斯康森公园，进了一间既没有游人也没有看守的小木屋，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一张小凳上。小人这时手脚还被绑着，嘴里仍然塞着东西，说不出话来。
14: 现在你好好听我说，
13: 克莱门特说，我不会伤害你，我会给你自由的，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那就是你必须待在公园内，直到我允许你离开为止，不然的话，我就只好把你交给这里的总管，你会被放在一个玻璃柜子里。斯德哥尔摩这个大城市里所有的人都会来这里看你。这番话把尼尔斯吓坏了，他没等克莱门特把话说完，就迫不及待地点头表示同意。克莱门特边说边掏出小刀，把绑着尼尔斯双手的绳子割断，然后急忙朝门口走去。尼尔斯没有去考虑别的什么事情，而是急忙地解开绑在脚上的绳子，取出塞在嘴里的东西。当他转过身来想对克拉门特表示感谢时，他已经走掉了。以后的几天，克拉门特天天都来照顾尼尔斯，给他送饭。尼尔斯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老爷爷一定要自己留在公园里。他一直想向老爷爷问个清楚，但是始终没有机会。一天，一位宫廷侍臣给克莱门特送来了一本大红皮书和一封信。信中说，书是国王送给他的，那是一本关于斯德哥尔摩的书。 国王在信中说要他好好阅读，然后说给自己故乡的人听。克莱门特受宠若惊，在这以后的几天里，老爷爷克莱门特整天晕头转向，神不守舍，从他的嘴里几乎不可能说出一个完整的字眼。一个星期后，他就到总管那里去辞职，他认为自己不得不回家乡去。
14: 你为什么要回家？难道你不能设法使自己适应这里的生活吗？
13: 总管问道。哦，是的，我在这里过得很好，克莱门特说，现在这已经不再是问题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必须回家。
14: 临走前，克莱门特嘱咐尼尔斯，等我回来就还给你自由，一定要等我。

0: 雁群里的新伙伴。在拉普兰北部的崇山峻岭中，有一个年代悠久的老鹰巢，住在峭壁的山壁上伸出的一块岩石上。巢是由树枝一层一层叠起来筑成的，许多年来那个巢一直不断地扩大和加固，如今已有2-3米宽了。老鹰巢的峭壁底下是一个很大的峡谷，每年夏天都会有一群大雁住在那里。这个峡谷对大雁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栖身之处，它深藏在崇山之中，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地方。峡谷中央有一个圆形小湖，那里有供小雁吃的大量食物。在高低不平的湖岸上长满了柳树丛和矮小的桦树，大雁们可以在那里找到最理想的筑巢地点。3年前，从大雪山来的领头老雁阿卡来到了这里，他必须时刻注意老鹰的行踪，防止他们进攻雁群。但是有一天他却没有看到老鹰归来，第二天还是如此。阿卡正在纳闷，忽然听见一声悲愤而凄惨的叫声，好像是从上面的鹰巢里传来的。会不会真的是上面的老鹰出了什么事？他想，他迅速张开翅膀向上飞去，他飞得很高，以便能往下看清鹰巢里的情况。他居高临下往下看，鹰巢里只剩下一只羽毛未长全的小鹰躺在那里叫喊着要吃食。阿卡慢慢地飞向鹰巢，这是一个令人作呕的地方，一个强盗住的地方。窝里和悬崖上到处散落着骨头和带血的羽毛。阿卡强忍着厌恶落在了老鹰窝边上，问小雏鹰，告诉我你的父母在哪里。
1: 不知道呀，他们昨天早晨就出去了，快点给我弄点吃的来，我快饿死了。
0: 阿卡开始意识到那两只老鹰真的已经被人打死了，尽管他很讨厌他们，但他又觉得如果他让这只雏鹰饿死，良心上总有点说不过去。于是阿卡张开翅膀急速飞向峡谷里的小湖，过了不一会儿他又飞回了鹰巢，嘴里叼着一条小鲑鱼。当他把小鱼放在雏鹰面前时，雏鹰却恼怒极致。
1: 你以为我会吃这样的东西吗？
0: 他说着把鱼往旁边一推，伸脖子用嘴去啄阿卡。
1: 去给我搞一只雷鸟或者是驴鼠来，

0: 阿卡也很疼爱他，把他当作自己的亲生孩子。他尽力给他良好的教育，帮助他克服野性和傲慢。几个星期过去了，阿卡又教高尔果张开他的小翅膀飞到谷底。高尔果在底下的峡谷里和那些小雁一起度过了夏天，并且成了他们的好伙伴。他把自己也当作小雁看待，尽力照顾他们的方式和生活。当小雁到湖里去游泳时，他也跟着去，可是他差点被淹死。他一直学不会游泳，为此感到特别的羞愧，常常到阿卡那里去抱怨：
1: 我为什么不能像大雁一样会游泳呢？
0: 阿卡安慰他说：你不要为此感到伤心，不管怎样，你还是会成为一只好鸟的。秋天，大雁们要迁徙的时候，高古尔也跟随大雁群走了。他仍然把自己当成他们中的一员，但是空中飞满了要到南方去的各种鸟。当看到阿卡率领的雁群中出现了一只老鹰时，立即在他们之中引起了很大轰动。他们总是叫高尔果老鹰，高尔果非常生气。当他听到地面上的鸡群也冲他大叫老鹰的时候，他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怒火，俯冲下去抓住一只小鸡，一边啄一边喊：
1: 我不是老鹰，不是老鹰，我是大雁，大雁。
0: 阿卡见了非常生气：你干什么？他吼道，同时用嘴去啄他：
2: 你是不是想把那只可怜的小鸡啄死？你真不知羞耻。
0: 老鹰没有进行反抗，而是任凭阿卡训斥。可他听到周围那些鸟的嘲笑声，便回过头来，用恶狠狠的目光盯着阿卡，用力扇动着翅膀，向更高的天空飞去。他飞得很高很高，很快就不见了。三天之后，高尔果又返回了雁群。他对阿卡说：
1: 我现在知道我是谁了，我是一只鹰，我一定要像鹰那样生活。我要谢谢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做朋友，我是绝不会来袭击你们的。
0: 阿卡听了再也不能容忍了：
2: 你以为我会愿意做一只猛禽的朋友吗？如果你照我教导的那样去生活，你还可以跟以前一样留在我的雁群里。
0: 高尔果听了难过极了，独自离开了雁群。从此以后，高尔果像所有的江洋大盗一样，在全国各地四处游荡，独来独往。他经常情绪低落，不时怀念起那段把自己当作雁，与快乐的小雁亲昵玩耍的时光。在动物中，他以勇敢而闻名。他还曾经帮助过尼尔斯回归雁群。他们常常说，他除了他的养母阿卡外，谁也不怕。他们还常说，他还从来没有袭击过一只大雁。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和尼尔斯相遇。有一天，高尔果被猎人捕获，卖到了斯康森。人们把他和另外两只老鹰关在一个用钢筋和钢丝做成的笼子里。人们往笼子里移进几棵树，堆起一个很大的石堆，使老鹰感到跟生活在家里一样。尽管如此，老鹰们还是不喜欢那里的生活，他们几乎整天站在同一个地方一动也不动。他们那美丽黑色的羽毛变得散乱而毫无光泽，他们的眼睛绝望地凝视着远方，渴望着外面的自由世界。高尔果刚进来的时候很清醒很活跃，但是很快他也像其他老鹰一样站在同一个地方一动也不动，双眼直勾勾地盯着远方。一天早晨，当高尔果像往常一样呆呆地站着的时候，他听见地面上有人在喊他的名字。他是那样的无精打采，连眼皮也懒得抬一下。
1: 叫我的是谁啊？
0: 他问道。
1: 怎么，高尔果，你不认识我了？我是经常和大雁们在一起四处飞行的尼尔斯呀。
2: 啊，是不是阿卡也被关起来了？
0: 高尔果立刻睁大了眼睛问道。
1: 没有，阿卡、白熊鹅和整个雁群这个时候肯定在北方的拉普兰了。哦，我记得你那次是你把我背回了大雁群，告诉我，我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你呢？
0: 高尔果几乎连头都没有抬一下。
1: 不要打搅我，他说，你帮不了我的。
2: 你必须活动活动你的身子，看看你周围发生的事情，不然的话，你很快就像别的鹰一样可怜悲惨。
1: 那我又能飞到哪儿去呢？
0: 高尔果说。当夜幕降临，所有的老鹰都已经熟睡的时候，照着他们的笼子顶部的钢丝网上发出轻微的错东西的声音，高尔果醒来了。
2: 是谁？谁在那里？是谁在上面走动？
3: 是我，尼尔斯，我坐在这里错钢丝，好让你飞走。
1: 我是一只大鸟啊，尼尔斯，他懒懒地说，你要错断多少钢筋才能让我飞出去啊？你最好还是不要错了，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3: 你睡你的觉，不要管我的事儿。即使我今天夜里干不完，明天夜里干不完，但是我无论如何要设法把你解救出来，要不你在这里会被毁掉的。
0: 高尔果又昏睡过去了，但是当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许多根钢丝已经被错断了。这一天他再也不像前些日子那样无精打采了，他张开翅膀，舒展着僵硬的关节。又过了几天，尼尔斯

0: 早就把老鹰叫醒了。高二果，现在试试看。鹰抬起头来看了看，发现尼尔斯果然已经错断了很多根钢丝，钢丝网上出现了一个大洞。高尔果活动了几下翅膀朝洞口飞去，失败了几次跌回笼底，但最后他还是成功地飞了出去。他张开矫健的翅膀，高傲地飞上了天空。尼尔斯真的为他高兴，同时又满脸愁容地望着他离去。他多么希望能有人把他也救出去啊。正当他坐在那里浮想联翩的时候，那只鹰却从天空中直飞下来，落在笼子顶上尼尔斯的身边。
1: 我刚刚是想试试我的翅膀，看看他们是不是还能飞行，
0: 高尔果说。
1: 你不至于以为我会把你留在这儿让你继续受囚禁吧，来吧，骑到我背上来，我要把你送回到阿卡那里。
2: 不，这是不可能的，我已经答应老爷爷留在这里直到我被释放。
1: 你在说什么蠢话呀？首先他们是违背你的意愿强行把你送到这里来的，其次他们又强迫你做出留在这里的许诺，你完全应该明白对于这样的诺言根本没有必要去遵守。
2: 是的，尽管我是被迫的，但我还是要遵守诺言。
1: 谢谢你的好意，只是你帮不了我的忙。
2: 我帮不了你的忙吗？那就等着瞧吧。
0: 转眼间，高尔果就用他的大爪子抓起尼尔斯直冲云霄，消失在飞向北方的路途中。原来老鹰不是随心所欲地把他抓来，他要带尼尔斯去找克莱门特，请求他放了尼尔斯，然后带他回到雁群。于是高尔果抓着尼尔斯向北方飞去，找到了克莱门特的老家。高尔果和尼尔斯到达克莱门特老家的时候，克莱门特正在院子里一边晒太阳一边给小孩子们讲自己在公园工作时的故事，讲那里的动物，讲他从打鱼的人手里买来的小人儿。大家听得兴高采烈，有人细心地问道，他后来把那个小人弄到哪里去了。
3: 我心里知道有一天他会离开的，因为我已经不打算再回去了，那个诺言也无效。
0: 高尔果和尼尔斯躲在树上听了这席话，尼尔斯如释负重，高尔果转过身来带着尼尔斯飞向了天空。

0: 价值连城。春秋时，赵惠文王得到了一块和氏璧，秦昭襄王知道后很想略为己有，但又不好意思硬抢，便向赵国提出愿用15座城来换取和氏璧。赵国舍不得宝玉，又怕得罪强大的秦国，便派蔺相如到秦国去办这件事。蔺相如到了咸阳，秦王在章台宫接见他，蔺相如把和氏璧献了上去，秦王爱不释手，又传给嫔妃和侍从们看，群臣都欢呼万岁。但蔺相如等了半天都不见秦王提换城的事，于是他急中生智，上前对秦王说，这块璧虽然很名贵，但白璧有瑕，只是您看不出来，让我指给大王瞧瞧吧。秦王信以为真，吩咐侍女把璧交给他。蔺相如拿到璧后往后退了几步，靠在朝廷的大柱上，怒气冲冲地说，
1: 大王请使者到赵国来，说是情愿用15座城来换赵国的玉璧，赵王诚心诚意地把玉璧送来，现在我来到秦国，大王却在一般的宫殿里接见我，礼节显得十分傲慢，得到玉璧后又将它传给嫔妃们看，以此来戏弄我，丝毫不提换城之事，如今璧在我手里，大王硬要抢的话，我就把脑袋和这块璧一同在柱上碰碎。
0: 秦王真怕他要把和氏璧碰碎，连忙将要换的15座城指给蔺相如看。蔺相如仍怕上当，就说，
1: 这和氏璧是无价之宝，赵王送璧到秦国之前斋戒了5天，还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大王如果有诚意的话，也应当斋戒5天。
0: 秦王心想，反正他跑不了，于是照办了。回到客栈后，蔺相如连忙找人把璧偷偷送回赵国。过了5天，秦王召集大臣和外国使者，在朝堂举行接受和氏璧的仪式。秦王要蔺相如将和氏璧拿出来，蔺相如说，
1: 大王真想要的话，请先把那15座城割让给赵国，然后再打发使者跟我去赵国取璧，这样既公平又安全。
0: 秦王听蔺相如说的有理，也不好为了一块和氏璧伤了两国的和气，于是就把蔺相如送回了赵国。故事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价值连城用来形容东西十分珍贵。

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机不可失。公元617年，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反隋，自称大将军，攻占长安。第二年，李渊称帝，改国号为唐。与此同时，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萧衍也在江陵称帝，占据了南方广大地区。公元621年，李渊将平定南方割据势力的战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李渊任命宗室赵郡王李孝恭为靖襄道行军总管，李靖代理行军长史，同时部署3支偏师从其他方向配合作战。当时正值9月，秋雨连绵，江水暴涨。萧衍认为3峡400里间水势湍急，李靖不至于冒险行船，于是沿江未设兵防备。李靖率军来到江边，将士们望着白浪滔滔的江水，向李靖建议说：
2: 目前正是江水上涨、行船危险的时节，我们还是等江水退了再进兵吧。
1: 李靖坚定不移地说：
3: 不行，兵贵神速，机不可失。现在江水大涨，萧衍一定认为我们不会在这个时候进攻，趁他还没有设防麻痹大意的时候，我们应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偷

渡过去，打他个措手不及。将士们听了李靖的分析，觉得很有道理，便一鼓作气顺流而下，突破了三峡天堑，迅速到达了夷陵，给萧衍一个突如其来的袭击。而后李靖、李孝恭乘胜追击，团团围住江陵。萧衍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困境下，只好率众举城投降。故事出自《旧唐书·李靖传》。机不可失是指好的机会一定要紧紧抓住，不可错过。

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画蛇添足。战国的时候，楚国有个主管祭祀的史力，在一次祭祀之后还剩下一杯酒，他想把这杯酒赏给下属喝，但人多酒少该怎么办呢？这时有人提议来一次画蛇比赛，谁画得又快又好，酒就赏给谁。大家表示赞成，于是每人找一根木棒当笔，用土当纸，便开始画起来。其中一个胖小伙很快就画好了，便抢先端起酒杯。这时他下意识地看着大家，发现他们都还在聚精会神地画。大家画得有粗有细，有长有短，五花八门，各式各样。他骄傲地说，
2: 哼，你们画得真慢，瞧我再给他添上两只脚，也照样拿第一。
1: 于是他左手端着酒杯，右手握着木棍，刷刷几下给蛇添上了脚。与此同时，另一个瘦子也画好了，他瞟了一眼胖子画的带脚的蛇，一把把酒杯抢过来说，
0: 蛇本来没有脚的，你怎么给他添了两只脚？你输了。
1: 说完，他咕咚咕咚地将酒喝个精光。那个给蛇画上脚的人并没有喝到酒，还成了人们的笑柄。故事出自《战国策·齐策二》。画蛇添足比喻做了多余的事，反而弄巧成拙。

望月怀远，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摇曳，竟夕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见利忘义。汉高祖刘邦死后，太子刘盈继位，称汉惠帝。当时惠帝只有16岁，朝中大事都由他的母亲吕太后说了算。吕太后掌权之后，陆续把他的亲信一个个都封了王，还让他们掌握了军权，同时又把刘邦手下的一些大臣将军通通杀掉，将朝廷大权完全掌握在吕氏家族手里。对他的行为，朝内多数大臣不满，但又敢怒不敢言。吕太后死后，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周勃和丞相陈平密谋彻底铲除吕氏家族的势力，但是吕太后的侄子赵王吕禄仍然掌管着北军的兵权。他们想到利季和吕禄是好朋友，便要他去劝说吕禄。利季对吕禄说，太后已死，皇帝年幼，你身为赵王却留在长安带兵，大臣诸侯都怀疑你，形势对你很不利，你不妨把兵权交给太尉，回到自己的封地安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呢？吕禄觉得利季的话有理，便把兵权交给了赵勃。而后赵勃将吕氏家族的残余势力一一消灭。班固在记述这段历史事件时曾评论说，利季出卖了朋友，固然毁了吕禄，但使国家免于分裂，这与见利忘义不同，是值得赞许的做法。故事出自《前汉记》。见利忘义，比喻某些人看见有利可图，就忘掉了道义。

0: 杜牧。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紧。
2: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4: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5: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3: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6: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7: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平成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

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889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100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还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四五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心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
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

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友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友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巴拉巴拉说了一些

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哦，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情况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温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

0: 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

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立秋过后啊，秋老虎风头有点猛，在八月下旬的阳光依旧是火辣辣的。在浙江省嘉兴海宁市阳关镇塔沙园艺基地，一个戴着墨绿色遮阳帽的年轻人正在精心护理花草。他热情地向大家打招呼，大家好，我是王天云。在塔沙的花园见到王天云时，包围在花丛中的他神采奕奕，笑容可掬地向大家打了声招呼。王天云呢，是我们今天财富故事的主人公，他是土生土长的海宁盐官人，也是浙江塔沙园艺有限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曾就职于头部的电商企业。谈及为什么选择回归农村走上园艺创业路时，他清澈的双眸中充满了坚定。他说，我有一个梦想，想从乡村起步，做一家对社会有意义的企业。从互联网大厂退隐田园，王天云打造了融直播发货花园于一体的新农业示范基地，通过园艺加互联网的创业模式，基地年产值达9000万元，还实现了片区式组团式的发展，每年反哺每个村集体收益达到100万到700万元。那大家也都很好奇哈，这个王天云是如何华丽转身，从都市丽人变成了新农人的呢？其实啊，大学毕业以后，王天云就怀着对大城市的向往，和大家一样，成功的入职了一家企业，就是阿里巴巴，并通过努力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原本就以为生活会一直这样下去，但一次和丈夫的深度沟通，让他们萌生了退隐田园，去做点儿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念头。王天云说，我先生的爱好呢，就是种花，所以我就和他共同经营起家庭园艺品牌塔沙的花园。塔沙的花园起步呢，是做花卉植物的线上售卖，但是苗圃的技术和管理的水平参差不齐，常常遇到品控问题。那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自建花卉基地把控品质呢？经过一番考察以后，王天云决定回到自己的家乡海宁盐官镇，与桃源村联合成立了浙江塔沙园艺有限公司，合作投资建成了现在的塔沙园艺花卉基地。但是啊，我们都说跨界创业并非易事，对于初回农村的王天云来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什么都得亲力亲为。她和丈夫跑市场、做调研、学经验，从最基础的铺地布啊，还有就是种植灌溉这些技术学起。无论是置身40多摄氏度的大棚劳作，还是面临无法正常生长、销售的植物，方方面面都是对他俩的考验。她说，你有这么大的基地，有这么多人靠你为生，你必须得对他们负责。创业11年，王天云每天的工作时间都保持在12个小时以上。但是创业虽然辛苦，但是王天云和丈夫却乐在其中。印象比较深的一次就是天已经漆黑了，我带了一个头灯，穿了一件围裙，和大家一起卸货搬花。大家打趣地说，我像是从一个都市丽人变成了一个农村丽人。第二步啊，王天云投入进来以后，就该玩转网络，创新引领园艺新潮流了。王天云说，说起农

村啊，可能很多人想到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是朴实和滞后，而当自己真正的投身进来，他就发现从业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父辈，很多人啊根本就不了解互联网，也没有时间精力去学习各种软件管理知识，只是凭借自己多年的经验一天天耕耘，随着市场气候的变化，收成啊也是起起落落。多年互联网行业的工作经验让王天云在面对以线上销售为主的塔莎的花园时有了更多不同的想法。他说，这些年我一直在不断地学习优秀的管理经验，也尝试着把互联网的思维和现代农业的管理模式结合起来，除了定制生产计划、标准化仓储、库存管理领域，王天云还瞄准了直播带货的赛道。为了提升自己的直播水平，拓宽销路，塔莎园艺打造了融直播、发货、花园于一体的新农业示范基地，这也是嘉兴市唯一一家省级授牌的农播示范基地。基地内建设了四个室内直播间以及若干个室外的直播场地，每天早上9点，塔莎园艺的直播团队准时开播，主播们架起支架，扛上灯光，在抖音、淘宝、微信短视频等平台卖力地吆喝着。王天云说，我大部分时间也确实在大自然之中，像农民一样踏踏实实的春耕秋收，通过网络直播传递园艺从业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其实王天云感觉到很满足。现在呢，塔莎园艺在各个平台的粉丝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通过园艺加互联网的创业模式，基地的年产值达到了9000万元。这些创业者真的是以花为媒，共绘乡村振兴的新画卷。王天云说，这些年啊，我们逐渐在花卉行业摸出了一点门路，但现在还不是停下来的时候，我们想把一些新模式引入到更多的乡村。为了做强花卉产业，王天云又把目光投向了周边的村落，与新兴村、郭店村等7个村共起共富合作，实现了片区式、组团式的发展，每年反哺每个村集体收益达到1000万、100万到700万元不等，解决了直接就业200多人，带动农户400多家。就连当初满怀担忧的村支书们也一改心境，把合作最想找塔莎挂在了嘴边。这几年呢，王天云也十分关注如何以增量扩圈，他主动向全镇农民溢出了网红效应和网络流量，吸引更多的女性人才加入到新农人的队伍，依托市级共同富裕培训中心，他开设了涵盖园艺知识、电商直播等课程的创业培训班，培育农民主播600多人，让素人主播也可以随时带货。之外呢，王天云还与海宁市对口帮扶的四川黑水县村社结成了互联共建的对子，邀请其观摩学习花卉基地的直播销售花卉过程，帮助其发展直播模式下的黑水特色农业，为黑水的核桃、酥油茶、酸菜等特色农产品量身定制淘宝直播销售课程，帮助黑水县的各类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向世界。其实我们刚刚讲的王天云呢，只是千千万万个年轻创业者一个缩影啊。其实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跃跃欲试，准备跳回农门。以前都说跳入这个龙门啊，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跳回农门。对王天云来说，其实走出农村曾经是自己的梦想，可是现在啊，在广袤的田野上蕴藏着无限的机遇，他们正在实现田园梦的这条花路上稳稳地向前。其实说到财富，不仅仅它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能力，一种选择，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总之呢，创业者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坚持自己的梦想，不怕困难，勇于尝试，就一定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找到属于的
自己的那片天空。我们也期待每天的分享当中呢，能会有更多像他们一样的创业年轻人，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创造出更加精彩的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你敢相信吗？20年前被华为卖掉的一个弃子，如今却悄悄做出了一个小华为，市值超过1600亿，营收呢超过了300亿，是中国工控领域妥妥的隐形冠军。他的名字叫汇川技术。不搞投资的朋友很可能没听过他的名字，但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品牌背后其实都有他的身影。比如这两年刷屏爆火的小米汽车，被雷军吹爆的小米超级电机 V6S， 其实呢就是汇川技术和小米联合研发的。除了小米，还有理想、小鹏等也都跟汇川深度绑定，尤其是在电控领域。2023年汇川联合动力以 84.8 万出货， 10.2% 的市占率力压特斯拉，成为仅次于比亚迪的中国第二大电控企业，也是最大的第三方供应商。从2003年成立开始，汇川便依靠技术实力一路打破外资垄断，迅猛发展。从变频器到通用自动化，再到新能源和轨道交通，汇川技术所到之处是一路过关斩将，击败了西门子、三菱等一众外资巨头，稳居国内王者。电梯一体化控制系统年销46万台，世界第一。电梯人机界面年售36万台，世界第一。通用伺服系统、低压变频器、高压变频器、新能源商用车电控系统的销量也都是中国第一。不仅如此，全球首台16兆瓦大功率的风电机组，中石油万米深地的川科一井等超级工程背后也都有汇川的身影。那汇川跟华为又是什么关系呢？2001年，任正非呢忍痛卖掉了当时最赚钱的部门华为电器啊，却没想到无心插柳成就了中国电器产业。当时呢被华为断腕的那批旧将，如今呢散为满天星，做出了10家上市公司，还有18家正在上市的路上。汇川创始人朱兴明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呢汇川最早的19人创始团队中，其中有16个都有华为的背景。被华为卖掉以后呢，朱兴明不但不想做外资高管，还想跟外资好好的打一场。朱兴明瞄准的第一个战场就是电梯啊。当时呢中国房产正热，电梯成了刚需，但是国内企业做的都是零配件的组装。于是呢朱兴明决定打破外资垄断格局，做一个为各路侠客量身打造神兵利器的铸剑大师。汇川呢从矢量变频切入，推出了电梯一体化的控制器，让电梯的安装工期缩

派出局就一定将汽车业务做到底，因为朱兴明知道只有大行业才能造就大企业，新能源汽车这个史诗级的机遇汇川必须竭尽全力抓住，汇川如今的爆发也证实了他的眼光。如果说汇川是小华为的话，那朱兴明就是小任正非。他和任正非一样，对产业经济、科技创新、企业经营发展都富有思想和洞察，但他最佩服的老师还是华为，还是任正非。华为呢，有个用一张纸把一个企业、产品等讲清楚的一指禅的方式论，汇川就搞了一个一战略，即从战略组织到业务、人才选拔的推进，都遵循步步为营、简化统一的逻辑。为了让自己的管理和思想不落后，朱兴明还保持长期两个习惯：见高人、理大事。据说呀，朱兴明每个月必须要见八位优秀的企业家，不为生意，只为学习。不仅如此，只要是有大事发生，朱兴明都要写一篇文章，研究对汇川经营的影响。汇川始终能够跟随产业浪潮，没有错过每一次机遇，或许正与此有关。华为有盛传的狼性文化，汇川则强调偏执精神，一旦选择了一个行业，就会一个劲儿的砸，并持之以恒，一年、两年、五年、八年，直到做成为止。朱兴明常用到这个一句话来提醒自己和周围的人，他说，一个人的觉醒，1%靠别人提醒，99%靠的是自己。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近日，位于湖北省武汉市经开区的东风集团蓝图汽车总装车间内，第20万辆蓝图汽车顺利下线。面对20万辆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字，蓝图汽车造型总设计师徐林心情激动。作为国内汽车行业中为数不多的女设计师，徐林已经深耕汽车设计领域近20年。从2018年加入东风汽车 H 事业部以后，他成为蓝图汽车造型设计的一号选手，几乎参加了蓝图所有车型的设计。在他看来，自己设计的汽车就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而每次酝酿新车型的过程，第三呢，则是坐坐皆平权。在使用场景上，女性不仅仅是司机，也可能是妻子或者是妈妈。对于车辆的储物场景、氛围场域、灵活空间等等，都会有独到的需求。同为女性，徐林对于女性用户的需求感同身受，对于汽车的性别友好设计也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他说，总之我希望车不仅仅是我的智能司机，更应当是一位贴心的智能大管家。徐林表示，女性用户的飞速增长将汽车设计推到了功能工具和情感容器的十字路口。但女性友好并不能简单的等同于功能简化，整个行业应当重新思考，当汽车的机械性能越来越趋同的时候，如何通过对需求和情感的深度理解。

来创造差异化的价值呢？比方说，如何为汽车增加诸如特殊日期提醒、儿童检测提醒之类的智能功能，让汽车更加的懂你。再比如，如何在车辆的制造中更多的应用婴儿友好级的可再生材料，让每位妈妈都能够放心的带娃。徐林预测，随着对更多使用者需求的兼顾，汽车的设计哲学将实现从性能参数到场景颗粒度，从工程师逻辑到生活者逻辑的转变。或许有一天，车企会从原来的卷参数、卷技术变为卷场景、卷需求，将对百公里加速度的追求转变为对幼儿园门口30秒临时停车便利度的考量。让技术更有温度，让汽车从交通工具进化为移动生活伴侣，这或许才是性别友好设计的真正题中之意。徐林认为，家用汽车领域未来的赢家一定是那些能用硬核技术实现温柔关怀，让钢铁躯壳生长出情感温度的品牌。在徐林看来，随着女性消费力量的崛起和性别平等意识的普及，汽车设计正在发生一场静默的革命，但这种变革并不会导致男性车与女性车的简单二元的对立。拿造型设计来说呢，徐林说，我个人也不太喜欢太卡哇伊的汽车，好的造型设计一定是既符合男性审美也符合女性审美的。徐林认为，女性设计师的使命并不是只为女性提供专属设计，而是通过差异化的生活经验和更深层的需求洞察，通过多元视角来补全传统设计中被忽视的地方，将设计从参数竞争拉回真实需求，打造超越性别的无痕关怀。汽车行业其实一直在做跨性别设计的努力，比如说零接触后备箱的设计出发点就是为了方便女性，但是对于抱着婴儿的爸爸、手提重物的老人也一样适用。徐林表示，中国的汽车设计正面临着双重挑战，技术上突破电池续航和智驾的瓶颈，文化上构建东方美学的话语权，这需要设计师融合美学、功能性与人文化的关怀，用同理心弥合科技与人文的鸿沟，推动设计语言向更具包容性的方向进化，把冰冷的机械感温变成有温度的设计。把冰冷的机械感变成有温度的设计。2024年米兰设计周期间，蓝图的 iCozy 概念车惊艳亮相杜里尼大街，成为这场全球顶级设计盛会中唯一出自中国设计师之手的概念车。在设计过程中呢，我们比较关注的是跨性别的认同，符合情感认同，而不是性别对立。徐林介绍 iCozy 概念车在产品设计细节上重点传达了三个关键词，就是舒、展、扬。舒呢就是舒服，展就是伸展感，扬是昂扬的气氛。 iCozy 在外形上采用了山海居的理念，给人的感受是依山傍水，气势宏大，内饰则采用莫兰迪的色系、渐变氛围灯等柔性的美学，用白色和蓝色的鹿皮材质进行包覆，后排呢则设计成了沙发样式，更像是一间会客厅。通过女性的共情力， iCozy 把冷硬的机械变成了有温度的生活伙伴，从视觉、听觉、触觉等多重维度让驾驶者感到了舒适。这样的设计赢得了众多全球顶级设计师的赞誉，成为米兰设计周上的一大亮点。说到徐林的经历啊，他说，当我考上武汉理工大学工业设计专业时，同学基本都是男生。20多年过去，汽车设计依然是个男性占绝对多数的领域。徐林坦诚，虽然通用汽车女设计师海伦·罗瑟在20世纪40年代就打破了性别壁垒，成为首位在大型汽车公司担任设计师的女性，但时至今日，男性在汽车设计领域的高层职位中占比仍然超过90%。不过
呢，徐玲。

林小成尽管身边的同事大多是男性，但自己并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压力，反而觉得在汽车企业的工作既充满挑战，也有很多动力。东风集团是最早推动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转型的央企，蓝图汽车则是东风集团在新能源赛道上的尖兵。在这样一家企业工作，女性不只在适应传统车企，更是在重新定义汽车行业的价值观与工作文化，拥抱成为新兴领域规则制定者的机遇。徐林充满信心地表示，随着汽车行业向电动化、智能化的加速转型，在理性与感性、传统与创新的碰撞中，女设计师和女性用户正在共同改变着行业的未来，用女性的独特视角为汽车行业注入新的生命力，这或许正是她经济所带来的最珍贵的礼物。徐林说，我的汽车就是我和家人相聚的第三空间，当全家人坐在我设计的车里出行，享受我为他们设计的种种便利，这份骄傲感也是我从事这份工作的动力。

用汽车如今早已不只是单纯的交通工具，它更像是一个家的概念，需要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这种设计逻辑的改变让女设计师更有优势。这也是蓝图汽车造型总设计师徐林这些年的积累感悟。刚刚我们和您分享的是蓝图汽车造型总设计师徐林，汽车行业一直在做跨越性别设计的努力。也欢迎更多的创业者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说说您的创业故事，来了解别人的创业智慧。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槟城经济中随时的留言互动。在节目中呢，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治愈系的小物件，轻松地拿捏住年轻人的钱包，这是怎么回事呢？在景区游玩的时候啊，正在愁给朋友挑什么伴手礼，朋友却主动问我能不能买到冰箱贴。了解之后呢，我才知道啊，想买这种冰箱贴呀，要提前3天抢号，而且还限购。回忆起在北京的旅行经历，95后的消费者思静惊讶于一枚小小的冰箱贴竟然这么抢手，最后呢，朋友花了228元找了淘宝店代购。曾经在景区被吐槽又土又贵的冰箱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年轻人争相收藏的新的社交货币。在社交媒体上，冰箱贴断货、排队几小时抢冰箱贴的话题同样是热度飙升。思静没买到天宫藻井的冰箱贴，出自北京古代的建筑博物馆，每天限量发售400个。故宫博物院的紫禁城的脊兽冰箱贴月销量超10万，国家博物馆的凤冠冰箱贴4个月狂卖53万件。这些巴掌大小的文创产品正以惊人的商业势能撬动着一个规模近100亿的市场。中研普华研究院的数据显示，早在2020年，中国冰箱贴市场规模已达到了36亿元，预计未来几年内将保持年均10%左右的增长速度。这个小物件逆袭的背后，是消费需求、文化 IP 与商业创新的3重升级。在了解当中呢，冰箱贴市场供应链完善，入局者众多，第一批嗅觉敏锐的商家将冰箱贴做成了一门大生意，一个不起眼的工厂一年便能狂销上千万件产品。如今商家、产业带、供应链工厂已经开始卷设计、卷材质。从籍籍无名的小商品到新的流量密码，从义乌的小商品到博物馆文创，谁在推动冰箱贴经济学？这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消费心理？这股商业浪潮是昙花一现，还是一片亟待挖掘的新富矿呢？在境外游刚刚兴起的那些年，旅游爱好者小赵养成了一个独特的习惯，每到一座新城市都会精心挑选当地带有特色地标的冰箱贴。时间一久啊，家里冰箱面板上贴满了各式各样、材质各异的冰箱贴，也构成了一幅旅行地图。小赵说了，我每看到一块冰箱贴，都能记忆起当时买它的场景。回忆起那一趟旅行，冰箱贴成了我的记忆锚点。但那时收集冰箱贴远算不上大众的爱好，对很多人来说就是随手一买的土味纪念品。木丁良品淘宝店的店主小倩回忆，2015年在淘宝上冰箱贴还没有流行的时候，他便开始涉足这一领域。那个时候呢，他店内的冰箱贴多数是树脂材料的实物模型，或是木质的风景牌，销量一直是不温不火的。2021年前后，冰箱贴迎来了戏剧性的逆袭，博物馆热悄然兴起，以文物为原型的文创冰箱贴需求开始急剧的增长，不少淘宝店销量开始爆发。之前专注做奖牌徽章的供应链商家，由于生产工艺接近，迅速地调整产线，开始生产冰箱贴。产业链上下游一同改写了冰箱贴市场的格局。那么在了解当中呢，一位入局冰箱贴行业5年的工厂负责人总结道，冰箱贴的进阶之路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我们来了解一下。如果您想在这个赛道发展一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今天的分享啊。一呢，就是产品自身的因素。冰箱贴的价格非常的亲民，一边呢在
20到50元啊，一般在20到50块钱左右，普通的消费者易于接受，加上体积小巧，便于携带和收藏，是旅游记忆的绝佳载体。第二个就是社交因素和情绪价值。近几年来，在社交媒体上晒冰箱贴墙成为潮流，年轻人收集不同城市 IP 联名款，就能搭建一座属于自己的微型博物馆。冰箱贴也具备了一定的社交货币属性。三呢，就是文旅热的持续升温，各种城市的博物馆镇馆之宝、地标建筑以冰箱贴为载体，文变身文化衍生品后大类变身文化衍生品后大受欢迎，成了文旅 IP 最轻量化的变现方式。我们也发现呢，多重因素的推动下，冰箱贴市场出现了几种爆款类型，有地标类型的冰箱贴，像故宫淘宝的紫禁城的脊兽、敦煌的小夜灯、景德镇的吴语佛等造型，能让消费者快速识别一个城市的特色。另一种则是情绪治愈类型的冰箱贴，将一些语言融入到其中，成为年轻人的情绪嘴替。还有大火的 IP 类型，比如说最近热卖的是《哪吒二》中的结节兽冰箱贴。几厘米大的冰箱贴正释放出惊人的商业潜力，从小众爱好到断货王，第一批商家爆单了。在淘宝平台上，一批嗅觉敏锐的商家们早早的就盯上了这门宝藏生意。当木丁良品的创始人小倩将第一批实物造型的冰箱贴挂上淘宝时，这个文创品类还十分的小众，她没想到自己会经历冰箱贴从冷门到爆火的行业变迁。早年间呢，冰箱贴品类并未破圈，客群也局限于喜欢收集文创的部分年轻人。与大多数淘宝店一样，木丁良品也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蛰伏期，转机出现在2020

0: 2020年，一次偶然的契机，小倩敏锐地察觉到暴富、吃好喝好等带有吉祥寓意的小标语的冰箱贴可能存在潜在的机会。他果断与工厂沟通，将这一创意转化为产品。这类充满喜庆氛围的情绪嘴替冰箱贴一经推出便大受欢迎，小倩店铺的月销售额迅速攀升至5-60万元，店铺也迈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近几年间呢，冰箱贴赛道是愈发的拥挤，随着入局者增多，冰箱贴的竞争演变为材质、创意、设计等多维度的较量。据小倩介绍，以冰箱贴材质为例，早期呢是以树脂材料为主，现在出现了金属、木质、流沙亚克力等更为多元的材质。每年流行的材质都在变，工厂也在不断的升级工艺。不仅如此啊，冰箱贴与市场流行趋势以及线下旅游市场的关联也紧密的非常的紧密啊。小倩透露，工厂会根据文旅热点灵活的调整生产的策略。暑假期间呢，博物馆文创以及网红的城市地标元素的冰箱贴是主推的产品。春节的时候则着重生产树脂材质的吉祥物冰箱贴。如今的爆款生命周期短，必须紧盯社交平台的趋势，稍慢一步就错过了红利。为了应对市场竞争，木丁良品一方面优化货品销售策略，小倩呢通过搭配设计打造差异化的优势，另一方面加码文旅市场，与插画师合作开发拥有独家版权的产品。小倩说，今年呢我们重点发力城市风景冰箱贴的研发，比如融入了新疆、内蒙古、云南等热门旅游目的地特色元素的冰箱贴。据小倩介绍，进店的消费者有不少是正在旅游的人，有时候线下断货了，消费者又想买一些回去送人，就会来淘宝上搜同款，然后就会发现线上不仅款式齐全，价格也便宜。不少很多的年轻人购买冰箱贴意义还在于现场打卡发朋友圈，所以对于文旅类的产品，消费者普遍更能够接受溢价。单品爆卖10几万元，百亿市场背后的隐形推手。其实市场的爆发同样催生着背后产业链的升级。早期的冰箱贴生产多集中在义乌，以低价走量为主，随着设计需求提升，广东的中山、温州的苍南、义乌等地的五金工厂转型，开始聚焦原创设计，推出创新产品。冰箱贴的供应链工厂逐渐形成了低价走量与高端文创产品两大分层。成立12年的温州中深文化用品公司，早期主要从事塑料胶带、纸袋以及各类礼品盒的包装代工业务。3年前，通过观察后台数据，我们注意到冰箱贴的搜索率、点击率持续上升，感觉这个市场有比较大的增长潜力。温州中深文化负责人燕子说，工厂当时就果断转型，将重心移到了冰箱贴的生产上。察觉到文旅市场的爆发趋势，中深文化决定从原创设计入手，并且呢把目标瞄准了溢价更高的文博市场。在转型初期，直播间很流行拆盲盒，很多主播批发冰箱贴作为福利。中深文化抓住机会，通过给主播供货，逐步积累了第一批客户。后来随着文旅热的兴起，中深文化又巧妙借西安、重庆等旅游城市的热度，实现了销量大幅增长。中深文化的负责人燕子说，我们原创开发的一款重庆洪崖洞立体冰箱贴，单款销量就突破了10几万件，这款产品顺利帮助公司杀入了文旅行业。据了解，目前中深文化的主要客户是各地景区批发商，而后呢，批发商将冰箱贴产品分发到景区礼品店、文创店等销售终端。粗略估计，公司一年的冰箱贴销量可达到几千万个。在和多数的供应链工厂的采访中，记者发现，博物馆成为冰箱贴爆发的核心推手和客户。中山的一家代工厂介绍，文博类的产品溢价明显， 消费者愿意为文化附加值买单，所以和博物馆、景区合作开发衍生品已经成为行业的标配。合作模式有版权买断、分成联营等，设计周期一般是1到3个月。去年在巴黎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带去的徽章广受好评，背后就有广东中山制造商的身影。由于生产工艺接近，当地已经有一大批原本生产奖牌徽章的工厂都开出了冰箱贴的产线。中山一家工厂透露，过去一款模具能用好几年，现在每个月都要上新几十款产品。2024年工厂的订单量比上一年翻了一番，设计团队也从最初的5人扩充到了10几人。与其他类型的客户相比，博物馆对设计和工艺的要求较为苛刻。例如天宫藻井冰箱贴运用了珐琅描色和玻璃漆的工艺，敦煌小夜灯则融合了灯光投影技术。作为年轻人新的社交货币，小小的冰箱贴也越来越卷得精美。在当下的消费市场中，冰箱贴领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热度攀升，然而行业狂飙背后也有隐忧的浮现。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追求家居风格协调、注重生活品质的消费者开始选用玻璃面板冰箱。由于玻璃不具备磁性，传统的磁贴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稳稳地吸附在冰箱表面，这使得传统的磁吸冰箱贴需要开发出新的粘贴方式，比如说采用纳米胶等材料。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参与者涌入，价格战也愈发激烈。在各大电商平台上，冰箱贴的价格区间跨度极大，从几元到百元不等。在激烈的价格战中，无论是主打低价走量的工厂，还是注重设计走高端品质路线的商家，都需要根据自身定位和消费群体平衡成本和利润。行业内卷之下，商家和工厂开始在设计和技术上发力。据中深文化介绍，除了常见的文博、城市地标元素，动漫影视等主题也广受欢迎。比如哪吒2播出后，电影相关的冰箱贴一度热销，融合 AR、3D 技术后，为消费者带来新奇体验的产品也较为走俏。中深文化就推出过类似的产品，扫码后能呈现出虚拟的文物展示，增加冰箱贴的互动性。冰箱贴的爆火是文博热、文旅热、情绪疗愈等多重消费浪潮的衍生产物。当越来越多年轻人用冰箱贴的标记旅行足迹，填补情感需求时，冰箱贴已经成了时代精神的镜像。而像这样将文化符号转化为情感共鸣的小生意，冰箱贴只是其中一个机会窗口。可能有更多的赛道在等待着更多的创业者来开发和探索。这就是狂销千万件、年轻人疯抢、新晋的断货王冰箱贴撬动的百亿市场。其实财富呢，它是一种智慧和一种数字的增长。希望在我们的每天的节目分享中呢，一起和你携手并进，在各自的领域里创造出更多的辉煌和可能。随着节目的尾声呢，想对每一位创业的朋友说，
1: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吧。好了，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看一看听众朋友的留言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老朋友啦，万有引力啊，想要点播一首来自伍佰老师带来的《突然的自我》啊。说到伍佰老师的歌曲啊，基本上80后90后每一首歌都能跟着唱，所以导致伍佰老师在每一个地方开演唱会的时候都像集体 KTV 一样，把个人演唱会开成了集体大合唱，也就只有伍佰老师一个人能够做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突然的自我》。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

0: 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大破铜网阵第35讲，柳青、丁兆慧两个人上前，刚要给钟雄行礼，钟雄赶快过来用手相撑。哎呀，二位免礼，钟某是实不敢当，请问二位英雄，你们贵姓高明，先乡何处啊？柳青上前一步，寨主，小可姓柳，单字名清，人称白面判官，家住在凤阳府柳家沟。然后伸手一指旁边的丁兆慧，他是我的表弟，名叫赵兰弟。就因为我的姑父姑母去世过早，我这个表弟呀，他要学点本事，性情傲慢，我终日里替我表弟担心，我就怕他受了坏人的勾引，误入歧途。知道寨主您这儿挂榜招贤，故而呢，我特意的把我表弟送到您这儿来，让他跟着寨主身旁边学点本事。寨主，不知道您是不是能够容纳他呢？柳青这么一问，钟雄立刻双手一抱拳，哎呀，英雄说的哪里话来，我这里挂榜招贤，像这样的英雄好汉我请都请不到，怎么能说不容纳呢？哦，这么说寨主您把他留下了。好啊好，刘某，我就此告辞了。说完话呀，这柳青转身就要走。哎，钟雄赶快相拦，哎呀，这位柳英雄，不是两个人上山，你为什么这就要走呢？实话对寨主说，我家里边有房子有地有买卖，这些琐碎事儿，哪样也离不开我，哪样都得我去管理，我时时的不能够上山入伙，还请寨主您多多的见谅。这话也过来了，哎，这位朋友，你既然来到山上了，就应该留在山中啊，你看看咱们这些朋友聚在一起共图大事，岂不乐哉呀？啊，这都是咱们前世的因缘，是不是？你为什么非得要走呢？不就是那点琐碎事吗？那算得了什么呢？你可以让你的家人给你打点打点，另外你也可以时不时的回家照看照看，我看你还是留在山中和大家一起共事，这多好啊。紧跟着这话呀，又冲着旁边的欧阳春呐、还有沙龙这么一使眼色，这两个人也过来了。哎呀，这位贤弟，我看你也就留在山上吧。钟雄又苦苦的相劝。这个时候智化冲着柳青使了个眼色，那意思到时候了啊，寸过劲了可也不好。柳青微微一笑，既然寨主和各位仁兄苦苦相劝，好，刘某就留在山中入伙，和大家团聚一番。钟雄这个高兴啊，智化赶快把这几位叫过来，哎，跟他们互相引荐引荐。 其实这些人早就认识，只不过装腔作势而已吧，互相又是行礼啊，又是寒暄几句。钟雄立刻吩咐喽了兵摆下酒宴，展眼之间这酒宴全都摆好了。智化给安排座位，怎么那么巧，这智化呀就把这个赵兰娣安排的挨着展昭这儿坐着。展昭一看自己的二舅兄腰间悬挂这口宝剑，见景生情啊，您想想啊，展昭自从被君山捉起来以后，这口宝剑就让钟雄给拿走了。作为南侠来讲，失去了这样的宝剑，心里边始终惦记着呀，什么时候能够把宝剑物归原主呢？今天看见丁兆慧腰悬宝剑，抬头看了一眼智化，那意思怎么着，我那口宝剑呢，什么时候还给我呀？智化冲他微微把头一点，那个意思告诉他说，不用着急，我一定想办法让那口宝剑是物归原主。钟雄举起酒杯来，哎呀，列位列位，这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呀，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就是有这个缘分。来来来，钟某先敬大家一杯。说着话端起酒杯是一饮而尽，大家也端起酒杯来分别的给债主敬酒，这真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智化来到了赵兰娣的身旁边，哎呀，这位赵贤弟，我看你泪佩宝剑，你的剑法一定是非常的高明啊，啊，何不在这儿施展施展你的剑法，让我们大家也瞻仰瞻仰呢？就这句话一说呀，还甭说这赵兰娣，在座的这几位全都愣了，心想这个黑妖狐智化又要变什么戏法啊，喝着好好的酒，干嘛非得让这个丁兆慧扮演的赵兰娣在席前舞剑呢？这打的是什么主意呀？赵兰娣赶快双手一抱拳，哎呀，我也是才学啊，连这个会都谈不上，还谈什么高明二字呢？真的谈不起，我不敢在债主面前献丑，不敢献丑。智化赶快的又给柳青使了个眼色，柳青在旁边搭言了，哎，表弟，你何不借这个机会舞上一趟，也让债主和各位朋友有什么不到之处给你指点指点呢？哦，既然这样我就献丑了。说着话呀，就这位赵兰娣从腰间摘下宝剑，就往桌上这么一放，紧跟着挽了挽袖裤，然后把这个衣襟啊往上这么一吊，过来伸手攥宝剑瓣，推崩簧插了，拔出来战罗宝剑，就这宝剑往外这么一拽，那真是一道寒光，光闪闪，夺人耳目，冷森森，凉气袭人。宝剑吗？要说这口宝剑呐，那原来本是展昭之物，就因为展昭到了墨花村和丁兆慧、丁兆兰哥俩的妹妹丁月华比武联姻，把宝剑作为定亲的信物，两家交换了宝剑。他把战卢宝剑留在了墨花村，人家送给他的那是祖上传下来的巨缺宝剑。现在丁兆慧拿出来的就是这口战卢宝剑。眼瞅着丁兆慧往后这么一撤身，就在席前舞剑。您想想啊，丁兆慧那也是号称双侠的二爷呀，那个剑法那还了得呀，刷刷刷蹭蹭蹭蹭造月，呵，刷刷刷蹭蹭蹭，这个剑呐，舞得上下翻腾啊，脚底下是窜蹦跳跃，这个力奏劲儿，剑法这个精彩，那就甭提了。大家伙不住叫好啊，就连钟雄都乐得是连连的鼓掌。怎么人好剑也好啊？ 舞完之后，钟雄赶快端起酒杯给这个赵兰娣敬酒。就在这功夫，芷花又特意的来到展贤。就在这功夫，芷花又特意的来到展昭的身旁。哎呀，展大哥呀，早有耳闻你的剑法惊伦，咱们寨主爷呢特别喜欢看这个双舞剑，你是不是跟这位赵贤弟你们二人来这么一趟双舞剑，你看如何呢？一边说着话呀，用这手一拍展昭的肩膀，展昭立刻就明白了，叹了口气，哎，可惜呀，手中无有宝剑，你让我是怎样的无法呢？哎，这又何难呢？来人呐，赶快上武云轩把咱们寨主那宝剑给拿来。就智化这句话刚一出唇，钟雄这心里边咯楞就打了个冷战，心说：哎呦，智贤弟，你在这儿抖什么机灵呢？谁要瞧这个双舞剑呢？啊，你怎么让人取他那口宝剑去？把宝剑拿过来交到他的手中，万一他有不祥的话，嘿嘿，咱们这不是放虎归山吗？你怎么能办这样的事呢？当着这么多人，这钟雄啊也不好说话呀，一劲儿的冲这智化使眼色。哎，智化索性啊把这脸往旁边一扭，快点快点，一再让你们赶快取宝剑去，赶快的把宝剑取来。他这还一劲儿催呢，功夫不大，喽了兵就把这宝剑给捧来了。智化上前接过宝剑，伸双手送到了展昭的胸前。展大哥，这回没得说了吧？啊，您是赶快的跟这位赵贤弟一块舞剑吧。哦，展昭接过宝剑放在桌上，也是挽了挽袖裤，然后把大襟往起这么一吊，伸手攥宝剑瓣，披风黄插楞又亮出这口巨缺宝剑。大家伙一看呐、啊，嘿嘿，您瞅瞅这二位是什么关系、啊、这几位心都明白啊，丁兆辉扮演的这位赵兰娣，那不就是展昭的二舅哥吗？人家是二舅哥跟妹夫，今天怎么着？哦，一个拿着战卢宝剑，一个拿着巨缺宝剑，亲亲礼道的，这就真要动手啊。智华过来冲他们俩人双手一抱拳，二位二位，咱们可是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今天啊就为了寨主呢想看双舞剑，咱们是点到而已，千万千万的可别伤了和气。这俩人啊一扭头，全都瞪了智化一眼，心了说，这不都是你出的主意，你要不出这个主意，我们俩拼什么对手啊？啊，这个赵兰娣呀微微一笑，就冲着展昭双手一抱拳，寨主爷您手下留情。展昭一听，嘿，二舅哥跟我开玩笑，张嘴嘛跟我叫寨主。他也微微一笑，赵爷你也手下留情。嘿，丁兆慧这么一听，别人给我改姓还则罢了，哦，你也给我改姓啊，请。俩人说了个请字，这就在席前舞开剑了。你想啊，一个是南侠，一个是双侠，两人真要是舞起剑来，施展平身的武艺，手眼身发步，心神意念足，那真是纵蹦跳跃，闪展腾挪。什么叫做猫窜呢、啊、什么叫狗闪呢、啊、什么叫兔滚呢、啊、什么叫鹰拿呀、啊、什么叫燕飞呀、啊、哎呦，这两口剑舞的那真是一招快飞一招，一式快飞一式。要说这钟雄啊，开始的时候真没心思看，怎么这宝剑怎么攥在展昭的手里边了呢？可是呢，人家俩人真一舞起剑来，旁边的人一喊好，他抬头这么一看，他这俩眼就直了。怎么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好剑法呀？这可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不由自主的他也是鼓掌叫好。 两个人过了这么几十招之后，唰，双方这么一收势，互相一抱拳，承让。说完这句话了，钟雄眼瞅着展昭宝剑归匣，拿起来就往自己腰上这么一挂，哟，这宝剑人家拿过去了。周围的这些人一看，嘿，这目光刷全都看着智化，心说呀，黑妖狐啊，黑妖狐啊，你可真是黑狐狸精啊，闹了半天拐弯抹角的，你这是给展昭这诓剑呢。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大家伙呢赶快举杯，就给这二位敬酒。借这个功夫，钟雄冲着智化又使眼色又摆手，那意思让他出来，咱们俩到外边有话说。智化冲别人这么一抱拳，列位列位，我们出去方便方便啊啊，随便随便随便，请便请便。这两个人出了承运殿，钟雄的脸色非常难看。智化过来了，大哥，您把我叫出来有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啊？贤弟呀，贤弟，你今天这事儿办错了，你知道不知道啊？哎呦，大哥，我什么事情办错了？什么事情办错了？你怎么不想想啊？直到现在，这个姓展的到底降不降，一句准话还没有呢，你怎么就把宝剑给他了呢？我告诉你说啊，如果说你要不是跟我歃血为盟，哎，咱们拜的把兄弟，我得怀疑你有二心呢。智化乐了，您怀疑我也没工夫，您怀疑我，哈哈，哥给，您怎么想都不要紧，我跟您说吧，今天呢，我是实实在在的要把这口宝剑诓出来交给展昭。啊，哦，你是有意的，那当然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哥给，您别着急，您听我跟您说，那个姓展的不是直到现在降与不降连句准话都没有。是啊，你把宝剑现在交到他的手中如虎添翼，如果他要是不降的话，万一一翻脸手里拿着这个宝剑，咱们谁能抵挡啊？哥哥您错了啊，我反倒错。那是啊，您应当好好的想一想，您既然让人家归降，您拿着人家的宝剑直到现在不还到人家的手中，人家怎么会心甘情愿的投身入伙呢？啊，将心比心吗？所以我特意的把宝剑诓出来交到他的手中，那他要是不降呢，万一翻脸咱们怎么办？哥哥您别着急呀，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一会儿啊咱们哥俩进去，我就说您说的话。原来呢还有欧阳兄，咱们哥仨不是拜了一盟吧兄弟吗？啊，现在人多了，我就说呀，您想再续上一盟，大家伙一块儿再拜这么一盟吧兄弟。哎，咱们看一看那姓展的，他到底是愿意不愿意。如果说展昭他点头愿意跟咱们拜吧兄弟，这还有什么说的？他就是愿意归顺君山了。那么他要是不愿意，不愿意也没关系，您也别着急，您也别上火，咱们几个人用酒把他给灌醉了，到了半夜时分，咱们结果他的性命，不单把他除掉，宝剑照样的给您夺过来。

没有别的。债主哥哥想呢再续上一盟。哎，可是这样啊，在座的咱们谁也别勉强，哪位要是不愿意您就赶快说出来，绝不勉强啊。列位意下如何呢？大家伙啊全都点头答应，唯独这展昭把头一低，他是低头不语。哎，展大哥，难道说您是不愿意吗？展昭赶快站起身来，哎，我本是罪该万死之人，蒙斋主不弃这样的厚待于我，我感恩还来不及呢，我哪有什么不愿意呀？只是我的家眷都在京都啊，一旦要是泄露了风声，皇上就会封门抄家，到那个时候你让我如何是好呢？这话呀是朗声大笑。我以为什么呢，感觉就这点事儿啊，展大哥这好办。哎，让债主哥哥安排人把你家眷全都接到山上来，这不就结了吗？怎么样，就这样？当然愿意。好好好，哥哥您看大伙儿全都愿意了，没别的，您赶快的安排人，咱们摆香案拜把子吧。好好好，大家伙儿请去沐浴，我马上让罗罗兵准备一切。功夫不大呀，这些人全都沐浴完毕，罗罗兵呢把香案也都摆好了，大家伙儿续了续年齿。那当然了，沙龙最大是大哥，老二呢那就是尊雄，再往下说就是欧阳春、展昭、智化、柳青，还有这位赵连帝。这几个人呢磕完头以后，哎，这次也没歃血为盟啊，也没起什么大的誓愿，就算拜了这么一盟，把兄弟。呵，这个忠雄高兴劲儿啊，那就甭提了，做梦都没想到，我那个招贤榜挂了这么多年了，都没有招来贤士，都没有招来英雄好汉，你瞧这几天的痛快啊，接二连三的来这么多英雄好汉，该招我这儿大事能成吗？他呀出来进去全都是乐不丝儿的，别提多高兴了，拽着这几个人呢，哎，真是不是喝酒啊，就是聊天，就是喝茶。当然了，有的时候也拽着智化跟欧阳春他们商量商量怎么样举事。三天过后，这天呢大家伙正在这坐着喝茶议论大事呢，猛然间喽啰兵进来禀告，禀告寨主，咱们那个虎头崖底下又来了两位投山的。啊，忠雄这么一听，转世面对智化，智贤弟呀，我看一事不妨二主，还是你下去看看去啊，看清楚喽，真是来投山的往山上请，如果说看出一点破绽来，你要马上结果他们的性命，千万千万不能把他给放跑喽。是，哥哥您放心吧，我这就过去我看看去啊，列位少坐啊，我看看去。说着话，智化就跟着喽啰兵啊来到虎头崖这儿，一会儿的功夫又回到了承运殿，进门双手一抱拳，斋主哥哥，我把这二位可带到殿外了。哦，赶快请了，哎，对，他们俩人不能说请，叫就成了。哎，你们二位进来吧，外边这两个人投山之人往这儿这么一站，忠雄不由得是大吃一惊。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大破同往镇第36将钟雄和这几位啊刚拜的把兄弟正在承运殿这儿聊天呢，喽啰兵赶快进来禀告，报寨主。

0: 爷，咱们那虎头崖下又来了两个头山的。
1: 哦，
0: 钟雄这么一听，转身面对智化，智贤弟，大哥，一事不凡二主，我看呢，还是你下去看看去，啊，看一看这两个人是不是真心投山。如果是真心投山，就把他们请上来；如果其中有诈，智贤弟，不要手软，就在那儿结果他们的性命，千万千万不能够把他们给放跑喽。
1: 是，
0: 我知道了。列位，你们在这坐着啊，跟大哥这先聊天，我下去看看去。智化呀，就跟着喽啰兵，就来到虎头崖下。功夫不大，带着人就回来了。智化让那两个人在外边等一等，他先进承运殿。寨主哥哥，我把这两个人呢给带来了。
1: 哦，
0: 怎么其中有诈？我是看不准，所以呢请寨主哥哥您亲自过过目，您看怎么样啊？
1: 哦，
0: 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门外边呢。
1: 哦，
0: 赶快的把人家请进来吧。哎，寨主哥哥，对他们您可千万千万别用这个请字。
1: 怎么
0: 不能用这个请字？对对，他们两个人呢就说一声叫就完全可以了。
1: 这样不是敬贤的意思。
0: 嗨，对什么人什么对待，一会儿您看见您就知道我说的没错了。
1: 那好，
0: 你就叫这两个人进来吧。哎，智化呀就站在门口冲外边一招手。哎，外边那俩，你们进来吧。
1: 就听外边有人高声喝喊一声，哦，我们来了。
0: 好嘛，就这一嗓子呀，就好像半空中咔啦打一霹雷一样，随着声音晃荡荡的走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呢来到店里边，往这儿这么一站，钟雄抬头一看，
1: 嚯，甭说钟雄啊，在座的几位全都愣了。
0: 怎么一个呀，那真是晃荡荡凭的身高是八尺开外，那真是高人一头炸人一背，是板阔三庭，青缎的衣襟，六棱的壮帽，卷盘宁头，青缎的箭袖袍，鹅黄色的丝鸾大带，薄底的靴子，敞披的英雄长，肋下佩刀，黑油黑油的一张脸呐、啊，浓眉大眼，鼻子口方，脸扁胡子青胡茬，往这儿这么一站，就跟那半截黑铁塔一样。再一看他旁边这位，
1: 哇、哦，
0: 比他感觉还高了一头呢，那真是啊，脖子肉翻着，翅子肉横着，这可真撑得起是虎体熊腰。蓝缎的衣襟，六棱的壮帽，卷盘宁头，蓝缎的锦绣袍子，丝鸾大带沙腰，蓝缎的英雄氅，瓦蓝瓦蓝的一张大脸，半步刚然扎扎的，手里边啊提了一个压圆的大铁锤，腰间还系着那个大皮囊的，也不知道里边装什么东西，眼睛往起这么一瞪，那真是凶神一般。
1: 就这二位要是站在哪个庙的门口，
0: 嘿嘿，让你看着你那哼哼二将都瘆得慌。
1: 嚯，钟雄一看，这可真的岂是猛汉呐、
0: 啊、哎呀，钟雄赶快上前双手一抱拳，二位你们贵姓高名，先乡何处，尊字是怎么称呼啊？
1: 钟雄倒是说完话了，再看这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0: 就是挎刀那位一转头面对智化，哎，他这说什么呢，我们可听不懂啊。哎，告诉你说啊，跟我们两个人可千万别拽文，要拽文跟你说啊，我们俩可听不懂。
1: 智化赶快告诉他们，你们呢赶快跪下磕头，这就是寨主爷。
0: 哦，这就是寨主爷呀、啊、
1: 好吗，

0: 眼看着那位把铁锤往地下一放，这两个人扑通跪倒在地，梆梆梆都带响，磕仨头。中兄赶快的用手相认，哎呀，二位赶快请起，赶快请起啊。债主爷问你们呢，你们俩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在哪儿啊？好好的说。
1: 哎，行，我们告诉您啊。
0: 挎刀的这位往前上了一步，
1: 我是大汉龙涛啊，我们呢就住在深山岗。哎，他呀那是我的表弟，他呢名字叫做姚索，您看他递了铁锤没有，外号人称叫铁锤匠。哎，可我们两个人呢是这么回事，因为爱管闲事，在家里边打死人了，惹了官司了，您说上哪儿去呢？街坊有个董二大爷给出了主意，说您这儿啊这个挂什么那个什么挂榜招贤呢，哎，说啊，您这儿能容纳我们，让我们来投奔您这儿来。但是我们俩说了，我们俩都没有盘缠，这可怎么办呢？这董二大爷还真不错，给了我们俩一吊钱呢，就当那个盘缠，我们俩省吃俭用的，好容易就来到您这儿了。就这么回事，干脆您说吧，您到底是要我们哥俩不要我们哥俩？您要是要我们哥俩的话，什么活我们都能干，牵马坠凳啊，多苦我们都能吃。但是有一样啊，跟您说明白了，管饭不管饭，我们哥俩可是大肚汉，我们俩吃的可多呀。这俩把这话说完以后啊，连中雄带各位全都乐了。纸花来到中雄身旁边，各位您看这二位其中有诈吗？中雄苦笑了一下，就这样的人还能有诈呀？啊，多么忠厚啊，多么老实啊，说句不好听的话，显得都有点傻了傻气的。纸花心里想，您看这表面傻呀，哎，只有这傻子才能蒙你这机灵果呢。我看无诈，哥哥看无诈，对，那就把他们留下，留下呀。哎，纸贤弟啊，你看把他们拨到哪个寨，让他们骑马当个二寨主。哎呦，哥给，像这样的人千万千万您可别给他们这么大脸，您要给他们这么大脸，那非出事儿不成。那你说怎么安排这二位呢？我想是这样啊，各位，要说这两个人我敢保对您今后肯定是忠心耿耿，那绝没错。是啊，我看您睡觉那个屋子外边有个穿堂，每天晚上的轮流着有这么十个剑将在这儿保护着您。对，这十个人分前后半夜。是啊，我也发现了他们有时候偷懒爱睡觉，我看呢就让那个龙涛跟那个姚猛他们两个人呢管这十个人去，让他们当那个剑将头领，当小头目就行了，这样人家放心呢。您要让他这天晚别睡觉，他敢连眼都不眨吗？您说这多放心呢。嗯，对对对，贤弟你说的对，咱们就这么办。那我可就跟他们俩说了，你说去吧。哎，这个龙涛，哎，姚猛啊，你们哥俩听着啊，债主爷发话了，把你们留在这儿啊，一会儿呢有十个剑将过来，让你们两个人呢当他们的小头目，他们全都听你们调遣，晚上呢就是值夜班，到底是分前后夜啊，还是一天对一天的，回头你们商量去办。在这儿告诉你啊，不，您先说吧，这儿管饭不管，着什么急呀？肯定管饭，不能管饭，关中饭随便吃，往饱吃，吃多着都成。那我就放心了。另外每人呢每月还都给十两银子啊。怎么着，这儿还发银子呢？要知道我们哥俩早就来了。行了行了行了，走走走，跟着我见见那十位健将去吧。哎，是是是是是，这俩人就跟着智花呀往后走，把那十个

值夜班的这个夜将都给叫起来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啊，让你们认识认识，这是你们新来的头领，这位是龙头领，这位是姚头领。这十个值夜班的健将他们一看，哎呦呵，这二位神来了啊。告诉你们说啊，这个值夜的时候一定得多加小心，谁要是不多加小心，犯在我们哥俩手里边，哎，咱可是不客气。这十个人一看，我的妈呀，谁敢不多加小心呢？那行了，你看看哪儿管饭，领他们哥俩吃饭去，肚子又饿了。这通的闹的，尽管这样，钟雄的心里边啊，那别提多高兴啊！你看，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这是多么快活的事情啊！明年就要举事了。真到那个时候，有这些人带领着我这些喽啰兵，再加上我各个寨寨主，可以说呀是兵强马壮，何愁大事不成的。这天志花一看呢，就是钟雄一人在这个承运殿这喝茶呢。志花赶快过来，见过哥哥，哎呦，贤弟你来了，赶快落座，赶快落座。哥哥，我得问您点事儿。什么事儿啊？就是这个文华文寨主在咱们山上当那个巡山的大都督有多少日子了？哦，你是问这档子事儿啊？我告诉你，要说文华呢，那也是投山以后我的拜弟，自打他来到山上就负责巡山。哎呦，那年头不少了，可不是吗？就这么日夜操劳，他也太辛苦了。哥哥，明年咱们可就要举事，您要把这样的人累得太苦喽，到时候他怎么给咱们冲锋打仗呢？那么以你之见呢，哥哥？我是想啊，我呢替换替换他，您看行不行？我先呢当这个巡山大都督干上那么仨月两月的，让他先歇一歇，然后我再交给他，他再干这么半年呢，再交给我，谁也累。哦，不，贤弟，贤弟，你这个日夜替我操劳已经够可以的了，哥哥怎么能够忍心再让你去巡山？不，哥哥，为了您啊，兄弟，我就是粉身碎骨，我心甘情愿。哥哥，您就听我的，我带领着喽啰兵得仔细的巡山，越到这个时候咱们得越加小心。哦，那行，就这么办啊。这钟雄啊就听了志花的，立刻传令，就让这个雅都鬼文华把这个巡山大都督的权力交给志花，把这位雅都鬼文华呢派到哪儿去了，让他去镇守小飞云崖口。你想就这么一换班，文华能够没想法吗？来到这个小飞云崖口这儿，立刻就把他那些亲的几代互相信任的，您像什么黄寿啊，还有于毅、王晶、谢宽这些人全都找来了，跟他们这么一商议，说咱们大寨主这是怎么了，千不该万不该呀，怎么能够把巡山大都督这样的大权交给了志花了呢？这样怎么可以呢？哎呀，是不是中了人家的奸计了？我看呐，咱们几个人拼出性命不要，咱们也得找到大寨主，跟大寨主说一说。别的您跟他们喝酒啊，称兄道弟怎么的都成，唯独这巡山的大权可千万千万的不能撒手啊。于毅啊把手一摆，行了啊，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难道说你们不知道咱们寨主的脾气吗？那是令出山摇动，严罚鬼神经啊，这个时候咱们去说去不单不管用，而且呢还会遭到斥责，他也不会听咱们的。那么以你之见，咱们到底应该怎么办？难道说就眼睁睁的这个君山毁在他手中不成吗？哎，咱们上次不是商量好了吗？咱们都留个心眼儿，哎，咱们暗查暗访，

瞅一瞅，就是这位智化，这位新寨主，他不是巡山吗？咱们看着，他是不是真心实意的？如果是真心实意的，为君山效劳，还则罢了；如果不是，一旦让咱们看出破绽，有了可疑之处了，咱们抓住真凭实据了，咱们再禀明咱们的大寨主，到那个时节，嘿嘿，才要他的好看呢。寨主肯定会点头答应。谢宽也想了想，事到如今了，咱们也就只好如此。对，咱们仔细的暗查暗访。这几人商量好了，就盯上智化。智化自从当上这巡山大都督以后，那真是不辞劳苦啊，每天的甭管日夜，都带着100喽啰兵在山上边来回的乱转，可以说所有的地方几乎全都走遍了。尽管这几个人大在暗地里观察他，怎么看也看不出一点破绽来，可有一样啊，智化权力在手，从此以后上山下山是如履平川，更没有人拦阻了。要说过去上这个陈启旺还得避着山上的喽啰兵，这回啊大模大样的去干嘛？我巡山去，我到处看看，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这一天，智化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陈启旺。来到陆兵家中，这么一看，蒋平他们还有陆兵这些人都在这儿等着他的消息呢。一看他来了，哎呦，志贤弟，你可来了啊！现在到底怎么样啊？啊，我跟你们说吧，山上的人可以说到现在已经够了哦。而且呢，我们也定出来了什么时候捉拿中巡。什么时候啊？他是冬至月15日的生日哦，就在那一天。我巡山的时候我已经看清楚了，他的后山呢藏着有3000坛美酒，到他过生日这一天，哎，就把这3000坛美酒往下这么一撒，也甭管是寨主喽啰兵，让他们喝酒去吧，我们呢想尽一切办法就把这中巡中寨主把他给灌醉了，然后再一使这返魂香，我们想办法把他倒出来，你们看怎么样啊？哦，这倒是个好主意，不过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绝不走汉巴寨啊。陆斌在旁边这么一听，哎呦，您不走汉巴寨要走水寨，这个太危险了。您可要知道，君山上边水寨的喽啰兵可比汉寨的喽啰兵那凶猛的多呀，再说又有水寨，而且又有大官，要想从那儿出来，那个真是难上加难。鲁宾贤弟，我早已经找好了一条道了。找好了一条道了，对，我们呢就从这个小飞云崖山口这儿出来，到了那儿紧跟着就是鼻子坡、龙背驼、前引山、后引洞，从那儿这么一出来，你说好不好啊？陆斌这么一听，一拍大腿，嘿，要说这条道那可太好了。行，那儿啊正好是个高峰，我们把小船呢就开到这个崖底下，在那儿等着你们去，您看怎么样？那是连云峰下坎儿，就在那儿不到2更天我们就把船开到那儿等着你们去。好，还有什么事情啊？啊，智化想了想，哎呦，你看差点忘一件大事儿，你说到底什么事情啊？真正到了15那一天了，我们的计划全都能够执行了，真的把中巡往外这么一倒，你们想一想，山里边肯定会大乱呐。你们又不是不知道，那个君山里边还有一些高来高去的能手呢，他们肯定会怀疑到上院崖，怕只怕他们。

0: 上上院衙到那儿，哎呀，他们真冲进上院衙，恐怕大人要有什么闪失，这便如何是好呢？
1: 对，要说起来呢，这可是一件大事。江平捋了捋他的倒八字胡子，皱了皱眉，哎，您看能不能这样？我想呢，咱们先请大人呢躲避躲避，离开上院衙，让大人去趟武昌，由我二哥保着他，这就完全可以了。让我大哥跟我三哥也来到咱们这个地方，一块儿的来破这个军山，您看如何呢？
0: 对，这是个好主意。
1: 另外，咱们互相可怎么联系呢？我们怎么会知道你们在山上已经得手了？我们应当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0: 啊，子哥，之前的，我看是这样，这几天您得想办法。哎，您得啊，让人给我送去三支起花炮。
1: 起花炮，对，也就是说呀，我们把忠雄灌醉喽。只要是把他刚一倒出承运殿，那个时节马上我们先放第一支起花炮给你们送信，到了大寨子栅栏门外边了，再放起第二支起花炮给你们送第二个消息，等着我们到了小飞云崖山口那儿了，赶快的我们再放这三支起花炮，你们就知道我们完全得手了。您看这方法怎么样啊？
0: 啊，
1: 江平一听，眼珠这么一转，行，这倒是个好主意，到时候咱们就按这个信号行事。
0: 对，
1: 行了，时刻不早了，我得赶快回去了。慢着，志贤弟，有句话我得问问你，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那个龙涛把那个药饼给你没给你呀？
0: 什么药饼？
1: 嗨，说来话长，咱们跟你说吧，那个药饼至关重要，只要是把这个药饼啊往忠雄脑袋上面这么一放，他就闭住七窍，人事不知。等把他倒出来之后，把药饼拿出来，然后照他后背猛击三掌，凉风这么一吹，他就能够缓醒过来。
0: 哎呦，有这样的好事啊！
1: 好好，我赶快回山。他们定下了妙计，活捉忠雄，破军山。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在脑海当中畅想着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着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

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嘛。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更远的天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描述一个失落的人的某一个片段啊，把这个片段呢投影出了从失落到倾诉，最后到明白，然后呢还有勇敢啊，而整个过程呢也完全倒映出了每一个平凡人的曾经、现在或者是将来。半山腰上的人眼里经常含着落寞和泪痕，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处于半山腰上而不是山顶，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向上爬，可是少不了注定啊，这个要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如果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登顶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群，很多人选择将自己在接近崩溃的情绪诉说给那些路过或者是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勇敢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放松下来。

好了，朋友们啊，那从此时此刻啊，这个关旭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的这首歌《篇章》。

那这首歌呢是这个浙江卫视啊，有一档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由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那这首歌推出之后就是巅峰，真的当时就已经火爆了。这首歌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的华章，而且也唱出了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和奋斗拼搏，以及失败了再来的那种精神。如果这条路正是你此生最难迈过的一道坎儿，那必定是你人生路上的上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充满了满满的动力啊！而且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张韶涵一开嗓，我的天啊！小小的身体里居然这个蕴含了大大的能量。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能量啊。那这首歌呢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当然了，我们朋友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啊，那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主题曲，那歌曲呢以吉他还有这个箫笛、弦乐啊等乐器，营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曲风。从主歌部分的缓和啊。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记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啊。然后呢，有几个女同学，她们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听 MP3 啊。然后突然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当中，然后就让我听猜一猜这首歌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思考，我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唱的呀，声音这么温柔啊，这么清脆。结果他们几个都笑了，他们说这个是一个乐队啊，男生是主唱。

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才知道原来男声也可以发出这样的非常温柔非常温柔的声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

0: 甚至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士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五加坡2021》，我们一起来听。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

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w。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海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山河图呢是诞生于宝石老舅啊，宝石老舅来作词作曲。那个时候呢，宝石在人生的低谷期，然后受邀为凤凰传奇呢写歌的时候，其实宝舅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火啊，名不见经传。所以呢在给这个凤凰传奇写歌的时候呢，心里也比较忐忑。

天鹅图呢要涵盖的祖国大好河山之广，那对宝石而言呢是一个挑战。他查阅了许多关于国画书法大家的资料，用了3天的时间啊，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那在创作初期呢，宝石一边写词一边增长知识啊，他要用全力啊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它交到凤凰传奇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录音棚里啊，然后录了一个小样。他当时听完之后呢，也是感觉热泪盈眶。山河图呢是凤凰传奇首次挑战以说唱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啊这个唱的部分非常的少，那这首歌呢玲花唱的部分呢就比较少了。那当时宝石呢也是很忐忑啊，因为每一首歌玲花都唱的特别多，所以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啊，鼓起勇气的说：“没事姐，你就唱吧，你唱完绝对是最炸裂的，没问题。”

听完这首《山河图》，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跃然眼前，油然生出一种豪迈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啊，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杰，《不眠之》。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云想要点播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

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演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在脑海当中畅想着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着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

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嘛。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更远的天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描述一个失落的人的某一个片段啊，把这个片段呢投影出了从失落到倾诉，最后到明白，然后呢还有勇敢啊，而整个过程呢也完全倒映出了每一个平凡人的曾经、现在或者是将来。半山腰上的人眼里经常含着落寞和泪痕，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处于半山腰上而不是山顶，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向上爬，可是少不了注定啊这个要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如果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登顶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群，很多人选择将自己在接近崩溃的情绪诉说给那些路过或者是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勇敢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放松下来。

好了，朋友们啊，那从此时此刻啊，这个关旭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的这首歌《篇章》。

呢，这首歌呢是这个浙江卫视啊，有一档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由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那这首歌推出之后就是巅峰，真的当时就已经火爆了。这首歌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的华章，而且也唱出了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和奋斗拼搏，以及失败了再来的那种精神。如果这条路正是你此生最难迈过的一道坎儿，那必定是你人生路上的上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充满了满满的动力啊！而且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张韶涵一开嗓，我的天啊，小小的身体里居然这个蕴含了大大的能量。还有一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能量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啊，那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主题曲，那歌曲呢以吉他还有这个箫笛、弦乐啊等乐器，营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曲风。从主歌部分的缓和啊柔情，一路高这个飙升到啊这个副歌处的激昂，完全表达了女主角的那种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信念。虽然说《长歌行》啊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从歌声当中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部电视剧哎表达出这种精神头啊。那演唱上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张碧晨饱满而不失爆发力的声线，感受到了那种抒情的氛围，也通过高音的诠释啊体会到了她的绝佳唱功。张碧晨用轻盈啊可轻盈可浑厚的声音化作极具穿透力、说服力，还有那种锲而不舍将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理解融入其中。听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那收音机前的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记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啊，然后呢有几个女同学，她们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听 MP3 啊，然后突然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当中，然后就让我听猜一猜这首歌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思考，我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唱的呀，声音这么温柔啊，这么清脆。结果他们几个都笑了，他们说这个是一个乐队啊，男生是主唱。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才知道原来男生也可以发出这样的非常温柔的声音。

0: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甚至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士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武家坡2021》，我们一起来听。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w。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海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山河图呢是诞生于宝石老舅啊，宝石老舅来作词作曲。那个时候呢，宝石在人生的低谷期，然后受邀为凤凰传奇呢写歌的时候，其实宝舅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火啊，名不见经传。所以呢在给这个凤凰传奇写歌的时候呢，心里也比较忐忑。山河图呢要涵盖的祖国大好河山之广，那对宝石而言呢是一个挑战。他查阅了许多关于国画书法大家的资料，用了3天的时间啊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那在创作初期呢，宝石一边写词一边增长知识啊，他要用全力啊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它交到凤凰传奇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录音棚里啊，然后录了一个小样，他当时听完之后呢也是感觉热泪盈眶。山河图呢是凤凰传奇首次挑战以说唱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啊这个唱的部分非常的少，那这首歌呢玲花唱的部分呢就比较少了。那当时宝石呢也是很忐忑啊，因为每一首歌玲花都唱的特别多，所以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啊，鼓起勇气的说，没事姐你就唱吧，你唱完绝对是最炸裂的，没问题。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云想要点播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在脑海当中畅想着所有想要去到的远方，比如说我特别想去一趟西藏，还有呢就是新疆以及云南大理，这都是我的旅行目的地的一个清单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脑海当中都有一个人生清单，想要去做的事情，想要去的地方，想要见的人。那接下来一起跟随着这首音乐，让我们一起畅想脑海当中最想去的地方。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的地方啊。那这首歌呢节奏明快，而且呢节奏也非常的轻松，让人听着听着就感觉好像自己奔跑在大草原上的感觉。听着这首歌你会想要去西藏，想要去纳木错，想要去看看雪山，去接近天空的方向。其实我一直相信梦想虽远行则可至，那世界那么大，值得我们去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的地方也会很多，找到我们心之所向的地方。

世界这么大，哪儿我都想去看看。其实这就是我们所有普通人的一个生活的倒影嘛。每天在忙碌的工作当中啊，总会有那么几天闲暇的时间，或者是想要在家里蜷缩在某一个角落啊，看看书啊，休息休息，或者呢想要迈开脚步走向更远的天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啊，那这首歌呢所表达的情感主要是对生活的热爱和敬畏，以及对家庭的和爱情的珍视。这首歌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觉得歌曲在描述一个失落的人的某一个片段啊，把这个片段呢投影出了从失落到倾诉，最后到明白，然后呢还有勇敢啊，而整个过程呢也完全倒映出了每一个平凡人的曾经、现在或者是将来。半山腰上的人眼里经常含着落寞和泪痕，大多数平凡的人都处于半山腰上而不是山顶，为了生活他们努力向上爬，可是少不了注定啊这个要被经历的任何困难和考验。如果你生命的人只是少数有意义的，在这个登顶的过程当中，除了那些困难，还有各色各样的人群。很多人选择将自己在接近崩溃的情绪诉说给那些路过或者是从你身边啊只是一个过客的一个人。勇敢面对生活，把你的不开心说给他们听。人很多的时候在遭受挫折创伤，非常容易想的一件事，那就是回家，回到爸爸妈妈所在的地方，也不见得他们能够帮到你什么，但是待在他们的身边，你就会很安心，也会彻底放松下来。

好了，朋友们啊，那从此时此刻啊，这个关旭呢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的这首歌《篇章》。

欢迎回来啊！那这首歌呢是这个浙江卫视啊，有一档综艺节目，音乐综艺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由张韶涵和王赫也合作演唱。那这首歌推出之后就是巅峰，真的当时就已经火爆了。这首歌演绎的不仅仅是歌曲的华章，而且也唱出了大千少年正当青春的坚定追逐和奋斗拼搏，以及失败了再来的那种精神。如果这条路正是你此生最难迈过的一道坎儿，那必定是你人生路上的上坡路。路虽然陡，但心却坦然。所以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充满了满满的动力啊！而且这首歌呢，也真的很有生命力，尤其是张韶涵一开嗓，我的天啊！小小的身体里居然这个蕴含了大大的能量。这首歌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能量啊。那这首歌呢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当然了，我们朋友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碧晨带来的《光的方向》啊，那作为电视剧《长歌行》的片头主题曲，那歌曲呢以吉他还有这个箫笛、弦乐啊等乐器，营造出了大气磅礴的曲风。从主歌部分的缓和啊柔情，一路高这个飙升到啊这个副歌处的激昂，完全表达了女主角的那种不屈的精神和强大的信念。虽然说《长歌行》啊这部电视剧我没有完全看完，但是从歌声当中我们就能够听得出来啊，这部电视剧哎表达出这种精神头啊。那演唱上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张碧晨饱满而不失爆发力的声线，感受到了那种抒情的氛围，也通过高音的诠释啊体会到了她的绝佳唱功。张碧晨用轻盈啊，可轻盈可浑厚的声音化作极具穿透力、说服力，还有那种锲而不舍将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理解融入其中。听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啊，那收音机前的你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水木年华带来的《一生有你》。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带来的《无与伦比的美丽》。我记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那个时候还是在上初中啊。然后呢，有几个女同学，她们呢，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听 MP3 啊。然后突然把耳机塞到我的耳朵当中，然后就让我听，猜一猜这首歌是男生唱的还是女生唱的。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思考，我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唱的呀，声音这么温柔啊，这么清脆。然后结果他们几个都笑了，他们说这是一个乐队啊，男生是主唱。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啊，现在呢直到有了吴青峰啊，这个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然后呢还有周深啊，才知道原来男生也可以发出这样的非常温柔的声音。

0: 兰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含有浓浓的国风啊，还有呢就是京剧元素《我的新衣》。其实对于说唱来说呢，很多人对于说唱不是特别理解啊，说你说的那么快，我们都听不清歌词。甚至有很多的说唱里面呢，含有很多的一些脏话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用他们业内人士就是 diss 啊。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说唱，而是需要有一些正向的一些内容输出，我们才会喜欢。还有就是很多的说唱之里面加入了很多的中国风的元素，其实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些说唱的一些歌曲啊，一些好的作品吧。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一无是处的奶瓶啊，他想要点播的一首歌《五家坡2021》，我们一起来听。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

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山河图》。凤凰传奇大家都非常的了解啊，玲花和曾毅这一对组合。然后呢，曾毅也用这首歌完全表达了啊，这个你可以摸鱼啊，平时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摸鱼，但是你不能真的菜。我们都知道凤凰传奇原来的歌啊，这个曾毅呢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歌词，要么就是 yo yo， 要么就是 check now。 但是在这首歌当中啊，曾毅歌词简直就海了去了，而且呢有很多的山的名字嘛，所以呢比较绕口，但是曾毅真的完美的诠释了这首歌。山河图呢是诞生于宝石老舅啊，宝石老舅来作词作曲。那那个时候呢，宝石在人生的低谷期，然后受邀为凤凰传奇呢写歌的时候，其实宝舅那个时候呢也不是特别火啊，名不见经传。所以呢在给这个凤凰传奇写歌的时候呢，心里也比较忐忑。山河图呢要涵盖的祖国大好河山之广，那对宝石而言呢是一个挑战。他查阅了许多关于国画书法大家的资料，用了3天的时间啊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那在创作初期呢，宝石一边写词一边增长知识啊，他要用全力啊来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把它交到凤凰传奇的手上。然后呢他也在这个录音棚里啊，然后录了一个小样，他当时听完之后呢也是感觉热泪盈眶。山河图呢是凤凰传奇首次挑战以说唱为主的这个音乐风格，然后呢让曾毅和玲花完全调换了唱的比例啊。那就像我刚才说的，原来曾毅啊这个唱的部分非常的少，那这首歌呢玲花唱的部分呢就比较少了。那当时宝石呢也是很忐忑啊，因为每一首歌玲花都唱的特别多，所以这首歌啊怕玲花不高兴，所以刚开始录的时候呢玲花也特别疑惑，说自己的词儿为什么就这么点儿啊。然后宝石呢就表示啊，鼓起勇气的说，没事姐你就唱吧，你唱完绝对是最炸裂的，没问题。

听完这首《山河图》，祖国大好河山真的是跃然眼前，油然生出一种豪迈的那种感觉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点歌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不眠之》。

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云想要点播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能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析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这里是财富风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何以停止在地板上无休止的内卷？何以捅破发展的天花板？在去年二零。

2024年12月26号，一向低调的海尔创始人张瑞敏现身海尔集团创业40年纪念会暨未来10年发展战略研讨会的现场。台上的他身着一身黑色西装，系着领带，整个人看上去精神矍铄。一上来，他便向全体海尔人送上了生日的祝福。41年前的1984年，也被称为中国现代企业元年。张瑞敏在这一年来到海尔。当年的12月26号，张瑞敏带着一帮人正式创业，将海尔由一家资不抵债、濒临倒闭的集体小厂，发展成为如今的全球知名跨国集团。于是这一天变成了海尔人共同的生日。4年前的11月，掌舵海尔37年之久的张瑞敏辞任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周云杰接过了新老交接的接力棒。对于过去这3年，张瑞敏给了高度的肯定。他在研讨会上表示，这3年时间里，周云杰对生态的概念进行全面深入的贯彻，整体的推进，这个生态进化得更好了。身为海尔创始人、海尔集团董事局名誉主席张瑞敏，还以40年风雨兼程、40年永恒追求为主题做了演讲。他对现场的人回忆起了海尔向生态进化的3大转折点。前2大基本上就是过去这40年，后边这1大新引擎就是今后的目标。1984年12月26号，这是海尔重生的转折点，一直到2005年9月20号提出的人单合一，这是新模式的转折点。这中间只经历了不到21年的时间，从那天起一直到我们新的目标，就是新引擎转折点，这3者互相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张瑞敏所讲的生态进化，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周云杰也在现场做了深刻的解读。在他看来，世界是海尔的舞台，进化是海尔的基因，生态是海尔的追求。而生态的海尔在蓬勃向上创业生态中，聚焦智慧住居、产业互联网和大健康3个赛道。在周云杰的演讲中，他还提出了3个海尔的概念：世界的海尔、进化的海尔、生态的海尔，系统地诠释了海尔在这41年中与时俱进的创新历程。海尔创业41年来，年营业收入从348万元到4000亿元，年利润从-147万元到300亿元，资产从资不抵债到总资产4700多亿元。如今已经连续15年蝉联全球大型家用电器品牌零售量第一，成为中国制造的引领者。在激烈的竞争中，海尔是如何打破内卷，走出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更多像海尔这样的企业。柯林斯在《基业长青》一书中曾经写道，高瞻远瞩的公司经常不是在成功以后才拥有崇高的理想，才有一种核心理念，而是在他们还在奋力求生存时就已经如此。1985年，张瑞敏接到用户投诉，称冰箱存在质量问题，经过检查，发现库房里竟然有76台有瑕疵的冰箱。时任厂长的张瑞敏当即决定将76台电冰箱全部砸毁。当时一台冰箱价值1700多元，而员工每月的平均工资只有40元。面对一些不理解的员工，他说，如果便宜处理掉，就等于告诉大家可以生产这种带缺陷的冰箱，今天是76台，明天就可能是760台、7600台，因此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于是76台问题冰箱被抬到车间的中央，
张瑞敏让缺陷责任人当着全体工人的面用一把

锤亲手砸成废铁。铁锤砸碎的不仅是冰箱，也砸碎了当时海尔人在产品品牌、产品质量的旧观念，砸醒了质量意识和用户意识。此后数年，海尔恪守以用户为中心的管理哲学，并深入洞察并倾听用户的真实需求，去不断调整和优化企业战略，继而适应变化，甚至引领变化，成为变化本身。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电冰箱供不应求之时，海尔并未选择求规模而牺牲品质，而仍以质量零缺陷为底层理念，去满足冰箱够用的这一大众在当时最基础的需求。从1984年到1991年，7年时间里，海尔只做了冰箱一个产品。1988年，海尔冰箱在全国冰箱评比中以最高分获得中国电冰箱史上的第一枚金牌。到1991年，海尔冰箱产量突破30万台，产值突破5亿。在这个基础上，海尔再将产品线扩展到其他白色家电，比如洗衣机、冷柜、空调等。在不断提升产品品质的同时，海尔还在管理创新方面进行探索，推出了自主管理班组，通过日事日毕、日清日高的日清工作法，让每一个员工对质量和服务负责。检验合格的产品不是合格的产品，只有用户满意的产品才是真正合格的产品，这一理念深入人心。2024年12月26号，在研讨会现场，周云杰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感慨道，正是全员以用户满意为中心的自主自清的管理，不仅创造了中国家电第一品牌，还锻造了高水平的质量和高质量的员工队伍，形成了人单合一模式的雏形。2005年，张瑞敏在海尔全球经理人年会上首次提出人单合一的概念，这背后是他对海尔内在创新性、发展力的思考。2024年12月26号，在研讨会现场，张瑞敏演讲时再次回忆起人单合一提出的背景。他说，我们2005年初的营业收入是1000多亿元，距离世界500强仅差一步之遥，我们感觉只要努力一下就可以进入，但是却没能进入。为什么呢？因为在传统经营模式下，大企业病很难避免，这也导致企业和用户的差距越来越远。所以我们准备创造一个新模式，源于创业时大家所拥有的那种创业精神。由此，海尔开启了人单合一的模式。人单合一被张瑞敏视为海尔发展中的第二个重大转折点。他说，每天都有不断崛起的企业，但很多企业却无疾而终。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植入创业创新基因。真正的重生是不断的重生，真正的崛起是不断的崛起。如果没有创业创新的精神，就不可能不断的崛起重生。我们不但有创业创新精神，而且把它转化为大家的共同意识，指导大家进行共同奋斗，所以才有了第二个转折点，新模式转折点，转向人单合一的模式。这与彼得·德鲁克管理思想不谋而合。这位管理学大师曾说，每一个企业都有责任坚定不移地树立一个共同的目标与统一的价值观，如果没有这种责任，企业将会成为一盘散沙，也就谈不上存在企业。企业必须拥有简明扼要、清晰明了而又独一无二的宗旨。2024年12月26号，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副主席、总裁梁海山也在研讨会上透露，2011年起，海尔先后并购了日本三洋、新西兰肥雪派克、美国的通用家电、意大利 Candy 等全球有影响力的品牌。并购后，海尔没有派出一名管理人员，而是通过人单合一模式的本土化，让这些企业实现重生。比如通用家电并入海尔之后，营业收入翻番，利润增长3倍，成为美国市场持续引领的家电公司。此后，人单合一这团火一直在发展和变化着。

瑞敏提到这一重大转折时说，人单合一就是机制，整个公司没有科层制后就会产生自主人、自组织，变成一个可以迭代升级的生态。这个理念类似于《道德经》里所说的“太上不知有之”，作为部下不知道最高的领导者的存在，因为有一个很好的机制，随着机制做就行。自主人的上级就是用户，只为用户创造价值，这就是一个小微，小微就是自主人组成的自组织，实现共创、共治、共享。许多个自组织的小微自发组成零距离的生态量小微群，从科层制的他组织进化成链群合约，这就是从他组织到自组织，从工具人到自主人的生态组织进化的实践过程。人单合一模式也实现了自进化，从人单合一 1.0 到 2.0。 张瑞敏说，在人单合一 1.0 是零距离为宗旨，而这个新目标是零边界，一个生态无情自进化的生态品牌，这就是人单合一 2.0。 出海是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当下的焦点话题。但出海从不只是一个停留在口头上的商业术语，也是一场对于企业实力的考验。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尽管海尔在国内市场已经占据一片天，但海尔仍决定走出去，到国际市场去与巨头一较高下。张瑞敏坚持认为，国门之内无名牌，要走出国门，创造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名牌。如今回头看，这个选择是海尔对自我的突破，是对舒适区的勇敢挑战。在大会现场，周云杰回忆起海尔几十年前做出的决定时说，进入发达国家与最强的对手下棋，与最先进的技术碰硬，才知道什么是最好，才能吸纳和汇聚最强的智慧和力量，获得参加世界一流赛事的资格。海尔人立志不做小池塘里的大鱼，要做大海中的弄潮儿。因此海尔也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不以贴牌代工的方式参与国际市场，先进入发达国家创名牌，再以高屋建瓴之势进入发展中国家。这条投资大、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的难而正确的路，当时也引发了各种讨论，甚至有观点认为市场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一直是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所在，在美国建厂这些优势都会丧失掉，海尔不可能在美国成功。但海尔将这条难而正确的路走通了。周云杰说，世界的品牌在母国之外要创出一个品牌，大约需要8到9年的培复期。海尔从1991年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国际市场，先进入欧美等发达国家，再进入东南亚、中东非等发达发展中国家，在一个国家实现盈利，在另一个国家的投入又开始了。直到2016年，海尔在海外市场才实现盈亏平衡。周云杰说，我们整整坚持了25年，从2016年到2020年，我们达到了海外代工平均利润率水平，从此以后海尔品牌溢价效应逐步展现。据他透露，目前海尔已进入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连续15年蝉联全球大型家电第一品牌，品牌份额是第二名的1.57倍。在海外市场见到的中国品牌家电中，每10台中有6台是海尔的品牌。海尔同时连续6年入选全球百强品牌榜单，并成为唯一一个入选的物联网生态品牌。在创世界名牌的同时，海尔在全球建立了快速满足用户需求和体验迭代的世界级工厂，其中被誉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的灯塔工厂，便是海尔以全球创牌来全流程竞争力的最佳选择。周云杰介绍称，2012年海尔建立了第一家沈阳冰箱互联工厂，探索大规模制造到大规模制定转型，相继投产佛山海尔、郑州海尔。

尔、埃及海尔等20多个互联工厂。互联工厂不仅解决生产的高效率，还实现了订单的高精度。互联工厂的平均不入库率达到80%以上，也就是80%产品生产线不入库，直接送达用户家中。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评选出首批灯塔工厂，海尔中央空调互联工厂成为唯一一家入选的中国企业。6年间，海尔已经拥有9座灯塔工厂和1座可持续的灯塔工厂，是全球拥有灯塔工厂数量最多的企业。2024年，海尔提出了以无界生态共创无限可能的新口号。无界生态寓意海尔致力于构建身份无界、知识无界、地域无界的开放生态，打破价值创造和价值分享的界限。在这次会议上，周云杰重点阐释了什么是生态的海尔。在他看来，如今网络经济各主体之间存在着复杂依存关系，就像自然界生态系统中有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一样，网络经济随着新的技术应用场景和商业模式的不断涌现，就像自然界的不断演进更替一样。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系统，产品被场景替代，行业被生态覆盖，成为大势所趋。生态产品在生态理念下，传统的家电变成网器，成为场景中的一个个部件，在互联互通中为用户提供生活场景的最佳体验。而早在2020年，海尔便创造性地提出了场景品牌和生态品牌模式，形成了海尔3级品牌矩阵。其中高端品牌领域，海尔集团拥有海尔、卡萨帝和通用家电等7大全球化高端家电品牌，海外自有品牌率达到100%。场景品牌领域拥有能够定制智慧家庭场景解决方案的3亿鸟，生态品牌领域拥有卡奥斯、盈康益生等一众生态品牌。如今海尔构建了包含智慧住居、产业互联网、大健康3大赛道在内的创业生态，不断拓展企业的边界。具体来看，以无界生态构建的智能家电到智慧家庭再到智慧生活的智慧住居生态，以卡奥斯产业互联网平台为底座，赋能卡泰池、海纳云、纳辉等产业创新发展，构建了数字经济的产业生态，以海尔生物、盈康生命、上海来世3家上市公司为核心，构建了大健康产业生态。为什么海尔能不断涌现生态品牌？那是因为海尔在产业品牌向外延的同时，亦在人单合一的基础上向内追寻生态的创业。在大会上，周云杰说，早在1998年，海尔就开始探索让个人收益率和企业收益率趋于相等的激励模式，让每个员工在为用户创造价值中分享价值，并创新了海尔集团创客合伙人激励和约束机制，简称创客制。据周云杰介绍，创客制的任何制度设计都满足了海尔集团层面100%的集体持股，即保持海尔集团集体所有制性质不变。目前海尔集团已拥有超过15000名创客合伙人，创客合伙人的股份是动态的，创造价值的合伙人可以参与分红，若当年不能创造价值则不能参与分红，若违反企业规定或离开企业则股份清零。同时创客合伙人的股份不能继承，退休由公司收回。如今海尔的创业平台已经面向全球创业者开放，汇聚了超过100万的创业者、投资人和高校科研机构，创业成功率远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也正是海尔持续对创客激励机制探索，激发全员创业创新激情，海尔才能够涌现大量的持续创新的创客，不断创造生态的产品，拓宽海尔的边界。
2024年，当大众畅谈当下与未来，人工智能和

柱之化已成为不可或缺的话题，它们如同时代的双翼，轻轻挥动便可引发一场变革。在这些新兴事物的浪潮中，商业模式正经历着颠覆性的重塑，旧有的秩序被重新编织。面对未来，何去何从？这成为商业领域的又一次时代之问。站在41年的节点上，海尔以自身的实践之路为行业提供了一份参考答案。无论未来怎么变，企业结构不管怎么复杂或者怎么演化，流程再造的关键还是人，应始终以激发人的创造力为本。也可以说，海尔的41年是一段与人有关的变革的发展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海尔发展了41年，海尔终将成为海尔。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聊一聊一群年轻人如何以中国汉堡为卖点，开辟了全新的市场版图。自从这个汉堡大军占据了全球的味蕾，蹭蹭蹭把人们的口袋里的零钱掠走，你是不是也曾经陷入过一个个餐馆的味蕾迷宫，然后抱怨说为什么没有一家我们中国化的美味无比的汉堡店呢？在这个吃货遍地开花的市场，创业成功不是小菜一碟。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塔斯汀汉堡的创始人啊，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有着不一般的理想。怀揣着对汉堡的深深热爱和对中国美食文化的骄傲，他决心呢要做出不同啊。杨克莹积累了丰富的餐饮经验，对中国市场了如指掌，他梦想着要创造一家独特的、充满中国特色的汉堡连锁品牌。那杨克莹心中的中国汉堡可不仅仅是一种快餐，它是中西元素的美食盛宴，这可不是普通的吃，它是对传统汉堡的颠覆，一场令人欲罢不能的美食冒险，也是中国传统美味和世界潮流的完美融合。于是呢，有了这么明确的初衷，杨克莹踏上了塔斯汀的创业征途。他的愿景是清晰的，不仅要颠覆快餐，还要为消费者带来新鲜、美味、具有中国特色的美食。这样的初衷让他成为了一位真正的美食创业者。汉堡市场曾经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巅峰之地，麦当劳、肯德基这些巨头已经占据了市场的巅峰，而其他的小伙伴呢，总是忍受着汉堡的单一口味，好像是世界上只有芝士和番茄的组合才值得品尝。这时呢，一个对汉堡充满热情的人站了出来，他认为中国市场有非常大的潜能，因为大家呢都渐渐迷失在了

芝士堡和大麦堡的包围圈中，消费者开始渴望更多元的口味，也渴望尝试不一样的食物。于是呢，杨克莹背上了包袱，深入研究了汉堡市场的机会。他认识到，如果能将中国传统美食和现代快餐相结合，就有可能创造出中式汉堡这一独特的品类，可不是拿两片馒头夹点肉就行的，这是一场对中国味蕾的冒险。杨克莹相信，汉堡不仅仅是西方快餐的代表，也可以是中国美食的新代言人。但是要实现这一梦想，他得付出巨大的努力。于是呢，他也开展了一场市场调研的大冒险。他吃遍了各种汉堡，穿越各种餐馆，观察了不同地方的吃汉堡的方式。他还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调查，让人们告诉他他心中理想的中式汉堡是什么样的。这位汉堡侦探用大量时间和精力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和信息，也分析了市场的情况，寻找机会。通过这场冒险，杨克莹积累了宝贵的知识，洞察了消费者的内心需求，而他也准备好了为他们创造一场前所未有的汉堡盛宴。从此，中国汉堡市场再也不会单一无趣，因为杨克莹给他注入了新鲜的元素，中国化。创业之路有时候就像在一家繁忙的餐厅中点餐，你期待着一份美食，但结果未必如愿。对于塔斯汀创始人来说，他们的创业历程就像在一家看似美味的华莱士餐厅中就餐。一开始呢，他们被菜上的华丽字眼所吸引，仿佛呢看到了一道美味的大餐。他们填写了加盟申请，期待着品尝到一份成功的创业经历，就像在餐厅里期待着一道令人垂涎的佳肴。然而事实往往不尽如人意，他们发现加盟华莱士并不如他们预期的那么美味，因为经营成本高，利润很低，就像在美食之旅中遇到了味道不尽如人意的菜肴。他们试图呢和总部沟通，希望改善经营状况，就像在餐厅里投诉服务质量，可是呢，他们的诉求却像是在餐厅中遇到了冷漠的服务员，没有得到应有的关心和回应。最终，他们做出了艰难的决定，放下了手中的餐具，离开了原本期待的餐桌，放弃了原本可以品尝到的美味，就踏上了寻找新创业机会的旅程。就像是在寻找下一顿更美味大餐的过程，重新选择了下一个餐厅。其实这个创业历程就像是在美食之旅中遇到了一道不太满意的菜肴，虽然失望，但并没有让他们的食欲消失，相反，他们保持着对美食的热爱，期待着下一顿更加的美味的创业大餐。在创业的路上，尝试和挑战就像品味各种菜肴，是不断成长和进步的过程。曾经有一群创业者，他们的故事呢，不是一帆风顺的童话，而更像是在大厨的厨房里不断的摸索，试错再试错，最终呢找到了最美味的配方。一开始呢，他们的创业旅程并没有从汉堡出发，而是在2012年的某一天毅然决定开设一家披萨店。这就好比是在点餐时突然改变了主意，从点了一道汉堡变成了一份披萨。这个决策如同创业中的大胆尝试，带着满腔的勇气和创新精神，他们进入了这个创业的实验室。这家披萨店呢，成了他们的厨房，充满了实验的氛围。他们在那里不断地尝试不同的做法，绞尽脑汁地挑选食材，追求完美的味道，就像是在大厨的锅灶前烹制美食。虽然这是一段充满挑战的旅程，但是在2018年，他们推出了一种现烤的薄披，在明档操作间展示手擀面团现烤烘烤的制作过程。消费者纷纷在社交平台上形容这种汉堡的口感就是类似于手抓饼加炸鸡，
就像是品尝到了美食的创新组合。之后呢，他们就坚定中国汉堡的品牌方向，不断的迭代，推出了像北京烤鸭堡、梅菜扣肉堡、麻婆豆腐堡这样的中式口味汉堡。他们还走上了国潮路线，为自己的门店模式不断的加码。于是在充满创意和坚韧的烹饪中，塔斯汀汉堡终于诞生了自己的品牌。在汉堡市场，塔斯汀团队像是闯入了一场狂野的汉堡竞速赛道，而竞争对手肯德基和麦当劳就像是那些老练的汉堡冠军，早早已经占据了冠军的宝座，还有着闪闪发光的金腰带。但汉堡本身呢，因为现代消费者对美食的要求变得越来越挑剔，就好像他们在订购时成了美食的评审，对于食材的品质、健康指数、口感和创新性都提出了更多的需求。他们不再满足于快餐，他们渴望在吃汉堡的同时，像是参加了一场美食的冒险。那么塔斯汀是如何在这个疯狂的汉堡竞速大赛中脱颖而出的呢？首先就是他们精选食材，就像是在这场比赛中选择了最上等的比赛装备。他们找到了高品质高质量的食材，确保每一口汉堡都是口感极佳、新鲜可口的食物盛宴。这意味着他们要与食材供应商建立坚实的合作关系，确保食材的品质完美无瑕。其次呢，塔斯汀不只是参加比赛，他们是比赛规则的改革者。他们不仅提供了传统口味的汉堡，还创造了各种新颖的汉堡，就像是在比赛中展现了独特特色的绝招啊！他们在创新，不断挑战消费者的味蕾，也为汉堡赛场带来新的风采。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比赛的优秀选手，虚心听取评审的意见。塔斯汀团队积极聆听顾客的反馈啊！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和顾客互动，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喜好，以便在下一场比赛中表现得更加的出色。其实塔斯汀的创始人们可谓是走上了一条富有挑战性又充满惊喜的资本之路。他们不仅在商业上大放异彩，还在融资方面成绩斐然，吸引了众多资本大佬的青睐。首先呢，他们成功融资了 1.5 亿元的资金，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让他们在市场上一飞冲天。他们有什么样的优势呢？首先就是创新精神。这帮创始人不怕尝试新鲜事物，就好比是把汉堡当成了创新的试验田，总是充满新点子。这种创新精神让他们在产品的研发和市场推广方面始终是领先的，而且品质至上。塔斯汀一直坚守品质第一的原则，就像是让每个汉堡都要经过严格的考验。这种品质赢得了众多食客的认可，也就是说他们的汉堡不是随便来一口的。敏锐的市场嗅觉，创始人们总能捕捉到市场的脉搏，就好像是在吃汉堡时能够敏锐地嗅到食材的香气。他们知道消费者的口味和需求是不断变化的，于是呢，不断调整自己的菜单，保持市场的敏感度。塔斯汀建立了一个团结合作的团队，就像是在一家餐馆里，每个员工都围绕同一个目标，做出美味的汉堡而努力。除了商业成功，创始人们还积极参与社会的公益，就好像是给自家的汉堡加上了温馨关怀的点缀。这种社会责任感也赢得了更多社会的认可和支持。毕竟吃着美食的汉堡还能为社会出一份力，何乐而不为呢？当谈到塔斯汀这个名字，你可不要以为它只是一家普通的美食品牌，它现在呢也是中国创业界的巨星了。面对肯德基、麦当劳这些老牌巨头，他们不仅吸引了众多食客的目光，还确保了产品的高品质。这就好比在赛场上不仅能够活下来，还站到了国货汉堡包的巅峰，成为了中国汉堡包界的超级明星，一颗闪耀夺目的中国汉堡包界的 C 位。不得不说呀，塔斯汀这些创始人们时刻适应市场的变化，就像是在切换美食频道一样，他们的创新精神、品质至上、社会责任感
也是商界的三板斧，让他们站在了食品行业的制高点。

0: 创始人杨克莹的故事。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2025年以来呢，重组胶原蛋白这种明星化妆品原料获得了资本市场的追捧，巨子生物还有锦波生物、完美生物等明星公司获得高度的关注。但在这些市场热点之外呢，还有一家低调的化妆品公司，股价是持续上涨，总市值默默地突破了160亿元。这家公司就是今天我们财富故事的主角——润本股份，主要是驱蚊产品和婴童护理产品。如今的润本股份呢，没有办法再低调了。从市值规模上来看，它已经快赶超了上海家化、贝泰尼、完美生物等化妆品的龙头，已经成为了行业内不容忽视的角色。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到160亿化妆品龙头，润本股份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和润本股份一样，润本的创始人赵桂清和鲍松娟夫妻两个也格外的低调，互联网上关于他们的公开信息比较少。根据招股说明书，赵桂清出生于1975年，鲍松娟出生于1971年，两人呢都是70后。招股说明书没有介绍两个人的学历背景和早期的工作经历，仅介绍两人在2005年之前从事个体经营。根据券商研报啊，在个体经营期间呢，赵桂清曾经开过线下的母婴连锁店，由此呢意识到了婴童护理赛道的发展机会。同时呢，赵桂清和鲍松娟曾经呢以是做原料商起家的，为各个品牌贴牌代工，曾经做过痱子粉和相关的止痒产品。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后，两个人决定创业，在2006年成立了广州市新祥贸易有限公司，创立了润本品牌。化妆品行业巨头林立，刚成立的润本没有资金和资源的优势，因此呢选择了一条创新的道路。当时市场上以花露水、蚊香、电蚊香片和电蚊香液为主导的驱蚊产品十分的成熟，但是赵桂清发现啊，这些产品主要适用于室内的场景，花露水在室外的驱蚊效果也会大幅的下降。于是呢，润本在2007到2008年推出了第一款产品，主打户外场景的驱蚊贴。这款新型的驱蚊产品投入市场以后，凭借着纯植物精油成分和安全无毒的特点，适用于孕妇、幼儿等特殊的人群，迅速成为畅销的大单品。对于润本来说呢，驱蚊贴成本比较低，毛利率也比较高。据招股说明书显示啊，润本的丁丁植物精油贴，也就是驱蚊贴，在委托代工的情况下，单盒36片的产品销售成本在2020到2022年分别是2.66元、2.54元和2.42元，单片的成本约为7分钱。但是在上市10年左右呢，这款产品也引发了比较大的争议啊。因为2018年呢，央视新闻在测试了包括润本品牌在内的50款驱蚊贴产品后发现呢，这些驱蚊贴驱蚊效果不是特别好啊，达不到宣称的驱蚊时间和驱蚊有效的距离。在这之后呢，润本的驱蚊贴也更名为强调成分的植物精油贴。不过呢，这时的润本已经不再是靠一款驱蚊贴打天下的局面了。从驱蚊贴出发，润本是先后推出了驱蚊手环以及含有这个驱蚊纸等高效的驱蚊成分的驱蚊液产品，并推出了电热蚊香液产品。
之后啊，围绕着母婴场景，润本开始布局母婴护理产品，推出了湿纸巾、婴儿的润唇膏、紫草舒缓膏、婴儿舒缓霜等产品。近年来呢，更是进一步拓展至婴儿的洗面奶、沐浴乳、面霜等品类。到了2020年，润本股份已经形成了驱蚊系列产品、婴童护理系列产品、精油系列产品，就是以植物精油贴为主的三大产品体系，营收分别是1.69亿元、1.44亿元和1.26亿元，三大业务贡献了较长的增长力。在这期间呢，润本股份也敏锐地把握住了日用化妆品渠道的变迁机遇。早在2010年，润本股份就在天猫平台上开设了第一家线上店铺润本旗舰店，并在2020年布局抖音兴趣电商，开设了润本婴童洗护旗舰店。2021年3月，高增长的润本股份吸引了高瓴资本的目光，高瓴以投前20亿元的估值参与了润本股份第三次增资。2023年的10月17号，润本股份登陆资本市场，市值达89亿元。近年来呢，就凭借着产品和渠道的布局，润本股份保持着较快的业绩增长。2020到2024年，润本股份营收复合年增长率高达36.45%，规模净利润复合年增长率达53.11%。在2024年，润本股份的总营收已经达到了13.18亿元，同比增长27.61%，实现了规模净利润为3.00亿元，同比增长32.80%。在今年的一季度，润本股份营收同比增长44.00%至2.40亿元，规模净利润增长了24.60%至4419.74万元。持续较高增长的业绩让润本股份受到了资本市场的关注。从2024年以来，润本股份股价累计涨幅高达124.7%，最新的市值是161.6亿元。从业务角度来看呢，润本股份的成功原因之一是在母婴场景下敏锐的需求洞察。前期的驱蚊贴、驱蚊手环不用多说哈，就是以他们近期的产品为例，润本推出的婴童游泳啊去露洗发水沐浴露，针对的就是夏季婴童在含有这个消毒水成分的游泳池游泳后，感觉到肌肤紧绷啊、头发打结这样的问题推出的细分产品，可以去除皮肤中的残留氯成分，缓解游泳后对小宝宝造成的皮肤伤害。除此之外呢，润本股份还推出了润本足跟皲裂凝露啊、儿童防晒乳啊，针对皮肤干燥问题的蛋黄油面霜、润肤乳还有润唇膏等产品，针对特定的场景的产品啊，这些颇受市场认可。据相关的这个研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润本新品线上线的电商 GMV 占比近30%。这些新品的成功一定程度上离不开润本股份持续的研发投入。近年来，润本股份研发费用持续的增长，从2020年的1071.26万元增长至2024年的3507.12万元，研发费用率从2022年来连续3年持续的提升。2024年研发费用率高达2.66%，这一比例已经超过了珀莱雅和上海家化，基本是一致的。尤其是与老品牌日化企业对比啊，润本股份在研发上的投入更为突出，
拥有超威等品牌的朝云集团2024年营收达到 18.20 亿元，研发费用2984万元，研发费用率远低于润本股份。其实持续的研发投入帮助润本股份持续的推出新产品，护肤面霜、润唇膏等高单价新产品正在推动润本股份毛利率的提升。2024年润本股份的毛利率达 58.15%， 同比增长 1.83 个百分点。今年的一季度，其毛利率同比增长 1.98 个百分点至 57.7%， 主要原因正是高单价新产品占比的提升。不过呢，同样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新业务、新产品的拓展，润本股份近年来销售费用率出现了明显提升。从2020年到2024年，润本股份销售费用率从 21.48% 提升至 28.80%。 今年第一季度，由于加大新品推广力度，润本股份销售费用率为 31.45%， 同比提升了 1.30 个百分点。目前来看呢，润本股份销售投放仍能带动营收和净利润保持高增长，但未来呢，也存在市场竞争加剧导致营销投入 ROI 下滑的风险。从驱蚊产品切入到婴童护肤产品的润本股份，目前也迎来了更为激烈的竞争。以最具价值的婴童护肤赛道为例，根据中泰证券显示，在2023年10月到2024年9月的12个月内，海龟爸爸这一品牌位列双平台榜单第一，且市场占有率显著领先。润本品牌在天猫和抖音平台上市占率啊，分别是位列第六和第四名，其市占率与艾维诺、松达、贝亲、袋鼠妈妈、贝德美、英式、一夜等品牌相差不大。其实在这些品牌中呢，海龟爸爸、松达、袋鼠妈妈、贝德美都是国产新品牌，艾维诺、贝亲则是传统的国际品牌，英式是海澜之家旗下的婴童品牌，一夜则是美妆龙头尚美股份的子品牌。而相对于润本股份，这些品牌都有着不俗的资本实力和市场竞争力，润本股份在婴童护理赛道继续提升上市率需要面临较大的压力。在驱蚊产品这个大本营呢，润本股份也面临着其他品牌的激烈竞争。在京东平台上搜索婴儿蚊香液，除了润本外，基本所有知名的婴童护理品牌都推出了相关的产品，部分产品价格甚至要低于润本同类产品。除此之外呢，上海家化旗下的知名日化品牌六神也在2023年推出了六神驱蚊蛋产品，今年的4月也推出了升级款，并且呢投入了较多的资源进行推广，目前表现稳健。综合来看，通过多元化的布局，润本股份在近年来取得了较快的增长，也赢得了市场的高度关注。不过随着婴童护理赛道和驱蚊赛道竞争越来越激烈，润本股份能否持续突破，我们的财富风云将持续的关注。

每一次财富的积累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只有不断学习，勇于探索，才能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1: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来关注汽车方面的相关资讯啊。最近有一个话题啊，也是登上热搜。HEV 也就是油电混的车能救燃油车吗？这个下面的评论也是铺天盖地啊。然后最近这个吉利汽车表示，今年将会密集推出混合动力汽车，也就是 HEV 啊。HEV 其实我们翻译过来就是油电混动，未来这个燃油车全面 HEV 化，那么整个汽车行业都感受到了这个战略调整的分量。那么在新能源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的政策落地，行业渗透率已经突破 50% 的背景之下，这种曾经被插电式混动汽车，也就是 PHEV 啊，插电式混合动力啊，和纯电动汽车，也就是 EV 啊，挤压到边缘的车型突然重回市场中心了。这么多年，比亚迪、长安、奇瑞等自主品牌曾经大力压住 HEV， 却因为 PHEV 的成本快速下探而纷纷转向。现在市场格局已经重塑了，油电同价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HEV 的付出究竟是车企的权宜之计，还是燃油车的续命良方？那么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当中， HEV 能否开辟出稳定的生态位呢？2026年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的退坡，意外成为 HEV 的政策红利。根据规定，纯电动插混车型的购置税从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单辆减免上限 1.5 万元。更严格的是 PHEV 的技术门槛，纯电续航里程从43公里提升到100公里。亏电油耗需要低于同级燃油车的 70%， 这个直接就把部分研发实力薄弱的 PHEV 企业挡在门外了。而这个油电混无需外接充电的特征和成熟技术路径，恰好填补了政策过度的市场空白。同时呢，这个分析也点出了 HEV 复苏的核心逻辑。那么这次政策调整实际上是为 HEV 创造了难得的市场窗口期，同时地方政策的倾斜更加让 HEV 如虎添翼。近年来，广州、上海等城市的地方政策纷纷向 HEV 倾斜。广州市使其享受与新能源汽车同等的限行豁免政策。上海就是通过节能车标签间接提升 HEV 的市场认可度。那么这种政策端的松绑，让 HEV 在出行便利性上获得了与新能源汽车接近的待遇，对现行城市的消费者形成了不小的吸引力。那么技术突破为 HEV 的复苏也筑牢了根基。曾经制约 HEV 发展的纯电续时短、油电切换顿挫、能效不足这些痛点，在电池技术进步与混动系统优化下已经全面改善了。还有就是从近年来的全球汽车市场数据能够看得到，动力路线分化的轮廓已经逐步显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他指出了，从全球汽车销量看，新能源汽车占比接近1/5吧，主导份额仍然是传统燃油车。如果从国际市场潜力来看的话， HEV 更具国际市场的前景。2025年中国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50%， 那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从国内巨大的保有量上来看， HEV 更具有燃油车的替代可能，那么这也是为 HEV 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的主导地位是难以撼动的，凭借绿牌政策优势、低使用成本和相对完善的充电网络，2025年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销量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里程焦虑与补能不变仍然是它核心的短板。 那么也有一些数据显示，纯电动汽车车主的跨城出行频率较燃油车低 40%， 这个痛点是油电混和这个插电混车型留下的市场缝隙。那么我们说到 PHEV， 它就陷入到政策依赖的尴尬处境。随着购置税优惠退坡，技术门槛提高，2025年 PHEV 的市场增速已经从2024年的 80% 放缓到 45%。 对于没有充电条件的用户来说， PHEV 车型3万到5万元的购车价格跟约百公里 5.3升的亏电油耗都是不占优势的。那么相比之下， HEV 百公里 4.6 升的综合油耗跟2万3万元的更低的购车溢价成为更务实的选择。所以说这个 HEV 的回归呢，并不是对其他动力路线的替代，而是市场细分的必然结果。相关调研显示， HEV 的核心消费群体集中于三类：年行驶里程 1.5 万公里以上的通勤族，无固定充电车位的城市用户，以及基础设施欠完善的县域市场消费者。那这部分群体既想省油，又不愿改变传统驾驶习惯，所以说呢，油电混就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这种差异化定位让油电混车型的市场替代潜力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到底是续命良方还是过度选择呢？我们把油电混置于整个汽车行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审视的话，它是不是能够拯救日渐式微的燃油车呢？从市场定位来看， HEV 更像是燃油车的升级版，而不是替代品。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超过 50% 的市场格局当中， HEV 的定位正逐渐清晰。一是作为传统燃油消费者的一个低风险过渡选择，尤其是适合充电条件不足或者对新技术持谨慎态度的群体。二是在商用以及特种车辆领域， HEV 快速补能的优势使它比纯电动汽车更具有实用性。广汽丰田的销售负责人曾经透露，凯美瑞混动版的客户主要分为两类啊，网约车司机看重它的低运营成本，中年消费者的家庭用户呢，则更加重视可靠性和省心体验。所以从战略布局来看的话， HEV 是传统车企双轨制的一个转型策略。一方面像吉利、丰田这种企业大力推进纯电和插混技术研发，另一方面它会通过 HEV 延续燃油平台的价值，为全面电动化争取更多缓冲的时间。以吉利控股集团为例，2025年其总销量达到 411.6 万辆，新能源车渗透率 56%， 而剩余 44% 燃油车当中， HEV 化已经成为快速降低碳排放的有效路径。那么从行业趋势来看， HEV 兴起映射出汽车技术的一个路线多元化的本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编制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 的明确提出，到2035年节能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将各占 50% 市场份额，其中节能汽车主要指向的就是 HEV。 那么这个规划既承认了不同技术路线并存的必要性，也否定了动力一元论的简单思维。也有一些声音啊，就是说中国地域广阔，用车场景多样，那么单一技术路线是无法满足所有需求的。无论是油电混、插电混、纯电、燃料电池，将会长期共存，各自服务不同细分市场。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说到这个油电混虽然难以拯救燃油车免于消亡，但是却为传统动力系统提供了一条渐进改良的路径。在新能源汽车尚未完全突破成本、基础设施与资源瓶颈的当下， HEV 作为次优解仍然持续着发挥它的作用。随着吉利等自主品牌入局， HEV 技术有望迎来新一轮的创新，进一步缩小插混纯电车型的环保差距。那么汽车动力技术的未来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不同解决方案的互相竞争补充的一个生态系统。 HEV 或许不会成为主角，但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配角。HEV 的复苏呢，是汽车产业能源转型过程当中理性回归的体现。那么它既非新能源汽车挑战者，也非燃油车的救世主，而是特定阶段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的黄金中庸之选。政策退坡带来的窗口期，技术进步赋予的产品竞争力，市场分化制造的生态位，让 HEV 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中找到了精准定位。那么对于燃油车而言呢， HEV 是续命良方而非长生之术，它能延续燃油车的衰退进程，却无法逆转新能源汽车替代的大趋势。在碳中和目标下，纯电动汽车仍然是最终的方向， HEV 的价值恰恰就在于为这场转型提供缓冲，让车企有时间完善技术，累积资金，让消费者有机会逐步适应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习惯。汽车产业转型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 HEV 的存在也正印证了这种多元化选择的智慧与价值。

起的人。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APP 诈骗的悬崖边。奔腾融媒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报道了一起真实案例。呼和浩特市的丁先生购买彩票选号机，包裹里竟藏着一张二维码卡片，扫码之后，客服将丁先生拉入了群聊，诱导下载叫运彩 APP， 之后呢，套路层层递进，首充59元，提现103元，让丁先生尝到了甜头，再充390元，提现510元，他彻底对这个 APP 建立了信任。那么第三次任务操作失误啊，那解冻需要注资16900元，注资之后呢，没想到系统再一次报错，还需追加56800元，他不甘心提现失败，那么补交了93425元解冻费，结果17万元的血汗钱一夜蒸发。

0: 睡前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3: 我啊，就是爱汽车。
4: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1: Turn up.
0: I need some people.
2: 最近呢就是吉利银河的义务啊，我觉得就是大家好像关注的比较多，比如说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可能都在打听说这车怎么样。就是银河义务开始呢，吉利银河的这个销量好像才真正的走入正轨的感觉。包括后面推出的新剑7啊、星愿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但是银河义务自身的这个销量呢可能现在是有这个下滑的趋势啊，可能现在已经不能够突破5000辆了啊，是这样一个销量。所以说2026款的银河 E5 啊，这新车外观内饰和动力都是进行了一些不同程度的一个升级。就是有的时候确实你在路上看到一些新能源的车辆的这个变化和这个价格，会让你现在开着燃油车你会觉得真的挺香的。新款 E5 呢就是加量不加价，智能化的续航还有就是各方面的提升的质感都非常明显啊。深蓝 S05 也是上市之后它这个有这个品牌的销售的支持啊，即便是这个样子它的月销量好像还没有突破万辆大关，但是呢同价位的竞争对手目前是构不成太大的威胁的。它这个 S05 的长续航版的外观跟普通版本没有区别啊，虽然尺寸定位是紧凑型 SUV， 长宽高分别是4.6米啊、1.9米和1.6米、4.62米啊，但是这个轴距确实它越级了2.88米。在性能跟续航方面，新车采用的是车身电池一体化的技术啊。

综合来看，深蓝 S05 的这个长续航版的卖点就是它的续航和 3C 超充宁德时代电池，放到12万级别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就大家现在看车啊，不管你买什么样级别的新能源，我觉得你可以，比如说我想买个20万的燃油车哈，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可以在12、3万的新能源上面往上看，就是往上看啊。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
0: 心的距离。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FM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今天是直播哦，是直播的哟。就是现在国产的车企啊，尤其是新势力，之所以能够迅速的壮大起来，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他们非常懂得抓住现代的消费者的喜好，不固步自封。反面例子就是很多一些，比如说可能啊，就是有一些合资品牌呀，现在相对来说就是就是进步可能没有那么的明显吧，就是充分说明了要进步得听劝啊。你看这个小鹏这期啊，上市之前呢，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永海他在微博就发表了一个表示，就是说小鹏 G7 卖到20万以内绝无可能，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是在做预期管理，但确实引发热议了，但是最终的价格如大家所见，新车起售价果然不到20万。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结果反正啊都在意料之中，但不排除就有人认为说小鹏是真的听劝了。你看它整个设计元素 P7 加有很多的，就是他们俩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只不过两者的车型的这个形态呀，尺寸肯定是有分别的，然后包括还有什么长宽高什么的，内饰是两副式方向盘和 15.6 英式悬浮式中控屏，和小鹏跟华为合作的追光叫追光全景后的还有智能座舱。所以在小鹏 P7 加身上尝到甜头之后啊，小鹏 G7 就延续了精简的车型加高性价比的策略，事实也证明了消费者就很吃这一套，你会因为这样会选择它。就你知道我现在就一种什么感觉，就是你现在有很多就是比如说车企或者有一些大厂，就是因为他们经常会在微博发布一些消息嘛，你会觉得他们离你很近，甚至他们可能会回你消息，你就会觉得哇，我的建议被他们听到了，采不采纳是另外一回事啊，被他们听到这个感觉好好啊，被他们听到这个感觉好好啊。我以前也做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啊，就是给人家提建议，也是给一个就是很大家那种哈，提建议回我了，回我一个小心心，然后我当时就是很高兴，我的高兴就是在于他听到了我的声音，而不是说他是不是怎么样了啊，他听到了我的声音，我觉得这一点就非常非常好。你像乐道 L9 也是啊，很多人都觉得就是你看他那个当时L60 上市的时候订爆单了那个梗图，事实上L60 虽然在销量在这个及格线上，但是绝对是达不到爆了的这个标准的，所以被寄予厚望的乐道 L90 就直接杀穿了底价，17.98万元起步啊，这个租电价可以说是超乎了很多人的预期。L90 的主要卖点是性价比，即便是26.58万起啊，卖断价了也要比同期上市的理想 L8 便宜不少。你看它其余的配置有8.86升的冰箱，还有扬声器、电吸门就是旗舰水准啊。综合价格和配置来看的话，乐道 L90 延续上市初期的表现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前提是未来品牌啊要一直能撑得下去。理想 i8 就是很多人会把它和冰箱、彩电、大沙发联系起来，但是啊 前段时间啊，就是说这个它的入门版本没有冰箱彩电，就是有这样说啊，中配才有，然后36.98万的顶配才把这三样凑齐啊。中配是有冰箱没有彩电，就引发很多网友吐槽，就是好在理想很听劝，上市没几天紧急调价了，把这个 Pro Max Ultra 三个配置统一整合为一个配置，然后统一售价。它调价之后的这个 i8 呢，把冰箱作为标配，但是它这个后舱娱乐屏的套装啊，依然要花10,000元来选装，属于是听劝了，但是没完全听吧。所以说，如果你对后排娱乐屏没有硬性要求，调价之后的理想 i8 其他方面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比如说赠送价值10,000元的铂金音响系统，标配8.8升冷暖冰箱，双腔空气悬架，还有很多。理想 i8 这次调价说好听真的是听劝啊，这个如果是懂的，那肯定是因为销量没有达到预期啊、嗯。但是它改的比较及时，否则你就很容易让竞争对手抓住机会，之后你就来不及了。所以说，大家觉得说统一售价的理想 i8 能延续 L 系列的 SUV 市场吗？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2: 北京时间8: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4: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5: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5: 向梦想奔跑。
3: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2: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3: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4: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0: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5: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0: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5: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